0: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0: 高铁
1: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 对。
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1: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喽。
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0: 嗯，没错，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区说啊，说早上边做早餐边吃早餐边听咱们聊天，今天呢第一次进到咱们直播间，也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
1: 点
0: 点
1: 关注啊，每周一
0: 希望我们的这个样貌没有让大家失望
1: 啊。有没有觉得就是听到我们的声音，你想象当中我们应该长什么样子呢？然后一进来发现哎，原来是长这个样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差呢？
0: 还有朋友说这首歌好久没听了，现在这首歌呢叫不要再孤单，
1: 不要再孤单，
0: 会有我和聪聪每一天都陪伴着大家的上

0: 上班路和通勤路。
1: 哎，是，您看，作为称职的这个陪聊搭子啊，早上的时段呢，陪着大家在通勤路上去解解闷儿啊，聊聊新闻，当然也顺势呢推推好货啊，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底下的小黄车链接呢，确实给大家上新了很多的一些好货广货，大家都可以来逛一逛。比如说刚刚说到早餐这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每次不知道早餐要吃什么，有的人呢就是去到地铁口的早餐店啊，小吃摊啊，随便买一个包子，买杯豆浆，买个茶叶蛋应付一下，但是呢久而久之啊，你吃个一两天啊，差不多你就腻了，哎，就不知道说早餐应该要吃些什么了。所以呢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直播间给大家新上的我们的风味的意面。
0: 嗯
1: 啊，这个意面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是不是感觉好像大家要出去西餐厅配上这个牛排啊来一起吃，但是呢现在在家也可以非常简单的制作这个意面，而且这个风味这个品牌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就是创始人是谢霆锋啊，从这个十二道风味到百姓的味道，他这个全程是参与制作研发的啊，累计卖了7100万盒，还拿过蒙特奖的金奖，所以呢这个食品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它的口味也非常的多，有这个番茄肉酱、黑椒牛肉、奶油蘑菇、麻辣鲜笋、日式咖喱、炭烧等等，总有一种口味呢是适合你的。制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只要水烧开了，把这个意面放进去煮软，煮软之后呢再拿到酱料去给它拌一拌炒一炒，最后再撒上这个调味品，就大功告成了。
0: 我觉得这种意面对于小朋友来说啊，真是特别特别喜爱的一款食物。就是有时候小朋友在家里吃一些咱们自己做的饭啊，什么吃这个米饭呐、吃馒头啊，或者吃一些其他的一些主食，他可能确实是吃的够了啊，吃够了
1: 吃够了、是吧，
0: 我们都有小时候那个感觉嘛，就是家里都基本上
1: 偶尔要换一下口味，
0: 基本上都这么做、这么做一些家常的味道、偶尔给他吃一个泡面，我记得我小时候啊，你哪怕给我吃个泡面，这个水煮的那种方便面、我觉得好好吃啊，
1: 好幸福。
0: 哎，我觉得这个意面也可以作为一个给小朋友们适当的时候调整一下口味，对吧？周末啊，周天啊，对吧？咱们在家里给小朋友做一个意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哎，主要是它的这个配料呢也非常的干净啊，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共5盒。大家呢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啊来选择不同的规格啊。
0: 没错，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让一个牙医都哭笑不得的事儿。
1: 哎，说到牙齿这事儿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牙疼不是病、啊，
0: 疼起来要命
1: 要命。但是呢，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牙齿掉了没关系，自己来补一补啊。东莞呢就有一位大叔啊，他说这个看牙实在是太贵了，于是呢啊，他来了一个神操作，自己从网上买来树脂材料，照着一些视频教程给自己补牙。
0: 哎呀，结果怎么样呢？一大块树脂粘在了嘴里，取不下来了。他本身呢其实就患有糖尿病，牙就掉了几个、想着说能省就省吧，自己动动手、对吧，锻炼锻炼手力，锻炼锻炼脑力，结果呢这个材料一下子粘在了牙上了。
1: 哎呀，
0: 现在呢吃饭也疼，张嘴也疼，熬了一周的时间、实在是撑不住了，还是得去医院
1: 呢。你看啊，接诊的医生呢一看呢也犯了难，说这材料呢质地比较软，你敲又敲不碎、但是撬吧也撬不动。于是呢这个医生和护士啊花了将近40分钟的时间，才把那块树脂一点一点的从嘴里完整的清理出来。但是呢不幸的是，清理过程当中有2颗本来就比较松动的牙就被直接带了下来，所以现在大叔啊嘴里剩下的几颗牙呢条件也非常差啊、医生评估之后呢只能全部拔掉，做了一整口的假牙。
0: 哎呀，你说说为了省一开始的这点钱，结果呢补了一整口的假牙，还是得把这个钱花出去，还折腾了这么一趟。 这波操作也可以称得上是省钱省出来一口假牙了。
1: 你看网友就说，这哪里是补牙啊，分明是在嘴里搞装修嘛。你说网上你买的这几十块钱的这些东西你也敢直接往嘴里放、嗯、啊？你还真的把自己当牙医了是不是？所以人家牙医凭什么赚你这份钱、啊、
0: 其实我能特别特别能够理解作为一些男性的朋友们、
1: 嗯、啊，为什么
0: 自己动手干一个事儿的这种成就感。
1: 但这个、
0: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作为一个男生，从小就喜欢捣鼓各种玩具车，
1: 就动手能力比较强。
0: 哎，就把这玩具车拆了之后呢，再把它装起来。
1: 啊，
0: 家里有一个什么哪儿坏了呀，桌子腿儿啊，怎么着的、自己拿个螺丝刀啊，给它拧一拧、修一修。
1: 那你是不是属于那种小时候自己要把电视机给拆了，然后你又重新装回去的那种人？
0: 电视机好像还没拆过。
1: 那你拆哪儿呢？拆哪儿？
0: 拆家吧。
1: 但是我觉得吧，你牙齿这种事情，你刚刚说到你能理解这位大叔，其实我换一个角度来想想，为什么大叔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自己补牙呢？
0: 嗯，
1: 首先他觉得看牙比较贵，现在确实你去到、一些正规的一些牙科啊，看个病啊，看个牙可能都得要花个几千块钱，如果你要种牙、可能要上万块钱、那大叔可能觉得哎呀能省就省吧，就不花这个钱了，
0: 就补个牙而已，弄个东西自己沾上不得了吗？
1: 哎呀，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大叔也害怕，就是你看牙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哎呀呀呀，然后还有头顶上的那个大的那个射灯直接照在你的眼睛上，你就觉得特别恐慌，然后听着那个钻牙的那个声音，真的很有心理阴影。不过呢，其实说到底，你看像东莞大叔这样自己动手的人啊，还真的挺不少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已经挺离谱了。结果呢，一查发现，哎，还真的有相关的一些案例哦。
0: 你看啊，福州有位大爷。70岁了，也是网购材料自己补，结果呢这个东西呢就塞在了牙缝里边，顶得牙龈发炎。天津也是有位大叔呢，花了5块钱买材料自己补，结果搞得满嘴的牙满嘴的树枝，像烤年糕一样。
1: 哎呀，我有点想不太通啊，这些 DIY 牙医的故事。你说小时候咱们玩过家家，你说想当个牙医 OK， 你自己给自己补牙，这个哎翻车了啊。
0: 但是我倒是见过自己给自己拔牙的。小的时候
1: 啊，那个是因为松动了嘛。
0: 小的时候
1: 换牙的时候啊，
0: 弄一个绳拴在这个门上，
1: 哎，
0: 把门啪一关，嘣，那个牙就下来了。然后那个牙呢，你的下牙还得往那个房顶上扔，
1: 对对对，
0: 上牙得往地上去扔，
1: 床底下。
0: 说这样的话，你的下牙会往上涨，上牙会往下长。
1: 哎，原来全国都是统一的呀，
0: 全国都是统一的。见过自己拔牙的，
1: 没见过
0: 自己补牙的，还真是头一次。
1: 哎，是松哥说提醒的很对啊，说我们互动要及时啊。你的互动问题是说你们来过韶关南雄没？我经过，但是没有停留过。就是南雄离江西很近嘛，江西离江西赣州比较近，有时候去江西的时候就会经过这个韶关的南雄，我很喜欢韶关南雄的那一道酸笋焖鸭，很好吃。
0: 其实我们在有的时候聊新闻的时候呢，确实大家一些其他的问题啊，确实没办法及时回复，
1: 是，
0: 我们就是选择在。这一个新闻讲完之后，我们再看大家的一些评论呢，有相关的一些其他评论，我们再来跟大家回复啊，大家也要多理解。我们说回刚刚说这个补牙的事儿，补牙它是一个精细的医疗行为，咱们还是别拿着自己当这个试验田，你在补牙之前还是得去正规的医院或者是一些牙科的诊所去仔细的看一看。
1: 你看，就东莞大叔用这么一口牙的代价来告诉我们，专业的事儿呢，必须要交给专业的人。像网上的电商平台的那些什么几十块钱的一些补牙神器、补牙材料啊，本质上就是收割焦虑的智商税啊。它解决不了咱们的牙病，只会把这个小问题拖成大麻烦。这也正是东莞大叔想法妙，网购树枝把牙套，自己动手省钞票，哪只材料粘得牢，满口假牙来报道，专业事情专人搞，省钱省出大烦恼，健康才是第一条。

快乐简单就好。他说种植牙很便宜的啊，确实有一些这个牙科的诊所，他在做活动的时候啊，这个种植牙还挺便宜。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

0: 开的时候就进球了，我看到球员已经开始在庆祝了啊，
1: 刚刚进球的是吧？然后看到了有朋友在说，倩倩说黑椒味的这个意面很不错，强烈安利啊！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大家可以进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跟大家去推荐的这款风味的意面。
0: 嗯，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说说出行的那些事儿啊。经常坐飞机出行的朋友呢，可能都会遇到过航班临时提前起飞的情况。可是呢，大多时候呢，大家都会只认倒霉啊。但是广东有一名大学生啊，叫他小胡啊，因为这个航班提前10分钟起飞，他就直接起诉了这个海航，最后呢，不仅拿到了赔偿，还倒逼了多家航司修改了不合理的规定。
1: 咱们看看这个事儿是怎么一回事啊。今年3月份呢，小胡买了一张7:40深圳飞呼和浩特的海南航空的机票。他预算也有限嘛，本来是规划着说搭乘一个清晨的首班地铁赶到机场，时间刚刚好。但是呢，航司却提前通知航班得提前十分钟起飞，所以呢，他这个地铁出行的方案就直接作废了。为了不耽误行程，他就额外花钱在机场附近找了个酒店去住。
0: 事后呢，这个小胡啊就找这个海航协商免费退改报销这个住宿费，但是呢去被对方拒绝了。航司的理由呢说自家的规则写得很明白，说只有航班变动超15分钟才能享受相关的服务，10分钟是不在赔付范围内的。那小胡呢就十分不服啊，他说乘客迟到1秒钟啊你就作废了，机票就算违约了，但是航司可以随意的提前起飞，凭什么不用担责呢？那在多次的沟通无果之后呢，他就一纸诉状啊，起诉海航索要100元住宿费。这100块钱虽然不是很多啊，事情发酵之后呢，很多网友啊也分成两派，有不少人呢就为这个小胡点赞，说觉得他敢于站出来打破这个行业的霸王条款，维护这个所有旅客的权益。
1: 当然也有网友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了，就为了这10分钟专门去跟一个大的企业去打官司，而且一个自己一个人跟大企业去对抗啊，有点没必要。
0: 哎，对，因为你这住宿费最多也就100来块钱嘛。但是呢，小胡就特别较真儿。好在呢，这个双方最后呢就是达成了和解。这个海航呢是全额的赔付了住宿费，而且呢还承诺啊7月底前修改相关的规则。那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天津航空、春秋航空等等的航司已经直接取消这个15分钟的门槛了。只要是航司的原因提前了，旅客其实都可以免费的退改机票。
1: 大家可以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说一说，有没有遇到过航班提前起飞或者是临时变更的一些情况呢？我印象当中没有遇到过提前的，
0: 只有
1: 遇到过
0: 延
1: 误的。尤其是广东到了现在的这个夏天的下雨的季节，
0: 经常会
1: 出现一些航班延误。但是延误呢，其实你没办法，因为这是天气原因，这是个不可控的原因。你跟人家航司去打官司，去跟人去较真儿，有的时候看到在网上很多人因为航班延误，大闹机场，是吧？当时我们知道那种心情很难受。
0: 我之前呢就遇到过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航班延误了。我能理解航班延误了，但是呢，他是电话短信没有通知我延误，导致呢我很早的去到机场候机了。到了机场之后呢，我才发现是机场的大屏上出现了延误的信息，他没有通知到个人，没有通知到乘客。也就是说，本来我可能是下午5点的飞机，他给我直接延误到了晚上10点。那我有那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我还提前2个小时到了机场，也就是说，我可能有7-8个小时的时间会在机场里度过。但是如果你提前告知我的话，那我可以妥善的去安排我这个七八个小时的行程嘛，就不会耽误嘛。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航司一些规则啊，或者有一些细节啊，还是需要不断的站在咱们乘客消费者的这个角度上去考虑去完善的啊。
1: 是因为在这个航空行业啊，有一个规定，就是15分钟的门槛儿，就15分钟以内的一些航班的变动呢，相当于是无责的，人家是无责的啊。但是到了现在呢，我们来看呢，它变成了一道护身符，就是哪怕是提前起飞，提前10分钟起飞，你说说有一些人可能正好赶着那个点儿，正好卡着这个点儿去到机场，发现哎呀怎么提前起飞了呢？那航司说这是15分钟以内的变更都是正常的，

0: 你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起飞的这些信息，那是你自己的责任啊，我们没有责任啊。你看这次小胡这个官司
1: 打得就特别好，总有人站出来为我们去维护权益。哎，是，就用一次起诉撬动了整个行业的潜规则。所以呢，法律真的是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啊。很多时候这种霸王条款之所以能存在，不是说因为没有办法改，而是没有人去较真。所以呢，这个小胡的小题大做啊，打上双引号，恰恰呢也是咱们法治社会最需要的小
0: 大题大做啊。以后呢，大家如果买机票，如果航班提前起飞了，导致你有损失的话，也建议大家直接去讨个说法，不是小题大做，是依法维权。正所谓是深圳学生小胡强航班提前太匆忙，害他赶路心发慌，多花住宿钱自扛，航司两手推的光，提前一刻不算账， 赔偿一分没商量，官司打赢真亮堂，多家航司改旧章，15分钟门槛放，旅客权益有保障。

0: 再跟大家来说一个毕业的事儿啊，最近确实是毕业季，大家回想毕业季，估计啊也都是累。
1: 哎呀，为啥呢？是
0: 为什么呢？想想大学的生活多好啊！
1: 哎呀，多好啊！现在上班啊，
0: 多好啊！哎，
1: 高中的生活很好吗？上了大学，你看现在高考的啊，已经知道分数了，准备开始填报志愿了。但是另外一边呢，高校呢又有很多的毕业生要迎来这个毕业季啊。所以一谈到毕业季，可能大家脑海里都是合照啊、散伙饭呐、分手饭呐等等。但是呢，在河南永城有一所学校呢，直接把这个毕业的仪式感拉满了，在校内人家是怎么做？的呢，摆起了90多桌的毕业大席。毕业大席、
0: 就跟流水席一样，
1: 对，大家一块吃席，就近千名的师生呢是欢聚一堂，这个场面非常的热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你看哇，好想去参加，
0: 这个就跟最近的广州的龙舟饭一样，
1: 哎，
0: 就大家都坐在一起，很热闹，很场面，你看，每一桌12道菜，口味呢也很符合学生们的日常饮食习惯，学校很贴心，饭菜吃不完的话，学生打包带回家。
1: 哎呀，而且呢，这个校方还表示说，办这场盛大的宴席不只是一顿饭，更是呢想给这个毕业生留下独一无二、难忘的校园的专属回忆。哇，这是别人家的毕业典礼啊！
0: 所以看了很羡慕，之后评论区也是一片哇哇
1: 哇看看哇声一片啊！
0: 就说自己家的那个学校毕业的时候怎么办呢？拿一个塑料袋装那个毕业证。
1: 哎呀，
0: 拿用塑料袋提过来之后呢，一个一个发毕业证。
1: 是有画面感了、还有呢说学校允许打包这条是比较赞的，既避免了浪费、又可以让家里人来尝尝毕业的味道、
0: 这就比我记得印象当中高中毕业之后呢要请老师
1: 啊谢师宴，
0: 同学们一起去酒店里边找一个大堂，
1: 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
0: 比那种有意思多了、这种应该是全校一起的，在一个大操场上，学校又有这样的场地，还有学校有食堂
1: 有厨师，
0: 为什么不利用起来这种好的场地好的资源，给学生们办一场难忘的毕业的毕业餐呢？
1: 哎，是，我觉得建议全国推广啊，大家回想一下你毕业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比较难忘的环节，有没有类似的这种集体聚餐的暖心经历呢？来，刘伟说出你毕业被分手的故事吧。
0: 什么？你在说什么？人家是高中生啊，我那个、
1: 高中生，
0: 我还是比较单纯的啊。那个高中之前没谈过恋爱，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
1: 不用说的这么具体了哈。所以呢，这也正是河南校园摆席忙，12道菜喷喷香。别人毕业在礼堂，咱们毕业摆食堂。母校恩情心中藏，同学友谊似酒香，一朝同饮毕业酒，从此人生路宽广。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27，在广播端进入一段广告，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会进入广阔行天下的时间段，我们在直播间见。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9: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8: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

0: 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 西安，
0: 西安、啊、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看到呢有很多朋友都在咱们直播间下单了啊，确实呢在我们两个平台的直播间啊都给大家上新了一些广货和好货啊。现在目前呢也是咱们广货行天下的这个活动期间啊，所以呢也是给大家大力的推荐了一些优秀的广货给到我们广大的粉丝朋友。比如说看到有朋友下单了咱们15号链接的风行牛奶啊，风行这个牌子呢我相信有很多的老广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大品牌了，品质有保障。给大家推送到的这个15号的链接是风行的纯牛奶，这一款呢真的是在咱们直播间是个常青产品，明星产品啊，真的是很多人都会来复购，因为呢它不仅口味很香，价格也很香。现在直接呢是69.9元，你就可以购买到4箱的风行纯牛奶，每一箱呢有10盒，也就是说花69.9元你就到手有40盒的纯牛奶。给大家换算一下，一盒下来呢大概是1.7元左右，
0: 而且是纯牛奶，
1: 纯牛奶
0: 可不是什么调制乳啊，调制乳是饮料，这个是国标要求的纯牛奶。

0: 吃的也放心，喝的也放心。另外呢，还有鞋袜的除臭剂，在17号链接。因为到了夏天嘛，咱们广东的朋友呢，又可能会面临着雨水比较多，天气比较潮湿的一些问题。那你的鞋可能在外面穿了一天，
1: 又潮又湿，它就会滋生一些霉菌，它会变得会很臭，会有味儿。那怎么办呢？就你回家之后呢，回家之到家门口，用这个鞋袜除臭剂在你的鞋子里面喷一喷，第二天你再去穿这个鞋，它就没有这些臭味了。
2: 嗯，你看今天已经来到周五了，马上要迎来周末了，大家都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直播间给大家上到的一些生鲜水果啊，比如说有这个新疆直发的正宗新疆吐鲁番的金色年华的哈密瓜，也是属于 现在的当季水果，在新疆产地直发的，物流呢稍微有点点延迟，但是没好值得等待。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精选的这个茶卡壶的盐是没有加碘的啊，如果正好家里炒菜的时候这个盐没有了啊，来囤一囤，价格也很香。还有咱们风味派的官方旗舰店的谢霆锋的意大利面啊，也是很实惠的性价比的组合装。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
0: 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选购一下。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个消费的事儿。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政策呢，本来是一个保护消费者的一个好政策，但是呢偏偏有人就钻空子投机倒把，把这个经营的风险全部甩给了商家。在河南有一个专门做银条生意的神女士就踩了坑。
3: 我们来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神女士呢最近啊，她说她遇上了一个精明的让人头疼的买家。怎么个精明法呢？这位买家是在三个月里面反复的退货，整整的折腾了三回，每次操作呢都像复制粘贴，就是他是卖做银条生意的嘛，这个银价一跌啊，这位买家立刻就启动七天无理由申请退货退款。然后商家神女士呢就很崩溃啊，说感觉自己被当成接盘侠，几番折腾下来呢，其实反倒没有赚钱，还损失了好几千块钱。
0: 然后商家也吃发货，或者是不愿意卖的情况，自己也吃过亏。所以呢，我就想要通过七天无理由退货，我给他找补回来
3: 啊。听着好像还挺聪明的，就反正我就等着这个银条涨价了，我就攥手里啊，跌了我就赶紧退回去，是不是？他还找一些理由说商家发的这个银条啊卖相不好，所以才要退啊。但是呢，商家也反驳说，因为贵金属价格的涨跌，它是正常的市场风险嘛，交易完成了就不该再退了。更让商家崩溃的是，已经标注了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平台依然判定了是 给买家去退这个钱。
1: 哎，是，好在呢平台后来也承认处理的确实不太合理，说这个商家申诉呢可以帮忙追回。你看这事儿一出呢，网友的观点也是两极分化啊，因为有大部分的网友呢比较心疼这些小店的商家啊，说呢这个贵金属涨跌真的是属于市场的投资风险，不应该拿这个售后规则来当这个套利的工具啊。当然呢，有少数网友也觉得你七天无理由嘛，这个规则是摆在平台的，那买家只是合理的去利用 这个权益啊，好像谈不上什么过错，是不是？
0: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分享，说自己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七天无理由退货，不给你退的事儿啊？你觉得这种操作怎么样呢？在评论区说一说。
1: 其实说到这个网上买东西啊，七天无理由退货，我觉得是每个人在网上买东西多多少少可能会遇到的。像我就经常在网上买一些什么衣服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吧，反正
0: 女装的退货率肯定是高的，很高。
1: 然后每次买回来感觉货不对版，我感觉我穿的就没有模特穿的好看。然后我就觉得
0: 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呢？
1: 你再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
0: 是敢小声的说一说。
1: 但是我觉得本身这个七天无理由真的是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但是你利用这个本身对我们好的这个条款，这个政策，然后来谋取利益的话，我就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过分了。
0: 其实这种薅平台羊毛的操作呢，也不是头一回出现了。你看之前呢，什么618呀、双十一呀、双十二啊，很多朋友都是大量的去买，买完之后呢，
3: 觉得不合适了啊，就退，也一退又退一大批。
2: 嗯，
3: 还有那些学校啊，或者是企业搞活动，
2: 演出
3: 就买演出的服装，
2: 嗯，
3: 买完之后呢，演出完了，全额退款退货，然后上面还那个粉底什么的还在呢，又搞得臭臭的，商家也搞得焦头烂额。
2: 对，
3: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案例，就是有人专门盯着什么金价呀、银价的波动下单，要是你买了之后。金价涨了啊，那你就确认收货。
2: 嗯，
3: 要金价跌了啊，他就给你退掉，反正他不亏，因为七天无理由嘛，变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套利工具。
2: 哎呀，说到底，咱们这个规则呢，是用来保护诚信交易的，不是用来钻空子的，对不对？
3: 嗯，
2: 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本意呢，是给消费者一个后悔期，买不到买到这种不太合适的商品呢，其实可以退，但是呢，你一旦被滥用了，就成了某些人转嫁风险的工具了。你看，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现在为什么说，特别是女装啊，这个吊牌啊，真的是越做越大了，就是。很多商家也是逼不得已了，你就看很多朋友买回衣服就试穿了之后觉得不合适，但是呢他又不是，他又卡在那个第七天他才给你退，然后你又有这个穿过的一个痕迹了，再退回去那商家也不好去进行二次销售了。咱们各自退一步，换位思考一下，其实商家可能亏的是钱，消费者呢你就是亏个面儿，但是我都觉得不太合适，是不是？
3: 是，正所谓是河南有个精明郎，买个银条耍花枪，银价一跌就退账，商家气得心发慌，反复折腾好几趟，几千块钱全赔光。规则不是挡箭墙，诚信买卖才久长。

0: 而且像那一地鸡毛的品牌叫伯爵旅拍。哎呀，这个伯爵旅拍，这个名气非常的大，大家应该都听过它的广告词儿。想去哪拍就去哪拍。我现在脑海当中都有他们那个广告的画面，一堆穿着婚纱的女孩，然后一堆穿着西装的男生，就
1: 有两又帅，
0: 然后就在那大声的喊出想去哪拍就去哪拍。然后呢，你看现在这个火遍一时的这个伯爵旅拍啊，还有一些明星代言，比如说郭碧婷、向佐、李诞，其实都给他拍过这个广告。什么电梯里啊、综艺里啊、直播间里啊，真的是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广告。可是就这么一个婚纱旅拍的头部品牌，最近呢就被爆出彻底的爆雷了。全国的线下门店呢是全部都关停，然后线上的店铺呢又全部的下架，消费者退款呢可以说是遥遥无期，数百名员工被 呢？咱们来看看现在它有多惨啊。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信息呢，博爵旅拍被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许春盛被限制高消费，股权冻结。而且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呢，截至到6月22号，博爵旅拍连续31次被列为执行人，被执行人近一年累计被执行金额高达2.19亿元，其中还有1.64亿没还。
1: 你看呢，记者还拨打了这个全国门店的电话，全部都提示已经倒闭了，闭店了，而且呢后续也不会再次开放。比如说京东的旗舰店呢已经没有商品了，小红书呢2025年7月呢又停更了，淘宝店呢也直接搜不到了。你看从全国连锁一直到现在的查无此店，好像也就是这么短短1-2年的事情啊。
0: 最惨的是谁呀？还不是咱们消费者和员工吗？对吧，有消费者之前交了10000多的全款，约定了拍摄的日期，结果现在拍不了，款也退不了，你随便去告，告吧，反正我现在已经这个光脚了，已经这个都不穿鞋了，你再告我也没有用，我的1亿多的债务还没还呢，你这10000多算什么呢？
1: 所以就是大家去拍婚纱照的时候，店员说：“亲爱的，亲爱的，你看看这个，你穿起来真好看。”现在说你随便去告吧，我也不管了。你看反差就很大啊。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网友说：“当年真的是电梯里面天天都想着说去哪儿拍，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现在好了，真的去哪儿都找不着了啊。你说10000多块钱，说没就没了，这哪里是旅拍，这是旅骗吧？因为你确实有一些婚纱照啊，它拍摄的费用真的是高达。”大几千，上万块钱，
0: 上万块钱，
1: 而且它是有一个预充值，有送优惠这么一个活动。就比如说，你可能你现在还没有打算拍婚纱照的，你们可能还没有商定好这个领证的日期，那没关系啊，那我们可以先存钱吗？你存10000，我给你送8800呗。你到时候还可以升级套餐呢。
0: 就是尤其到了一些大促的时候，什么618啊、
1: 双十一
0: 啊，就给你搞一个大促，说你先充钱，充完之后呢，想用随时用。
1: 但是没有想到。打脸来的这么快，是不是？
0: 你是不是也踩过坑啊？
1: 我还好吧。
0: 这么了解。
1: 不是，主要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因为女生啊天然会对那种婚纱是有向往性的，就是拍婚纱照也好，或者是你穿婚纱也好，是有天然的一种向往性。然后你看到这种头部的一些旅拍的一些工作室也好，或者是公司也好，它突然爆雷了，真的是心有余悸的。因为确实这种预付式的，特别是这种大款项的预付式啊，你真的如果我代入一下，我是消费者，我存了这个钱，结果他现在跟我说他卷款还欠了那么多亿，跑了。那怎么办呢？
0: 其实这种预付式消费跑路的事儿啊，也不是个孤立。之前咱们说的什么美容院、健身房、教育培训机构啊，都有这种跑路的事儿。钱也没有，什么服务也没有，你要找人找老板，老板哪儿去了不知道。
1: 是，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以后啊，遇上这种预付式的消费，还真的得多留几个心眼儿。这种伯爵旅拍的故事呢，其实也是给我们敲了一个警。 中，就是预付费的消费风险永远要比我们想象的大。所以呢，专家也给出了建议，就是咱们在进行预付式充值的时候呢，一定要少一点，不要一下子充那么多。
0: 嗯，
1: 我觉得可能5000块钱以内吧，可以接受承担这个风险了。
0: 5000块钱我也承担不了，
1: 承担不了。
0: 我从来不去什么理发店、美容院去存钱。
1: 那如果他说给你很大很大的优惠呢？
0: 他为啥要给我很大优惠？这种
1: 你充的多，优惠就越多呀。
0: 这种好事到我头上，我觉得是一个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能够砸下来砍着我啊！算了、
1: 所以你还是比较谨慎的、所以就是大家不要一次性的交太多的钱，一定要签这个正式的书面合同。到时候就算欠款了、跑路了，咱们也有法律的证据嘛。所有的交易痕迹都要保留好。更重要的是呢，大家在选择服务之前最好做做功课啊，去查一下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有没有官司缠身啊、别说你被这种铺天盖地的这个广告晃了眼，现在大牌我觉得也不一定能靠谱，明星代言费这么高，其实跟他的服务质量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也正是伯爵旅拍名气扬，电梯广告天天放，明星代言排成行，如今再看啥情况，门店关停人走光，欠下2亿没赔偿，退款没门心发凉，预付消费要提防，明星光环别上当，理性消费才稳当。

0: 现在是早上的8点51分 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 小黄车67号链接呢 是一款统派的玻璃水。你看最近广东一直在下雨，要不就是大太阳的天气啊，有很多朋友停在树下也好啊，还是跑高速也好啊，会有一些树胶，有些虫胶在你的玻璃上，到了一下雨呢，会有一层油膜， 雨刮一刮就白白的一层膜，晚上开车白天开车很危险，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一款好的玻璃水，就是统派87272的这款玻璃水。大家可能在市面当中听统派的名字会听得很少，但是要知道的是它是在咱们国内 少数的经过的德凯认证和新国标双重认证的一款玻璃水，它也是宝马同跟原厂的同源的这么一款玻璃水。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 67号链接
1: 就可以看到这个玻璃水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啊，它反差比较大，刷屏全网啊，是一个法制热点话题，引发了很多网友热议，说 有一名大学生实习生每天的实习工资呢只有180块钱，但是呢却因为这个工作失误弄丢了客户价值6.5万元的劳力士的手表，被公司起诉追偿。最终呢，法院是判决他赔偿1.3万元。就因为这个资金，他的薪资和赔偿金额的巨大差距呢，就让很多的职场朋友直呼太扎心了。
0: 大家在评论区先可以说一说，你觉得这样的判定
1: 合理还是不合理？你觉得他是这个弄丢了要为自己负责，还是说有点太不人性化了？咱们先来说说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吧。上海一名大学生朱某在商贸公司实习，日常工作呢就是接接快递、拆拆快递，每天固定工资180，去年7月他就拆了一个快递的时候呢，只看到了手表的表链儿 和保修卡，没看到手表的本身，他就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而且按要求做好了标注，也在工作群里边拍照报备了，但是全程没有工作人员回复处理。
2: 但是呢，后来事情的发展谁也没有想到啊，这块昂贵的劳力士啊就被包裹在充气防护的包装里，因为这个实习生朱某呢没有彻底的拆开检查，就直接当做垃圾给扔掉了。时隔2天，客户上门询问说手表的去向，公司调取监控，才发现问题。但是呢，这个时候垃圾早就已经清运了，手表呢是彻底的找不回来了。所以呢，公司是先行赔付了客户6.5万元之后呢，转头他就起诉这个实习
0: 实习生朱某要求他全额承担损失。你看啊，法院给出了公正的判决，朱某工作疏忽，没有完整的检查包裹，存在重大过失，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呢，公司也有问题，是没有完善的异常快递处理制度，员工上报问题之后呢，没有人跟进，也有一定的过错。所以呢，最终判定朱某赔13,剩余的5万2呢，由公司自己承担。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1: 你看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呢，网友争论不断啊，有网友也是共情这个实习生，说1.3万的赔偿金相当于他70多天的实习工资，对学生来说压力比较大。当然也有网友表示说，职场无小事，粗心大意就要为失误买单，也有网友直言呢说，企业能不能把这个管理漏洞啊、流程缺失的问题全部都甩锅给这个薪资微薄的实习生，那公司肯定也要起到一定的责任啊。
0: 是，你看其实我觉得这个实习生啊是有责任的，因为毕竟这是他 这个手表，没有人回复他，所以呢，你说法院最后判赔个13000，我觉得不多，要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过错来买单。
1: 是的，这也正是拆个快递真匆忙，包裹没拆就丢光，杏仁荒的手小凉，上报2天没人帮，公司赔完气昂昂，实习不是替罪羊，职场新人别慌张，留痕汇报是良方。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点56分。在这一周啊，我们早安广东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在下一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半到9点、我们依然会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以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电台端，和大家一起来聊新闻、说热点，陪伴着大家的上班路。我们在下周见吧，朋友们。
1: 下周见啦，也预祝大家今天上班快乐，周五快乐，下周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

0: 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9: 嗯，
8: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9: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8: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9: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

0: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0: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0: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0: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啊，今年我们、
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
0: 选，
1: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嘉华老师。
5: 大家好。
4: 嘉华呢也是我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所以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依然是一如既往要和大家去聊一聊我们在装修和家居生活当中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有很多朋友们呢可能也一直会在犹豫，哎，我这次要装房子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这个装修，究竟是半包整包还是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流行趋势去做整装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一则新闻啊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媒体上我看到呢有报道说，有一个男孩子呀，他这个收了房之后又特别的糟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新房还没有装修之外，还没有装修完的时候，竟然呢就遭到了粪水的浸泡，下水道呢掏出了像洗面奶瓶啊、大量纸巾啊这样的一些废弃物，可是呢楼上的邻居都不承认说自己扔过，最后呢这个业主是把邻居全都告上了法庭，判处9户邻居每一家都要赔3300多块钱，那业主呢要自担12000块钱。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虽然是尘埃落定了，但是对于业主而言还是很冤啊，怎么我这新房一天都还没有住过就被这个下水道涌出来的废水给泡了呢？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5: 那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找装修公司或找一些我们说游击队装修的时候可能要去注意的几个事情。
4: 嗯，
5: 因为其实我刚刚也是在一直在看这个法院判决的这个决定啊，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因为有一些中间的一些过程我们没有办法看完整。
4: 嗯，
5: 那首先这个事件就是下水道掏出这些东西之后，是这个业主是把他楼上的13户人家啊全部都告了。全部告了。那最后是有4户是因为还没有装修还没有入住，所以他就撇清了这个，就是证明了自己没有在使用这个下水管导道不当的行为，那就撇出关系了。那另外那9户呢是因为无法证明他们跟这个下水道管道使用过程中没有不当行为，那所以也是共同承担了一个接近30000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赔偿。但是这个张先生他也是，就是这个业主他也是说因为他自己装修完之后可能没有做好一个及时的排查啊，其实这个又反过来，他找的这装修公司他在装修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证明装修前装修后这个管道它是通畅。
4: 嗯，
5: 那也就是说他自己也可能是这个堵塞这个水管下水道管道的一个责任人。
4: 嗯，
5: 就他告了上面13户，你也要证明你自己没有违规。所以这个其实法院也是判了，他就说因为你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啊，然后导致到这个问题一直严重和恶化，那所以他自己也承担了一个
4: 12000块钱的损失，
5: 30%的这个赔偿，对吧？1万多块钱。那如果说假设我们在装修前，所以我们经常说装修前装修前要做准备，装修公司来到现场，他是应该要帮你先勘察你原来的上水管，就是供水管的水压正不正常，对吧？然后像我的燃气啊，燃气要找相关的燃气公司来检查这个气压煤气表对不对，还有就是排水管道主管道这些是否一个属于正常通道的情况。那这些东西你要排查了之后，我们才应该开始作为施工。
4: 嗯，
5: 而且在施工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会有很多的这种装修的废料很容易会掉到这个排水管道当中，
4: 对
5: 对吧？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就是发现有大量的这种水泥砂浆的这种砂石填堵到这个我们说的排水管道当中，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因为它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它大量堵塞的都是一些什么无机物，
4: 嗯，
5: 就不是像头发呀皮屑啊这种啊，或甚至是不是像到那个厨房的厨余垃圾啊，有时候厨余垃圾它经过长时间它也会自己会腐蚀掉。但水泥砂浆像刚刚说的那个洗面奶瓶啊，都是塑料的，那它基本上就是一直会存在在我们的排水管道当中，
4: 嗯，
5: 一直未被去这个溶解，那所以它就会长期一个堵塞的情况就会只会越发越严重，
4: 就是反水了是吧？它自己又没有及时的发现，等于说就是这个下水管道就被这些东西给堵上了
5: 啊。对，没错。
4: 嗯，
5: 那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如果说在装修前他做了一次认真的勘察，证明了在装修前我没有这个问题，装修后我们再去做一次排查，
4: 嗯，
5: 也没有这个问题，那其实他就已经可以把这个责任给厘清。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一个负责任的装修团队，它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美化房子那么简单，
4: 嗯，
5: 它可能会把你很多的一些你不必要你可能想象不到，你看这个就是完全是在预判以外的一种责任了。可能以前大家的装修就是装修过程中有没有对邻居造成滋扰啊，这个装修过程中有没有破坏这个公共的财物，例如说像电梯啊走道啊啊，我有没有破坏这个受力的墙体，可能以前大家只是停留在这个认知，但是现在我们说一个好的装修公司他会留证据，就是我在装修前装修后我都会留下相关的证据证明我在施工前这个房子就是这样状态的啊。那么施工后这个房子依然是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的，那当你后续出现了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也是可以帮业主厘清很多问题。
4: 嗯，
5: 那像我们这次这个媒体样板房33户的这个征集，其实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
4: 哦，怎么说？
5: 因为这次的媒体样板房是有我们的媒体的这个摄像机，
4: 嗯，
5: 全程跟踪，全程就是从拆旧前，我来你家就已经会做一个基础的拍摄，
4: 嗯，
5: 对吧？拆完之后你什么时候拆啊？打拆啊？什么时候啊？水电？什么时候验收啊？什么时候入住？这个过程全部每一个关键的节点都会有摄像机的跟拍。
4: 嗯，
5: 那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房屋如果啊真的是未来出现了问题，你这一个留存的证据就是为你证明自身清白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4: 哦，
5: 对不对？甚至是我们说很多人啊会怀疑，哎呀，当时你装修你是不是你干了一些什么不当的行为导致到我现在整栋楼怎么样了，对吧？这个很难说的吧。你说这个真好捅杯啊，我跟你说，他说你当时有废料掉进去了，你怎么证明？对，我们作为业主我怎么知道我都不在现场，那我要找原来装修公司，那原来装修公司肯定不认呢，谁会承认说是我到的我赔？不可能的事情。但你只要一天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他都不会承认。那这时候你像刚刚说的，我们如果说媒体全程跟拍，你在装修过程中这些下水管道的排水口有没有做好这个完好的封闭？
4: 对
5: 啊，这个盖子有没有盖好？
4: 嗯，
5: 你看我当时装修前你看得到所有的工地现场材料怎么堆放的，这些管道怎么去做封闭的，是不是完整的？
4: 嗯，
5: 那么这时候就可以撇清，哦， 就刚刚说到你可以证明你自身清白，这个是啊，这个法院有一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下，这句话是这个只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过错推定原则就是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嗯，
5: 对吧？这句话
4: 你要自证自己是没错的，
5: 你要
4: 证不出来也要承担责任。
5: 对，你只要证明不了你是清白的，你就有责任。
4: 嗯，
5: 所以他这是上面其中13户里面4户业主尚未入住的、尚未装修的、没有行使管道的行为啊，不承担赔偿责任啊。这其实呢也有一个小小的补充啊，其实如果是当时法院找人上去做这个材料采集，就是证据采集的时候，如果说进去这一个装修的现场，这4户业主虽然没有入住，没有装修，如果他的这个排水管道没有做好封闭，其实他们也是有连带责任的。
4: 哦，
5: 但如果说这边法院已经认定了，那我相信这里面是已经做了一个证据的采集。
4: 嗯，
5: 那其他9户业主是已经入住，但是又未能证明自己有充分的证据，是不存在侵权行为，所以应当共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我刚刚说到的，我们这次这个样板房，媒体样板房的33户，在这个整个的装修前前后后，全部有视频的跟拍。那也就是为大家留存了一个房屋在整个装修过程中一个自身清白的一个证据。
4: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装修的一个规范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像这一位事主，他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第一有人盯，第二呢把这些封堵的工艺都做到位了，
5: 对，
4: 那也不至于说新房泡成这个样子。
5: 因为这个新闻，其实我又连带想到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有很多业主在旧房改造的时候啊，他们那个主排管它是有检修口的。
4: 哦，
5: 很多装修公司或设计师基于在为业主考虑美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为业主好的方向，都可能会说，哎呀，这个东西没什么用的，我们就堵掉它吧。有些业主说，哎呀，这个检修口好难看，我把它直接封掉了啊，俺不给买件，是不是行不行？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没有经验的设计团队或没有经验的施工团队，他可能会答应业主。
4: 嗯，
5: 但站在我的角度啊，千万千万不要，检修口它是属于公共的维护设施。
4: 嗯
5: 啊，大家虽然它在你家，但是它属于公共维护设施，就是必要时这个口它必须能够被打开做检修。如果说你堵上了，第一，这个口后期肯定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要求重新打开。
4: 嗯，
5: 那你可能就把你原来装修的漂漂亮的房子就搞破坏了啊！另外，你可能还会承担因为这检修口这个封闭了之后，导致这个维修时间可能使得整个情况恶化的所有的风险和这个赔偿。
4: 嗯，
5: 所以这个是得不偿失，所以千万不要。那我是这样的，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媒体样板房33户，你想去了解清楚的啊，想去了解多一点点的，我建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就可以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还是那句话，因为这个样板房33户经过了2周的抢夺之后，现在已经不到
4: 所剩无几，
5: 不到10户了啊！我们收到的最新的就好像只有8户了。
4: 昨天是8户，那今天应该没有这么多
5: 了。今天不知道
4: 了，
5: 所以今天也是来到了周五，对吧？周五，那我建议大家可以今天在我们节目期间打电话锁定名额，因为在节目当中锁定名额，我是能确保你还在名额当中。
4: 嗯，
5: 但是过了节目之后，可能啪啪别人都抢完了，你在其他的时间打进来没有了，我也不知道想向谁求救。
4: 嗯，
5: 那如果说你现在打进来发现名额已经紧缺啊，或者说甚至没有了，没关系，你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再看看这个名额，看哪个业主有退掉的，我们及时给你反馈过来。但是如果说你过了这个时间，我们不好说。那还是记者，因为33户的这个样板房，它是有媒体护航团全程监督的。
4: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我们的参与，能够给到用户们一个放心、大胆的装修啊。
5: 对对对。
4: 因为很多时候装修不就是怕没有人跟你盯吗？
5: 嗯。
4: 怕没有人给你撑腰啊。那我觉得有我们媒体在，至少从整个流程，还有你这个事中的一个监督，以及事后的验收上，其实我们都会通过镜头给到大家一个交代。
5: 就我那时候也说了一句话嘛，以前我们是装修出问题了啊，有纠纷了，找媒体朋友帮我们曝光一下。
4: 嗯，
5: 对，现在你从一开始媒体就开始给你曝光。
4: 嗯，
5: 那在这样子这种透明化的监督，那我相信任何一家装修公司他可能都 不敢做违规的事情。
4: 嗯，
5: 那特别是为什么这次媒体护航团会

0: 那刚刚像刚刚说的这个法院可能相关的一些连带的责任，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给一个机会，咱们这一个媒体样板房的这个名额啊，去打个电话咨询一下，那么也是能让你在装修这个事情上，能够解决你脑袋里面很多的疑问啊。例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房屋，我们的报价，它的报价的明细应该怎么列？啊，
1: 对，
0: 才是一个正规的。那这是其实媒体护航团也是有对针对像无忧美家的这一个合同报价，也是会有一个全程的跟踪。也就是说，你在合同中发现不合理的条款，及时可以向我们去反馈。你在合同中发现有不明确的报价，也可以向我们反馈啊。我在下也是一个我们说的装修质量施工的鉴定，以及是造价修复等等各方面的鉴定工程师，那我也是要对得住我自己的这个专业身份。如果说你们在其他装修公司找到一份报价，或者说你在无忧美家你找到一份报价，你有疑问的没关系，你来咨询我，我会告诉你每一个价格它的存在的意义，或者说这有些装修公司它可能有些报价里面它把很多我们本该要做的事情它全部隐含掉了，那你要跟那个装修公司追问，这个东西你不报是你包了。还是后期会增加，因为之前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就是找了一个其他的装修公司报了个价啊，当时我帮他预判他的那个房子是在16万到17万，然后那个装修公司给他报了个13万，12万多到13万，他觉得好划算，便宜了3-4万块钱。
1: 对，大家比较喜欢这种有着数的感觉。
0: 对对，但结果我说你给个报价我看一下，我帮你瞄一下，我说不是阻止你，我说帮你看一下，我说我看完了之后我有几项，我说你去追问一下你那个装修公司，他没有报这个价格，是他已经把你把这个内容已经包含在他的施工项目里面，
1: 已经包含进去了，
0: 还是说他没有挑明后续再增加？
1: 其实是没有说清楚的。
0: 其实你他去追问装修公司之后，那个装修公司就说那个东西呢，我们要到时做的时候才会知道。现在呢，我们先没有报，那就完了。那其实有很多的业主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这个东西你不报，可能少则是几千，多则是好几万，那你可能刚刚说到你12万多13万多，可能装完之后可能就17万18万19万，因为当时我帮他预估，如果说他那几个东西不加，后期他的增加风险可能要去到18万，啊，就不下于17万的。我说你其实这个价格是差不多的，我说你所以找装修公司的报价，你根据我的预判，上下不应该超过3万元，3万元以内你就要去追讨一下，就是它的材料是什么，它的工艺是什么啊？因为没有无端端的便宜啊，我们广东话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想找到一个正规的报价，一个正规的装修公司，还有媒体监督啊、管理和跟踪的，那我建议大家可以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啊，今天周五打完电话之后，明天后天找个时间约到我们的这个展厅现场啊，就在我们海珠区啊，新港中路、新港西路啊，235号，就在客村立交旁边啊，去看一下。我觉得看一下绝对能让你对装修这个事情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认知，从工艺、从选材、从我们设计的观念啊，这空间的这个动线的格局啊，或者说甚至是装修完，装修公司应该提供怎么样的一个售后服务？哪些材料应该保障真的？环保的施工的工期的质量的保障的等等，怎么去定夺？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征集媒体样板房其中一个我觉得对大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哪怕你不装，你都应该去了解一下而且这是33户，只剩下8户了，所以抓紧时间02066339999，先拨打电话，
1: 先拨打电话。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6月份，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媒体的样板房征集的。
0: 对对对。
1: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呢，其实是关于媒体可以为你去做什么事情的介绍。除了这一系列我们媒体的这个跟拍呀，还有监督之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提供比较多的福利和实惠。比如说呢，拆旧服务我们是免费的。
0: 对对对。
1: 你要知道，在我们的这个二手房，它的一个旧装。这个装修过程中，其实拆旧是免不了的，除非您家那个二手房是毛坯，除此之外咱们都得拆旧。拆旧的话呢，少则是几千块钱，多则就要上万了。可是呢，我们这一次的媒体样板房呢，我们是不限面积不限材质，只要是你那边要拆旧花多少钱，咱们这边 都报销，
0: 全这多少平？

0: 方，就是你是100平的、150平的、200平的，你的拆就全包啊、
1: 全包，
0: 拆到什么？拆到见到我们的P档层，见到我们的P档层。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啊，大家要了解，就特别一些老房，它如果说是黄泥沙P档，那这个地方可能要加拆，加拆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费用增加。
1: 我为什么不能够给我算进去呢？就是全部
0: 其实拆
1: 好了
0: 拆那个P档，钱不多，关键是你要重新再修复全屋的P档，那个会有一定的费用。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会敢说出来？因为的的确确这是一个很明，因为我也不可能说啊，所有人这个我也把这个费用给算进去了，因为这个赠送其实企业是从它的毛利里面抠出来的，也是从他们自由产业化的工人的这种批量生产的这种我们说的人工成本中抠出来的，所以能够送你们拆旧，可以把这个拆旧的费用啊，因为也是33户抠出来。但我不可能说你33户我全部把这个成本打进去，对吧？那对于某一些业主他也觉得啊不公平了，我都不用拆，你把这个东西算到我身上啊，我不愿意为别人去摊分了、这个责任我不愿意摊了。那么所以如果说你房屋真的出现这种比较特殊的是黄泥沙P档要真的全产的，那因为他那个修复P档的那个费用相对会有一点点，所以可能会增加个2-3千块钱，这个也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增加2-3千块钱对于你整个装修来说它也是有一个保障的。但是大头就是这10000多的拆旧，连清运连上下楼啊等等都已经帮你拆了啊，都已经帮你包掉了啊。这10000其实刚刚有说的少则几千多则10000，其实是少则10000多则好几万，因为这个拆旧的费用很多人是低估了，在市场上一般来说是150块钱到180块钱一平方套内面积，那100平就是15000到18000，15000到18000，而且很多都可能不含这个上下楼清运，上下楼清运可能还按什么500块钱一车啊，这种也是一个坑啊，500块钱一车，那你是说你要运10车还是2车？
1: 对，
0: 这个你说我装一包水你也要运一车，它也叫一车，对吧？就等你打个出租车，你装一个人也是一车，你装4个人也是一车，那这个东西就很容易，我们业主是没有办法去估算你运多少车是一个合理的。对吧？那他可能说哎呀你看我今天这么多东西堆在你的楼道，那你的物业肯定投诉我今天是不是要运走。那我
1: 其实我们把这我们的这种，如果你参加我们的媒体样板房，他这一系列的这种啰嗦事都不存在，
0: 就哪怕他运100车跟你1毛钱的关系没有。
1: 因为我们确实在拆旧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业主的不解甚至是纠纷啊，大家就会特别的不明白，说为什么你拆旧要收一次钱，然后下楼要收一次钱，平移到垃圾车那里还要收一次钱，甚至垃圾车清运还要收一次钱。
0: 对，
1: 就这种钱1、2、3、4、5加在一起之后，其实业主有委屈又不明白的地方是很容易理解的。
0: 其实玉子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啊，你说有什么上下楼啊，有平移啊，有清运啊，业主都能理解，但为什么要清运这么多次？这个次数就刚刚说的，你要运一车和运10车，那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它是对还是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按车计算，我每天都说有一个车来拉，每天你这个装修有个起码拆旧要个10天8天吧，每天都有2车来拉，那有20车，一车算你500，20车是多少钱？对不对？你这样想吧，那不10000多了，光是清运就10000块钱了。但是我们这次说的这个所有的清运费，我不管它是一车还是10车还是100车，全部给你包，就是从拆到运到清全部包了。也就是说，我们避免了很多在我们合同报价以外看不到的隐藏，这种费用。因为这次在这个媒体样板间，它最大的一个点，除了是有媒体跟踪拍摄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确保是一个闭口合同，在媒体的这种跟踪监督下，它确保是一个不增加被动增项的一个闭口合同啊，没有恶意增项，没有恶意漏项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去签订合同的。那对于业主来说，我花了钱我是明明白白的，对吧？无论是高了还是低了，起码我认可了这个价格是能够为我的房子装修完的。
1: 对，
0: 不要说装到一半，哎呀，某某先生啊，某某小姐，你这个房子呢，这里原来有个质量问题，我要增加费用啊，这里有个质量问题，我要增加项目。那这个项目少则就真的是几千，多则是几万。所以如果说你 希望找一个好的装修公司，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甚至还有媒体去跟踪报道的装修公司啊，我建议大家可以抓紧这一个我们说旧房翻新啊，唤醒生活的系列活动。
1: 对
0: 啊，全程征集媒体样板房33户，现在已经不到10户了。
1: 嗯
0: 啊，66339999，66339999。如果说你是佛山的朋友啊，可以加上020啊，66339999。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装修啊，不找无忧美家装修没有关系，但是你应该来看一看。今天在媒体的这个护航监督下，一个好的装修公司，它应该为业主提供怎样的服务？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真的能够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媒体样板房的活动当中来，因为呢，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去到你家去看一看，帮您家去做做工程质量的一个管控和监督，而且呢，通过我们的镜头，把这个装修前和装修后这样一个改变，给您记录一下。其实对于这个业主家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份留念。如果说你也希望能够体验到我们有媒体监督的家装服务，而且呢还领取到我们这个旧改的拆旧的福利也好啊，或者说还有我们这直降10000块钱的补贴金额也好，甚至是我们价值7999元的这个日立风管机的空调也好，都欢迎大家呢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并且呢，我们的这个活动是在6月份进行的，6月份今天已经是多少号了？25号了是吧？
0: 对，26了。
1: 26号了，你看我这日子过的啊，
0: 对，
1: 26号了，其实离我们
0: 6月份已经过去了，
1: 六月底
0: 已经过去了，你可以理解。
1: 4天啊，但是我们这个活动是截止到6月30号的，
0: 对，
1: 最后几天的时间。但如果说想装修，咱们就先打个电话，把这个活动的资格，先把它 hold 住。而且呢，打电话嘛，我觉得也不费大家多少功夫。您打个电话，稍微聊一下，再带上您家的一些资料，去到现场和我们的设计师聊一下。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出3套的设计方案，而且呢，在6月份参加我们媒体样板房期间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免费的这个 3D 设计图，其实呢一目了然的感觉也是非常之好的。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好，02066339999，66339999，一定要记得啊，外区拨打记得加上020。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迎回来，我是玉慈，在我旁边的是佳慧老师。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一档专业的装修和家居类型的节目。那么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提供到一些大湾区的生活呀、装修

0: 休尔置业啊方面的一些前沿的信息。而且呢，目前我们也正在进行媒体家装节、媒体样板房的征集活动，我们面向全城征集33户的旧改的房屋。旧改的房屋呢，我们面积是不限的，但是有一条，您的房屋啊至少也要有一定的年岁了，因为这样的前后才能凸显出哎我们这个活动的意义所在嘛，可能把大家的旧居变新颜，就算是不搬家，我们也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环境，哎，更美好的这个家居的条件。还有呢，我们前段时间也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说，其实啊，现在的住房市场是一个 K 级的分化，就 K 线一样的分化。那么往下呢，可能就是很多的相应配套不是那么成熟啊，地点比较远的一些房子，那么他们有些时候真的还是跌跌不休的，这一点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但是呢，在老城区的房子确实因为寸土寸金、资源有限，哪怕这个房子老了，它依然在价值上面是比较坚挺的。这也是我们说呢，接下来住房市场会进行到一个 K 线分化、K 级分化、K 字分化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逻辑所在。那么很多朋友呢是坐拥着老城区的房子，但是呢就是无奈，这个装修也旧了，好像呢屋里边有很多东西都是年久失修了，怎么办？那么咱们节目就是给大家来出主意的，因为呢我们也会给到大家一些旧改的福利，还有呢专业的旧改方案。其实我觉得我们老广嘛都是消费精明眼，而且非常的务实，究竟我们能给你带来什么都不是嘴上说说而已，都是希望大家去现场看一下，看一下首先我们的这个样板间它可以装成什么样子。那如果说我们承诺了1:1装进您家，对吧？那承诺的也不算呢，也可以让您去我们已经装好的房屋当中去看一看。无论您说我想看已经装好的房屋，还是说看这个工地到底什么样的，其实都可以预约参观。真的听到什么不算数，但是我们为你做了什么，大家是可以实实在在去看的。而且呢，我们主持人参加这个媒体样板房的时间呢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去年的4月份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活动，也是一个媒体样板间的征集。那一次呢我们提供了88户名额，最后装出来是100多户啊，真的很多。那么我们也在逐次的去探访这些房屋施工的工地，还有他验收这个成品。那这些作品呢我们也放到了广州无忧美家整装的这个视频号上面，广州无忧美家整装。那么大家呢可以登录上去看一看，看看玉子啊，看看修曼啊，看看麒麟啊，还有包括我们著名的主持人光头哥卢俊宇，他去现场探盘都探的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其实呢我们真的是希望给他看，大家看实在的，因为我们广佛的消费者说实话套路见的太多了，就是要诚心换诚心，我们那事实说话嘛。您看看视频，再去到现场，再去到事实的工地上，或者是已经竣工的房子里边去看一看，如果满意了咱们再来定。但是呢有一点我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6月30号我们媒体样板间的一个电话征集就结束了，如果您在此期间没有拨打电话，那么我们10000块钱的补贴之后就不能享受了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早一点去拨打我们的电话，一定要在6月30号之前把电话打进来，然后您再进行我说的这上一述的这些去参观线下，哎，去看看实景样板间，去看看实景装修好的房屋之后您再定要不要装。但是一定要打电话先 hold 住咱们这个名额，只要是您现在打了电话之后又看中的，那咱们的10000块钱直减的福利补贴现金补贴就是有效的。
1: 对对对，那还有刚刚提到的就是这次媒体样板房它最大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有媒体护航团全程帮你去跟踪啊，帮你去拍摄啊，留存着你这个房子从旧到新到你入住的一个视频的记录啊。我开玩笑说这就是你房屋变身记啊，变形记的一个纪录片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装修我们都希望能够多一个团队，多一个人，多一双眼啊。这一次媒体护航团就不是多一双眼了，是多了一堆的眼睛，
0: 30多双吧因为我算了一下，我们前前后参与的工作人员加上主持人记者应该30多个吧，
1: 所以也就是33户啊，就基本上可能每个主持人就是管一户一对一跟踪管理。因为的的确确我们说装修这个事情它的繁杂事很多繁杂事很多。那其实像玉子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主持人，他们也会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应该说上一次的活动呢他们也是感受颇深就是说哎呀原来这个装修里面学问这么多原来我去盯一次装修之后发现原来

0: 真的那么累，原来真的好累啊！所以他说他明白了为什么业主他们对于装修这个事情是既想装，又怕装，又不知道怎么装，这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烦恼。那这次我们就希望说，通过无忧美家去落地这个活动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业主受惠。那首先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团队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怎么去厘清一个装修的报价的真实性。
1: 对
0: 啊，那很多的装修公司他报价他是不负责任的，先忽悠你签约啊，但是在无忧我们的报价全部是有承诺啊，都是闭口合同，签约价就是落地价啊，我们说预算就是决算啊，这句话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说你怕装修越装越贵，你怕装修里面有太多的隐藏消费，没关系，在我们今天媒体样板房的33户名额里面没有一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有媒体会曝光啊，媒体会跟踪，媒体会帮你一起处理。所以如果说你想找到一个更靠谱更有保障啊更有质量的装修的这个服务，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6339999，啊，我们现在接下来应该要探讨一下，就是关于现在很多人去探讨的什么半包、全包、整装，还有现在最近这3-5年就在网络上风潮说的什么自装，这个东西靠不靠谱？自装是不是能省钱？这是我相信大家都很多人去想去问的，就省不省钱？质量靠不靠谱？那我觉得先撇除前面两项，我就再加一个问题啊，保修怎么办？因为装修完之后房子要住啊，住的过程中它肯定是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东西是你可能会产生疑问或者说需要去调整的，那这个时候你没有装修公司，你自己装的，那这个售后保养啊，像刚刚这个我们前面帮他说的这业主，如果他是自装，这下水道管堵塞了，那找谁？哪个
1: 找自己，所以他自己判赔了12000块钱的损失。
0: 哪个师傅会愿意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是我赌的，对吧？
1: 对啊，
0: 没有人会承认啊。我相信，就是大家如果是哪怕自己犯错了，在那一刻，你都会想说啊，这个人应该跟我无关吧？因为作为他们已经收尾了，已经离开了，就肯定都不希望这个责任跟自己挂上关系。
1: 对对，
0: 对吧？所以你自装就代表什么？自装就代表着这房屋无论是过程还是入住，它里面出现的任何问题，都要业主自己去独自面对，独自承担，甚至是举个例子啊，我昨天真的，在去一个老房子改造的过程中，我跟他们的物业管理聊了一下天，装修过程中，工人盲目使用电梯运输这一个装修废料，导致到在装修完毕后的2个月后，电梯出现了损坏，那谁负责？那这个时候只有你家装修过，那是不是就是你家负责？那就是刚刚像法院这个文件说的，你不能证明你自己是清白的，你就要有赔偿的责任，你就要承担这个侵权的责任，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假设我们有视频的流传啊，有这个证明啊，你看我们是没有拿这个电梯运输这个装修废料的，哪怕我有，我是得到了物业管理的相关文件批准的啊，它可以使用第几号电梯啊？一般我们说运输装修废料，它会有个货梯或者电梯。这个电梯首先装修公司有没有进行一个安全的封闭和包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每次运输的这个废料的这个数量是不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不是说啊，我把这个电梯堆满啊，走一趟就完了啊。很多装修公司它就会这样做，走少两趟，它的上下楼的成本就降低了，但是电梯的寿命也下降。电梯的那个称重的电子的感应器也会出问题，所以很多你会发现一些老房老电梯别人装修完之后那个电梯故障率特别高，就是因为那个装修公司没有按照严格的这个规章制度使用电梯运输上下楼的这个装修废料。这个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人都忽略。那这次在媒体样板房征集，有媒体的跟踪拍摄，第一确保整个施工过程里面没有任何违规，如果说后期有其他人质疑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忘啊，拿个视频出来一看，你看，当时我们全部按照规章制度，是不是质证清白的一个最有力证据？而且这个证据还不是你自己拍的，还是有媒体护航团一起参与拍。
1: 对呀，
0: 对不对？你想一下，这种哪里找到这样子的一个那么有公正的一个 团队去为你的装修去保驾护航。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在中间呢，也不能够就真的是保证大家这个这种装修的过程一点瑕疵都没有
0: 啊。对，但是我没有视频记录。
1: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起到一个作用，是中间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
0: 及时反馈，
1: 我们会及时的去反馈沟通。而且有媒体在这个监督的过程，确实装修的各个方面哈，它的这个反应速度是很快的。
0: 其实这个媒体护航团我自己有一点小小的感触的，因为当时其实我们最开始大湾区生活家上线，甚至我在其他频率也是有做这个家居科普的知识。其实很多听众当时他们就会跟我说，在留言说，哎，我希望嘉华老师帮我去监督我的房子。但嘉华老师只有一个，我不可
1: 嘉华老师哪都需要。
0: 对，我不可能一下子能看那么多，我真的能看我也看不过来。就可能会导致很多的房屋的装修质量都会下滑那为什么大家会信任我？其实我觉得第一是因为我可能有一个专业的知识输出，大家觉得有道理，对吧？很多听众都反馈说，哎呀，你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你说到了我们在装修上的
1: 道理，学到很多东西，
0: 痛点了， 对吧？那我希望你能帮我监督，你能帮我跟踪啊。甚至很多朋友说，哎呀，嘉华老师是否能作为我的项目经理，是否能作为我的监理等等。那嘉华老师只有一个，我一天能最多跑的工地也就最多十个最多了已经十个可能都要跑到深夜了。基本上一个人能够监管的工地可能就是5到6个，是比较合理化的。那刚刚说到了全城那么多的业主都有这样的需求，甚至我们还有佛山的朋友，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媒体的朋友拉进来？
1: 对。
0: 那有些朋友会说，哎呀，媒体的朋友他们不懂装修，怎么帮你去跟踪，怎么帮我去监管？
1: 哎，我们还是学了点东西了啊。
0: 这个除了是学了点东西，这个也是有赖于无忧美家的装修工艺透明化。人家说透明厨房啊，什么透明工厂，无忧美家透明装修。什么叫透明装修？所有的工艺你在没有开工前，你第一次来参观，全部给你看个够。所有的工艺1:1的在现场就给你展示出来，你的验收就是按这个标准来验收。但是业主可能他自己哪怕知道验收标准，我也没有办法天天盯着工地。所以这时候媒体帮你一起去盯啊，媒体帮你去跟踪，而且媒体还有摄像头去帮你记录下来，没的抵赖。就不像说我当时没有，你看当时你做是吧，你说你当时这个东西我没有做好，你看当时人家是做了。这个无论是对业主还是对装修公司还是对其他的邻居甚至是管理，它都起到了一种很好的约束的作用。
1: 其实我们听众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整装和这个自装的话它会有什么样一些区别，然后究竟，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自装可能会比较省钱一点，整装会贵很多吗？
0: 其实首先自装很多人被便宜一点这个事情给忽悠了。在我的专业领域里面，我会告诉你，一般的人自装只会多花钱，
1: 只会多花钱，
0: 只会多花钱。因为第一，我们装修它不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使用产品。你说我今天买只鸡买差了，明天再买只好一点的，对吧？今天买了40的不好吃，明天买60的再不好吃，我明天买80的，我起码有个更改的这个犯错的容错率。装修你今天做错了，下次明天再改，后天再改，下个月再改，不可能，10年后再改。对不对？但10年后可能这个工艺又不一样，这个工艺又升级了，你的学习成本很高。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业主自装的时候，他会做完之后发现错了，重新再来，再装一次，那原来装的费用拿下去了，还要再拆一次，还要再装一次，那这个钱是不是重复犯错？就等于我现在买了一个鼠标不好用，我要把它卖掉，卖不掉了，只能找人把这清理掉，我再买一个，那我前面买的这个鼠标的钱是不是打水漂？对吧？这个就是损失啊，这就莫名的损失。而且你知道，鼠标你还说我不好用，卖给玉子，玉子用。我装修，我这个东西做完了，错了，拆谁用？没人用，你还要找人来拆，拆是一个费用，你再换一个新的，工艺标准，它又是一个费用，对吧？但是作为业主，他怎么去分清哪个工艺是对的，哪个工艺适合我？就像我们说的，冲金找平，不是所有的房子都需要。但为什么这一次我们的33户样板房我们要做这个冲金找平的免费升级？很多人不理解什么叫冲金找平，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墙面的基底它是受我们的楼宇本身的结构还有坯档所影响的。你只做顺平在表面上去刮平整，它是解决不了那个墙体的平整度的。 他可能只是

0: 缓和一下视觉上没有那么明显，
1: 嗯，
0: 对吧？就像我们女生很多皮肤啊，可能里面有些痘印，你靠抹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粉底，它是没有办法完全弥补你的皮肤的那个坑坑洼洼的。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基础皮肤的养护，对不对？不然的话，大家买那么护肤品干嘛呢？所以其实我们说做冲筋早评，就是要把你原来墙体里面本身原始坑坑洼洼的问题，我都给你用早评石膏线做基准再校对啊，做到一种几乎接近绝对的垂平的状态啊。我们如果说拿一个实物，就是拿一张纸巾，你要把它蹬直了，它怎么蹬它都是不能做到平整的，
1: 嗯，
0: 但你拿一张 A4 纸，它是不是一个比较平整的状态？冲筋早评就是把你的墙面做到像 A4 纸一样这么平顺，那么平滑。那在现在的很多的设计工艺，包括什么洗墙灯啊或者说是一些定制柜啊，它进来之后它的贴合效果它就能再进一步的美化。
1: 但是我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它这个究竟就是在整装上面哈，你看是不是自装有很多隐形成本，所以导致整装它其实上一个套餐包完了之后，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些工艺啊等等，它能够做到我一分钱一分货，就是性价比能更高。
0: 这个我要强调，不是所有的整装都能做到。
1: 嗯，
0: 那所以这次媒体样板房的这33户整装，我只能是说，在这33户的整装，大家不需要去担心。
1: 嗯，
0: 因为现在为什么全国各地都用整装这个词来代替了原来的装修，什么半包全包？是因为业主对于整装的需求，对于装修这个产品它的成品化要越来越高了。我要的是结果，我不管你中间的过程，我不管你是硬装团队出问题还是软装啊材料出问题，反正我最后要得到的结果就是严丝合缝，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但像以前我们说做硬装再做软装，出现问题之后，硬装说软装没有做好，软装说硬装没有做好基础，结果谁承担？结果业主自己再掏钱再重新做。
1: 嗯，
0: 自装那就更严重了。自装你把同一个工种它都分得那么清，就像我们说的，你做好腻子层，腻子层说没有把这个墙面做垂直，腻子层说你原来做那个批档的师傅没有做好，然后我这个腻子层肯定也做不好，对吧？那墙面漆就更不用说了，那一层叠一层的，那这个东西如何追究？业主你自己去找对应的师傅来追责。
1: 嗯，
0: 你追不追得到呢？有些师傅他可能好一点的回来帮你修一下，有一些直接收了钱我就拍拍屁股我就不管你了。为什么？下次再见面10年以后，
1: 嗯，
0: 对吧？10年以后还干不干装修呢？不知道。那所以你自装你要承担的是每一个不同工种的工人他的工艺标准你都要了然于心。
1: 嗯，
0: 啊，不要说他们，我自己都不敢说每一个工种我都能够在这一刻马上了然于心，我只能是说所有的工种它都有它的专业性，我都可能需要做一个比对。
1: 嗯
0: 啊，所以吴友美家他们的产业化工人在这一点上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1: 嗯，
0: 因为他们是要定期对他们的所有工人进行统一的装修标准培训，就是我不管你在外面怎么做，我不管你之前是在哪个公司，你来到吴友美家，你作为入职吴友美家的正式员工，你的装修标准必须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来做。
1: 嗯，
0: 那么这样子才能做到统一化，我们说透明化，不然的话 A 有 A 工人的手艺， B 有 B 工人的习惯，C 有 C 工人的这个坏毛病，
1: 嗯，
0: 最后这个标准就等于形同虚设。我们说标准定的再高没有意义，关键是要落地。所以吴友美家他们愿意在合同模板去加了一份叫做装修这个杂物设28项的军规，只要不达标砸掉重做。这也是像卢俊宇大哥，像我们的很多媒体护航团的成员来到现场，他拿这个白皮书一比对，不对打个叉，
1: 嗯，
0: 这个要拆啊，这个不对啊，直接就把这个砖就敲掉了，对吧？这也是对业主装修品质的一个保障。
1: 对
0: 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记着，现在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
1: 嗯，
0: 赶紧抢一下这个名额啊，还有不到10户啊，只有7-8户了啊，020-6633-9999，6633-9999。还是那句话，你看完你觉得不满意，不花你一分钱，
1: 嗯，
0: 甚至你可以带上你的平面图来到吴友美家，来到我们这个媒体样板房的活动，让我们的金牌设计团队啊，什么叫金牌？在广州至少5年以上的实战经验的设计团队，
1: 嗯，
0: 帮你出 至少三套的空间布局动线设计方案。
1: 而且我们的这个材料的话好像也是工厂直供的，似乎是会更加省钱一些。
0: 对，因为呢自装这个问题来了，自装就是要业主自己去买材料，首先跑装修市场这个时间成本很高，第二你是否能确定你买的每一个这个门店它提供的材料都是保真呢？对吧，首先哪怕是保真，你又能不能确保它的材料不是仓底货呢？
1: 对，
0: 不是拼货呢？不是一些有问题有瑕疵的货呢？你没办法保障。但是在无忧美家这一次媒体样板房33户，所有的材料，第一主材辅材都是有品牌，而且这些品牌不是我告诉你是，而是品牌厂家甚至品牌的总代理，他们在现场会有个授权书，签订啊，无忧美家啊，这次媒体样板房33户的这个材料均是由我们工厂、我们品牌提供的啊，保真、假一赔十，这些全部不是口头承诺，是有白纸黑字写清楚给大家的。所以大家说在装修这个事情上，怎么去找靠谱的团队？我们今天给你提供了，不单是告诉你靠谱，还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踪啊，这个东西就不是靠谱两个字能够说完了。是一个完全做到透明化、合理化以及科学化这种我们说的质量保证。甚至在无忧美家的这个装修，刚刚说的自装保修怎么办，售后服务谁跟踪，没有。在这一次我们媒体样板房质保至少在10年，为什么叫至少，因为有很多的工艺还是终身维保的，例如说像墙体墙体的受力你说要新砌一堵墙，那这堵墙我保你10年后期倒了算谁的？这个墙体只要没有受到外力就人为的破坏，这个墙体的受力结构保你终身。保你终身。像很多隐蔽工程水电都是以防水，都是给你保终身。这像这种福利我们说的以往大家不敢想象，今天在我们的全程媒体样板房33户，你能够免费直接升级，免费直接享受。当然还是那句话，你先过来看一看，瞧一瞧，为你未来的装修先定个调先找一个我们说的参考标准。020-6633-9999 6633-9999，我希望大家给一个机会自己去认识一下装修行业已经在进行着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1: 希望给大家也是能够看一下真正的整装会如何去帮你省心省钱省力。因为我们在现场呢也有10多套的样板间，其实大家到了现场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各种风格、各种面积、各种户型的。
0: 对，
1: 但是在广佛地区都比较常见的这些户型的一个装修那么通过这些参观呢也可以对我们所使用的主材辅材包括我们最后的成品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我一直会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货比三家一定要带上我们无忧美家。
0: 对，
1: 就是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决策要慢一点，但是呢该决定的时候，就比如说已经有那么一两个月的这个装修决策期了，那么最后拍板的时候该拍就要拍，因为呢我们的房子真的不是将就着住的。
0: 我们说广州有句我们的老话，不是老话了，是一个也是比较现代年轻人说的，叫不好急最紧要快。这句话我觉得用在这一次非常适合。
1: 对，
0: 装修它是一个不能着急的事情，
1: 不能急，
0: 它需要你去慢慢去跟设计师去磨合，
1: 对，
0: 去跟装修公司去讨论你家的这个生活空间的需求啊，功能空间的需求，这个不能着急。但这次媒体样板房33户，你真的要快，因为今天过完之后，我真的不敢保证下周一回来还剩下多少，还有没有，这个都不好说。因为33户经过了2周的抢夺，现在已经剩下不到10户。昨天说到还剩8户，那今天呢，对吧？像玉说今天可能就剩下5户了。那今天在这个节目过完之后还剩下多少，我不知道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而且打电话来的时候一定要再确认一下这33户的名额你是否还在其中。
1: 对，
0: 大家一定来问一下，你不要说打完电话好不错，大家都不知道你是来抢这个名额。所以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打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去跟我们的客服确认一下，我想过来看一下装修，我是否能为我保留这33户样板房的名额，对吧？然后来到现场你再去看，包括材料包括我们的工艺，包括我们的服务，包括刚刚说的设计样板间、实体样板间。很多人会觉得你看的都是大户型，错了，其实无忧美家里面 大户型反而可能只有一套两套，大部分都是我们很主流的，像60平、80平这种户型，甚至。

0: 还有一套很精致的，可能30来平，
1: 嗯，
0: 啊，30来平。但是这次我们的活动是60平以上的用户啊。但是为什么这30多平的这个样板间，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参考呢？就你会发现，一个不到甚至30平不到的一个房屋，我们可以设计出50平的空间效果。
1: 对，究竟怎么做到？
0: 对，怎么做到？
1: 空间魔法、哦。
0: 对，是真的是我们吴优美家的这个设计总顾问
1: 是可以做到的。
0: 史南乔老师，
1: 哎，
0: 设计总顾问史南乔老师，那他所带领的这个团队，他所监管这个设计的风格，嗯、都是怎么把我们的空间用到极致？
1: 嗯、
0: 那史南乔老师是谁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大的这个卫视频道做的梦想改造家这个。很大的一个房，就是装修房屋改造的这个综艺节目，他的一个大设计师团队、
1: 嗯、
0: 啊，来自上海啊高迪这个设计团队的啊史南乔老师，那么他也是吴优美家我们这一个设计的总顾问，所以你们享受的这个金牌设计团队含金量有多足？
1: 对、
0: 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02066339999啊，最后还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1: 趁着周末赶紧过来，
0: 对，66339999，赶紧打电话报名。明天后天到现场去看看。
1: 嗯，是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因为时间真的是不多了。我们今天已经是去到6月26号了，那么离我们活动结束、
0: 嗯、
1: 其实只有4天的时间了。也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把这个名额呢先占住。至于说你装不装，这个方案是不是适合你的，价格你能否接受，下一步再说嘛。有10000块钱的这个补贴金额、
0: 嗯、
1: 干嘛不先拿着呢？对不对？万一要装修的时候能用，到下个月了，哎呦，同样的这个渠道，同样的这个供应商，发现10000块钱的少不了了，其实还是会有点遗憾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想拿到我们的日立3匹级的空调，这个我们也是送给大家，想拿到10000块钱的补贴，想拿到拆旧免费的等等福利的朋友，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去注册登记起来，然后到店参观。电话呢我再说一次，02066339999，66339999，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到我们现场去看一下。如果是广佛之外的朋友呢，记得拨打020，然后也可以在电话上先跟客服聊一聊。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次再会。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各分数段数据，共有41.86万名考生上线了普通类本科批次，相较去年的36.82万增加了超过50000人。胡润研究院昨天在广州发布2026年全球独角兽榜，广东有77家企业登榜，其中深圳44家，广州24家，东莞4家，珠海2家，云浮清远肇庆各1家。广东金融监管局联合多部门昨天发布广东省个体工商户梯度式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从数字化建设、供需对接、产品矩阵、制度化等方面提出了13项具体措施，力争15-5期间实现个体工商户贷款数年均增长率不低于10%，贷款规模突破1.2万亿元。 广东今年惠民托育券开始发放，家里有三岁以下宝宝的家长，即日起到8月31号，可以通过月建通微信小程序进入到智慧托育专区申领托育券。今年广东继续推出两类托育券，一类是体验券，分5天、10天两档；另一类是消费券，金额分为500元、1000元、1500和2000元，可以直接抵扣托育费用。广东近日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和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5年之内新增100家脑机接口科技型企业，建成200个脑机接口病房，核心产业规模达100亿级。省高院发布消息，今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审结一审毒品犯罪案件1287件，收案数同比下降14%，重刑率上升了5%，涉依托米酯等新型毒品案件的数量同比下降了39%。根据广州交警发布的通告，越秀山体育场、广东省人民体育场、广州体育馆将在6月27号举行大型群众性活动。根据相关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届时将对部分的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在6月30号结束，收到补税提醒的纳税人要尽快完成申报补缴，如果没有补缴，7月1号起将自动计算滞纳金。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6: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6: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1: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6: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6: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6: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1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6: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北京时间10:11，各位好，欢迎收听收看我们今天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今儿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今天天气不是很好，我看了一下广州啊，今天有雨啊，而且现在正在下雨呢。各位带好雨具，所以刚才给大家放了一首歌，这里边唱的是《在这个下雨的夜》啊，我第一次听这歌，这个第一次听，第一次听。但是还挺清新的，还挺应景的啊。虽然现在不是下雨的夜，但是呢下着雨，各位注意行车安全。点名点名点名啊，雀烧咖啡面，低学生卡，阳光早上好，点点点点说点我好，前三名点完了。接下来阿蒙方学习时灯，努力是由米界咪西咪西，繁华如梦，好评如潮，伟天下第一，可可开挖机种菜的小哥 DYKSO 天开拓者号宋军哥方至过客归人，哥只是个传说，兄弟起富才叫富，小 S 服装买手，茉莉花问我说让我不要播了的，给我们节目组说话没，那个因为不可抗力因素，所以那个后来没有后续啊，呵呵，自己理解。然后老于长乐人，蓝天小兵子，97.16块，还有多少个十年，俊胜下有凉风，莫名其妙之美，张张张，隔壁老周，先遇者哈士奇，浪子，金色年华 ，M 越来越好，大山俊，嘉盛，一峰老师说无悔爱过，和颜悦色，远方欧叶，平淡 LJ， 皮皮劳生风，舒啊，江西人在广东，可口可乐五 G， 横二五，李 ZD， 周延江玉行，渐渐柯珠的铲屎官，雾雨雨，韩小杰，萨。刚刚刷到你被挂电话，要求不能直播。小县城向上大省城，谁给我们录屏了？那个谁给我们录屏了？啊，我们都没出过那个视频，因不可抗力因素，我们都没出啊。谁给我们录屏播出去了？我搜一下子啊，一会儿。然后慧眼识珠，十里说牙好点没？好点了，好多了。现在只是那个线磨牙花子而已，磨腮帮子而已，不疼了，也没啥感觉了。啊，木槿啊，然后斗牛士 AI 可遇不可求，邻家小院难得糊涂888。其实，艺记生记石磨米浆肠粉，小灰熊来了，然后 X。哎呦我的妈呀，这太多了，今儿怎么这么多人？ DYH 懂，你没懂读到我，这不读到了吗？无悔爱过，德书墨香啊，草草了事，Crazy 张江北，亮子直播呢，户外亮子在视频号上呢，你看那个广东民生热线微信视频号，亮子播呢，林家小院都挺好，点点 X 点点，怎么联系我们？你到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然后直接投诉爆料就行了。昨天说电动车逆行还没说完，对，我就说我昨天看那个电动车逆行，然后还别我堵我车啊，然后那个我一看，哎，就是一个用那个口罩盖着那个车牌的这样的一个电机。后来我就想着是越想越气，我说这些车怎么都这样呢？我再往前开一会儿一看，又一个，就是连着五六个用那个口罩遮着号码牌的这个电机，这就算了。然后今天早上，因为我来的路上这一路电非机动车道的建设非常的好，一条路我从家到这儿来很近，大概几公里，6-7公里也就，非机动车道几乎是全覆盖了，主要路段、主要通行路段啊，进行路段那没办法，主要通行路段几乎全覆盖，一点不撒谎。你就看吧。那个非机动车道里能有几台电动车？那个机动车道的最右侧，甚至是右侧两三 掉两三条车道得有多少电动车，骑得飞快，而且有一个特征，就骑得飞快的又不走非机动车道，这些全没有号牌，全是年轻人，当然早上上班都是年轻人，理解，50%以上都是那个九号。哎，我说真是这些，哎，广州的电动车呀，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还是这个样子的话，它绝对会影响到营商环境的，10%会影响到营商环境，不用想了，真的，这个事儿，现在我们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广州，第一印象，广州是电机之城，就如果它按规矩行驶的话，我真觉得没问题，我非常支持我们现在的非机动车道的这个设置，然后非机动车的停车场的设置，我太支持，太希望这个东西建得完善，但是现在越来越完善，我发现违法违规的人还越来越多了，你说这个事儿。所以就是因为这种行为导致很多人印象当中会产生说，哎呦，广州电机之城，你们现在搜一搜广州电机之城，现在网上有多少是外地人在吐槽，不是本地人。哎，很难讲，这事真是很难讲，讲起来一肚子苦水，没法说，又容易引起矛盾啊！但是哎，神权有后续，没后续了啊，那个没后续了。

0: 哎呀，大早上的被第一个投诉人放了鸽子了。那行吧，咱接第二个。你好，这临时打进来的第二个投诉，叶女士，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现在未来是那，因为我新车下地一连间多次出现故障。
0: 哎，等等，刚才有点像 ET 似的，嘚，没信号了，听不见。您重新说一遍。
1: 哦，我说我那个蔚来汽车，我新车下地一年频繁出现故障，本来是那个门把手感应。
0: 什么车呀？蔚来什么车
1: ？ET5
0: 没有 T 啊。
1: 啊，没有 T。
0: ET5，然后一年先什么问题？
1: 现在最主要的是那个激光雷达问题。
0: 激光雷达咋了？
1: 激光雷达它出现故障，然后那个辅助驾驶启动不了，故障异常。然后厂家那里，我车回去那个广州蔚来中心那个万博店那里，然后那个厂家就说要更换那个激光雷达，
0: 辅助驾驶用不了。
1: 啊，对，辅助驾驶用不了。
0: 都还有什么问题啊？
1: 还有那个门把手感应系统失灵。
0: 门把手感应系统失灵。
1: 对。他已经给我更换了那个门把手感应系统，那个芯片失灵，他已经给我更换了。
0: 就是当时是打不开门是吗？
1: 对，那个打不开门，那个门把手不是感应弹出来的吗？一直弹不出来。
0: 这蔚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个现在换掉了，解决了是吧？
1: 那个门把手现在解决了，但是激光雷达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因为他车的质量问题，然后他就说免费给我更换，就是什么配件是质量问题，他就给我重新换。
0: 你是刚买来就不好用，还是说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不行了？
1: 我刚买来的时候是可以的，然后就是用了，可能是12月份去顺德 4S店那里保养完之后门把手就失灵了啊，然后到4月到6月份，今年的4月到6月份，陆陆续续就启动不了那个辅助驾驶功能，然后我多次在那个 APP 蔚来 APP 那里投诉，他都是人机客服的去回复说跟进反馈，目前为止啊，蔚来公司也没有给什么答复，那些就是没有什么补偿啊，那些给我就是说是国家三包政策，就是你快什么我就给你快什么，就这样子。现在激光雷达是完全没有解决的这一件事情。
0: 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呀？
1: 我现在诉求是要去换车的，因为第二次出现故障了，还是重要的配件，激光雷达是电车最重要的配件，它也故障了。那我这一台
0: 你达不到退换车诉求，女士。换个诉求，还有什么
1: 诉求？
0: 嗯，
1: 要他补偿那个积分
0: 多少积分？
1: 多少？8万。
0: 8万人民币的积分啊？
1: 8万积分就是
0: 八万积分就是8000块钱呗。
1: 对。
0: 这个8000块钱积分是怎么得出来的？是反正觉得差不多能够平衡，还是说你觉得损失大概是这些钱？
1: 我损失肯定不止8000呢，他换我的激光雷达要把我的车那个 A 柱全都拆了才可以更换。对啊，我是这一次维修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导致这一次维修要拆我的车，而是他们车辆质量的问题，要换那个激光雷达，然后把我的车拆掉了，那 A 柱最重要的配件，车里那个 A 柱如果变形快了，那个车也那价格也低了，对不对？
0: 没有人会让你的 A 柱变形的，姐姐。拆个内饰板而已，哪来的变形啊？哪来的掉价呀？掉不了。

0: 那最主要就是激光雷达的问题啊，就是车辆纸质量的问题。靠谱一点，八千块钱人民币的积分太多了，这属于讹人了。任何产品都会有产生质量问题的那一刻，没有人能保证百分之百没问题，尤其你买的还是一个新能源车，它多多少少会有些不完善的地方，出现问题厂家必须要认，必须要道歉，必须要补偿，这没问题。但是你上来就要换车，达不到， 然后要八千块人民币，这个多少让人厂家觉得有点讹人了，降低一点期待，因为它确实没带来那么大的损失，降低一点期待，你觉得多少心里能舒服一点？我心里有个数位，那没有八万的话也有五万吧，因为是这样子的，我当时是两台车一起提的，同一时间我还买了一台ES6，那台ES6
1: 把我第一次把我孩子那个手都夹破皮了，幸好没有骨折，
0: 怎么夹的？
1: 那个门把手夹的呀。
0: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1: 那ES6，那时候他补了积分给我，我那就算了。那现在我的激光雷达出现故障，在高速公路这么危险的事情，啊，启动不了。
0: 在高速公路启动不了，这事儿不危险。 您先把这事儿想得太严重了，就是你启动不了，在高速公路其实我们更建议您是自己驾驶，因为对于未来的智驾系统来讲，我自己亲身体验，我100%不信任它，100%不信任。对，我是真不，就是它激光雷达好了，我都不信任它，让它，我托管给它，就对这个品牌的智驾功能来讲，这只是咱们就是对于车友之间的探讨啊。
1: 这不影响帮你维权，我肯定帮你找厂家去维权，这个您放心。但是我从个人用车的感受和角度来跟您去讲，未来的智驾系统不值得100%信任。对呀，所以我就很后悔买了这个品牌的车，真的。
0: 啊，我试过太多次了，我开着车在路上使用未来的智驾，或者我坐在使用了智驾的未来的车上，
1: 他自己会特意自己会自己刹停。 然后就那个灯一响就，
0: 哎，您说那叫幽灵刹车，经常会遇到幽灵刹车，还会遇到什么呢？前面大石桩子，大石墩子，看不出来，奔着是直接就冲上去，高速冲，啊，我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那种掉头路线识别不清楚，停在掉头路不动了，一动不动，像个傻瓜一样停在那儿，这都是未来拉着我干的事儿。
1: 所以我就说对这个品牌真的是失去了信心，真的。
0: 我还一次买了2辆车，我帮你跟未来去要一些补偿，但是这个补偿呢，一定不会太高，因为如果超出了这个合法合规合情的这个范围之内呢，我们媒体这也不道义。但是对于您的使用体验来讲，我觉得是很差的。刚买的一个车，激光雷达，未来一直以来把自己的自主研发的激光雷达系统和他们的智驾系统当做自己的骄傲去进行宣传的。你这买了才不到一年的时间，激光雷达整个坏了，用不了了，这确实挺离谱的。
1: 然后体验感确实真的是很差。然后我就是有点心里不平衡啊，这一年的时间，对不对？刚好一年，我开油车，我之前还没换未来的时候，我是开着一台斯铂瑞的，斯铂瑞我开了8年了。
0: 那不一样，对啊，油车跟电车还是不一样吗？
1: 对啊，但油车保养的次数会比电车的多。
0: 对，
1: 但是油车相对而言的话，没有电车 容易出问题，我开了8年的斯铂瑞，我去4S店的次数不超10次，真的啊，除了去保养换机油那些啊，然后你未来我新车下地啊，新车下地1年多，我去了4S店超10次，他只有一点点小问题，他就叫你往4S店跑，因为他那些电车的数据只有他4S店才能搞得定。
0: 对。 对，我自己很好的一个朋友买了一台新款的ES8，这个车从落地到现在，过完年落地大概也就三个多月吧，跑4S店已经10趟了，没有10趟也有6、7趟了，就是让它不断的一点，总是出一些小问题，而且都是 bug 问题。你这总这样，那个那不行，给未来打吧，他那霍经理不接，导播老师。
1: 就是霍经理不接，就给未来打。您稍等啊，我们正在帮你联系那个未来的人。好的，好的。那你看一下以你的经验，我去那个申请补偿是可以申请多少的积分？
0: 我没法跟您讲，我去给你建议多少。但是呢，这个5000块人民币左右的呢，稍微有点多了，因为它那个雷达整体的雷达造价 也没有多少钱。
1: 一万一千多。
0: 哎，对，所以你直接要5000块钱的话，就有点，他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1: 那能不能，反正你都拆我的那个 A 柱啊，怕那个激光雷达，那能不能叫他免费给我加装那个电动窗帘，就是电动那个？
0: 这个可以去聊一聊，这个可以去聊一聊。
1: 对对对，我不要，我可以不要积分，但是反正你都拆我的车。能不能帮我补偿一下那个电动，就是那个遮阳帘？
0: 好，好，好，你好，未来汽车。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了一位咱们 ET5 的车主啊，叶女士打来电话。这位叶女士呢，是两辆咱们未来车的车主了。家里面有一台 ES6 还有一台 ET5， 然后之前呢，他的 ES6 就发生过感应门把手将孩子的手夹坏了的事儿，后来经过多次的这个沟通，最终呢门店是给予了他积分的补偿。结果现在这个 ET5 呢，在上一次维保的时候，维保完后门把手的感应系统失灵了，这个门呢弹不出来了，那个开门，它不是隐藏门把手吗，弹不出来了。后来又是修又是处理的，最后又终于是弄好了，把感应器换掉了。然后过了没多长时间，这个 ET5 的辅助驾驶系统用不了了，提示是激光雷达有问题，到店一检查，激光雷达要整体更换。然后呢，当然这些都是在售后的免费维修的范围之内，但是对于叶女士来讲心里很不舒服了。我买了你两辆未来的车，是信任你未来品牌的质量，信任当时里面的宣传，结果没想到他现在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叶女士找到我们这边来，希望我们媒体帮忙维权，想要退换车。那我们刚才呢，
3: 10:30，
0: 我们刚才呢跟叶女士也有沟通啊，就是这个确实达不到换车退车的标准啊，但是呢叶女士也表示了，你说本来未来的主打宣传就是自己自研的这一整套辅助驾驶系统，但是用车用了没一年竟然激光雷达坏了，她觉得接受不了，所以呢那就要积分补偿。她说要8万积分啊，我说这8万积分还是有点多了，她又降到了5万。但是呢至于你们能给她多少补偿，这个我们不去介入。如果说补偿不了5万积分呢，人家叶女士说能不能帮她升级一套电动遮阳帘也行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ET5 它的前排电动遮阳帘能不能加装，这是一个事儿，就它有没有预留轨道，这个事儿不知道啊，得让厂家帮忙去核实一下，然后让售后和咱们的这个叶女士对接一下。如果只是免费帮忙更换激光雷达的话，叶女士接受不了。我觉得从无论是我们做媒体的角度来讲，还是其他的这些用户的角度来讲，确实只更换激光雷达，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问题了。那接连出问题，现在只是按照售后的国家法律法规的兜底政策去进行维修的话，那肯定心里接受不了。啊，就这个诉求啊，然后呢，你帮我备注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接入就行了，这个也不用留电话号了，你们应该有我联系方式，我把叶女士的电话号留给你，好吧？
2: 哎，好的，
0: 好嘞，导播老师来把叶女士电话给她。那个叶女士，
1: 哎，
0: 你等等电话啊，有新的进展你微信告诉我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
1: 没问题，
0: 好，先这样哈、再见。
1: 好，谢谢，
0: 什么未来没后续了？这不是未来刚进线吗？

0: 我说实话，就是，哎呀，我也不能太过于硬吐槽人家这个品牌。哎，服务态度是好啊，未来品牌的服务态度是好，售后态度是好。你光有的时候吧，你光服务态度好，不解决问题没用啊，对吧？有的时候光服务态度好不解决问题没用。未来支架真难用，我说实话啊，现在我觉得最好的支架依然是华为的，毫无质疑 ，ADS 没有任何争议，任何汽车品牌都没有争议。你让任何一个主机厂来讲，你让 Momenta 让地平线这种做支架解决方案的人来讲，你让所有的汽车行业的从业人来讲，支架第一梯队华为的 ADS 没得讲。至今全世界卖支架解决方案卖最多的也是华为。第二，理想，这是我自己亲身实际体验下来的啊。第二就是理想，第三是谁呢？其他，我是现在没体验过特斯拉的 FSD 啊，据说那个满血 FSD 马上就能够开通了，在国内，但是我没体验过，到时候试一下。他那个东西啊，我估计没有办法100%的满血在中国大陆使用，因为他那个叫自动驾驶，它不叫辅助驾驶，它跟咱们的不一样，咱们这个叫辅助驾驶 L2 级辅助驾驶啊 ，L3 也是辅助驾驶。它那个是 L4 的自动驾驶，自动驾驶跟咱们的使用逻辑不一样，嗯，所以我还挺期待的试用一下。长城的支架就算了吧，啊，长城的支架就算了，小鹏的支架呢，只能给到人上人，嗯，奇瑞的猎鹰支架呢，也是人上人，这个。我得跟大家讲一下，奇瑞的猎鹰支架，吉利的千里浩瀚，我没讲错吧？这俩品牌没颠倒哈，就是你别管了，就是奇瑞的和吉利的这两个支架系统，它叫自研支，它叫自研支架，但实际上它是采用的第三方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地平线的，比如说Momenta的解决方案。哎，它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软件系统，不是这样的。大众的支架，把那个支架件抠了啊！大众的支架件，你先给它抠了，现在先别用。怎么样？下一个投资人不接电话吗？大众那个支架件子给它抠了啊！那个奥迪那个，现在就是新款那个奥迪 A5、A6 那个支架，先给它抠它啊！先别用，虽然它用的是华为的支架，但是先给它抠它。个人建议啊，小米那个在拉完了之上，拉完了之上是什么级别呢 ？NPC， 算了，我别是电车，只有特斯拉和其他。你说的也对，能像特斯拉那么毛坯，那么那个啥的，还有这么多人舔的也不多，所以也就是特斯拉和其他，能让那么多人疯狂的失去理智的去舔特斯拉，完全不考虑，不就是不结合现实去综合考虑的，也只有他啊。小鹏支架不说吗？人上人吗？还行吧。接下一位投诉人哈，你好，
1: 哎，你好，
0: 武先生啊，来投诉谁？有什么问题了？
1: 对，你好。嗯，我想就是投诉一下，就是韶光这个蔚来乐道汽车这个销售中心，然后他那个这个销售就对我这个欺诈的这个事情。对，我那个4月12号就是在这个韶光这个蔚来乐道那里下定了一台乐道汽车，
0: 什么车？
1: 乐道L60。
0: 60啊。
1: 对，之后他那个总价是193844吧。
0: 嗯。
1: 之后当初那个销售就是承诺，就是说提车后就是兑现那个42000的积分，这价值这个4200元。
0: 啊。
1: 对，它还有个后尾箱垫。 之后呢，我26号提车，提完车他就才兑现25000的积分，之后还有17000的积分，整个后尾箱店就一直没有兑现。
2: 差多少？1700积分呗。
1: 17000，
2: 那就是1700人民币的。
1: 对，1700人民币。
2: 嗯，
1: 对。之后我那时候就是怕有这种，就是这种销售，就是反悔的情况呢，特地叫他在那个企业微信上面，就是还就是，把赠送的东西明细写出来发给我。
2: 嗯。
1: 之后我提车后往后的日子，他就在那个个人微信上面，之后就是对我就是各种就是欺骗推脱，一直说4月份说到5月份说兑换，5月份又说到5月底。后面我就在找他，就发现他已经把我拉黑了。
2: 啊，
1: 所以我就怀疑他可能就是已经做好离职的准备，然后就。

0: 就一直就是为了可能6月份结算工资，就是反正一直被我拖延嘛，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去找了那个未来，就是打电话给未来的客服投诉，还有找到他们门店，他们就是反正就是以你说员工的个人私下承诺行为为理由，就是说他们这个门店，他说这个积分数额太大，他说他们兑现不了。他说也承，他说他说不承，不是他们的责任。他说这是员工的私下个人承诺的，就反正他们就对着客户冷处理，也推脱责任，就不处理。
1: 这是草台班子吗？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0: 所以我就很无语啊！我跟他下车，我跟他下订车，我也不是跟客户私下订车吧。我是对跟你们未来跟你们乐道的的门店的这个销售来订车，他就竟然就说他说这个是员工的私下承诺行为，
1: 打给他
0: 他
1: 店
0: 说
1: 长
0: 他
1: 来
0: 这
1: 的，
0: 是，
1: 不是？
0: 对，打给这个店长也是就是反正就对我们客户的冷处理，所以我说想你们电台就是出面帮我就是维权一下，我说，
1: 是店长告诉你的，这个东西属于员工个人行为是吧？
0: 对，店长也是这么说。
1: 稍等一下，我们正在联系店长。
0: 好的，
1: 1700块钱呗，是吧？
0: 对，还有一个原厂的一
1: 当
0: 个，
1: 时
0: 他
1: 为啥承诺你这么多积
0: 点，
1: 分啊？是什么原因啊？他有没有说这个积分是什么名头啊？
0: 没有，反正就是我跟他就是要么说他也就是可能为了让我能下定，可能就做出了这个承诺。
1: 42000，现在变成了25000。
0: 对，就是说提的时候就变25000了，这还有17000就是没有兑现的。

0: 那现在除了店长，还有别人在联系吗？这个店长接不通啊，他的电话。
1: 还有一个销售，
0: 销售是之前的销售
1: 对，
0: 吗？
1: 之后对接的，他之前那个销售离职，他们门店就是也没有跟我告知说这个销售离职，然后我自己去就是再次联系的销售，才发现他已经是把我拉黑了，之后已经是离职了，这种情况。
0: 你好，陈先
1: 他
0: 生。
1: 们，哎。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乐道 L60 的车主哈，武先生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自己在4月12号的时候购买这个车，当时的销售呢承诺他有42000积分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后来提车的时候呢说少了17000积分，然后呢这个销售也离职了。说现在这个事情是店里麻烦委托您再对接这个事儿是吗？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大概。
2: 我们他并不是说委托我，因为我也只是另外一名销售啊，我也不是说什么门店的负责人嘛，所以但是事情的话，大概我是有个知道一下子。
0: 他这个当时的25000积分下发是没有问题的，那一万七是怎么回事的？
2: 这个我就不清楚，因为他们之前是他们自己两个人在沟通的，就我们这，我作为另外一名销售的话，就不太清楚这个流程，不清楚他是怎么这样操作的。
0: 那您现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是代表店里去沟通是吧？
2: 哦，不是不是，我是出于，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上呢是会，比如说一个销售离职呢，会有一个新的销售去给他，就说咱们做一个车主服务这种情况嘛。但我有理解到，就是我有了解到，就这个武先生呢，他是当时就是说很不满意，心情很不好啊。但是我就出于这种个人的去做一个给他，就说申请一个这样的关怀礼包，用户关怀礼包这样子一个情况，我没有说别的事情。
0: 对，给他申请到了这个礼包是吗？
2: 对，关怀礼包嘛，这个是，就是咱们就是说有一种情，因为我们就注重于服务这个东西嘛，
0: 这个关
2: 那
0: 怀礼
2: 客
0: 包
2: 户。
0: 里面都是什么呢？
2: 哦，关怀礼包其实没什么的。关怀礼包的话，其实里面就是一个5000积分啊，没有其他的。
0: 5000积分，就是那就照他的目标还差12000是吧？
2: 这个关怀礼包与他的那个
0: 我
2: 是
0: 知道，我知道，
2: 不
0: 我
2: 是
0: 只是
2: 相同
0: 他是想要积分，他不管你是啥渠道，啊，他
2: 对，
0: 只是想要积分。
2: 因为这种渠道，像我说的这个个人关怀礼包呢，这个是也不是说公司给的，而且是自己个人的，就是说个人的经费去给的这个钱
0: 明白。
2: 啊，
0: 那
2: 这个
0: 个
2: 积分拿的钱。
0: 就是现，反正店里面的销售在跟用户之间沟通啊，或者潜在购买用户之间沟通，肯定都是代表店里面，对吧？就
2: 这个
0: 你
2: 我就
0: 现
2: 不，
0: 在有人
2: 我这
0: 进
2: 些
0: 店
2: 我，
0: 跟你聊，有人进店跟你聊说，哎，我这想看车。有什么样的政策，你去跟那个潜在客户去聊，你肯定是代表店里面去聊，对吧？
2: 这种东西呢，我其实不太好去做答复解释，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销售，但
0: 不
2: 是
0: 是，是
2: 我
0: 这
2: 也
0: 样，我
2: 不
0: 找
2: 能，
0: 你们那个程店长，他电话打不通，那个程红姨啊，电话打不
2: 这
0: 通
2: 样子吧，
0: 啊，他在现场
2: 他
0: 没？
2: 可
0: 在现场，
2: 能
0: 如果让他
2: 人在
0: 接一下
2: 忙，
0: 也行，
2: 哦，他不在现场，他不
0: 不
2: 在
0: 在
2: 现
0: 是
2: 场，
0: 吧？
2: 对，他可能在开会吧。
0: 哎，你跟他反馈一下，你说广东民生热线曝光了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呢，在跟他去沟通、跟客户沟通的那个销售呢，是你们店的正式聘用的销售，法律上有个概念叫表现代理，啊，消费者是没有办法区分他所跟消费者承诺的所有的经销的权益究竟是属于个人承诺，还是店里面的一些福利政策，对于消费者来讲他是不知情的，所以通过表现代理这个事情就是。在消费者角度，这事儿是你们店里做出承诺。那这个事情如果说没有圆满解决，只是推到了当时的销售个人身上的时候，或者跟当时的这个销售个人身上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代表着程红怡同志对于店面管理存在严重缺位。我们要求未来厂家对店面的管理进行介入处理。啊，这，我觉得这很正常的事情。员工出去胡乐乐，那就是店长没管好嘛，对吧？你帮我转述给这个咱们这个店长， 因为我联系不上他。感谢你啊，这事不是冲您来的，我知道您在。
2: 我知道，我明白。
0: 哎，对对对，
2: 您可以再联看尝试一下联系一下。
0: 我这也没空了，您就跟他转述吧，我们就这么报道了啊，你就跟他讲讲我们报道这个角度啊，就
2: OK,
0: 对，然后让他去联系一下用户啊，也麻烦您了这个事儿。人家那个武先生也说这事儿您在帮忙对接，这事儿也不怪你，我们没办法，只能联系到您这边。谢谢啊，感谢您。
2: 没事没事，
0: 好，好嘞，再见。嗯，
2: 好，
0: 来给未来打电话。武先生，你诉求什么呀？
1: 我诉求就是他把这个原来承诺的这17000的积分能跟我兑现，还有一个说送的原厂的后备箱电，但是我后面我也是自己去买了一个，
0: 嗯，
1: 就是看能不能兑换成同等的积分吧，反正就这样子吧。
0: 啊，可以啊。
1: 对，之后再看能不能跟我这个对我都有道歉嘛，这侵害我这个消费者权益的。
0: 嗯，
1: 这一直对他们这个销售，他们本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可能不是我个人的存在的问题，这种东西不应该由消费者来买单，企业他就应该起到这种监督作用，我就是不希望其他人这跟我一样的被受到欺骗了。
0: 你好，未来汽车。
3: 哎，你好。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这是今天节目直播里面进线的第二个未来汽车投诉了，很抱歉。这次是一辆 L60 的车主找到我们这边来，韶关市的车主武先生跟我们反馈说，自己在购买车辆的时候呢，门店的销售跟他讲会给他一个42000积分的福利政策，然后呢提车之后有25000积分正常到账，但是有17000积分始终没有到账。后来这个车是在4月12号的时候购买的，一直到前段时间车主到店里面去要求返还17000积分的时候，店里面说那个销售已经离职了，并且这个42000积分是销售自己个人承诺，和店端无关，店里面不愿意承受这个其余未发放17000积分的损失，并且表示和他们没关系，让他自己想办法。我们刚才联系了这个店长啊，店长没接电话，这程姓程，成龙的程，没接电话。是这样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讲，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表件代理的典型案例。销售对于消费者在销售过程当中所做出的所有的承诺，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是和你店内销售进行谈判，那么就代表着所有给出的承诺都是店端的销售承诺，而并不是销售个人。那基于此，
3: 嗯，
0: 在消费者角度来讲，这个17000积分，他不需要向销售去进行追责，而是应该直接向店端负责人进行追责。那两件事，第一，让门店基于法律的角度来讲，对消费者进行补偿，啊，消费者诉求很简单，返还这17000积分就行了，也没其他的要闹的，啊。第二，要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只是销售个人承诺的问题的话，那么就是店端管理责任问题，需要未来对这家店的店端管理进行检查并处理。那销售怎么能出去随便承诺别人呢？最后让未来厂家兜底买单，这不就是管理上出现的漏洞和问题吗？就这两个事儿啊。
3: 明白。
0: 我还是广东民生热线，你记住这个媒体名字就行了，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啊，你然后也不用记我们联系方式了，你们应该有。然后呢跟那个导播老师，我会把投诉人的姓名电话号留给你，让厂家联系一下，好吧。来，导播老师。
3: 好的好的。
0: 吴先生。
1: 嗯，你好。
0: 等电话啊，有新的进展了，微信和我们说一下啊。
1: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
0: 好嘞，再见。
1: 好的。
0: 惠来似乎没啥后续啊，没啥后续。要进整点了啊，对，刚好要进整点了。那个宇航老师想向你们反映，在沙田龙舟公园这里，他们的人不让我们进去看，想向你们反映。
4: 里面人太多了吧？你是说想要去现场现我们举办活动的现场地去看那个龙舟赛吗？里面人太多了，进不去，那人流管控了，朋友，看看直播吧，好不好？在那个微信视频号上，这没办法，这个不是说我们能让就让，也不是当地的谁让就让，这事儿咱们得符合公共安全啊。感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你愿意到我们直播间来留言，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就是你是真的信任我们，也真的喜欢我们，但是没办法，这事儿任何活动都是一样的，大家也请理解，就是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人，大家只要知道这消息都来吧，那完了乱套了，那安全上咱担不了那个责，能懂吗？本来想做个好事儿，你说你最后再出了问题，这就完了。

对呀、啊，你说我们举办场举办活动的场地肯定持证工作人员才能进嘛，你但是感谢你，但是感谢你啊，愿意支持我们，这个是真的啊。什么时候关注一下广东黑房东变相加收水电费的违法行为？这事儿是这样，我们在3年前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2021年、2022年这两年的时候有关注过，就是城中村违法加收水电费的问题，而且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期间，我们关注的，当时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的，要大力整治广东省内城中村变相，租房变相加收这个水电费的问题。后来我们整治了一波之后呢，他们就以各种其他的名头增加了费用，比如说我电费不收你2.5块1.5块了，我按8毛7毛收你，但是我给你加装什么电梯使用费，我给你加收管理费，我一个月收你150块钱。哎，他总有别的办法去变种，但是你说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查处的，说你为什么收这150，人家说我收的管理费，我又不是收电费，他确实从执法端来讲没有办法很好的固定证据说他这是变相的去增加水电费了，但是咱们心里清楚，就是这个事情咱很难去处理，而且它是一个市场行为，它是市场行为，就是大家都这么干，你不干你确实租不着房，你不同意对吧，确实是这样。对，实在不行涨租金，其实一个道理，羊毛出在羊身上要。

不然他就涨租金。这确实没办法。好了，各位，进整点的报时了。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宇航，整点报时和新闻大概有个六七分钟吧，然后六七分钟回来之后继续今天投诉，我们一会儿见。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 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元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世界瞬息万变，
2: 台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的
1: 小六的小幅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广东省2026惠民托育券6月18号全省同步发放，活动持续到8月31号。全省21个地市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登录月见通智慧托育专区，就可以申领500到2000元四档抵扣券，免费体验专业托育服务。今年适用的范围拓展到了社区普惠托育点、托幼一体化园区。近两年，全省已经累计发放67万张托育券，切实减轻家庭育儿开销。 大湾区自驾赴香港新政7月份落地，新增了佛山、东莞、惠州、肇庆、武城私家车可以申请入港配额，获批的车辆7月25号起经港珠澳大桥驶入香港市区，同步开放大桥口岸线上预约停车，往来粤港澳通勤短途自驾出行更加便捷，大幅降低了跨城出行的成本。 广东省启动端午暑期双主题文旅惠民活动，6月份到7月份举办208场龙舟赛事，547场配套活动，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佛山主会场龙舟活动相继开赛，全省各大景区推出门票折扣、亲子游玩套票，市民假期短途出游、乡村休闲都可以享受到多重让利福利。 7月1号起，全国铁路调图，全新的佛山站同步投入使用。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扩容到了113个。端午假期，广东城际铁路日均增开158趟列车，地铁城际无缝换乘，覆盖广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核心城市，早晚高峰通勤的运力全面提升。 广东地质灾害随身查小

0: 程序正式上线，群众手机一键查询辖区的山体滑坡、内涝风险点位、避险路线。当前正值龙舟水降雨的高峰期，全省各地加密道路、小区、山区隐患巡查小程序同步推送实时雨情预报，守护群众汛期出行居家安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布预警，索马里旱灾持续加剧，超过600万人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风险。联合国紧急拨付1000万美元专项救助资金，用于发放粮食、饮用水和儿童营养补给，缓解非洲多国饥荒危机。日本央行六月中旬宣布加息到1%，创了31年来最高利率水平。本次调整直接影响民众房贷、日常消费信贷成本、当地商超、出行、食品物价小幅的波动。多国经贸机构提醒赴日的游客、外贸从业者要留意消费支出变化。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0: 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北京时间的11:07，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那个刚才跟投诉人沟通啊，这不是跑了一个投诉吗？想着赶紧增加一个，又联系了一个之前有几天前报了题但是一直没做的一个投诉，现在加进来估计能够了。那咱现在连新的投诉人吧。这前面有一个留了一个小时的投诉版面给一个投诉人，就是这个2分钟不翼而飞200万那个，结果没空，今天放我鸽子了，没办法了，差点少了一个小时版面，你说幸亏我机智，赶紧找到了一个之前想跟没跟上的一个题。正在搞钱，说最近太忙了，又在看世界杯，又要看你们。我先讲一下你这个名字，然后再加上你说看世界杯，我先给你讲一个原则啊，不允许参与网络赌博啊。这个我看我朋友圈里好多人歪风邪气啊，就搞那个参与网络赌博赌球啥，不行啊，坚决不行啊，违法违规，我告诉你们啊，不许看球了，看我。来接下一位投诉人，你好，韦先生。
1: 哎，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要投诉东风日产。
0: 哎，怎么回事？您说。
1: 我买了一辆东风日产纯电那个 N7，它就是用了10000公里之后，那个电机就开始异响。
0: 嗯。
1: 然后是25000公里的时候是低速，它有那个摩擦声音，然后是异响，然后厂家给我更换了一个新的电机。
0: 嗯。
1: 然后呢，更换了新的电机，它有那个高速啸叫声之后。我马上跟他们反馈，他们反馈之后呢，他们跟厂
0: 有，你这怎么突然最重要的事一笔带过了？
1: 就是那个现在电机就是有那个高频啸叫的声音。
0: 你是买了之后新车就有啸叫吗？
1: 没有，新车它没有。
0: 那你为啥换电机啊？
1: 25000公里的时候，它有那个低速那个摩擦声音，就是你一起步就有咻咻咻的声音。
0: 啊？电机的摩擦声啊？
1: 对对对，
0: 你是检查过确定是电机的摩擦声？
1: 对对对，是已经去售后已经检查过了，然后他们之后就给我申请换了一台。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换了一台呢，他是我开出电，然后我就跑高速，开到87码，我就能听到那个电机那个高频的啸叫声音。
0: 嗯，
1: 然后我又跟他们反馈之后呢，他们又给我更换了一台新的。
0: 嗯，
1: 新的之后他是。声音是完全没有的，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又开了25000公里之后，那个声音又出现了，然后现在跟他们反馈，他们是直接就已经说是正常的，已经不给我处理了。
0: 不是你现在换的那个，就是之前第一次换完电机之后是多少公里出现的？
1: 第一次换完20000就是刚换它就有那个声音。
0: 然后第二次换的这个25000公里又出现了，
1: 对对对。
0: 那 4S 店怎么说呀？第一次的时候 4S 店怎么说？
1: 第一次他就是反馈厂家他没有任何说明，就是说可以给我更换电机。
0: 然后呢？
1: 第二回的话就是我投诉他们之后，他们就说跟厂家沟通，说给我更换一个新的。然后就是先更换了新之后，我开了25000公里之后它声音又出现了，然后现在就是比较大。
0: 你现在他怎么说？
1: 现在就是说回复是正常的，他们反馈厂家是正常的，
0: 就他能听到这个啸叫声是吧？
1: 对，他
0: 是一种高频啸叫声是吗？
1: 是的，就是
0: 像哨声一样。
1: 对对对，就一直嘘嘘的声音，然后在你耳边很不舒服，
0: 这种声音。
1: 对对对。
0: 你是只有高速的时候有？
1: 就时速的话是75到88，它都有，过了这时速它反而没有了。
0: 过了就没有了？
1: 对对对，87是最明显的。
0: 过了就没有了？你这个
1: 它新车就新换了电机，或者新车它是完全没有这个声音的。
0: 你你这是一个窄区间啸叫问题。
1: 对。
0: 你检测的时候都采用什么检测方法？有没有上过举升架呀？
1: 举升架没有，就是开出去跑，这个消叫开出去跑，他们也能听得到。然后我自己也录制有视频啊，都能很清晰的能听得到的这个声音。
0: 那你自己那个没有去试过，留意过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下不产生吗？
1: 如果是就是正常跑，你给油或者下坡，它反正只要有电机介入，它就有响声。如果你跑的那个时速，你挂了空档之后，挂 N 档，它是没有这个声音的。
0: 你比如说啊，就是你正常在路上开的时候，你踩电门，踩着踩着它会有那个吱吱响声，对吧？
1: 对对对。
0: 你松开之后还有吗？
1: 松开它刚开始没有，它过了一会，它那个动能回收介入，它又有了。
0: 那是减速器齿轮问题吧？
1: 应该是他之前其实他换第一个电机可能就是那个差速器里面那个轴承可能有问题。
0: 不是你因为是这样啊，如果你一直踩着它它响，你不踩了它不响了，车慢慢减速它也不响，它有可能是电机里面的齿轮的问题。
1: 啊，对，
0: 齿轮啮合问题。但是如果你抬了脚它还响，那有可能是减速器的问题。就不是主电机的问题了，
1: 啊，
0: 它就不是那个电磁共振的事儿了。所以你光换电机有用吗？这玩意儿？
1: 啊，反正换的话，它能开两三万公里，然后后面又会出现。
0: 还有别的车友出现过这情况吗？
1: 有，挺多车友他都有这个声音。
0: 很多车友都有，那人家忍了？
1: 人家现在是他们用的车不多，然后现在声音是比较小。我的是就用了我公里数比较大，然后声音就比较大了。
0: 你咋？你拿它跑网约车了？
1: 啊，是。
0: 哦哦哦，那你是私人车吗？是私户吗？还是公户啊？
1: 啊，公户啊，就是啊，个人户，只是说是，
0: 啊，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魏先生。
1: 啊。
0: 很有可能这个事儿，这个问题。东风日产解决不了，它有可能是一个电机技术问题，设计瑕疵问题。
1: 我怀疑也是这个问题，因为我跟他们反映，他们就是我说就是要求他们厂家来检测嘛，就是要多辆车横向对比，是不是就它都会有这个声音，或者就是就我这辆公里数随着公里数增加，它声音会慢慢变大。他们就是一直也不给我回复了，就是我从五月底反映到现在厂家那个售后那边一直就是没有给我回复，一直就推脱说他问一下厂家，一直问他一直都没有给我正面回复。
0: 曹老师来打给那个赵先生，赵先生是售后经理吗？
1: 对对对。
0: 你这个它其实跟硬件轴承什么这些还没关系，因为你超过100码就会消失是吗？
1: 其实它可能100码它也有，只是说风噪胎噪这些太大你听不太清楚。其实你有时候你跑到那种比较新铺的那种柏油路，你也能隐隐约约能听得到那个声音。
0: 稍等，我们看赵经理。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咱们 N7 的车主啊，韦先生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反馈说，他这个 N7 25年8月份购买的，然后呢先后都换过两台电机了，但是呢这个电机一直有消叫的问题存在。找到节目里面希望我们帮忙沟通。我们刚才光听了他一个人的说法哈，我想听听店里怎么说，他这个车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是这样的，这个电机的话呢，我们也问过这个厂家了，厂家这个说是电机的话呢，八十码到这一个100的时候的话呢，电机的一个这个声音的话呢是一个正常的，因为它电机在运转过程中就像我们的高铁一样，它是一个磁悬浮式的一种形式的，它会有一个这个声音的，属于正常的一个现象。
0: 您是听过那个声音是吧？
2: 我是他给我发了一个录音，我听过，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声音。
0: 那我们听了，它不正常，别的电车上没这声啊，对吧？
2: 我们把这个发给这个谁去？发到这个厂家去，厂家的话呢，也经过他这个录音，然后去判断的。 然后那个
0: 咱不说厂家怎么样哈，咱们自己说，就是自己的体会来讲，您看他那个视频里面那个高频的啸叫声其实很明显，咱们也都开过电车，坐过电车，没听见过哪个车有那个声音，对吧？咱不能厂家说它是正常的，这事就正常了，别的车都没有啊。就是你也能听到那个声音是吧？
2: 那个声音的话呢，我试过我们的一个试驾车，我们试驾车的话呢，去跑的一个快速路的时候的话，也会有这个声音啊。
0: 对，就是也是日产 N7 是吧？
2: 对，是的。
0: 哎，对对。

0: 那就是咱们的 NVH 没做好，因为别的车真没这东西啊。
1: 你可以听一下，听一下其他的电车，声音更大。从你旁边走过去的时候，都有很大的一个声音的。
0: 啊，对，那是外部的声音，包括有一些是外部国家强制法规要求必须要有这个电流声音在。但是他现在是在车内驾驶，确实极其的不舒服。这个我们都能听到，我们也开过别的车呀，理想啊、蔚来呀、问界呀、啊、什么这些都电，比亚迪，也坐过也开过，确实没有在这个区间听到过这么明显的这个啸叫声。而且80到100码的这个使用区间是日常驾驶当中使用频繁比较高的、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这个速度区间，那确实很不舒服呀。当然，这个不怪您哈，这个是厂家的车，他这个这事儿怪不着您。我们就是想了解大概这个事儿。行，感谢你，感谢你张先生。那现在厂家给出的回复怎么处理了这个事儿？
1: 这个属于正常的一个声音啊，
0: 就是没得处理是吧？
1: 那你可以问联系一下厂家那边
0: 啊。行，谢谢你啊，感谢你。
1: 好，没事。
0: 好，再见。来，再给厂家打电话。哪儿正常呢？怎么就正常呢？就是活该消费者得忍着。

0: 说实话，我确实开过很多电车，但是真的没有听到这么明显的车内啸叫声。车内啸叫声没有，因为如果说确实按照他说的是电磁工作产生的这个电流声音的话，那么在车辆出厂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个电流声会对车主驾驶造成干扰，所以在 NVH 的设计和使用上一定要考虑到位。你好，东风日产。
1: 啊，你好，先生。
0: 你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1: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这样的，有一个咱们那个 N7 的车主啊，打电话投诉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先把车牌号报给您呗，您记录一下。
1: 好的。
0: 哎，粤 BA 四九九三六。
1: 四九九三六，好，稍等一下。
0: 嗯。车主姓韦，那个韦小宝的韦。
1: 好，
0: 嗯，
1: 在查询中。不知道这位车主是投诉，
0: 他是这样哈，就是他这个 N7 呢，是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在深圳东风南方华翔店购入的。然后呢，这个车开起来的时候呢，就产生了电机啸叫声。电机啸叫声呢，他就去到厂家去。然后进行更换，去到咱们 4S 店 ，4S 店说也没查，就说有异响，我就给你换了。确实有，听到了，换了电机，换了电机之后呢，跑了25000公里，现在又产生了高频啸叫声，很明显，啸叫声产生的区间大概是在80到100公里的时速区间，啊，超了之后这个啸叫声可能就小了一点，没到80可能就没有。啊，刚才呢我们打电话问了这个店的售后负责人赵先生，赵经理呢他说这个事他们也跟厂家反馈了，确实他们也都听到了这个声音，但是厂家说这个是正常的电磁工作声音。可是在这个车主提供的视频当中，我们能听到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高频的啸叫声，很刺耳，而且它一定会对驾驶安全造成影响。首先我们想请厂家能不能仔细再检查排除一下，是不是它的减速器的声音，或是它的电磁，它的这个电机共振的问题产生的这些，如果是的话，那这事好解决；如果不是的话，真的是像刚才那位售后负责人说的，厂家给出的反馈，它只是电流工作的时候电流声，那这事儿就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咱们东风日产的厂家在对这个车辆进行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在这个电机的工作码数区间会产生对驾驶员安全驾驶产生影响的 NVH 解决方案。所以导致现在车主能够听到这个声音。现在不是赵先生韦先生一个人在投诉，现在很多车主都遇到这个问题，都来投诉这个事儿，啊，它是 N7 的一个通病来的。所以呢，希望厂家能够重视，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通过 OTA 还是通过什么升级，还是什么样的 NVH 的解决方案，至少把这事儿先解决掉，不要让消费者、让车主在驾驶的时候继续承受这样干扰安全驾驶的噪声啊！就这个诉求，好吧？
1: 好，明白。
0: 嗯，我把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姓名电话号，就主持人的姓名电话号留给您，让厂家给我们回复。

0: 付，因为这是一个群体投诉，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啊，好吧。然后这个消费者呢，希望咱们这边厂家也帮忙再跟进，跟他沟通一下啊。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再继续进行报道。来，导播老师帮忙转一下，谢谢啊，客服，韦先生。
1: 哎，你好，
0: 有新的进展和我们节目组说一下啊，好吧？
1: 啊，好的，好的，
0: 好嘞，先这样啊，再见。
1: 嗯，好好，再见。
0: 那个，你也在车友群里再问一下，真遇到这个问题还有多少人啊？
1: 啊，行行行，
0: 好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0: 电机消叫，我跟大家讲啊，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你们记不记得在5年前的比亚迪，你们坐过吗？5年前的比亚迪，就是他们给那个深圳当时出租车公司大批量换成比亚迪那个叫E5还是E什么那个车，纯电那个车，消叫很严重，特别严重。那个时候，5年前吗？我想想，2026年、2021年、2026年，应该是5、6年前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一批整体全大更换的那一批，特别严重。后来经过这几年之后，现在你们再看看，昨天下午我非常坦诚和大家讲，我就是开着豹八新上市的闪充版的豹八方程豹豹八做的试驾，没有。所以问题出在了哪儿？是正常现象吗？是车主耳朵有毛病吗？不是，是你厂家技术不过硬，是你技术落后于其他的优秀厂家，所以导致车主现在要承受你所说的这个正常的电流的声音。会不会有这个声音？会有的，工作都会有声，发动机工作也有声，电机工作也有声，但是怎么能让它做到不影响安全驾驶，这是你厂家应该考虑的，对不对？我自己也是电车的车主啊，我不说品牌了，搞得好像做广告一样，我自己也电车的车主，就刚才拿投诉，刚才来投诉的蔚来我也开了过呀，没有啊。怎么你日产 N7 就有？我再说一遍，朋友们，买新能源汽车，各位还是认准新能源品牌，好不好？你看土鸡哥说，我开的名爵就没什么噪音啊。阿杰是比亚迪，我又躺枪，那没办法嘛，他之前确实造的不好，技术不行嘛，咱现在进步了呀。

好的电车从你旁边走都会听到，你听到都是那种很差的车，不或者叫这个造价比较低的车，他们对于电机的技术要求比较低，哎， NVH 的这个隔绝能力要求比较低，材料要求比较低，所以你会听到，你比如说货拉拉的一些那个电的面包车能听到过吧， 吉利的那个面包车啊，电脑就能听到很明显的那个电流声，哎，但是它是电机工作的声音，不是那个尖锐的啸叫声，那是不一样的。我会披星戴月的想，哎，妈有同样声音没有？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稀。好了，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近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11:3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来接下一位投诉人啊。你好，杨先生。
8: 哎，你好。
7: 你开车呢？
8: 啊。
7: 哎，把手机挂断，可车停到路边给我们打回来哈，再见啊，注意安全。
8: 好。
7: 还是这么说啊，不管你在什么多急的情况下跟我们连线或者怎么样的，把车先停好啊。第二呢，不要开免提。第三呢，找一个信号好的地方啊，这通话质量好的地方。

别刷回来了，回来那个就是不跟进了，回来那个。三岁三本仔说想知道宇航开什么车，宇航开的肯定不会差，买车优选。我的车你别买，我就跟你这么讲，我的车你别买，是好车，但是不推荐。我买我真买，但是你买我不推荐，就是性价比极低啊，极低。

0: 哎，你好，杨先生，
1: 哎，你好，你好。
0: 来，那个免提关掉哈，直接把手机拿起来跟我们通话，保证通话质量。
1: 你好，你
0: 来，
1: 好。
0: 投诉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喂，你听到吗？
0: 可以，你说，遇到什么问题了？投诉谁？
1: 中国建设银行。
0: 中国建设银行，怎么回事？
1: 我那个额度嘛，就是那个，两张卡嘛，那个额度是共享的嘛，然后我已经结清了嘛。就是我当时找他们中国建设银行协商的时候是，针对所有欠款的嘛。然后当时我们在现场协商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嘛，然后他就说，哎，按他们这个要求来去。

0: 他的那个态度就是这种来去处理。当时我们就也就按照他这个方式，然后先第一笔先5000，然后按后面
1: 不是，我没听懂你说的这个整体的内容是啥？你这个没头没尾的上来来这么一段话。
0: 我当时那时候我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打那个他们那个打他们那个建行嘛，建行那个。
1: 你重新讲一遍自己遇到什么事儿，从什么时候、什么卡、怎么回事？
0: 我当时是13年还款，2023年还款，然后打那个中国建设银行的客服电话，然后当时也是当时就跟他约好去他们那个网点，东莞网点，东莞分行网点。
1: 重新来，兄弟，你是在哪儿开的卡？开的什么卡？欠的多少钱？怎么欠的钱？你上来来个2023去还款，我哪知道前面经历啥了？
0: 我当时我开卡的时候，我开卡是2013年开的卡嘛？
1: 开的什么卡？
0: 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24年就逾期了嘛？24年逾期，然后
1: 24年逾期，你23年还款？
0: 不是，我是2013年开的卡，然后到23年，然后我去协商他们还款。
1: 什么时候逾期的？欠多少钱呢？你这都重要的全带过了，你光讲还款，你欠的钱就不说。
0: 欠总共额度是10000嘛？
1: 什么时候欠的？
0: 是2014年吧。
1: 2014年，你2013年几月份开的卡？
0: 2013年
1: 啊。
0: 2013年好像我忘记了，因为我又打开手机，我才看得到那个记录。
1: 2014年什么时候欠的钱记得吗？
0: 2014年应该是几月份啊？是五月份，那是6月份吧？我要看一下他们那个。
1: 总共是几张卡呀？
0: 2张卡。
1: 你办了2张信用卡？
0: 对，都是中国建设银行的。
1: 然后2024年5月份2张卡都欠钱了吗？
0: 当时我的包丢了嘛，丢了以后，当时我就找不回来嘛，身份证也丢了嘛，后面我就也去补了嘛。对，当时就是2张卡。
1: 丢不丢包什么关系？我问你是2张卡都欠钱了吗？
0: 没错没错，都欠钱，没错。
1: 总共欠了多少钱？
0: 10000块钱。
1: 共欠了10000。
0: 对，2张卡，我两张卡额度总共都10000，就是10000。你不管我多少张卡，到时候额度是10000了，它额度都是共享的。
1: 什么叫不管多少张卡？那你是花消用几张卡消费了10000块？这事很重要啊。
0: 我当时是用的一张吧，然后当时是用的一张吧。
1: 你只用了一张卡，刷了10000块钱，对吗？
0: 收了几千，然后另外那张卡应该当时我是绑定的，应该好像也收了几千吧。
1: 你有没有句实话？你到底是消费了几张卡呀，大哥？
0: 我当时是两张卡，
1: 就2张卡都用了呗，
0: 都
1: 欠了钱，
0: 对
1: 不对？对，
0: 都应该都用了，当个每张卡。
1: 你别应该，你应该啥？你花没花钱，你不知道吗？
0: 都用了，都说了。
1: 我再跟你讲一遍，你现在但凡再有一丁点隐瞒。或者有不跟我们讲出来的细节，我马上挂断电话，没有人帮你，能听懂吗？
0: 我知道，我2张卡我都用了，我都说了。
1: 那怎么刚才不承认？怎么刚才就1张卡呢？
0: 没有，我刚才的时候，我都说了2张卡，我2张卡都用过，它的额度都是，对，一起就是1万块钱。
1: 2张卡加一起10000，对吧？
0: 对，我2张卡我都用
1: 过，总共是花了10000块钱。
0: 对，
1: 然后呢？为什么没还？
0: 到时候卡丢了，然后经济也有困难嘛。
1: 卡丢有啥关系？就说没钱还就完了呗。
0: 对。
1: 什么时候想还呢？
0: 我那时候应该是22年吧，22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就联系他，联系银行了。
1: 什么时候还呢？
0: 2023年跟他们然后协商一致嘛，就是到那个东莞建设银行嘛。
1: 这些年干啥了？10000块钱不还？
0: 当时也就是经济很困难嘛。
1: 你是知道自己欠了钱的对吧？
0: 对，知道，然后也知道自己欠了钱，后面就你肯定嘛，欠钱还钱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
1: 然后呢？
0: 后面
1: 你现在还他出什么问题了？
0: 后面就 他们就找他们那个客服啊，高通啊，高通他们当时就去他们网点办理啊。

0: 那你还款啊，还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欠10000多啊，就是7918那张卡，然后还有加上他那张卡借起的好像是5-6万，后面当时他就跟我
1: 什么东西，对，这怎么一下又过去了？
0: 当时
1: 你到底是他那是你找他去谈还款
0: 啊？
1: 欠了多少钱现在？
0: 现在是欠了70000多嘛？
1: 70000多，你去找他还款，他跟你说总共要还70000多是吗？
0: 对。
1: 然后谈成什么样了？
0: 然后就谈成，当时就谈成就是说按我放期还嘛，然后就是借我还13000多嘛。
1: 让你还13000多，然后所有的过去的账全消掉吗？
0: 对啊，
1: 还13000多，过去的账全消掉。
0: 不是，他让我还，他让我放弃还，他说还完就行了。对啊，因为我之前这70000多块钱，他是之前是没有滚那么多的，2023年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多的。
1: 还2张卡，还10000块钱，然后2张卡债务消掉。
0: 对。他当时他跟我这么讲的，他当时我们也有去联系他，然后到他网点来去协商的，对，然后当时他给我做减免，他说利息就是说减免有一部分，当时他就让我中黄了，当时他没有说，对吧？他没有说告诉我说翻开，然后我说我联电卡我怎么黄，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度就共享就是10000。他说你现在是欠的啊，你就放13000多就可以了。当时我就是以他这个形式来去办理的。
1: 不是，我现在给你科普一件事儿啊。
0: 啊。
1: 你的信用卡共享额度10000元，但不代表你的信用卡可以合并结清，能听懂吗？
0: 我是不懂啊，所以我就是不懂啊。所以当时他的工作人员，他当时他对我的面子，他跟我说，我问了怎么。他又按道理你又翻白是不是？按道理你要翻白来告知我呀、啊，是不是？哎，你这两张卡你要怎么处理？他当时他跟我说，系统都是一样的，他说他可以同步处理，他跟我说他同步处理，他给我还，他让我还进去就行了。对，他就让我还10000，放弃还就行了。他说会处理，后面还完以后，我在后面我去看征信的时候，发现有问题，我就找他银行，找他们那个客服，后面他才跟我讲，他说哎。他说那个系统同步不了，不好意思，就跟我来一句这个话。还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系统可以同步处理，下面还款他说系统同步不了。
1: 那你现在还的是其中一张卡对吗？
0: 对呀、啊，7918对吧？那你起码你也是你
1: 调整你语气来，你别跟我说话那么冲。
0: 我知道，
1: 从开始的时候忍着你。
0: 啊，我知道。
1: 我欠你钱呢？
0: 没有。然后。对啊，所以说我后面我当时我就这么说嘛，然后他
1: 你还了其中一张卡对不对？这10000多相当于还了其中一张卡，
0: 对，
1: 全部结清了，还有结余吗？
0: 没有了，
1: 没有结余，全部还清是吧？另外那张卡现在欠多少钱？
0: 这70000多啊，
1: 70000多，当时本金是多少？
0: 当时本金那张卡本金的话，我当时打他们客服，他说是4900多块钱嘛，
1: 本金4900多，
0: 对，然后我跟账都说的是4900多，
1: 然后现在让你还多少？70000多？
0: 现在，要还是77579块2毛9。
1: 哎，我算一下年化啊，稍等。

0: 你还完款，他给了你个结清证明是不是？
1: 对，
0: 结清证明怎么写的？
1: 结清证明写的那个是那个七九幺八那张卡，
0: 其中一张卡的结清证明是吧？
1: 对，
0: 第二张卡没有结清是吧？
1: 我当时就是因为发现征信嘛，后面还有欠款，但后面我才去找他们打那个结清证明嘛，后面一打出来，才看着显示一张卡的那个结清证明，所以后面我就惊呆了。
0: 来打给中国建设银行，我跟你说一下杨先生，你这个事儿啊，首先欠款十多年是吧？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明知故欠，这个钱该还，利息该给，然后，滞纳金该给，因为你是个成年人，你自己办银行卡的时候一定是有签署过关于利息和违约金的协议的，该赔就得赔，没有任何借口，不用跟我说啊，我都协商怎么样，当时干嘛了，欠钱成大爷了，现在我帮你去维权，从哪个角度去找，我告诉你，从年化利率，他现在超了国家要求年化利率了，只是从这个点让他按照国家最高年化利率去给你收取你的违约金和滞纳金，但是你说要让给协商出来，最后说不还这个钱，不可能，那欠钱不还还有道理了？
1: 没有，我没有说有道理，还钱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是我一直前几年一直跟他沟通，从2020年就开始沟通，19年就开始沟通，他们就是
0: 你好，建设银行吗？
2: 对，
0: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有一个咱们建行的用户啊，姓杨，杨先生呢，在2013年的时候，在咱们建设银行办理了一张信用卡，当时呢，有一笔4900多块钱的这个信用卡消费，然后呢，没有还款，一直到了今年的时候，杨先生去还款的时候呢，发现呢，他的这个也需要还款的额度已经是75779.29块了，就是加利息加滞纳金。现在他来找我们投诉呢，这个反馈说自己觉得这个太高了，想要进行调整还款的这个金额。我们刚才算了，大致算了一下，因为他自己都记不清楚大概是多少钱本金、多少钱利息了，大致算了一下，应该是超了咱们国家规定的最高年化利率了。那我们节目觉得这个欠钱该还，但是还要在法律要求的前提之下还，麻烦咱们银行的工作人员帮忙记录一下，让他们这个相关分行支行的人和杨先生联系一下，重新再去计算一下他的合法合规的还款金额，就这个诉求转给您这边好吗？
2: 好的，我看一下您之前是，我看一下之前我们有同事问您加您问题，有给您进行记录反馈，麻烦您这边先稍等一下。
0: 哎，我们是第一次打进电话呀。
2: 麻烦您这边稍等一下。
0: 谢谢。
2: 好，稍等。
0: 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哎，建设银行吗？喂，建设银行。
2: 你好，就剩下能听到了吗？
0: 哎，可以可以，您说啊。
2: 哎，抱歉让您久等了，
0: 嗯，
2: 请问一下您这边有客户的信息吗？他的
0: 我
2: 卡
0: 把
2: 或者
0: 他
2: 是
0: 的这
2: 信息
0: 个
2: 号之
0: 姓
2: 类
0: 名、电话号留给您，可以吗？因为这节目直播里，我直接透露他的个人卡号也不太好，
2: 的。好
0: 好
2: 的，您
0: 吧？
2: 说。
0: 啊，然后我们节目的这个节目组的名字我也留给您这边，还有主持人的姓名、电话号，然后希望能给个回复，好吧？因为他这事比较复杂啊，可能还得调查一下，因为他是两张卡，他还了其中一张，但是另外一张没还清，他现在又来投诉说是因为银行工作人员没有给他介绍清楚还款流程，导致他出现了这个逾期的问题，啊，然后我把那个投诉人的姓名、电话号留给您，让咱们银行联系一下，好吧？
2: 好，您这边他现在是不在，
0: 他在线，他在线啊，现在就在线。
2: 然后是希望我们这边给他联系，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希望调整一下他的还款方式。
2: 好的，
0: 嗯，来，道博老师帮忙联系一下。杨先生，等消息啊，等银行电话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好。

投诉人给我们投诉留言，他的意思是他总共有两张卡，然后他跟银行协商还卡，然后呢银行说你总共两张卡还10000多块钱就行了，还完就结清了。然后呢他就还了，还完之后呢银行告诉他，不对啊，你还有75779块钱的贷款没有还，银行卡没有还。我一看，哇，这事儿得上节目呀。结果今天一来我才知道，好家伙，你就还一张卡呀，另外那张卡不归你管了，欠钱不还还天经地义的事了啊，怎么那么仗义呢？我怎么懂啊，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知道你花两张银行卡的钱，你知道你拿着这两张信用卡出去潇洒快活去，你知道花完钱你不还，你不知道这两张卡应该分开吗？爽的时候你想啥了？10000块钱拖了10年，仗义的不行，还是银行的错了，真是。银行的钱是谁的？银行钱是所有的储户共同所有的钱，你以为呢？建设银行我存过钱，建设银行里有我的钱，你贷出去那，你欠的那10000块钱说不定就有我的那几厘呢。欠钱不还还天天，哎呀，我就服那些欠钱的，然后之后欠到想花钱的时候找又是网贷又是什么这个那的，然后到还了逼不得已了出来，我好难呐，帮帮我妈，我好难啊，我最讨厌就这种人。出去贷款的时候花天酒地爽的不行，等还款的时候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什么人呢，真是。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那个马上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这周呢，一会儿下午的时候，我要去周五的下午，就今天下午我要去杭州，跟大家去一起参加这个那个奇骏 GT7 啊，广汽的奇骏 GT7 的这个上市发布会。然后明天回来，我一会儿搜一搜，中午休息的时候没事搜搜杭州有什么宵夜吃啊，因为到那儿都已经晚上9点多钟了，也没饭了。吃一吃，好吧，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宇航，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想问一下，两张卡共享额度还的时候需要分开还，还是需要把钱还在一张卡上面就可以了？分开还，你用的是哪张卡就是用哪张卡，结清，它是这样，额度共享，但是结清不能共享，懂吗？结清就是分开结清，它不是，它是两张卡来的，就是你这个人你有10张卡，但是你额度只有10万块钱，你可以选择10张卡每张卡我只刷1万，你也可以选择1张卡我10万块全干没，然后9万块不花，但是你还款必须是你花了哪张卡你就还哪个卡，因为你卡号不一样，账户不同，听懂了吧？你可以开10个账户，10个账户都花钱，你就要10个账户都还，10个账户只花了1个账户的钱，那你就还1个账户就行了，就这个意思啊。对，可能大家会有些歧义，但是你自己刷卡的时候你心里清楚啊，我是这张卡刷的，我要还这个账户嘛，他银行通知你还的时候也会提醒你是哪张卡欠钱啊，你都心里明镜的，我跟你说投诉人心里明镜的，就是这10年不想还钱嘛，突然现在可能要用征信了，发现不行了，他都天天开个车到处跑着玩，你想想，你看看他那个朋友圈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没钱的还不上的人呢。好了，进整点，等小杨和律师，我是宇航，下周再见，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至1.8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至1.7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6至1.3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3至2.4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8至2.0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至2.3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8至2.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2至2.4米。未来展望，未来4-5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0: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1: 无论数量多少，
10: 根据我国刑法，
12: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9: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3: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4: 撞到了我的车的。
15: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6: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9: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张旭升律师，欢迎我们的张律师。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律师，欢迎张律师啊，刚刚太激动了，这要为了介绍张律师自己都忘记说了。大家好，我是小杨啊，信任创造价值，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 020-856-5628。 好的，我们也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呢。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点赞，还有给我们留言。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啊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跟大家。

0: 大家问好，中午好，中午好。那么当然了，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欢迎各位在直播间留言，稍后张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进行实时的互动哈。没看到你刚刚说的这个是什么事儿哈，那大家有任何问题，法律问题可能要说的再详细一点啊，这样的话我们张律师才能更好的给大家解答。好的，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违停，我相信呢这个开车的朋友在路上肯定都是遇到过的，但是今天这起事件大家可千万要注意了，一辆车停在路边没有动，但是却被赔了22万啊，不是被赔，是赔了22万。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啊，2024年的6月25号，佛山一辆汽车维修公司的员工将客户的车辆呢是违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那车身完全占满了整条通道。那韦某呢骑电动车载着这个岑某呢就经过，被迫呢驶入了相邻的混合车道，因为他已经占完了，他就驶入了相邻的混合车道。那么同时呢就与一辆重型的货车发生碰撞，岑某6级伤残。那近日呢佛山市禅城区法院判决违停方承担20%的赔偿责任，赔偿22万余元，车主免责，修车厂买单。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大家最问的人最多的哈，就是车停在那里它其实是没有动的，为什么最后居然要赔20%呢？对，
1: 它是这样子，这个事件呢我也关注过哈，最终是认定是一个民事侵权嘛。那么首先我们要去了解它构成民事侵权它要符合哪一些条件。不是说你那个车停在那里不动它就没有责任的首先就是我们判断一个事情有没有存在侵权，第一个是有没有侵权的行为。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他把这个车放在这里实际上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对吧，在没有发生事故之前他还没有转化为一个侵权的行为，但是呢当他这个发生事故之后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构成实际的这个损害。那么发生事故了，相当于这个违法行为进一步就转化为这个侵权的行为第三个呢就是要看你这个侵权的行为跟这个损害结果呢有没有因果关系。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从这个事件上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你如果不把这个车放在这里，那么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车主他就不需要去绕道，对不对？他就直接可以过去。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导致他跟这个大货车相撞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要看你这个停车的这个违停的这个人对于这个事故有没有主观上的一个过错。那怎么理解这个过错呢，就是你把这个车停在这里的时候你能不能预判得到说你这个车会造成阻碍，然后被阻碍的人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个行为。对吧，我相信这个他肯定是能够预料得到，直到我把这整条车道都占据了，
0: 那人家只能走旁边，
1: 他只能从旁边过。从旁边过他就有这个危险，就有发生事故的可能。所以这个事件来说呢是完全符合这个构成侵权的四个要件的。所以我认为哈，最终这么去判这么去认定是没有错的。
0: 所以堵路啊就是错的哈，这个本身就违停在先了。
1: 对，
0: 所以也跟过去很多人有一种想法，就是车它本身是静止的，这个静止就能规避掉很多的这个法律责任风险吗？其实未必，就是你在做静止行为之前你自己是可以判定你这个静止行为它是否违法违规的。
1: 对
0: 吧？对。
1: 如果说他这个车是停在一个合法划定的一个车位里面，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违停车辆呢最终是被判定为赔偿20%。那另外80%应该是由谁来负责呢？
1: 应该是首先呢这个责任划分是这样子的哈，这个修车厂它是有责任的，它是主要的责任。因为它是因为它把这个车停在这里导致事故的发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0: 货车是不是
1: 对货车你要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个违章的这个行为，如果有的话它要承担这个责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车主虽然说他是一个受害者哈，但是 他也要承担责任。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这个车是一个可能前面有违停了，他要绕过去，但他有没有说去观察，他有没有说这个去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去做这样事，还有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违规行为，所以这个是要去综合去考虑的。就是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0: 电动车的车主，就是很多人还是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是我自己安全责任的第一负责人。
1: 没错。
0: 那就回到这个车辆，这个车明明这个车主哈，这车是车主的，但是相反了，这个车主反而是一点责任都没有。
1: 对，因为车主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有没有构成侵权的这个四个要件，他是没有主观上的过错的，因为他把这个车给到修车厂去维修，
0: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修车厂会把他的车违停在这个车道上面，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判他无需承担责任，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人好奇啊，就是现在呢，这个违停致人六级伤残，这一部分里面的赔偿保险能不能负责呢？这一个的话，保险是不赔的。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已经超出了保险的这个赔付范围了，就是你基于这种就是违停，然后导致的这个损害，那保险公司应该是不赔偿的。所以啊，
0: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违停认为是一件小事儿。
1: 对，当然这里要补充一点哈，就是这个我们车辆都是有买那个交强险的，那一部分是会赔的，但超出那一部分呢，就是有相关的这个责任主体去 把它给补齐。那主要看你那个责任怎么划分，当然也要看那个判决怎么判的，因为我们有主次责任，也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对等的责任嘛，那就看判决怎么去判，判20%、30%，你按照这个比例去
0: 分别承担自己的责任。是的，所以还是那个违停啊，千万大家不要把这个违停当成一件小事儿哈，可能有时候你就是图一时的方便，那可能就会对别人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比如你看我们这一位驾驶人哈，他最终呢就是六级伤残，也是非常严重的哈。所以也借此是再一次给大家提醒啊，千万千万啊，在路边不要随便违停，遵守交通法规啊，守法 遵守法律法规，遵守交通规则，既是方便了我们自己，同时呢也是对别人的这个安全的保障。好，那各位关于这个热点事件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讨论的哈，你认为啊这个违停负责20%，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欢迎各位呢在直播间跟我们留言。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张旭生律师啊。我们刚刚的节目呢是跟大家聊到了车辆呢违停在路边啊，最后呢就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其中呢就负责了20%的赔偿责任，赔了22万余元。那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快乐无价就说啊，这东莞呢也有一条非机动车道啊，停了很多小车啊，这个非机动车都走不了，怎么投诉他们啊？就说到这个维权问题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那如果我看到了这个事情，是吧？那我要怎么样去，更好的阻止这个事情，阻止悲剧的发生呢？
1: 那这个就是向交警部门去举报了
0: 啊。
1: 你可以选择打电话的方式，也可以选择现在那个
0: 12306，
1: 对对，他也可以拍照，也可以通过那个公众号去举报的，甚至还有奖励的，
0: 对，是的，真的是就是直接拍下来，然后还要通过电话方式都可以。
1: 对，因为这个我也自己也在我们那个小区附近也有看到过，也有一些这个违停的车辆。

0: 量，那么就有业主去举报了，那那个交警也确实很快就来了啊。那么他们首先采取的就是先贴罚单嘛，对吧？然后这个如果说后续还有这样的一些行为，他们是可以拖车的，啊，就是说会有一个
1: 强制性的行为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对，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如果真的发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首先像刚刚我们张律师说的哈，这个电话还有拍照的方式哈，赶紧呢就是让相关的部门介入，这样才能避免后续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还是我们刚刚说的，很多人认为我这个违停一下买个东西或者怎么样，是不是？或者说是一两个小时好像没事儿，或者说大不了我就这个赔200块钱嘛。就交个罚款嘛，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事儿可就不是罚款这么简单的了，可能会改变这个两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和命运哦，所以说是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违停的行为。对，好，我们马上来接听我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问您贵姓？
2: 我姓钟。
1: 钟先生你好，请问遇到什么问题？
2: 2024年7月21号，就是应该是七月二十号左右，就是我妹妹被两名男子性侵，然后去公安局报的案。报案的话，他是以强奸罪立的案，最后是以对立案了。然后2024年11月份，大概是十一月份，是以无犯罪事实撤的案。
1: 想问问您妹妹多大年纪？
2: 他是事发时是未满14周岁，
1: 13岁，就是13岁左右是吧？
2: 对，13岁，未满14周岁，13岁。
1: 读什么年级？
2: 初二。
1: 哦，读初二。
2: 对。
1: 是怎么认识的这两名男子？
2: 这两名男子是给一个姓叫大白的人打电话，就是联系。大白呢也是初二的，跟我妹是同届的，但是不同班。是我妹妹的同届同学，他问大白说你们那个学校有没有能整的，然后大白说有，说有一个，完了就把那个我妹妹的联系方式，他俩就是加上了，就联系上了，应该是把那男孩的微信推给我妹妹了，我妹妹就把这个人加上了，加上之后他俩就是聊聊天嘛，正常聊天。在这个沟通当中吧，没确定过任何关系。然后这男孩说我妹妹说你这照片，说你这是照片骗子，说你这个本人肯定没有照片这么好看。我妹妹为了就是验证自己不是那个照片骗子，就是去到这男孩租房子的小区就去了。去了之后，这男孩就把他领上楼了，领上楼，然后当时我妹妹是在那个房间里。看见是有两个男孩，然后他在那个板凳上坐着，有这个姓包的吧，就把我妹妹从那个板凳上拽起来了，拽起来就拽到洗手间了，然后在洗手间就把我妹妹强行按到那个马桶上了，就发生性关系了。发生性关系之后，这男孩就是发生完之后就走了，然后屋里另一个男孩也把我妹妹侵犯了，就是这么个过程。
1: 就是，那就是说，在跟发生关系之前，他们是从未见过面的，对吧？
2: 对，没见过。
1: 那他是知道你妹妹是在读初中的。
2: 对呀，他通过我妹妹的同届同学认识的我妹妹，他这个是有机会知道我妹妹的年龄的呀。
1: 两位年纪有多大呀？
2: 两男孩是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
1: 哦，是不是在读书的？是吧？十八

0: 然后说那行，我去看看，看你家没有人，你照一圈，看你家有没有家长搁家。然后家长没搁家，他们就上来了，上来了吧？当时呢，在家里面呢，是我妹妹和还有一个她的闺蜜，就是在家的，在家呢上来之后，说我妹妹这个闺蜜抢谁男朋友了还是怎么的？抢谁男朋友了？就把我妹妹的闺蜜给打了，在我家。打完之后，我妹妹的闺蜜就是把这个事儿告诉他妈了，然后他妈领着这个我妹妹的闺蜜去，当时是去的五一派出所报的警，报警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他俩被强奸这个事儿说出来了，然后五一派出所处理的是打架斗殴的这个事儿，经过调解呢，是赔了我妹妹闺蜜2000块钱，然后我们这个强奸案呢，我俩就是这俩女孩的强奸案呢，是送到那个市公安局了，市公安局接了这个案子，这个。我妹妹的闺蜜呢，上小学6年级，她是十三虚岁，但是周岁具体是多少我真不清楚，我不知道是不是未满12，但我知道她是上小学6年级，是13岁。我妹妹的闺蜜呢，也被这俩男孩其中的一人性侵了，这个在警察局都是有记录的，有口供的。然后最后就是说已无犯罪事实撤案，然后我在和民警郭某电话沟通当中得知，郭某说。这俩男孩，你承认和你家孩子发生性关系了，但是算不算强奸？这个具体的吧，你得面谈。这个电话我是有录音的。
1: 哦，就是电话录音里面这个，警察，你刚刚说的这个市公安局的人员明确的告知你，两名男孩的口供里面已经承认了发生过性行为这个事儿。
0: 然后让我不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发生了性行为，他给按无犯罪事实撤案？这个是让我一直不理解的。
1: 然后最后
0: 这也
1: 立
0: 是，
1: 完案了以后，后来又以这个没有犯罪事实为由，然后撤销了。
0: 对，撤销了。
1: 那之后呢？
0: 然后我和民警面对面沟通的时候吧，民警没有给我出具任何书面的东西，然后是口头跟我说的。他说是，因为我妹妹反抗的不激烈，所以说算自愿。因为从那个我妹妹的身体特征啊，包括那个身高啊，判断不出来我妹妹是否未成年，所以说这个是属于未知。然后最后是以无犯罪事实撤案，是这样的，
1: 之后呢？就一直到现在了。
0: 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个结果。之后我去了我们当地的检察院，走的立案监督，然后检察院也说那个市公安局做的没有问题。
1: 立案监督也是维持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吧？
0: 然后我们当地的信访局，我也去了，也找了。信访局呢也说市公安局做的没有问题。然后蒙信访，这不是乌兰乌市嘛，归西安蒙管嘛。西安蒙的信访局呢，我信访了，现在就是，迟迟没有答复。
1: 好，
0: 然
1: 我
0: 后
1: 明
0: 自治
1: 白。
0: 区的信访局呢，我也信访了。希望之后呢，也是到现在没有答复。
1: 明白，大概这个事情我们了解了啊，然后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张律师哈。张律师，您看还需不需要我们钟先生去补充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2: 刚刚钟先生呢也讲的其实很详细了哈。这个首先呢跟钟先生说一下哈，这个你们作为家属的这种心情呢，我们是非常理解的哈。那这个公安他到底做的这个对不对啊？我们先不说，但我给你分析一下我的一个看法，看看对您有没有帮助啊？就是因为这个刑事案件，它去做定性，它是需要很多证据啊或者细节的但是我根据您刚刚讲的这些呢，我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构不构成一个强奸罪啊？我们通常说的有没有违背这个女性的这个意志嘛？那。刚刚你讲到一点，就是说，可能警察那边认为说你妹妹没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反抗，认为就是没有违背她的意志。这个呢，我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哈，因为违背意志，她的一个可能，我们有时候啊，比如说一个女性受到侵犯的时候，她正常她会反抗嘛，但是也会有出现情况，就是她吓得她
1: 不
2: 不
1: 知
2: 敢，
1: 道，
2: 对，她不敢动的情况下，她反抗不了的情况下，你不能说这就是她自愿的，就没有违背她的意志。所以作为你妹妹，当时只是一个13岁的一个小女孩，她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侵害的时候， 他有没有可能当时就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去询问他。
1: 嗯。

0: 我觉得这有这种可能的啊，然后事后呢，他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很害怕，他也不敢跟家人讲，如果他不是因为出现身体不适，可能这个事情就一直这样就过去了啊，因为我们之前接触一个案件啊，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是一方面。第二的话呢，从公安认定说，他这个没有犯罪事实，我认为第一方面，就是说。 除了这个自愿的问题，另外方面就是他认为，这两个男子啊，没有办法判断你妹妹是14岁，有没有满14周岁？
1: 对。
0: 但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因为他是通过你妹妹的这个同学啊，获取到你妹妹的这个微信啊，然后你妹妹是在读，刚才说读初二，对吧？
1: 嗯。
0: 那他们自己也是一个，你刚才讲说可能在读高中，对吧？那他们对年龄应该是有一个判断的，就是说在读初一初二的一个学生，他大概就是一个怎么样的年龄？这个不是说他不知道啊，就可以免责的啊，还是要看实际上从他的这个行为上加了一个，比如说小学生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学6年级的学生，通常来说肯定就是。 会低于14周岁的，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制度来说嘛，对不对？我们6岁就上小学嘛，那么初一初二初三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偏差啊，但是一般初一初二也都是在14周岁以下的啊，所以他们说，我不知道，我不知情，我认为这个还是有待商榷的，所以我不知道当时这个有没有跟公安跟警察去反馈这些问题啊，那我不知道你妹妹的一个长相，她是不是偏成熟一点的，会。 会让人看上去可能是不止这个年龄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哈？但是我认为作为这个公安这边他们去调查，他肯定是要了解这些背景的啊，也不是说只是看上去啊，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我认为这两个男子他是完全有可能去知道你妹妹的年龄的。
1: 是的，我包括刚刚像这个钟先生提到的，然后我看到直播间也有很多人在留言啊，说这个未满14岁啊，未满14岁，你看13岁，不管是不是自愿，不是都应该按照强奸罪来算吗？他没有满14岁，是不是不应该考虑女孩的自不自愿呢？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呢？
0: 哦，他是这样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国家是规定是说在。 明知这个女性未满14周岁的情况下与她发生这个性关系，那么是不考虑她是否自愿的，但是她有一个前提就是明知，对明知，那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在12周岁以下啊，你跟她发生这个法律发生这个性关系，她就不考虑这个明不明知了，只要发生的，她就推定为你就是明知的。 为什么？因为12周岁以下的孩子，他其实很好辨别的，就是你不能因为说，这个找个借口说我，不知道他这个未满12周岁或者12周岁，我就可以去逃脱这个法律的责任嘛，所以。
1: 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对，就是12到14之间呢，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人他到底对这个女孩的年龄有没有知道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明知嘛，刚刚我们张律师一再强调的，但是呢，12到14岁期间也是按照严格推定的原则的，也就是说也会详细的根据，不是说他说他不知道就。 算了的，那刚刚张律师也跟您分析了，就里面无论是加微信啊，对不对？还有明明他的朋友也都是读初二啊，我们自然认定的初一初二这个年纪没有成年这件事情，我想就是基本上有一点常识的人，是否都已经认定初中生就是没有成年这个事儿哈？那哪怕他的这个外形也许会比较成熟，这个应该也不能够100%就能坐实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就是综上这样的。 一些考虑呢，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撤销呢，确实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有待商榷。因为我们您刚刚说了哈，这个警方说的原因，您是没有保留下来的，对吧？您说是面对面跟您说，说是没有认定这个强奸的事实哈，他们就是看不出他是14岁这些事儿呢，您也都没有留下证据。最后手上拿的证据呢，也就是撤销案件没有犯罪事实这一件事儿。 对吧？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裁定书，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就现在这个事情很。 很混乱啊，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下撤销的，他只说了一个没有犯罪事实。那没有犯罪事实到底是这两名 年轻的男孩不知道这个女孩是未满14岁，而且他们不知道的这个，就是不是明知非常有这个法律依据啊，完全事实都很清晰了，是这个原因呢？那又是其他的，比如说没有办法证明性行为的发生，还是什么，就很不明晰啊。对于这个受害人来说，我该还能够通过什么渠道，我能把这个事儿了解得更清楚一点，从而更好的去维权呢？
0: 这里我说一下哈，因为刚刚钟先生有讲到说当时这个警察这边有跟他明确的说这两个男子是有承认过这些发生性关系啊等等的这些，对，那您可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继续要去维权哈，就是那你可能要去想办法啊，委托律师也好啊，去调取一下当时这个笔录啊，到底当时是怎么 怎么签的这个笔录，这个很重要，或者说你要向这个他的，因为你刚刚说向检察院已经去检举过嘛，对吧？那也可以向他的上级单位，上一级的公安机关去检举，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包括你刚刚讲的其他的信访部门都是一些途径吧。但是如果说当时可以看到，那个笔录里面他这两个男子有做了一些陈述，确确实实是涉及到这个刑事犯罪的， 只是说当时可能公安在做认定上面可能就是还是从轻了，那我觉得到这个层面肯定是要讲证据的，不管是说他认为我不知道你妹妹年满14周岁了，这个也是看证据的，不是说因为一个人的内心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直接去知晓的，我们只能通过证据，只能
2: 通过他外化的这些行为去做推定。对，我想补充几点，就是21号下午把这案子转到市公安局，然后21号晚上是抓的人，然后抓人之后带我妹妹去医院做鉴定，他只鉴定了就是说有没有那个什么精斑之类的残留，但是他没有鉴定我妹妹这个处女膜是否破损，这个他没有鉴定。
0: 对，因为你这个事情主要是拖了时间有点长，然后呢，
2: 还有一个就是7月22号晚上抓的人应该是在7月22号晚上11点多，7月22号上午11点多左右，俩男子均被驱报候审了，我觉得这个强奸罪而且涉嫌轮奸，而且是多人，还有一个13岁的女孩，
1: 这个属于重罪，他没有驱保候审条件，他为什16岁的女孩，那两名男孩有没有满18岁你还不知道对吧？两男孩是未满18岁，但肯定是满16岁了，满16岁了，明白，满16，你认为就满16岁但未满18岁，当时呢已经是强奸罪立案了，为什么能够被驱保候审，这个行为本身来说有没有法律依据？
2: 对。
0: 明白，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当我认同你的一个说法哈，但至于说当时为什么公安会去做出这样一个行为，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证据材料去做支撑，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就是三言两语的去做一个认定，所以呢，可能就是我刚刚跟你讲了，你可能需要去调取更多的这个资料。
1: 就他当时做取保候审这个事情肯定是留下证据了的，因为人已经放走了，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您已经去找到，就是你已经向检察院申请了这个侦查监督是吧？那在侦查监督的时候，你有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有啊，
2: 我在写的时候看到都有。
1: 对，您提出了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说检察院这边肯定会就您的问题去对他进行核实的，如果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没有违规的，那么肯定是有他的这个行为说法的，那到底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还是因为他有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看不到，就是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跟你说100%就是不行啊，这个人就是一旦强奸罪立案了，他就是不管怎么样绝对不能出来，这个不是的， 他也有一些例外的，但是这两个男孩是不是属于这个例外情形，现在我们看不到东西，所以张律师很难从你这个口述来就跟他说啊，这个是公安局违规，因为这样你懂吧，这样说的也显示公平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还要需要他的这个内部的文件看到底怎么写的。但是我觉得呢，您现在就是 就结于他当时放出来啊这些细节行为跟您这些主要的这个咱如果是抓主要这个事件啊，就是这个到底属不属于强奸，他的这个撤案到底违不违法，我觉得这个才是主线。那至于他中间有没有取保候审呢，那当然都是属于您认为他这个处理不当的其中的一些分支。那接下来你已经找过检察院了是吧，你也去找过相关的一些信访部门了，那都已经维持了原判。
0: 那作为我们钟先生他现在还能怎么办？嗯，就还是只能去调查提供更多的证据，然后如果你坚信说或者你妹妹一直都是坚持他当时就是这个怎么是被强奸的，
1: 嗯，
0: 那他仍然只能继续去申诉啊。
1: 能不能自诉？
0: 这个不存在自诉的情况啊。因为法律规定自诉的案件它是有明确的只有那几种几个类型啊。
1: 这个的话你肯定还是要让这个公安机关再去启动调查的程序。那他现在怎么办呢？他现在就是还是只能再找这个检察院，再向检察院提起申请或者说复议。就我刚才讲的，对，检察院是一方面啊，然后这个上级公安部门是一方面，当然信访部门也是一条途径，大家去信访的话要理性的去主张自己的一个权利。嗯， 好，那钟先生您刚刚说您找了信访部门啊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给到您一个回复，那我们建议呢您在这个信访部门的这边也是要求他就是提供这个口供，这个是您可以要求的这个权利吧，就是这个我们的投诉人或我们的这个诉讼人他有这样的权利吗？要求看口供。
2: 这个是有的，您是有的，你是当事人吗？你是当事人，你是可以要求看的。那现在就是来看，先看那个口供里面到底人家有没有承认这个事情，好不好？
0: 对，然后刚刚关于那个钟先生讲的那个问题，我刚有个问题要问一下，就是当时去做鉴定的时候啊，是鉴定出了有一个人的这个精液还是两个人都有？
2: 没鉴定出来，三个没鉴定出来。
0: 哦，没鉴定出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 大概能理解为什么他能够取保。你这个里面还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他能取保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有可能就是这个公安机关这边调查之后，他因为他现在撤案，他是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认为这个无犯罪事实，无犯罪事实啊。那我们通常是说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多人轮奸的情况下通常是不能取保的嘛，那可能也许从一开始调查他这个就是
2: 从一开始就没有反映出，站在公安角度来说就没有一个犯罪事实。所以啊，对啊，对，所以这个承认这个事情就是说口供很重要嘛，承认这个事情是您刚刚说的，他把我妹妹单独约出去，然后在我明白您说的这些事情哈，就是这些逻辑呢就是在您的这个主，我知道这些逻辑在您的这个主观认为上，我们站在您的角度我们都理解。你要我把话说完，听我说一下好不好？就是他一共是约了我妹妹三次，然后其中有一次是在那个楼道里跟我妹妹发生了性关系，然后其中呢还有别人，还有他的朋友啥的在旁边看着呢，这些人
3: 那就等于说还不是一次，就是您跟您妹妹跟他还不是
1: 第一次发生性行为，
0: 因为他当时第一次拍视频了，我妹妹出去，我妹妹怕这个就害怕，怕这个视频泄露，所以说第二次第三次叫他都去了。好的，钟先生，那这个事儿你之前没事，那这个事儿就更难认定了啊。因为是这样子哈，因为您刚刚讲的跟现在这个信息哈就有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出入了。因为 你刚说你妹妹是有三次被约出去又发生这样的一个性关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我不敢轻易去做一个下一个，或者下一个结论，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很全面的这个案情哈。但是如果说确实有三次也约出去了，你妹妹也确实都出去了，是不是？确实很容易让人就是认为你是自愿的，对，否则你不会去，你可能第一次受到侵犯之后，对不对？ 你可能不因为害怕你不说，对不对？但是你不一定会去，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再去了，而且还不止一次，多次的情况下，这个确实很让人怀疑了。
1: 但是这个自愿跟他没有满14岁，他自不自愿都没关系。那还是要看他到底知不知道他是14岁。
0: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就分两个层面去分析嘛。第一个就是说，假设这两个男子他不知道 这个小女生是14岁，对对，五年未满14周岁了啊，那她就需要有一个说违背她的意志的这么一个行为，对不对？好，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那这个女孩子又每次

0: 约又都去，又确实也发生了这个关系，然后也确实有一段时间都是没有去报案，也没有表现出说我很这个很抗拒，那这个就确实很难讲了，那好，再回到刚刚那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说他是明知道他未满14岁的，那这些就都不是问题了，
1: 对，
0: 你自不自愿都已经不是
1: 都不重要了，
0: 不重要了，
1: 那
0: 现在关键节点就是还是在这个到底是明不明知这个小女生未满14周岁，
1: 是，所以您现在也不要纠结第几次了，其实这第几次这对女孩来说也不是特别有利的一个信息哈，就是因为反反复复有两三次一直这样是吧，咱家里人就没有发现过吗？其实我心里面就是挺有点难过哈，就这样的事儿，这样一个没有成年的小女孩遇到这样的事儿，那就看来不是一两个月的事儿，家里面人一点儿都没有发现。然后呢第二个事儿就是现在主要问题是在于这两个男生到底是不是明知性行为这个事儿，哪怕坐实了还是需要是明知的。还是那句话，12到14周岁不是不12到14周岁是需要这个当事人意识到对方可能是可能是未成年人的。刚刚张律师反复强调了未满十四周岁，这个他们两个到底知不知道，那关键是口供很重要，不在于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发生过性行为，您刚刚提到的什么精斑啊这些等等都是证明有没有发性行为，但是无论发生还是没发生，或者说已经确认发生了，还是要知道这两个男孩到底知不知道你妹妹是14周岁，这个事儿才是现在最当务之急。因此我们建议您现在走信访的这条道路呢，也是明确的要求对方给口供，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明确的要反对，如果口供里面有说的一些你认为不合理的，比如说您刚刚提供的说是你妹妹是初中，然后他们也明知是初中的，找一找妹妹跟他这么长时间联系，难道中间的聊天记录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就是知道他是十几岁的，或者说问问妹妹当时有没有这个发过什么东西是吧，或者来他的学校接过他，是不是这些才是最关键的证据啊，而不要被绕进去了，而还在去说我明确了他们就是发生关系了。现在不是这个问题啊，不是发这个，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可能会误解，就是没有犯罪事实啊，就针对这个公安局给出的没有犯罪事实，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没有犯罪事实是不是没有发生性关系，不一定啊，就是如果发生性关系了，但是对方如果不知道他是未满14岁，是不是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他就认为这个不属于犯罪，那自然就没有犯罪事实了。
1: 对，就是，但是钟先生哈，就是站在您的角度，我特别明白您此刻的心情啊，但是这样，就是因为你现在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就是能走相关的一些这个行政流程，包括这个司法程序，肯定是还是要走的。然后您现在是走到这个信访，然后我们还是那句话，按照刚刚张律师给的建议，我们先口供，先把这个口供调取出来，好不好？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主张您的这样的一些认知，就是对方肯定是知道妹妹是未满14岁的，好不好？好，我们先把这个做实，然后后续有任何问题再跟我们联系好吗？因为目前来说，刚刚张律师也说了，这个事情自诉相对来说是有难度的。
0: 他这个不属于自诉的范围
1: 啊，你这不属于自诉的范围。
0: 对，
1: 然后您之前还在电话里说是想找律师去调取口供，其实如果是真的已经相关很多部门介入了，您自己要求去这个公安给口供也是您的权利啊，也是可以的啊。那你当然下来要进一步的咨询律师也可以，您记一下啊，这个连月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哈，是02085656282，02085656282。因为呢，您这个事儿，您看我们刚刚花了20分钟的时间，你这个事情其实从您的口述来说都是一再反转，所以我们真的很难就是用十几分钟时间就给你马上确定了这个事儿就该怎么做。它确实有点复杂哦，所以可能还要进一步的看看下来节目下来以后能不能跟张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我们进一步取得沟通，好不 好，然后看看我们现在手上有什么证据，就是能够怎样能够更好的更快的去帮助妹妹维权，好不好啊？那我们时间原因就帮你接出去了啊，然后你后续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 然后你有我们的联系方式的，好不好？然后你现在先把相关的证据都收集了，然后呢这个信访这边也是一定要加一个要求，提要求他们去把那个口供给提交给您，好，让或者让您查看， 然后您看一看这个口供当时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太重要了，当时那两位男孩到底是怎么说的，好不好？要证明他们是知道你妹妹是14岁以下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好的，我们来看看直播间啊，关注这个必须关注，说主要女孩不想报警。 我觉得这个不能这么认定啊，就有时候就像刚刚张律师说的，他到底是出在 毕竟他是没有14岁的， 你不能用一个成年人的思维去想他到底是因为害怕还是什么原因。 现在真不知道。 然后LC说， 如果明知道是初中生， 就不能排除对方清楚 他是未满14岁。 什么意思啊？ 明知道是初中生， 就不能排除
1: 这个应该叫做咱们的听众吧，如果说打电话进来我们这边一定要把你们这个事情的一些重大的一些事实要讲清楚，因为刚刚这个钟先生他其实就是最开始他遗漏了一些重大的事实。对，就是前面的事情。对对对对，是的，不然的话，而且呢有时候你这个临时又加了一些前面的，他确实整个案件，那公安受理他肯定是要梳理整个案件的，你只说其中一节，我们只能帮你这一节，结果你再告诉我们前面的，那可能就会推翻这现在说的这个事情了。我也再一次提醒所有的孩子们啊，男孩女孩们，提醒大家，就是关键时刻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的一些隐私部位是不允许碰的啊。这个被性裤衩遮盖的部位就是你的隐私部位，孩子们，任何人都不许看不许摸。如果有人想摸，不管对方是谁，都要大声的说不，马上离开现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不单独见网友，不要
0: 24小时，第四，不要单独去偏僻的地方啊，尽量结伴而行。记住，你的身体是你做主，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做任何不舒服的事情。遇到任何问题，一定要告诉你信任的大人，而且马上报警，好不好？好，节目时间原因，我们马上来接听第二个电话。喂，你好。
1: 啊，喂，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嗯，
1: 我姓陈。陈小姐遇到什么问题？是这样子的，我母亲啊，就是今年是60岁，她已经是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是没有领取那个退休金的。2022年的时候呢，就入职公司上班，然后今年的2月份就上班的时候呢，不小心滑倒了，就认定是工伤，因为3月份的时候拿到了工伤的认定书。对，然后呢，期间的话，就是公司也有发放2月份到3月份的工资，但是到6月份的时候呢，是6月份他是发4月份的工资的，但是因为他公司那边就是要求我提供那个门诊的那些复诊的病历啊，还有那些医生的证明，然后因为 我之前已经提供过一部分给他的了，他现在的要求就是让我把所有的门诊记录都提供给他才可以发这个工资，然后呢我就没有提供给他，然后他6月份开始就这个月开始就已经停放了那个工资，然后到6月11号的时候呢，公司就发短信给我母亲说合同到期啊，就是协议到期了，不需签合同，然后还把就是那个工伤保险也停了。
0: 就等于说是您的母亲是在工伤，是在这个工作期间，然后受到的工伤，然后他在工伤期间，然后公司给他开除掉了。
1: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一直因为我母亲发生工伤的时候呢，我一直跟他们的人事部那边的同事沟通要。 拿取那个劳务协议，然后呢，他们就说我已经给你母亲了，然后我母亲说是没有的，然后我就反问他，你既然说我母亲拿到你们的劳动协议，那么你能不能提供一下当时的签收记录？他就说没有，你母亲就已经拿到了那个合同了，我们没有了，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我不能明确当时签的时间是多久的，然后现在就跟我说已经是到期了，不续签那个劳动 协议那个合同了。
0: 那您母亲还是在工伤期间是吧？
1: 对，现在在工伤期间，因为他是大腿做了手术嘛，肋固定，是胫骨的手术，肋固定，然后一年之后还要拆那个钢筋的。
0: 二月份，今年二月份发生的工伤，
1: 对，
0: 然后5月份公司说合同到期。
2: 6月份6月11号的时候，公司说合同到期的。嗯，好，那这事儿到底违不违规，这个相对来说会不会清晰一些？张律师您看需要我们陈女士补充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吗？
3: 我先说一下吧。首先刚刚陈女士对吧，陈女士讲到了这个说公司这边以这个合同到期了啊，说这个不再续签了，然后也拒绝支付这个工伤的这个赔偿是吧？嗯，
1: 对。
3: 那么法律规定的话呢，这个 工伤休养期间的话，公司肯定是不能够解除劳动合同的。而且呢，工伤的话，它是有一个休养期的。那通常的话呢，最长可以是1年。那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延，延到4个月也可以啊。那要看你的一个情况。那一般来说，工伤这个休养期到了之后要去评估一下，就是已经康复了呢，还是说这个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了，还是说他仍然可以工作，但是没有办法从事之前的工作，那公司可以给他进行一个调岗。所以这个是都是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那至少可以确定的话，就是公司要求你必须要 补各种单据才可以发工资，这一点肯定是违法的。就是因为这是两码事，发工资跟这个报工伤啊，它是分开的。就不能以此来拒绝给你发工资的啊。然后说解除合同这一点也肯定是违法的。这个你们可以明确的跟他们去沟通。如果说公司还是强行这么做的话，那你们可以到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
1: 我已经投诉过了，但是劳动那边不受理，他不受理，意思是说我母亲是超龄了，不属于他们的那个范围。因为我之前也就是尝试过去法院那边去起诉他们，但是法院说让我必须拿到那个仲裁的那个不受理的通知书，但是他们也给不到我，不给我。
3: 对，这个是法院这个要求也没有错哈，但是你有没有先去申请仲裁啊？
1: 仲裁没有，因为仲裁他不受理呀，
3: 他不受理的话，他给你一个，
1: 他不给我，那不给我那个那个通知书，不受理的通知书。
3: 就他不受理，但是他不给你受理。对，我一直在问，我之前也一直在问，打电话去问他们，他们就以各种的理由跟我说，我们负责同事他休息啦，各种的理由要说给我回复，但是一直都没有。
2: 就是他一直拖着，他不是说不给你，但是他说负责的同事不在。
1: 对，
3: 因为你说这个肯定他不受理，他是要给你一个文书的啊。 上面会非常清晰的写，确实法院他要排除一个，就是说你同时又去仲裁又到这边来起诉，确实你母亲这个情况有点特殊，他已经是退休人员返聘嘛，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呢，你就是要拿到那个仲裁部受理的那个通知书，然后你用这个通知书加上你其他的这些证明材料到法院去起诉，法院会支持你的，因为现在工伤认定已经做下来了嘛。
0: 对，其实这个事儿很清晰啊，那如果说真的就卡在这个仲裁这儿了，
3: 那能不能向仲裁的上级部门投诉仲裁不给，就是这个违规，他不给这个不受理的这样的一个文书，其实也是违规的吗？他的程序上是违规的。可以，这个可以，但他现在他你刚才说的他没有说不给你，对不对？对，他没错的，不给你就写一个书面的再要求他啊，就是一定要 多长时间要给到你，因为这个是其实它是有规定，肯定是要给的。

0: 对，那你得留下一些证据，就证明他不给你。比如说你写刚刚张律师为什么让你写，让你写就是标有时间日期的，你写了递交给他们，那如果他们在你递交的这个时间日期然后过了多久依旧没有给你，那你是不是可以就他们这个一再拖延没有给的行为再去进行这个投诉也好啊，对吧？对，有一个依据，好不好？对，好。
1: 哎，现在就是写，就是除了像您刚刚说的去找他们啊这些口头上的，也许他就是说在法律上来说他的这个依据就没有这个文字这么清晰。
2: 没错，你要提这个书面过去，就以防到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不认，就说哎没有，
1: 我之前没有受理过，
2: 对，我不清楚。
1: 我都有录音，我都有录音的，但是我去现场找过他们，还是说你要先等一下，要等一下，因为我们的负责的同事不在这样子，都拖了我很久。嗯。
0: 那你就要跟他们讲，你要明确的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能办这个事情，那你们我现在就要一个明确的期限，你们必须告诉我。
2: 嗯，对，不能因为你的同事休假，对吧？对吧？然后，但我的这个诉讼，你知道，那我还有家里人在医院呢，对吧？这个谁重要啊？是不是？那但文字这是一个方式啊，尝试一下，就是如果今天有空的话，就直接写一个文字的，把日期标注清楚，然后提交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给你纸质的回复。这个是他们必须要做的，这就是流程当中一定要做的事情。
3: 对对对。
0: 啊，那他如果不做，那他就是继续违规了。嗯，好的，好，我们先尝试一下，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3: 好的，
0: 好的，本期结束啊。
3: 嗯嗯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哈，再次感谢张律师给我们的解答。

0: 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北京时间13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正式发布今年高考分数段统计数据，全省普通类本科上线的考生达到41.86万，较去年增加5万。官方同步发布了志愿填报避坑指南，针对分数匹配、校园调剂、专业选择给出了清晰的指引，方便考生家长规划填报。今天水利气象联合通报，西江形成了今年第一号洪水，广东沿江多地持续暴雨，全省应急城管水利部门全员在岗，加固河堤，疏通积水路段，同步通过小程序推送雨情预警，提醒市民要远离河道、低洼车库和山体边坡。昨天省金融监管局出台了个体户梯度金融服务方案，推出低息经营贷、免息周转产品，覆盖了街边小店、农贸摊贩、小微商铺，降低个体经营者融资成本，稳就业、稳市井消费。冒名电白总投资2.25亿元的龙湾河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开工，全线清淤疏浚，加固防洪堤坝，防洪标准提升到10到20年一遇。完工之后，可以保障沿河近9万群众汛期居住安全，同步优化河道生态环境。昨天广州南沙蕉门河国际街区端午嘉年华开启，龙舟展演、亲子市集、非遗体验活动同步上线，全市多家景区推出了端午专属半价门票，拉动短途休闲文旅消费。全国多地教育部门发布了今年暑期校外培训新规，严管天价补课、超时教学、隐形学科培训，鼓励中小学开设免费公益托管课堂，减轻家长育儿和课外培训开支负担。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624强震灾情更新，灾害已造成188人遇难，1000多人受伤，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我国驻委使馆持续开展同胞安置帮扶，同步发布当地出行避险安全提醒。国际海事组织25号发布安全通报，阿曼湾发生船舶遇袭事件，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船舶疏散行动临时暂停，外贸从业者、跨境货运企业要及时调整航线，留意海上通行风险。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1: 有大厂了，
2: 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迈入了马年的下半年。熟悉民俗的街坊啊，应该都发现了，今年下半年呢是公认的婚嫁好时节，身边准备办喜事儿、筹备婚礼的朋友特别多。结婚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很多准亲人还有准备给孩子筹备婚房的家庭，都想借着这场喜事把家里好好的翻新装修一番。用心设计的新家不仅增添浪漫氛围，也让婚礼更有仪式感。最近呢，我们栏目后台和热线电话里咨询婚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听众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无忧美家的阿生，来和大家聊聊婚房装修、老房翻新里的门道，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活动热线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忧美家的生哥。那最近呢，也感受到最近这股婚嫁热潮也是非常的热烈了，办婚礼做婚房，那大家都想打造一个新家，颜值高的婚房，那这份心情呢，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得到。
1: 是的，一辈子一次的大事，谁不想把新家布置得尽善尽美呢？不过呢，聊到装修啊，很多人心里边都犯嘀咕，坑不少，麻烦也多。今天这样吧，我们呢分成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
4: 是的，没有问题。那装修呢，看似是刷墙铺地做柜子，但是实则里面呢涉及到工期、施工、设计、售后方方面面，尤其是已经订好婚期的业主呢，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那接下来我们综合三个痛点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啦。
1: 哎，对，说到呢婚房装修，我先提一个大家最揪心的问题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也有耳闻。一对新人早早敲定了婚期，订好了酒店酒席，邀请了亲朋好友，万事俱备，就等着新房装修完工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呢，装修环节出了大问题，他们找的是零散的包工头团队，施工毫无规划， 工期一拖再拖，最后婚期到了，新房呢还没完工，不仅没能在新家举办仪式，整个人也焦头烂额，好好的喜事儿添了不少糟心事儿。哎，阿生，这种工期拖延的情况常见吗？
4: 其实太常见了，这个就是结婚的婚房里面的头号雷区了。那些零散的施工队、个人的包工头，普遍来说的话，没有标准化的工期管控体系，大多都是临时的组队，工人的流动性也非常大。今天接这一家的活，明天接那一家的活，手头上的工地一多了，就会发现工人的工位紧缺，工期施工断档的情况特别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的工期，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一旦延期了之后呢，业主没有任何的维权依据，只能被动的等待装修了。而正规的装修公司呢，从前期的设计、改造、报价开始呢，就会把完整的工期纳入到咱们的正式合同当中，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装修的类型，精准的去拆分每一个施工的节点，像拆旧的环节、水电环节、泥工、瓦工、油漆、安装、保洁，每一个环节起点的时间、衔接的安排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环环相扣，就不会出现施工断档的情况了。
1: 哎，那吴永美家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保障，让赶婚期的业主可以更加的放心呢？
4: 有的。那为了彻底打消业主朋友们对工期的顾虑呢，我们吴永美家专门推出了工期延保协议，大家呢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整装的类型，明确写清楚完整的交付日期，白纸黑字，那具备我们的法律效力。我们吴永美家向所有的业主承诺，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施工安排、材料供应等等的方面造成工期延误的话，每延误一天，我们会赔付100块钱的现金给到大家，用实打实的赔付机制倒逼我们的工人管家做好工期管控，也给业主朋友们一份安心。尤其是下半年婚假的旺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是掐着点、掐着婚期去做装修的，那这份延保协议就是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啦。
1: 这个延期每天赔100块啊，这个承诺不轻哦，等于说把自己的钱袋子都压上去了。如果是工人的原因、公司的原因延期了，就得掏钱，这个底气没有实力可是不敢说呀。有婚房装修需要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这样靠谱的服务，就拨他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免费咨询工期规划和延保协议，先了解一下。
5: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聊完了工期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老小区业主最头疼的第二个问题，老房翻新太麻烦了。很多街坊呢，家里房子年代久了，墙面老化，水电老旧，本来呢是想趁着婚假旺季翻新做婚房，可一想到装修就头大呀。旧房改造呢，要对接物业办手续、建筑垃圾清运等等，自己呢又基本不懂装修、拆旧修复施工各个环节，都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装修这件事儿干脆就搁置了。
4: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重点讲。那老房翻新的复杂程度呢，是远高于新房的毛坯装修的。那首先来说的话，老房子的第一步就是全屋拆旧了，老旧的门窗、地砖、墙砖、吊顶、旧的家具都要全部拆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按照物业的规定的话，建筑垃圾是不能随意的堆放和丢弃的，需要专门的清运人员，个人找不到合规的清运公司的话，很容易会被物业去进行处罚。那其次第二点就是呢，老房子普遍呢都会出现一些厨卫的墙体破损、管线的老化、防水层的失效等等的问题，如果非专业人员去进行拆旧的话，很容易会破坏原有的水管、 电路、防水层、后期漏水漏电维修起来也特别费时间又费钱了。那装修的全程呢，又要反复由我们业主去对接物业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商家。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装修这件事了。所以说大家很怕装修老房子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想装，而是确实太麻烦了。
1: 哎，你看啊，这个外行上手真的处处可能都是坑。那无忧美家怎么去解决太麻烦这个问题呢？
4: 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整装呢，一站式的整装就是专门解决装修麻烦的一个事情了。从设计、选材、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服务。那咱们的业主呢，就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逛我们的材料市场，不需要挨个去对接咱们的工人，也不需要天天守在工地里面。那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户型的特点去定制专属的方案。那所有的材料呢，咱们会统一的采购配送，品牌环保的标准呢，会提前去公示告诉咱们的业主朋友。而且在施工团队的标准化的作业下呢，项目经理会全程跟进。那我们的业主只需要阶段性的验收，正常工作生活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1: 哎呀，这原来整装这么省心，相当于把所有繁琐的环节都交给专业团队了。那这次老房换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没有针对老房的专属福利呢？
4: 那确实是，当然会有的，而且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直击痛点的。那本次呢，参加这个活动的业主朋友们呢，您家的装修全屋的拆旧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不限平方数，而且拆旧所产生的所有的建筑垃圾我们全权负责，合规清运包清运处理，而且全程去对接咱们的小区物业代办所有的装修报备进场的手续。那业主完全不需要出面去沟通。那拆旧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为您的单位做除味的基础修复工程，去处理咱们的墙体破损、边角开裂等等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业主只需要把房子交给咱们，拆旧、清运、物业对接还有除味的修复呢，这些非常繁琐很累人的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帮你去搞定了。
1: 哎，等一下，那个刚才说拆旧免费不限面积，然后还包清运、包物业对接、包除味修复，是吧？那如果自己找人来拆旧清运，这个市价少说我觉得也要一两万，是不是？
4: 是的，主持人讲的特别对。很多的老旧房子在装修摘拆旧的这个过程还有清运的过程呢，也要花1.5万到2万块钱。那今天节目给大家免费升级了，想了解自己家拆旧要花多少钱的朋友呢，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了解一下，不花钱。
5: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阿胜，咱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婚房的翻新案例给大家讲来听听？
4: 是的，最近呢，我给我们两个的业主朋友们做的一个案例，一个是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一对90后的小夫妻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购买的，大概是90多个平方。那今年呢，准备国庆去办婚礼，找到咱们的时候呢，吕业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的厨房太小了，一个人去做饭的话转不开身子，想做开放式的厨房呢又怕这个油烟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之后呢，几乎没有地方去做衣柜了，而且衣物的堆放全放在客厅的外面。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好干湿的分离，每天吹头发都站在那个湿漉漉的地面上，非常麻烦。
1: 听起来这个面积不小，但是空间其实利用率不是很好，比较低啊。
4: 嗯，对的，那很多的老房子的通病就是我们的空间布局跟不上现在咱们的生活需求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做全面的优化升级，那咱们的厨房呢改造成了半开放式的，加了一个玻璃的推拉门，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关上门，平时去打开它，那既通透又挡到一些油烟的规划了、那在卧室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规划这个收纳的情况，再做了一整面到顶的衣柜，再加上梳妆台，那原本的收纳量呢直接是翻了三倍的、那卫生间呢，我们是帮他做了干湿分离，然后洗漱区还有淋浴区呢是完全分开来的。那装修完之后呢，这位女业主就跟我们说，哎，感觉以前我们90平方很小，哎，现在呢感觉像住了120平方一样
1: 好像住了120平方，这个其实就是空间魔法。

0: 交付的日期，那墙面我们做了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呢，横平竖直，整个柜子装上去，严丝合缝，非常好看。
1: 嗯，
0: 那装修完之后呢，在验收那天，阿姨自己也带了一把尺子过来，哎，误差也不到2毫米，当场呢就给咱们竖了一个大拇指了。
1: 挺好。
0: 那婚礼呢是在新家这边办的，亲戚朋友们一家人来到新的房子当中，哎，阿姨就逢人说，我儿子的新房装修的比酒店都还要漂亮呢。
1: 你看啊，这个比酒店还漂亮，这话从妈妈嘴里说出来很自豪的，含金量很高啊。想看看自己家能不能也能这样改改的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您家的改造方案。电话记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方案是免费出，先了解一下，不吃亏不上当。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嘞，我们来详细说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的核心福利。阿生，参加这次活动到底可以拿什么样的实惠呢？
0: 是的，那我一条一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出的四大核心福利，每一条都是针对婚房的装修和老房的翻新做的设计的，所以说您家是老房翻新才有这个优惠。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了，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监理团的团员呢会帮你盯紧你的装修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那咱们的管家呢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的话会砸掉重装。那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没有人帮你去盯着，有媒体的监理团全程去跟进的话，你才会有底气了。
1: 没人盯，再好的承诺都是空话。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免费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三套的方案规划了。那市价呢是需要到12800元。那今天是免费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那针对您家的空间不合理、收纳不足，还有风格不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帮你重新规划出三套不同风格的方案，而不是模板，而专门针对您家的设计想做婚房的，我们会帮你匹配做婚房有设计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会融入一些暖色调、浪漫软装、喜庆点缀等等的专属元素了。
1: 嗯，是的，你看啊，设计费省了10000多，而且还是婚房专属设计师，哎，确实是很不错。
0: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全屋的拆就免费送给大家了，包拆除、包新运、包厨卫、基础修复升级，不限我们的面积平方数。而且老房翻新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拆还有清，很多老房子光是拆旧清运都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免费给大家升级。那第四点就是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去抵扣这个工程款。什么概念呢？今天您家装修如果说需要预算200000的，通过我们电台报名只要190000就可以搞定了，这10000块钱是直接减掉的，不是抵用券，不是什么的抽奖，是真金白银合同里面写清楚给到大家的。
1: 哎，我帮各位捋一捋这四大福利啊，媒体全程护航，设计费省12000，拆旧全包省1-2万，还有10000块钱我们直接减掉了，这四条其实都是老房翻新专属的优惠。
0: 是的，不是堆数量，是真正的帮你解决老房翻新的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各位业主朋友们签订了无忧美家的工期延保协议，如果说因为我方原因进行延期的话，每天给大家赔付100块钱的现金，而且掐着婚期装修的朋友呢，这份协议就是你的定心丸了。你不需要担心装不完，因为我们比你还怕延期这件事，婚期是大事，一天都耽误不起来。
1: 每天赔100块，这个承诺真的很硬气，有婚期压力的准新人，这个保障啊 太重要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会担心效果图会好看但是落地翻车、
1: 哎、对，
0: 但那这个问题呢武优美家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案、嗯、今天节目期间打进来的朋友们会额外赠送 3D 的效果图、哦、提前看您家的装修效果、布局的分布、装修的风格、色彩的搭配，全部都是清晰展示，确保百分百的交付还原。
1: 注意啊，我们这个 3D 效果图呢是

0: 一个限时优惠，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才有，说不定过了这个周呢，那就没有了。另外，大家去展厅报名，也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四大核心福利：老房翻新专属，工期延保协议是活动专属，3D 效果图是赶紧打电话才有的，这是层层加码呀。阿生，那打电话去报名是不是就一定要签合同啊？
1: 那打电话报名不等于就马上签合同的，大家可以先了解、先看方案，满意了再往下面去谈，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去叫停。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呢，是真心想帮广州的业主把房子装好，不是硬推销。
0: 先了解多一个选择不亏。那现在这个名额情况怎么样了呢？
1: 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的样板房协定呢，还有番禺区3个名额，越秀区2个名额，天河还有4个，海珠还有3个，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02066339999，先把名额给占上，不花钱先了解啦。
0: 好嘞，电话再报一遍，02066339999，02066339999。婚房装修啊，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而是一个新家浪漫的开始。早一天装修，早一天住进理想中的家。各位街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6: 我是方子。
5: Hey， 我们的这个全新的节目又开始啦！电台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在这里特别告诉您，我们的节目其实1点钟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呢，1点钟呢是在抖音和视频号的线上在同步直播。那么在13:30开始之后呢，电台和我们的融媒体就会同步开启直播了。今天直播的是高娜和方子，我们俩值班一直到中午3点钟啊，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来推荐一些广货好物，当然还有我们搜罗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好物，在节目当中隆重给大家推荐。当然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闻热点，还有包括一些生活服务信息。如果你要是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锁定哦。哎，看到我们那个，因为今天刚才跟房子我们的听众然后推荐了一下，就是咱们正在热卖的一些产品啊。他刚才也在问，他说有好用的吹风机吗？反正目前来说呢，吹风机我可能我目前只认那个戴森，但我们没有卖他的那个什么，因为戴森它的一个是风力大，它不会夹头发，它不会，就是它不管是冷风或者是微风或者是热风，它的这个一个是风力大之后呢，头发呢就不会被吹得很毛躁，也不会烫，就也不会吹很久，就是那个热风吹很久的话会把头发烧坏啊什么的，不会，我觉得感觉还挺好，你可以自己去找一找哈。福，谢谢你的关注。方子你有什么推荐吗？
6: 我就是购物车里的我都推荐
5: 啊，购物车里的
6: 那个虽然我们这边没有，暂时还没有上吹风机啊，
5: 但是我们有风扇。
6: 对，我就是想说这个。
5: 但是风扇可不吹头发，我们这个风扇它主打一个静音。
6: 对，这个风扇就是静音，然后风力大。
5: 我的天哪，你看看这个，我们开始从卖这个风扇到现在没充过电呢，这个电也太耐了吧，它还在用，
6: 甚至还有70%的电。
5: 你说我们成天在节目里头在这里吹着吹着，你大家听这个它的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什么吵的声音，
6: 蛮静音的，就是、哦、所以说就是我们这里虽然没有风，就是吹风机，但是我们有这个风扇，
5: 服了。嗯、谢谢美女主播，不用谢啊，不用谢。反正就是我们到时候让同事也去找一找看，如果要是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机制啊，或者是什么情况，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中给大家推荐一些的，好不好？那也欢迎大家啊，这个频繁的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会随时的来在节目当中给你做解答。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主要内容了。按照惯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接下来的周末，我想很多的家长都想着说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天气会是什么样的呢？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6月26号今天和明天，广东呢仍然是有明显的雷雨天气的。这个我跟大家说，昨天下班回家，我跟那会儿跟你们在办公室分开，然后开车就开到了火车站那个位置，哎呦我的天，那会儿那个大雨，那个雨大到我感觉我的那个雨刮器啊，它已经就是自动到了那个最大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6: 已经疯狂摇摆了，
5: 我感觉它要甩出去了，你懂吗？就是那种咔咔咔咔咔咔，就感觉要被，就是完全要被甩走了。
6: 是，
5: 所以真的一定要听天气预报。
6: 是的，是的。
5: 局部的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情况呢，在今明两天还是会有出现。雷雨的时候呢，局地还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随着雷雨增多，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缩小，但是呢，中南部的部分市县仍然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6: 是的，那受到这个弱切变线的影响，那广州市的气象台呢也是预计未来的3天广州的高温会和雷雨是相同的，所以局部呢是会有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最高的气温呢会是在35度左右。
5: 是的，孙才全说中午好啊，嘿，中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个出行提醒要给大家来发布一下，那么昨天呢广州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呢也是发布了一个通告，因为呢就是越秀山体育场，还有包括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以及广州体育馆，在27号的时候呢会举行大型的群众性活动，为了维护活动期间周边道路的交通有序安全，根据有关规定呢，交通部门呢届时将会对道路部分的道路采取临时的一些交通管制措施，所以呢也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来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还有指引指示以及民警还有管理人员的指挥来通行。
6: 是的，那在27号的下午5点，也就是7时，它一直到活动的结束这个期间呢，那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呢将会根据越秀山体育馆周边的这样一个道路的实际交通流量，对应援路啊、吉祥路啊、还有连心路等等道路呢是视情况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
5: 没错，
6: 那具体的一个管控的范围啊，还有它通行的方式啊，都以现场的交通的这样一个标志以及执勤民警的指挥为准。那在活动的期间呢，越秀山体育馆的内部停车场呢是不对外开放的，那周边它的停车位大家都知道会相对的稀缺一点点。
5: 是的，
6: 所以就要有这个需求要前往越秀山体育馆参加活动的市民朋友们呢，可能要尽量的选择像地铁呀、公交啊这种大众交通方式出行了。
5: 地铁很方便，坐到中山纪念堂，
6: 一出来
5: 走出来大概可能5分钟就到了。
6: 对
5: 啊，很近很近，
6: 那边基本上那个路边位其实都很难找，
5: 对，
6: 而且都很少，
5: 非常难停车，而且路又窄，它又是单行线，
6: 对，
5: 你还转来转去，最后你又转到了东风路上，东风路又堵车，
6: 那还不如那个公交地铁出行呢。
5: 对对对，如果是坐地铁的话，可以选择在中山纪念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是那个27号17时一直到活动结束期间呢，广东省人民体育场周边的一些道路也会实施相对的一些交通的流量的管控，对教场西路、教场东路等等道路视情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么大家还是要以现场的民警的指挥为主。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本身的这个广东省人民体育场啊，它的内部的停车场也是不对外开放，而且周边也是停车资源比较稀缺，所以大家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地铁、公交来 出行。
6: 是的，那同样也是27日的下午5点再到活动的结束这样一个期间，那

0: 广州体育馆现场周边的这样一个道路也会实施一些交通流量的这样一个管制。那对于金源路啊、云城东路啊、云城中一路啊、齐心路这些路段呢，会视情况实施一些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具体的一个管控的措施啊，还有通行的方式，跟前面的那两个地方是一样的，也是要以现场的交通标志以及执勤民警的指挥为准。
1: 所以在这里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因为这种大型的不管是体育赛事啊、群众性的活动啊，都会吸引很多的人去现场。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想象都能想象得到。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交通指引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补税提醒，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呢，这个2025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的个税汇算，6月30号。还剩几天了就会结束，到时候呢，部分的纳税人啊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呢可能会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对此呢，也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假如说是收到了补税提醒的纳税人，应该要逐笔核算各项收入是否完整。
0: 是的，那国家税务总局呢也是公布了一个数据啊，那根据这个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是完成了2025年个税的这样一个汇算的申报。那但是呢，这个汇算的申报结束期呢，并不意味这个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个税务的核查的工作就也跟着一起结束了，并不是这样的。那据此呢，那个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李所长就是介绍说，这个年度的汇算期间之内以及汇算期结束之后呢，税务部门都会对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它的一个准确性啊进行一个核实。如果核实之后发现有一些疑点，有一些不对的地方，那主管的税务机关会提醒纳税人需要去补正一些资料啊，或者是更正申报的。
1: 重点其实是在于存在疑点哈，也没有说是对不对，主要就是存在疑点。你比如说你可能提交的这个资料不全，又或者呢是觉得说这一笔钱可能有一些存在一些疑点部分，所以也会呢就是提醒你去补齐。那么补齐了之后就会来做一个新的更正。那么税务部门呢在日常监管当中呢，也是发现一些这个涉税的疑点之后呢，通常会通过像是短信啊、电话呀、个税的官方站内信，就是你打开那个 APP， 你会发现有个站内信的渠道，你会发现这个提示。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官方渠道。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短信啊、电话啊，尤其是短信电话，很容易，短信和电话很容易是让这个诈骗分子或者说是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假如说用这两个的话，你最好一定是多方去核实一下。一般情况下站内，就是它的这个 APP 站内的这个信，它的这种虚假性不太大。还有呢，就是你直接打电话过去，就是比如说有人给你打了电话说你这个个税要补，或者说是你我会给你再退，但是呢你一定要记得再多打一个电话去核实，反打过去一个核实，就多做一步。
0: 是
1: 因为现在这个真的说句老实话，不是说咱这个危言耸听啊，因为这个骗子真的无孔不入，
0: 太多了，而且就现在这些科技手段，然后他们就直接就学会了。
1: 是啊，就各种的这种的，所以在这里是要提醒大家哈，个税 APP 站内信等等这些渠道会向纳税人来发送提示提醒，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或者是个税的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你可以就是你如果他给你打完电话，你再去到这个 APP 或者是小程序直接去搜索来去查询都是可以的，
0: 可以两步确认。而且收到这个提醒的纳税人啊，那大家首先还是需要全面的去核对自己的这样一些收入的信息，那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这样一个什么工资的
1: 工资薪金，
0: 对啊，然后劳务的报酬啊、稿酬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特许使用的一些费用啊等等综合所得，那以及呢可能会存在但 没有在系统当中显示的一些收入的项目。
1: 嗯，除此之外呢，认真核实一下自己的扣除项目，因为每次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些逐项的检查啊，你看包括子女的教育、咱自己的继续教育，还有包括像有一些是大病医疗啊、住房贷款利息啊、还有住房租金，还有包括赡养老人。你比如说像我家，我和我弟弟，就是我们两个人都会有这个赡养老人的义务，他也会非常详细的说，你是和谁共同来赡养这个老人的。然后你们是协商是以什么样的比例去赡养老人的、等等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三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这些都是属于专项的附加扣除填报，是不是准确？那填报有误的话，将会直接影响这个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
0: 是的，那另外呢，及时办理这样一个补证的申报，那经过核实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的，那也应该尽快的要通过这个个税的 APP、或者是前往办税的服务大厅去办理更重的申报、那也是需要补缴这个相应的税款。那对于提醒的内容如果是有疑问的，那可以拨打这个12366纳税的服务热线进行一个咨询。
1: 对，如果要是接到税务部门提醒之后，纳税人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要抱有侥幸心理啊、认为拖延处理或者是不予理会就可以不了了之了。
0: 是
1: 啊，不予补正申报可能会面临诸多的啊多方面的这个法律后果。你包括你像纳税人未按时按定期这个按定这个期限啊规定的期限去缴纳税款的，那么滞纳金将会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因为这个滞纳金你真的别小瞧，你觉得好像就那么一点点、
0: 真的
1: 滞纳金可你一点一点的它会给你滚来滚去滚来滚去越来越滚越大，还可能会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哟。
0: 是的，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的管理法的第32条规定，那纳税人呢没有按照规定期限去缴纳税款的，那税务机关呢是责令他限期是缴纳之外呢，那也会从滞纳的税款之日起，他是按日加收这个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
1: 我就说嘛，你别以为你感觉好像一点点，
0: 对，1/5很少，
1: 觉得好像挺少，但是他还一点一点会扣呢。
0: 对，
1: 而且有一个特别告诉大家，这个时间，因为2025年的这个清缴，它是6月30号，还有大概可能4天的时间。那么需要补税的朋友，一定要在这个之前赶紧完成申报的缴纳。除此之外呢，就是从7月1号开始呢，就会计算了。那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没有关系，那拖延的时间越长，滞纳金的累积就会越大。
0: 是的，那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依法纳税呢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那如实去办理个税的汇算呢是每一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就不管大家是否有收到这个提醒啊，那纳税人呢都应该对于自身的收入情况进行一个自行检查，那发现有申报有误的就要主动去更正，那主动的合规及时的补正，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最正确的选择。
1: 是的，老油条你可能这个关注错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你要投诉的话应该是要在广东民生热线去投诉啊。你在这里发这个，因为我们节目是资讯类的节目，然后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服务和这个这项功能。你如果要是要投诉的话，你可以在广东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去投诉，还有包括广东民生号上面去投诉。那虽然说我们在早上的10点钟是同步来播出广东民生热线，但是呢主要的这个接收投诉功能呢会在他们的自己的这个节目号上，好吗？啊，你去那边去看看吧，啊，不要在这里这个刷屏了，好吗？谢谢你哈。好啦，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再来继续，有刚才是一个是出行提醒，一个是这个缴税的提醒，两个提醒之后，我们当然还是要再说一说目前此刻啊大家最热门的就是关于高考了。
0: 是的，
1: 哎呀我的天，就此刻就是有一些学霸们觉得说自己的分儿考的刚才我临上来之前我还看到一个说是考了好像都快700分了吧，还嫌自己考的不好。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这个热搜上说是长沙的这个麓山国际实验学校的学生刘仁明高考的时候取得了683分。你说说这分咱都已经觉得已经很好了吧。 可是他自己说什么呢？哎呀，不上不下呀，真的，这个在这个区间说表示很郁闷，因为他自己说他自己的理想分数是这个670分或670多。或者是690分，就他要不然就想着说你就干脆就给我低一点吧，要不然就是到690分以上，结果考了个683，就是哎呀
0: 不上不下。
1: 但是啊，不得不说的是，人家这成绩那可厉害了，可以冲刺北大的强基计划，或者是选择复旦、浙大、交大等等这些名校。所以啊，就很多网友们大家都留言说，这个学霸的世界我们不懂啊，
0: 他的这个世界我确实不懂，我从来没有考过那么高的分。
1: 你说说这让人觉得啊，
0: 哎呀，我如果有那么多分，我真的是我还愁啥呀，我啥都不愁了。
1: 就是
0: 那与此同时呢，那深圳的一个考生呢，他是8次的模考失利啊，那高考呢是逆袭了，他还考了一个蛮高的分数，
1: 对，
0: 652分。哎，这个分数一出来全家沸腾，
1: 你说能不沸腾吗？因为你一般情况下不是大家都会根据模考，
0: 哎，对，
1: 来想着说，那你想你都这么稳定的8次都失利了，你高考能那肯定就是他觉得这8次模考他不算失利，就是你的正常水平了呀。是不是？
0: 对，特别是我记得我当时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是说你们就以第一次模考的分数作为一个参考，参考标准，因为好像说是第一次是会比第二、第三次要难而且第一次基本上就是上一届的高考题改编的。但是但那是我这个时候的事儿，现在我就不太清楚了。
1: 但是我都笑了，就是你说你8次都模考都失利，那就证明你这八次你想你一个月，那你就相当于是这将近快一年的时间都在这种阴影当中度过。这孩子呢，他是深圳市的宝安中学的马平川同学，他的妈妈呢透露说是高考实际分数比儿子预估高出了10分，那喜悦之情当然是自然是溢于言表了。他说他们班上都是强手如云，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儿，说是这孩子高一高二的时候成绩还比较稳定，结果进到高三的时候，眼见着各个同学人家都齐头并进了，内心产生了压迫感，开始奋力追赶。但是就是很惨的，就是每次模考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说是模考从没有突破过620分。
0: 确实这一下高了30多分
1: 啊！这太厉害了，一下子考到了
0: 652。
1: 你说啊，你说
0: 没有？我是觉得可能有些考生他真的是那种临场发挥型的
1: 啊，那也是，
0: 就到了那个现场，然后突然之间就像是被注入到了一些什么，哎，就拿了高分。
1: 对呀、你说就是一般在高考啊，我记得以前就是我们高考完了之后，不是有些同学不是要复读吗？他复读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说，哎呀，前面老师会给你先做一个叫做什么，类似于体测之类的，就是来看看你还有多少的这个上升的空间。一般呢就是能上个2分、3分、4分，这都是就是算是平常啊，就比较那个。你让他能上10分，可老难了。就除非是你是那种真的是一下子因为身体原因或者是完全发挥失常的那种，那你说，考试能考出这么多？我就突然觉得这孩子，你说有会不会有点像是那种我们现在老看到那种短剧里头的那种片段啊，那种桥段，就说我藏拙。就平时故意藏着自己的实力，
0: 然后
1: 我高考的时候一鸣惊人，我就是前面去主要是怕被迫害，
0: 有可能避其锋芒，然后等到了时上战场的时候，又突然之间的一鸣惊人。
1: 对呀、对呀，就笑死我了。
0: 但是
1: 就是我老看这些、
0: 但是如果他妈妈说他以前如果是和自己较劲儿的话，其实也有可能他自己心里那关没过，
1: 就是自己没过嘛。
0: 对，那心里那关一走出来了，说不定就好了。
1: 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让人羡慕的人家，你说人家这孩子都是咋生的呢？就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数学一卷。考满分的人，考满分，
0: 已知数学的满分是150分。
1: 满分啊，朋友们，它是这个数学全国数学一卷啊，要注意，就是前面有一个这个限定词，是在浙江温州乐清市芝林中学的孩子，人家名字叫做许可同学。我看了一下他的照片，他真的像。 他老像那个清华的那个什么神了，那个是
0: 伪神，
1: 伪神。就是那种你一看就戴着眼镜然后很认真，就是一看就是他沉浸在他的数学公式里面的那种就特别稳重的孩子。据老师介绍说呢，这个全国的新高考一卷数学难度啊今年是显著提升了。那么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那压轴题难度也是极大的。他说高考公布的那天下午，自己在办公室里头忙着手头的工作，一个学生兴冲冲的就冲进来，几乎喊出来的说许可数学考了满分。哇，那一瞬间他简直是激动无比呀、啊！
0: 是的，但是许可本人很淡定。
1: 对，
0: 那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语速不快。那他对于每个问题都是经过了短暂的思考之后，他才作答的。那所以他告诉记者，自己这个高考的成绩啊是爸爸告诉他的。所以在听到数学满分的时候，他的心情其实比较的平静。
1: 人家这孩子。
0: 稳重，比较的平静。他说因为考试完了之后他就估了分，心里大概就已经有数了，感觉我就是150，没有想到非常意外。
1: 就没有意外，
0: 就是
1: 非常意外，
0: 没有想到，就是没有意外，就是毫不意外。
1: 对，就是完全没有意外啊、所以你看人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这么淡定。时间来到13:56，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将接着跟你一起聊，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我们的线上视频号和抖音号，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运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人社部门发布最新的就业数据，全省近期持续开展专场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重点群体，提供超过10万个优质岗位，同时推出就业补贴、技能培训等惠民政策，全力稳就业、保民生。近期，珠三角多地优化城市交通通行方案，新增了多条公交快线和便民接驳线路，优化路口信号灯的配时，有效缓解早晚高峰拥堵问题，市民通勤效率显著提升。广东省文旅厅公布夏季文旅消费活动，全省各大景区文博场馆推出了夜游体验、非遗展演、亲子研学系列活动，同步发放文旅消费券，拉动夏日文旅市场消费。广东水利部门完成汛期隐患排查工作，对省内河道、水库、堤防等水利设施开展全方位的检修维护，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珠三角多地的商超、农贸市场完成平价菜保供升级，加大果蔬、肉蛋、粮油储备供应，稳定民生商品价格，确保夏季居民日常物资供应充足，物价平稳。全国多地近期开启夏季防暑便民保障行动，城市街头增设了爱心饮水点、临时纳凉驿站、环卫、电力、交通等一线岗位，落实错峰作业、高温补贴政策，全方位守护户外作业人员的健康。多国气象机构发布预警，北半球多地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的地区突破了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各国陆续启动高温应急响应，提醒民众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国际农业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全球多国加强粮食稳产保供合作，优化农产品跨境流通渠道，稳定全球粮油供应链，助力缓解区域粮食供需压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9: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我是高娜，
10: 我是方子。
9: 嗯，今天直播呢，我们特别感谢魏姨。在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我记着她已经是曾经是下单，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一直在给大家推荐这段时间

0: 夏天来了之后一直在推荐的这个裂电的风扇，他今天呢又下了一单，这已经是第三单了。后来我们未来问去，就原来呢他是自己呢是人是在广州，然后儿子呢在深圳，所以不想要跑来跑去，又觉得我们这个裂电的这个风扇又很好，所以呢又给儿子又下了一单。谢谢你对我们的认可啊。除此之外呢，裂电这个大品牌它的这个品质还是值得信赖的，尤其是像这种充电的这种产品，它的电池耐用度也是一个考量这个产品的它的优秀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对，你看这个电池我们从 就是从开始卖这个风扇一直到现在就再没给他去补充过电，你看他还在，他还在吹着，他还有，而且呢他这个电机声音又非常的小，这也是被我们的听众啊认可的一款产品。今天我也很开心，就是为啥会特别说这个呢，就是特别谢谢啊。科长说今天是卡通亲子装，啥叫卡通亲子装？
1: 哎，等一下，这个词儿用的不大好啊。
0: 是不对吧？啊，你们都是一些啥呀？何为亲子呢？这个科长同志，
1: 嗯，我直接把他拉黑吧。我觉得像这种人，就是还有之前老在那里说什么，哎呀，什么什么，你多大年纪了？我多大年纪关你什么事儿啊？对不对？真有意思，真的，别把你们的这种觉得好像觉得挺有趣的这种东西拿到，你别以为我们不好意思说好吗？ 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很无语，就是你觉得就是在这种视觉化去物化一个女性，然后去用这种东西去讲人家，你觉得有意思吗？真的是不是？我觉得这是很无语，真的。然后除了这个风扇之外呢，就是我们现在芳子在眼前啊，面前，嗯，摆的这个风味的意面特别推荐给大家啊。这个意面呢， 因为它我刚才说它是属于叫什么懒人必备系列的其中的一项，其中呢像这个意面， 它呢就是你在这个锅里头随便煮一煮，就如果要是实在很懒，咱把直接把这个酱就是把那个水沥干了之后把酱放到锅里头再炒一炒。如果你想吃那种拌的呢，就把这个酱呢是把那个面先捞出来，捞出来之后呢把酱呢就是先不要打开这个外头的这个包，丢到那个煮面的那个汤里头泡一会儿，变温热了之后咱把这个酱呢给孩子浇到那个面上面去吃一拌。那如果要是你想吃更入味的，在锅 里头炒一炒，而且呢很好的就是它里头还会送一些包括像是橄榄油啊，还有包括像是欧芹碎啊，就是罗勒啊都在里面有，它里头送的东西可多了。就是这样一款优质的意大利面，它的叫什么口感又多，不是这个味道又多。嗯，
0: 是，而且就是它这个面，它现在就是基本上是按一个人的量，它这一包。
1: 哎，其实一个人其实挺多的，你如果是吃不完的话，你可以把它煮两，
0: 分一半，对对对对对，一半哈。嗯，魏姨说今天风扇不小心掉到了地上，捡起来什么事都没有，耐摔好。对对对，它又耐摔，它的电又好，又耐充。你看它里头都有些啥啊？有面，然后呢里面有橄榄油，
1: 有这个海盐，然后还会再送这个干酪粉，就是你喜欢吃奶酪的可以把它加上，而且呢还有罗勒碎，除此之外呢还有黑胡椒碎，把它加到一起，就是非常绝美的一份意大利面。它的口味里面有包含了番茄，然后有炭烧的鸡肉，还有奶油
0: 各种各样的，那么给大家会送的是什么呢？会送的是这个勺子啊，送的这个勺子，另外一个平台呢送勺子或者是厨房湿巾，你可以任选一个。但其实说句老实话，这个勺子还挺结实的，质量挺好的。
1: 对，这个勺子啊真的是那种结实耐用的，而且你那么一捞它那个面就起来了，长长的挂在那，还挺方便。如果家里没有的话，其实选一个这个也挺好的。虽然这个在刚开始被我当扇子，然后现在帮我被我当锤子用。 这个是懒心人必备啊，现在我们是置顶链接4号链接的这个意大利面，这个面里面呢是99块钱 一个链接99块钱，里面有五包装，就是有五盒这样子的，你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口味，有五个啊，一个这个懒人装，还有一个呢是懒人必备的，是18号的卸妆湿巾，也是懒星人必备，
2: 是那个一打开，然后如果脸上化了淡妆，你稍微一擦就好了，如果是浓妆，特别是就浓的眼妆的话，可能要稍微敷一敷，然后再擦一下，
1: 那它这个湿巾还不用，它连敷都不用敷，
2: 如果
1: 相对来说会，它因为它跟其他的那些湿巾比起来，它的这个清洁力度非常好，就是你直接就是不就是任意妆容在脸上，就是各种的你就去卸就好了。因为它最主要是什么呢，它为啥我说它不用敷呢，因为它里面的精华它要比那种普通的眼部的卸妆水它来的，它的卸妆力要更好一点，而且卸完之后它还不拔干，所以这个是特别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因为平时我们说的就是那种像方子说要敷一敷的那种，那一般情况下呢就都是你比如说是那种水质地的呀，或者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在眼部去敷一敷才更好的能够卸掉。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完美日记的它的这个氨基酸温和净澈卸妆湿巾，它的卸妆的力度还是很强的，你就反正一张这个湿巾就直接可以完全的整脸，建议大家是两盒一起去买，两盒一起去买。之前呢，我们是说两盒呢，它是两片，就是每一盒里头有30片，
2: 是
1: 两片的呢是80块钱。那么在另外一个平台，我看看它今天还有没有那个，哦，今天没有那个10块钱的优惠了，今天没有了。昨天哎，前天还是70块钱呢。这是省钱的，给大家。
2: 可能那个时候是18返场吧，618。会不会跟那个有关系？
1: 哎呀，好遗憾呐、就没有那个10块钱了。但是两盒装去拍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80块钱。
2: 对，
1: 就可以买
2: 单盒50，然后双盒是80，就是会比原价的话它会便宜20块钱。对，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进行一个选购。
1: 对对对，那个 W 在问说我的毛孩子是什么品种，我的毛孩子一个是美短，一个是金吉拉。然后我刚才在直播的时候我还说，我说我今天还有个任务，下了直播之后我要去救一只小流浪，如果要是顺利能够收编的话，我就有三胎
2: 了，
1: 耶！但是我不
2: 是一个大家，
1: 对，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收编得了它，而且也不知道它在我家会不会习惯，如果要是说它不习惯的话，我可能还会找人去领养它。
2: 对，这但是能被发现其实就是一种
1: 缘分是吧？
2: 对，
1: 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吧。啊，
2: 是的，是的。
1: 这个目前就是我们主推的这几款产品，还有就是1号的这个哈密瓜，新疆的黄金哈密瓜，黄金年代正在热卖中。这个瓜建议大家去买精品大瓜。因为精品大瓜它的在从它的生长这个角度上来说，从它本身的这个植物的这个结果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它真的是就是叫什么，就是买这个精品大瓜是最好的，因为你很难有一个瓜腕上面能够长出这么一个精品大瓜来的。
2: 然后精品大瓜其实就是重量选择的第一个，也就是净重是5到6斤的那一款。然后它单个5到6斤其实是适合一家三口啊，或者是4口吃的。这个分量是刚刚好的。
1: 如果你要是觉得说自己一个人吃不完，你可以你跟朋友一起去买一个，之后把它切成2瓣带回家。因为我们说这个对半切瓜这样去吃瓜，它可能容易滋生细菌什么的，那个一般情况下就是不过夜。就是很快你收到之后清洗干净，然后切开跟朋友分开，一人一半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对，也可以，或者就是你买一个小的，或者就是你先把它提前切好，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找那个保鲜盒
1: 包好是吧，
2: 给它放进去，
1: 就像那个某果园。
2: 哎，那也是一种方法。再或者呢，你就是如果家里还有那些做那个冰淇淋的那些小容器，你还可以放一些这个哈密瓜进去，然后同时再放一些酸奶进去，然后就成了一个自制的一个雪糕。在现在这个夏天其实热热的时候，然后拿出来一根然后吃，然后刚好明天也是周末了是吧，也挺放松挺休闲的。
1: 哎，真的，这个精品大瓜29.9块。 你说你这个瓜你要是去到某果园里面去买，怎么着不得50啊，
2: 就是这个价钱可能就不好说了。
1: 对呀、啊嗯、而且再加上因为像他们的那种物流，他还要在仓储里头去储存，因为他们要整体去批发，再去发放到各个的那种门店、
2: 嗯、对，
1: 所以势必到他们手里的瓜一定是早离地的、
2: 嗯、
1: 那早离地它自然你从这个就是它的瓜的成熟度上来说，就肯定没有咱们直接从产地直发的好。
2: 是而且就像我们的那个、嗯同事写的一样，一口尝到新疆的阳光味道。阳光，新疆的阳光味道是什么？哎，您买一个就知道了。
1: 哎，说得好哈。好啦，我们直播呢正在进行中。刚才我们说这个拿下，叫做数学满分的许可同学、嗯、非常的厉害，人家在老师的眼里头也是一个很沉稳的孩子啊。据说呢，说就是他的这种沉稳一直是贯穿在整个求学生涯、
2: 嗯，
1: 也贯穿于那些容易擦肩而过的时刻。说是那个25年的时候，全国的中学生数学联赛当中，人家许可就拿下了浙江赛的一等奖，仅距离入选国家集训队一步之遥。他也其实你说就是这一次看他说数学满分啊，直接被清华录取，就大家都觉得说很厉害，对吧？你看人家也有
2: 国家队，
1: 这以距离一步之遥，就是没进得了国家队，他没进得了国家队，就所以就说他再厉害也有让他失意的时候。所以你看就是很多人就说我们看到的某一些人，他可能哇他好风光啊，但是你要知道他也有一些失意的地方、嗯、对不对？
2: 哎，可是在我这个角度看来，就是起码他能够稍微碰一碰那个国家队的那个边边了，已经很厉害了。
1: 那当然很厉害，
2: 特别是对于我这种数学渣子来说。
1: 不是，但是对于他来说，那人家仅一步之遥，那我这么厉害、嗯、我肯定还是想要进到国家集训队嘛、嗯、所以你想对于他的那种他很遗憾啊，他说他回忆起那段时间真的很遗憾、嗯、但是也没有因为这个遗憾停下脚步，说是今年初的时候他就已经通过了清华大学2026年的这个叫做邱成桐数学英才班的招生考试，进入了预录取名单。
2: 妈呀，这真的是。哎，这个许可呢也说啊，自己在小学的阶段其实就对数学非常感兴趣，所以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是天赋啊，
1: 当然了、嗯、可能就带着上世的记忆来的。
2: 就是骨子里就是学数学的、嗯、所以他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呢，是在这个乐清市的这个学校呢就读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加入到了学校的这样一个竞赛的班级里面、
1: 嗯、
2: 开始了系统性的学习。那回顾这一路走来的学习的这样一个历程，那许可的总结其实非常的简单和质朴、
1: 嗯嗯、
2: 他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具体的名次啊，或者是哎，我一定要达到多少分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嗯，
2: 但是他每天都在做题，
1: 嗯，
2: 然后他都在往前走，
1: 嗯，
2: 哎，他说没有设定目标，但是一直努力啊，不被某一个具体的名次啊，或者是某一个数字那个分数所束缚着，但是每一天每一道题都在。不松懈的努力学着。
1: 对，当然他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说自己的这个学习经验啊，你比如说你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方向，对吧？啊，那兴趣呢才是你持续投入的前提嘛、
2: 嗯、
1: 那你真的是真心从打心眼里不喜欢或者是讨厌这件事儿，你也不可能去努力的去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除此之外呢，说是要注意基础。其实打基础这件事儿，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每个老师他永远都会跟你讲的？
2: 对，但是我发现数学基础真的很重要。
1: 你别说数学基础了，就是我们所有的科目，甚至包括人生当中、
2: 嗯、
1: 你就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底子、
2: 嗯、
1: 你打得好了、
2: 嗯、是
1: 你后面怎么造它的就是它的可叫做容错率它会比较低一点、
2: 嗯、
1: 对不对？
2: 是
1: 啊、嗯、所以就说他说这个要注重基础的选择，就打基础、
2: 嗯、
1: 那么难题归根结底呢是基础知识的组合和延伸，各种的变种嘛，对吧？
2: 嗯，
1: 你拿人家那个是捞面的，你
2: 这不是在这捞不了，
1: 开始梳头了。
2: 没有，只是划过。
1: 我真的是，
2: 哎，可见我有多喜欢这勺。
1: 不是，你把它放，
2: 我放下了。
1: 我一转头，他拿那个捞面的那个勺子来梳头，
2: 刚刚好插过了。
1: 哪儿啊？你明显在梳头。
2: 没有插过你。
1: 我正在说新闻，我转头看见方子拿那个捞面的勺子开始梳头了。
2: 哎，
1: 我的天！
2: 主要是我不是，就是可能也是在苦恼于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数学的天赋在脑子里，不然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学一个理科应该出来也不错。
1: 哎呀、这个那个许可说、还是基础还是要扎实一点啊、碰到这个新题型才不会慌啊、要保持平常的心态，考试的时候呢不被情绪牵着走啊、会做的题就不会丢分。
2: 是的，那他

0: 他其实说他也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或者是非要完成的一些不可的一些目标，他说没有，他就只是说想把数学学好，非常质朴的一个想法。
1: 如果我是记者的话，我可能还会问他唯神是不是你的神。
0: 我真的好奇，如果他去上到了唯神的课，
1: 他得抢到才能上呢。现在的孩子大学也不容易，上谁的课还得抢，不是说我给你安排啥你就能上啥。
0: 这我觉得是两种抢吧，一种是真的想上的抢，还有一个是反方向的被抢。
1: 也有可能，你像人家这种许可同学这么优秀的，也可能会反方向被抢，
0: 直接被拎到那里，你就听我的课。
1: 也有这个可能，也有这个可能。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学最近也是上了热搜，海军航空大学发布了一个招生的这样的信息啊，说这个吃住行咱全管，还免学费，每个月你还给你发1200块钱的生活补贴，符合条件的孩子还可以给你发什么学习用品啊等等基本的生活物资，就问你。羡不羡慕？
0: 我昨天晚上我刷到了他那个视频，你别说，身穿一身那个白色军装
1: 了，
0: 对，然后他再跟你说1200块钱，你就
1: 老帅了，
0: 哇，就一下被吸引住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大学啊，那这个学校呢是始建于1950年，那它是坐落于山东省的烟台市，那是由海军的航空兵学院和海军的航空工程学院是从组而成的，两个学校从组而成的。那它是一所以培养海军呐，然后航空兵啊和那个暗防兵初中级指挥官这样一个，还有一些什么飞行军官然后参谋军官空中军情官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工种，
1: 空中战情军官还有
0: 战情军官，
1: 对对对，还有航天工程技术军官为主的一些高等的军事院校。
0: 是的，
1: 这个高等军官呢在这个学校当中，一个是很就是算是一个培养的摇篮吧。那其次呢就是让很多的网友们大家都在讨论的，就是关于就是他的这个培养的这个
0: 方向
1: 优秀的这个计划免学费呀，免待遇呀，然后每年又发放还要发放1200块钱的生活补贴，这个呢其实是对于很多的就是家庭条件可能一般或者是不好的一些家庭真的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的本身的这个学员毕业了之后的他的就业也非常好，那当然这么好的条件对于考生的要求也非常高。
0: 对，
1: 就是尤其是军事类的院校一般基本上是现在应该是提前批就要已经开始着手了。那你现在就甚至可能像有一些这个计划，他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你比如就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海军航空大学，他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招生计划，那么相关的前期的一些什么裸眼视力要达到多少多少
0: 提前也可言了
1: 身体的状况要怎么怎么样其实他还是要求非常之高的，因为按照步骤来说提前批其中就包含了军事院校，还有包括像是有一些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各类的这种学校。
0: 我有一个亲戚，他家的孩子是前几年就是高三的时候，他原来是想去报考这个军校的，但就是由于体检这个孩子呢他有一点高血压所以这个没达标，所以他就报考不了军校。
1: 好遗憾呀，
0: 就非常遗憾。他其他的什么都 OK， 就唯独有一点家族遗传的这样一个高血压所以就遗憾的就报考不了军校。但是呢他的学习成绩非常好，所以他
1: 没关系，条条道路通罗马。
0: 对，所以他最后去报考了医学院，然后现在成为了一名医生
1: 也可以也挺好的。
0: 是的，
1: 谢谢 S 下单了我们的黄金大哈密瓜我不知道你下的是不是精品大瓜记得去下大瓜，咱这年头喜欢网上吃瓜，但咱也要这个现实中咱也吃精品大瓜，咱不吃那种歪瓜裂枣咱吃精品大瓜好吗？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现在目前在一号链接的，我们工作人员可以谈一下谈一下这个置顶一下我们的这个
0: 我看已经弹出来了，
1: 对对对，一号的新疆哈密瓜，这个这个哈密瓜它是新疆，因为哈密瓜它的品种其实统称叫哈密瓜但是呢它的这个瓜呢它有很多种的这个变种，就是它的很多的变种品种里面呢它比如说它

0: 他今年可能科学家可能会杂交一下呀，或者是授粉的方式啊等等的不同啊，他可能会有比如说像我们上周推荐的25号哈密瓜，还有包括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黄色金皮的这个外表的这个黄金哈密瓜，
1: 是
0: 这个黄金哈密瓜，它的这个肉呢会更厚，而且呢它的瓜的这个熟度甜度当然都很甜啊，都很不错，都很在线，但是呢它的这个瓜的口感呢是嫩中带点沙瓤的感觉，就会尤其是靠近那个中间那个瓜子和那个粘稠物的那个中间的那个
2: 中间那一坨
0: 那个更甜，真的很好吃，外头呢又会是嫩脆型的。
2: 哎，我觉得哈密瓜最甜的其实就是中间那个带籽儿的那一部分，
0: 哎，当然
2: 然后它的那个甜分会随着那个中心然后往周边稍微扩散一 点。
0: 哎，你吃过哈密瓜的籽儿吗？你知道那个能吃吗？
2: 我知道，我吃过，然后我妈有一次
0: 马林居然不知道那个能吃
2: 我还知道南瓜籽儿能吃，
0: 都能吃，对，而且那个哈密瓜的那个籽儿，为啥我说让大家要买那个精品大瓜，就是小瓜那个籽儿一定是空的，而且呢那个籽儿的里头的那个肉也不怎么好吃，精品大瓜里头的那个籽儿呢，因为它够大嘛，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要留种的话都会留精品大瓜里头的籽来当种，所以你说它长得够饱满，它的那个籽儿它才吃起来也很好吃，
2: 但是小瓜的籽儿我这个没留意啊，但是
0: 扁的，
2: 但是那个籽
0: 空的空的籽，
2: 那个籽你拿去稍微用那个厨房纸巾啊，你稍微把那个水给它按一按，然后放进那个烤箱里面稍微烤一烤，
0: 老好吃了，
2: 真的好吃，
0: 真的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啊，我不知道刚才因为 S 我看他下了两单哈密瓜，谢谢 A 下单了八号是。牛奶，
2: 哎，牛奶，老朋友
0: 了，老朋友了啊！大家去就直接去下单吧。就是我不知道 S 下了两单，他下的是精品瓜还是什么瓜？我建议大家下单精品瓜。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精品瓜好像好大呀，一个我们家里头吃不完。那我其实推荐你可以跟朋友去 share 一下，去 AA 分享一下，两个人，咱们一人一半拿回家吃。都可以，
2: 或者就是你吃一半，然后另外一半你就给它先切出来，然后放冰箱，然后再有一半你去做那个冰淇淋，哎，也
0: 就把它给冻上啊。
2: 哦，
0: 谢谢荣下单了一号啊，记得去下，一定要下大瓜。而且今天如果是不下单的话，因为今天星期五，我们周末是没有直播，那下周一有可能这个链接就没了。
2: 对
0: 啊，
2: 就是先到然后先享受嘛。
0: 是的，而且这个瓜呢是这样子的，我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下单呢48小时内会给你发货，但是呢新疆呢距离广州，如果是你是广州地区或者是广东地区的话，它确实是挺远的，就是你单独如果我们是坐直飞的飞机都得飞4-5个小时呢，所以就说它的本身的这个物流方面它还是会稍稍有点延迟，那大概呢可能会去到个基本上会到有个4-5天的时间，希望你能够耐心等待，好不好？也非常感谢啊，我们这好几个朋友下单了一号的这个哈密瓜啊，包括 S 啊，包括荣都下单了这个哈密瓜。如果大家感兴趣，去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好了，时间来到14:29，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我跟方子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0: 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欢迎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4: 我是方子。
3: 那个秦理通说是什么牙膏应该改为三送一条款是啥意思？没懂。买三个，他确实是送一个，他送的是一个试用装，他的那个试用装大概这么大，是多少毫升啊？送的那个，
4: 25克，
3: 他确实是会送，买三个送一个，同时呢还会再加送两个牙刷，还有一盒牙线。它也确实是送，
4: 这个牙膏它会有两个规格，一个是你买两支，那它会送四件，也就是一个牙刷、一个牙膏和一个。
3: 他说沐浴露加了10块钱就可以送一瓶同款牙膏
4: 啊，
3: 那人家品牌，人家就是它的利润就这么多，你说他哪能那个啥呢？而且品牌他也是在做一些活动，他在推广期他才有这些折扣，你不能说咱强制说人家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这样子做。所以这就是为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我们是说着重为大家以主打一个给大家省钱，就是我看到，你看我在节目里面一看到说平台有给补贴的，我就赶紧把这个款赶紧拿出来让大家。你看包括我们昨天说的那个卸妆湿巾，完美日记的那个卸妆湿巾，我看到这边平台直接本来是两盒是80块钱，加到一起它又降了10块钱，平台补贴10块钱，它今天就没了。那没了你就只能80块钱买了，那我们说你又不信，对吧？所以就说像沐浴液现在呢是两瓶，咱就相当于是加了10块钱，就两大瓶。像这种如果要是还有的话，你就赶紧去下单。
4: 对，
3: 就不是说咱那个啥，就是为了卖东西而卖东西。你说我们卖这个东西能有多点佣金啊？
4: 是
3: 几毛钱？你说我俩还费不？我俩自己还一人买杯咖啡都不够，这个入不敷出，是不是？
4: 是
3: 我们着重还是想要给大家那个啥呢？就是这个。给大家一点这个折扣就是这个叫什么实在优惠在里面。
4: 是，毕竟都是一些日常所需的一些物品嘛，还是要买一些就是又便宜啊，然后货又好啊，然后量还丰富的一些东西啊。
3: 对，你看你比如说方子面前摆的这个意面，我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个盒子里面打开，你单独拿到的时候呢是这样一盒啊，就是这个装在里头的是这样一盒。
4: 是，
3: 就是里头你把它打开包装拆开之后呢，里面呢会有一份面，有一份面，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个这种小袋装的，
4: 对，
3: 口味有什么干酪粉呐、黑胡椒碎呀、罗勒碎呀、还有橄榄油啊、海盐呀、
4: 是，
3: 我跟你说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这是懒心人必备啊，朋友们。我们现在是在说意面，朋友请把意面谈一下，不要谈牙膏好吗？我服了我们在说意面，我们工作人员啊，来，我们在说意面没说牙膏啊，就是现在在说意面， 然后这个意面呢，就是你把它就是放进水里面去，先呢通过水先在水里面去把它先煮一煮，
4: 嗯，
3: 大概可能预计呢是煮9到12分钟。你要是喜欢口感硬一点的，那你煮9到10分钟就行了。要是你想要吃那种就是软和一点的，起码把它煮到12分钟，或者是再长一点点，
4: 嗯
3: 啊，煮完了之后呢，把水沥干，或者说你就把它直接捞出来。如果你要想要说吃凉拌吃拌的那种粉的话，就把它捞出来之后呢，把这个料包
4: 给
3: 放到那个热水里面，不用开火，焖一下，大概焖个3分钟5分钟。因为它这个本身这个外头的这个锡箔纸装的这个这也不算是锡箔纸吧，它的这个就是导热度还是 OK 的，
4: 它是在线的，
3: 对对对，
4: 很快。
3: 然后你把它热了之后呢，直接撕开倒到意面上，再撒上我们给你带来的这些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最后淋上香草橄榄油。这个是拌的，就如果是炒的话，你就直接把水沥干之后呢，把这些东西啊先把油先倒进去，
4: 对，
3: 然后炒，
4: 这是我的做法，
3: 哎，然后再放这些东西，就这样子去吃。
4: 对，然后我会稍微留一点点那个面汤，然后把这个酱放进去炒，然后把面再放进去，最后放一点点面汤进去，
3: 就会那个汁会更
4: 稠一点点，
3: 是是，
4: 面汁会稍微稠一点点，
3: 但是会吃的，是会吃的。
4: 然后其实大家也可以放心，就是如果还是记不住这个做法怎么办？其实在这个盒子的底部，它是有写这里这里
3: 对对，袋子，
4: 对，这盒子的底部
3: 盒子
4: 是
3: 有
4: 写的，
3: 这里也有，这里也有，
4: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或者是那些厨房小白就担心说，哎呀，我回家不会做怎么办？哎，不用担心。
3: 所以我说这是懒人做，就是懒人必备。
4: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清晰？所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看。而且本身谢霆锋他这个之前就是因为他的霆锋厨房就带火了一大帮人，因为你看到他喜欢去做菜，他喜欢去挑一些好的食材，
4: 是，
3: 大家就经常看他的节目。那个时候呢，他也就顺应粉丝们的要求，就出了很多的他的风味的这个系列嘛。你看包括之前我还买过他的那个肠
4: 啊，我没买那个
3: 胡椒肠，那个里头就是，还有它的那个风味的那个午餐肉
4: 啊，
3: 咱们平时吃午餐肉都是那个一大盒，你得抠，拿勺子抠，它那个给你直接拆开那一片装
4: 啊，
3: 吃起来也
4: 方
3: 便，
4: 对，
3: 但是就是那个火腿肠，就是那个午餐肉，我觉得吧有点咸
4: 啊，
3: 就是跟那个我还是觉得梅林的更好吃。
4: 我买的他们家第一个产品就是他们家意大利面
3: 啊。真的。
4: 对，但是我当时买的时候其实没有像现在一样出那么多口味，我买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最传统的番茄味道的。
3: 谢谢恒下单了4号啊，
4: 感谢感谢。
3: 这个面呢，你下单了之后呢，会给你送一个那个勺，或者是送一个厨房湿巾啊，你可以去选择一下
4: 勺，这个被我玩了2个小时的勺，
3: 并且他把这个勺当成了梳子。
4: 我没有，他真的只是刚刚划过了。
3: 不是，我看见你的梳头了，
4: 划过。
3: 这我正在这儿，我正在这说新闻，我一转头，方子居然拿着那个勺在梳头。
4: 哇，
3: 你敢信吗？这个画面，我的天！
4: 哎呦，然后
3: 你拍了啊，
4: 然后
3: 谢谢啊。
4: 现在这个意面还有蛮多味道的，就是有什么番茄味的啦，什么炭烧鸡肉味的啦，然后咖喱的啦，黑胡椒的，然后奶香培根的，还有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那个麻辣川式，
3: 这个我
4: 辣肠鲜笋，
3: 这个我老想下单买。
4: 哎，我跟你说我也是。
3: 好吃吗？你还没买？
4: 我没买那个味道。对，
3: 就是那个恒星说第一次看视频，平时都是听广播。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听着广播然后跑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的。
4: 对，
3: 你可以在抖音和视频号啊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可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去小黄车里面看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些优质好物。目前今天呢，我们是同时给大家找到了来自谢霆锋这个主厨啊，他推荐就是他自己研发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味的系列意面。这个意面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啊，这个包一份一个人吃吗？一份我觉得一个人完全够了。你想这么一大把面，你看起来现在是干的，这么粗的一大把面煮出来真的一大盘子呢。
4: 对，就是这个意面它一人份

0: 其实就差不多一把就够了。
1: 反正我认为啊，我认为我一个人我可能得吃两顿。
0: 其实对于有一些女生来说，小鸟胃的女生来说，它其实就是两餐的量。
1: 我真的是两餐。
0: 但如果对于男生来说的话，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勉勉强强。
1: 你加个那个啥呗，加个面包。
0: 哎，也
1: 可以面包，然后蘸着那个这个酱吃，老好吃了。
0: 或者就是我们中西稍微合并一下嘛，对吧？就是你下这个酱的时候，同时再放一点那个切一点那个洋葱，或者是放一点胡萝卜进去，或者就是
1: 这可不是中西合璧啊，这是人家西餐也都用的一些手法。
0: 我们放大一点的，或者就是你煮面的时候再往里面放一点那个西兰花，
1: 可以啊，
0: 加点绿色的青
1: 菜，加
0: 菜对、
1: 加点菜，这个是绝对是健康的。
0: 对，而且现在不是讲的就是。膳食要多种搭配嘛，
1: 它这个
0: 单主食也不行。
1: 它这个意粉的这个意粉的这个面呢、它用的是这个硬质粗粒小麦粉。这个马琳那天查了一下，他说这个东西啊是它的粗纤维非常好，
0: 是
1: 而且是属于绝对的100%的优质蛋白。对于健身人士啊，就是你有这个身体控制，就是这个是体控制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做这个体能管理的一些朋友，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最佳选择。
0: 是的，哎，大家煮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可以稍微再往里面放一滴或者是两滴的橄榄油，那样煮出来的话，它不容易粘。
1: 哎，它有，它这里有，
0: 就是
1: 它这有这个橄榄油。其实你可以，
0: 行，
1: 对，它这里
0: 还要放一点点盐哈。
1: 有，它这里
0: 也有，都备齐了，但。就是跟大家说，如果煮的时候啊，你可以稍微往里面放一点点
1: 油，那个油
0: 也有，
1: 对，有油，还有海盐。就是你可以呢，是这样子啊，你煮的时候呢，你把它撕开之后，不要一下子全倒进去，
0: 啊、对，
1: 你先倒一点儿，然后把盐也倒一点儿，最后用完了之后呢，咱最后再加料的时候再把它全都这样加进去，
0: 是，就稍微一点点就够了，那样煮出来它的那个面会不粘，而且它筋道，而且，哎，但是那个意大利面呢，它跟我们这边的那些挂面不一样，我们的挂面稍微煮一煮啊，它就软了烂了，但意大利面它需要煮久一点点，
1: 9到12分钟，
0: 对，
1: 你要是想吃硬的，你可以煮少点时间，9分钟到10分钟，但也起码要保证9分钟，
0: 起码要多一点点。
1: 对对对，那个卢德佳说，每天早上听我播报的新闻，谢谢你啊，我是星期五早上和我是星期三早上和星期四早上是我的班儿。
0: 哎，然后拿铁又说了，拿铁你这个词儿编得太好了
1: 啊。拿铁说啥？拿铁说啊，谢霆锋推荐啊，西餐厅级的意面，土耳其
0: 杜兰
1: 小
0: 麦，
1: 再加上啊无添加酱包工艺，7100万盒热销认证，一口吃到米其林风味啊，下单即送捞面勺，这个
0: 捞面勺
1: 还能梳头。
0: 他还能当那个按摩锤，
1: 他今天一拿着这个他就当锤子，结果锤了一会儿就
0: 那我要更正一下，第一次使用它、
1: 山峰，他拿它山峰，
0: 可见质量其实是可以的，真的可以的。
1: 他这个手感很好，
0: 真的可以。
1: 他虽然说是轻轻的啊，他很轻，但是呢，就是得要轻，
0: 对，不然
1: 真的就是得要。哎，我真的怕你给人家这个锤裂了咋整？
0: 人质量好，这可厚实了，你看这里这可厚实了，这。
1: 哎，但是是轻轻的啊，轻轻的，你别一看说，哎呀，你们送的那是啥呀？它就是一个树脂的这种轻轻的，很好，它其实就是用来捞面的。就是
0: 一捞起来水还能从这漏下去。
1: 为啥不用那种重的那种材质呢？因为你单手，尤其是女生，咱捞面，咱主要其实就是用来方便嘛。你弄的那种很重的一个大勺子、大铁勺子，多累呀！你单手哪能捞得起来呀？像在健身一样，是不是？
0: 是的，厨房健身了
1: 啊，就是啊，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吧啊！谢谢谷下单了4号，
0: 谢谢、谢谢。
1: 我们的这个如果要是你是喜欢那种全家福口味的话，你可以选那种5种口味组合套餐，
0: 可以都试试。
1: 如果要是你想说单独一个口味，你说我这个面我已经吃过了，哎，觉得说我就买单一的一种就行，那你可以任意去选择，里头的选择性非常大。
0: 按菌选择。
1: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着重还有推荐的，就是这周吧，估计可能也就是因为今天已经星期五了，你要等到过两天，下周一不一定这个哈密瓜还在线上。 黄金哈密瓜，能下单的朋友去选精品瓜王，去选精品瓜王。
0: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在
1: 29.9
0: 炎炎的夏日里头去品尝一下比初恋还甜的哈密瓜。这个新疆的瓜果是出了名的甜，因为他们的那个日照的啊，然后还有一些早晚的温差呀，所以它那个糖分会沉淀的更多。
1: 对的，
0: 然后那这样它的那些瓜果呢就会更甜。我那一次去新疆的时候，我吃过他们的老汉瓜，是真甜。但也是真的不好带回来，
1: 但它只能够在
0: 当地
1: 熟。
0: 对，
1: 而且它的那个就是运输成本也非常之高，
0: 非常高，毕竟太远了，中国的这个国土面积太大了。所以
1: 我们那个谁毛七贤说是方子端午节文化有约朗诵的从四川大山走出来那个女作家写的父亲那本书链接有吗？我们没有。
0: 对，
1: 你只能去那个去其他的去查一下，你去搜一下能买到。
0: 是
1: 啊，我们没那本书，
0: 但就是书店里面会有，
1: 肯定。
0: 对，你可以去书店里面去看一看。
1: 对对对，
0: 现在正在售卖的一些书籍，
1: 喜欢看书的朋友欢迎你啊，欢迎你多多。对，多多听方子的文化有约啊。
0: 虽然但是那个亲是草字头的方。
1: 对，它是芳草连篇的芳啊。
0: 芳香的芳。
1: 对，它是芳香的芳啊，芬芳的芳啊。
0: 哦，你提不大。
1: 谢谢你的支持啊。也特别喜欢就是喜欢读书的朋友。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吧啊，朋友们。
0: 是的。
1: 目前的直播呢正在进行中。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是咱能买得起的。接下来要说咱买不起的。
0: 我发现自从它的那个涨价的消息出来之后，我每次去商场我都会特意的去看一下那个价格是不是比昨天又涨了，比上周又涨了，
1: 但是你又不买。
0: 哎，对，是的。只是看数字。
1: 我们说说金价啊。在周三的时候，这周三的时候呢，金价呀银价呀什么油价呀都是有一个跌幅的情况。
0: 是的。
1: 那很多的媒体呢都是用这个大跌来去吸引眼球的。那么国际贵金属市场本周三也就是24号的时候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剧烈的波动。那么现货黄金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整数的这个关口，也是成为了2025年10月以来的首次。那期货黄金价格当天也是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是4080.80美元，跌幅为3.39%。那么白银价格呢也是显著的下跌。所以说呢，在整个的这个预期上面来说呢，让很多的朋友们都会有一个说，那是不是可以考虑到我要去入点货了呢？我们来看一看国内各大黄金品牌的这个金饰的挂牌价格。它依然是持续下跌当中。
0: 是的，那就在昨日啊，有那个国内的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那部分的品牌它的客价是距离年初的最高点是跌了近500块钱。这个跌幅呢是超过了28%。就以我们所熟悉的几个老品牌，像是老凤祥，那它的报价呢是1215元每克。那它是较前一日是下降了26块钱，那两日内呢已经累计下降了53块钱。那这个客价是距离年初的最高点，它是跌了498块钱。那像是周生生，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牌子，那它的报价呢是1221块钱每克，较前一日呢也是下降了19块钱，两日的累计共跌去了49块钱。那它的客价也是较年初的最高点是跌了487块钱。
1: 那么截止到25号的早上的10:33，现货黄金下探至了每盎司3980元，年内跌超了7%。上海金价跌到了每克874块钱，年内的跌幅超8%。金价已经是自今年1月下旬触及的近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累计下跌了29%啊。
0: 是的，那油价方面啊，那随着这个局势的缓和，那霍尔木兹海峡呢，它的通行情况也是出现了改善。那国际的油价也是在24号有了显著的下跌，那美油呢是一度跌破了每桶70美金。那截止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的交货的 轻质的原油，它的期货价格呢是收于每桶70.34元，那它的跌幅是达到了3.92%。而在八月的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呢，它也是收于每桶73.74元，那它的跌幅也是达到了4.33%。
1: 在我自己的一个体感上面来说，我加油终于没有上600了。
0: 我想说，这个油价看到它稍微再下来一点是开心的，不然这个
1: 对
0: 太贵了。
1: 就我以前啊，我老跟朋友说，我说哎呀，我自己没什么体感，因为我感觉就是我嘛，也就来回就是上下班，要不然逛逛街，所以那一车油，他们说你那个车不是费油吗？那你费油的话，你是不是体感会花很多钱？我感觉好像我说好像还行，结果直到就是不是大涨过一次之后，我真的有过一次，它过了600，
0: 肉疼了。
1: 真的，但虽然说后来就是他还有一些什么折扣什么的，差不多到了500，不是，就当时加油的时候，就是原价是他上了600几，他的本身的油站又会有一些折扣啥的，最后变到了590多，还是580多，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已经是格外的不美好了，你懂吗？
0: 我懂，就是你见的那个油的那个价格蹭一下涨起来，然后你的那个吃油量它还是保持固定的，
1: 对。
0: 哎呀，这一当下你就觉得哇塞，
1: 所以说
0: 这价格可真是太让人觉得肉疼了。
1: 对对对，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目前时间已经来到了14:52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我们一起来听听方子为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
0: 6月23日，西安交通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那毕业生靳延伟他是挑着扁担，那上面是挂满了2年间他拿下的70多枚马拉松的奖牌。他一入场呢，瞬间就是引来了大家的关注。他说在毕业之后呢，他也会坚持长跑，并且呢，他也参加了西部计划志愿服务。他说他要坚持把这个劲头传递给更多的人。每年到了6月，热搜呢是总绕不开高考毕业这两件大事儿。高考的落幕，踏出校门，或许只是我们人生这一段旅途当中的某一个小小的点。青春呢是从来不会就此而止步的，而往后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呢，也是会有一些起伏与坎坷，这当中呢也会藏着无数新的机遇。在旅途中，我们所沉淀的学识，陪伴同行的好友，那这才是能够陪伴我们长久前行无可替代的珍贵收获。我们伴着凤凰花开相遇，又在盛夏的热浪当中挥手告别，带着这一段日子所积攒的力量，踏上下一段新的旅途。祝各位同学们毕业快乐。
2: 我的心接了你的光，是明是暗。
1: 我真的看了他挑着那个扁担，然后上去挂满了他的奖牌的那一刻，搞了半天，原来那个是马拉松的奖牌呀。
0: 对，
1: 我一直以为是他获得什么竞赛呀，各种那个什么的奖牌。
0: 而且那是他2年之间所积攒下来的参与的比赛所获得的。
1: 那我在想说，那他的这个大学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跑马拉松吗？
0: 他好像是说是结合在一起。
1: 哎呀，所以啊，你看人生总是还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
0: 是的，
1: 点可以让你去奋斗拼搏，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方子为大家讲述了来自西安交通工程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这样的有趣的事情。你是不是在网上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呢？如果是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后续啊，我们把这个切片二次传播的时候，大家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消息呢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也可以看到，好不好？我把它装错了，这个是装那个勺子的，
0: 这是勺子的家，大家收到的时候应该也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勺子的家，勺子回去了。
1: 谢谢那个关注了我们，谢谢洛关注了我们。大家还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主播啊，广东新闻广播，我头上的这个地方啊，广东新闻广播，来关注一下我们。那么 么同时呢，也请大家预约一下我们下一周的直播。
0: 嗯，
1: 我们下周一还是中午的1点钟，视频直播会先开始。那么电台的直播呢，会预计呢是在13:30左右的时候开始。那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请各位电台的朋友，到时候如果要是你正好1点钟有空的话呢，你就1点钟先到咱们的号上先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之后呢再来听我们的叫做什么，就是这个电台的直播。
0: 嗯，
1: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啦。
0: 嗯，
1: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目前小黄车里面的几款主推的产品吧。
0: 哎，是的，那排第一的就是我们这个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哈密瓜，叫金色年华。嗯，那也是香娜姐说的，
1: 它不是乌鲁木齐的，是吐鲁番的。
0: 吐鲁番
1: 乌鲁木齐它也没哈密瓜，
0: 没哈密瓜，就习惯性的说出来。
1: 吐鲁番的，
0: 来自吐鲁番的哈密瓜。嗯，对，然后大家可以选择它的5到6斤的这样一个精品瓜王啊。
1: 选择精品瓜王。嗯，
0: 对，那排第二的呢，2号链接呢，就是我们一直推荐给大家的牙膏。
1: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来自那个
1: 盐，
0: 来自
1: 茶卡盐湖的盐，
0: 对，
1: 青海盐啊，藏青盐。
0: 嗯，然后4号链接就是我面前的这个来自风味的意大利面，然后大家买完了之后，他会给你送一个那个捞面勺，那个捞面勺可好了。
1: 嗯，
0: 是的。然后再之后呢，就是除臭喷雾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洗发水、沐浴露，还有我们的牛奶，然后这些大家就根据自己的一个
1: 喜好，
0: 喜好和需求进行一个下单。哎，谢谢平下单了12号，
1: 非常感谢啊。12号是什么啊？
0: 12号，
1: 风扇，
0: 你的风扇，
1: 对对，还有我热爱的风扇，
0: 对
1: 啊，我热爱的风扇啊，
0: 是的，还有
1: 这个风扇绝了。
0: 11和12号，一个是落，也就是可以支在那的风扇，还有一个是移动风扇啊，大家可以按需选择。如果你需要什么防晒衣呀，然后需要一些防晒的太阳镜啊，也有在9号和10号链接。如果你需要一些跟现在正火热的那个足球有关系的一些物品，也有在
1: 世界杯，
0: 对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物件也有，13号到16号，大家可以自行去选购。然后还有一些女士们特别喜欢的口红，在17号
1: 完
0: 美
1: 日
0: 记
1: 的
0: 703号色
1: 啊，703号色，
0: 18就是来自完美日记的卸妆巾。那
1: 明芳姐姐说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
0: 好
1: 的，好
0: 嘞，
1: 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
0: 拜拜，
1: 再见喽，拜拜。

0: 在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1: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0: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1: 我有美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0: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1: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国润2026年全球独角兽榜昨天在广州正式发布。广州现有24家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居国内第5，全球第12。数字经济和科创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今天，广州交通执法部门持续开展共享电单车专项整治，对7家违规投放的企业进行集中清拖，严查无牌上路、乱停乱放骑行违法行为，规范城市慢行交通秩序。广东省近日印发银发人才开发1+6实施方案，计划年底全省储备的银发专家50000人，覆盖医疗、教育、工匠传承等领域，激活老年人才，服务基层民生。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广东维持高温，伴有局地暴雨的天气。水利和应急部门持续落实24小时汛期值守，重点排查沿海山区山洪地质风险点位。广州卖旧买新住房置换试点满月，昨天完成了首例居民签约，打通1、2手房置换通道，同步配套税费减免、保障性房源衔接优惠惠民政策。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在北京启幕，汇聚了8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参展商，外资参展占比超过了36%，持续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渠道。当地时间25号，欧盟正式向乌克兰拨付32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这笔资金是欧盟总额900亿欧元对乌克兰中长期财政支持计划的首笔款项，主要用于稳定当地的民生和基础设施运转。商务部25号发布了中美经贸磋商进展，双方达成共识，设立贸易理事会，围绕对等降税、市场互通等议题开展常态化沟通，稳定双边的经贸预期。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2: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3: 西安
2: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2: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 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3: 我们有五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2: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2: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裴小阳医生，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栏目。
4: 欢迎裴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6: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裴小阳，他是深圳市罗湖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同时也是留德学者。裴主任还担任深圳市罗湖区心血管病防治中心主任，在多个省市级心血管专业学会任副主委、常委，先后获2019年深圳市五一劳动奖章、2021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临床诊疗与心血管健康管理经验都非常丰富。接下来咱们跟着裴主任的专业视角，一起搞懂心血管意外的预防，守好咱们的生命发动机。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裴小阳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的关注的话题呢，可能是有一点点沉重。那很多人还记得今年3月的时候呢，41岁的考研名师张雪峰老师因为突发的心源性猝死啊，意外的离世，让很多人可以说是感慨万千哈。那张老师呢，可能上午在直播间里面还在跟大家做相关的科普，那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就已经意外离世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很健康的人突然间倒下的现象呢，这2年越来越多了。我们想请教一下裴主任，那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5: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这张雪峰老师确实影响力很大。最近是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们也怀着这个非常沉重的心情，这个怀念我们张雪峰老师。张雪峰老师的离世，实际上给我们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上了一个最后一课。实际上说心源猝死不是一个个例，他的这个情况不是个例啊，因为他长期的熬夜、精神紧张、高强度的直播，等等，还饮食这个不规律啊，几乎踩中了所有这个猝死的一些诱发因素。很多人觉得心血管意外是老年人的事，但是数据告诉我们，我们国家的话，每年心源猝死的人数高达54.4万，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发生心源猝死，而且30到60岁是在中青年人是高发的人群。更可怕的是90%的猝死发生在医院外，抢救成功率其实不到1%。
4: 这个抢救的成功率不到1%啊，这个数字还是挺让我震撼的。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裴主任，那是不是意味着一旦发生就不容易救得过来呢？
5: 关键是两个早，要早期的识别他的猝死的信号，早期的到达医院，而且早期的救治。因为我们的猝死大概黄金时间救治4分钟，但是如果我们早期的识别这个他的一个猝死以后，主要是进行有效的这个心肺复苏抢救，包括 IED 的使用，这样才能提高他的抢救成功率。当然了，80%的这个心源猝死的话，它是有原因的啊，它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很多人可能疏忽了我们身体发出的警告。今天我想给大家强调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心血管疾病 它是可防可控的，
4: 嗯，
5: 心肌梗死以及心源猝死啊，80%也是有迹可循的，
4: 嗯，
5: 我们现在的治疗要从治未病治疾病转向治未病啊，早识别这个心脏病发病的一些包括猝死的一个信号，
4: 嗯，
5: 早期的控制它的危险因素，就能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
4: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哈！那裴主任能给我们教一个简单的三分钟自测我们心脏健康的方法吗？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5: 那首先的话，我们要注意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爬楼的时候有没有胸闷、胸痛、呼吸困难、气促，而且第二是我们熬夜的时候有没有说出现过胸闷啊，还有就是心慌啊等等，还有就是出汗。
4: 嗯。
5: 第三就是我们可能有没有出现这个没有原因的牙痛啊、肩背痛、上腹痛。
4: 嗯。
5: 啊，如果这三个问题，答案都是有的话，那可能的话就是我们出现了这个心绞痛的一些症状，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了。
4: 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开始做一个自我的对照了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裴主任来提问哈。那或者是您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直播间，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7: 医案故事呈现，
8: 医力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4: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哈，裴主任呢，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跟您请教一下这个体检报告，因为我身边的很多人呢都会在自己的体检报告上看到这么几个字啊，窦性心律不齐，一看到之后呢心里面就咯噔一下，哎呀，我的心脏是不是也有问题呢？这个网络上一搜啊，更是吓得不轻啊，什么心脏病啊，这个猝死风险都来了啊，但去问医生呢却说是这个没事儿啊，这个是正常的。想问一下您，那到底什么是窦性心律不齐，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5: 首先我谈一下窦性心律。实际上窦性心律是我们正常人的心脏的节律。
4: 哦，
5: 如果发生窦性心律不齐啊，那可能就是跟呼吸相关的生理现象，吸气的时候快，呼气的时候慢。这是一个正常的心脏节律反应，完全不用恐慌，也不需要治疗。实际上窦性心律不齐的话，大部分发生在这个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时期啊。因为这个心电图这个机器它是记录了我们的心电信号的啊，它可以如实的报告这种细微的变化。不能说是窦性心律不齐就是是病理性的啊，上午我认为大部分是生理性的。只要说没有这个黑闷、头晕、晕厥等明显的症状发生啊，那就可以认为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啊，不要过分的焦虑。当然了，如果有症状，有头晕、黑闷、心悸这些表现，那可能就要在心内科做一个系统的检查，比如说动态心电图检查、心脑超声、心电图检查。
4: 所以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哈，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窦性心律不齐，还伴随出现了这个晕厥啊，包括头晕啊、黑蒙等等哈，那么就有可能需要引起您这个足够的警惕了哈。那听完您这个解释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心里面踏实多了，可能没有这些现象，就是出现窦性心律不齐。刚裴主任也说了哈，这样的现象呢更容易出现在年轻人的身上。好，那第二个问题啊，可能就更扎心了。前两天我们听众群有人就提问说哈，有一位男士呢50多岁，高血压好几年了，一直不肯吃药啊，说自己没感觉，每天呢就靠吃一些芹菜或者是喝一些醋来降压。那结果呢，上个月就突发脑梗，那目前的半个身子都动不了了。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裴主任，那么像这样的一种三高的患者，

0: 它的
1: 三低是什么？
0: 三低指的就是它的这个低的这个我先说三高吧啊，
1: 嗯嗯，
0: 高死亡率啊，高的这个发病率，高的致残率。
1: 哦，
0: 三低就是它的知晓率低，
1: 嗯，
0: 他不知道自己
1: 得病了，
0: 得病。
1: 嗯，
0: 第二就是治疗率低。他得病了他不去治疗，第三就是控制力低。
1: 嗯，
0: 说高血压的话，这个现象在我的门诊中好多患者都是首先不承认，第二他觉得就是这个是无所谓啊，不过不吃药的很多，实际上我们中国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发病率很高，三应该是2.45亿啊，但我们的控制率只有10.8%，也就是说是100个人的患者里面，我们不到17个人达标啊，剩下的人，按网络词语说就算裸奔吧。
1: 哇，就是得了高血压也不去治啊，这个80多人100个人当中，只有17个人可能有这个依从性比较高的治疗的这个心啊，这个意识啊，但是80多个人可能都在裸奔，可以这么理解吗，裴主任？
0: 啊，就说是好多人没有达标啊，就说是尽管在用药啊。但是没有说达到我们的这个目标的一个血压值啊。
1: 嗯。
0: 说起食疗和运动，是有用的，但是只能是辅助的治疗啊，不能替代药物。
1: 嗯。
0: 我们饮食方面的话，要低盐饮食，对吧？高血压就怕食盐太多了，低盐运动也是适量的。
1: 嗯。
0: 而且就是血压特别高的时候，如果说是收缩压大于160，舒张大于100毫米汞柱。这个时候就不能剧烈运动了，啊，所以说，打个比方，高血压就像下坡路上刹车啊，失灵的车啊，生活方式的调整是轻拉手刹啊，但是药物才是踩下制动踏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两个人一起用效果更好啊，一定就是不能单靠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善。我们要重视药物的应用啊。当然了，如果说是你是血压水平不高，是轻度的高血压或者临界的水平，或者高血压是高值的情况下，生活方式的改善也是可以的啊。
1: 嗯，就还是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啊，
0: 要个体化的看。如果血压特别高了，一定建议要吃药的，因为它的我刚才讲的就是它三高，就是有一个
1: 高
0: 的致残率啊，高的死亡率啊，特别是高血压可以导致脑出血，脑梗啊，这都是
1: 中风
0: 啊，危及我们生命的一个。
1: 对，也会严重拖缓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哈。
0: 对对。
1: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一个数值，我记得特别清楚哈，就是100和160，如果有这个数字超过的话呢，就一定要去医院里面治疗一下您的高血压了。
0: 这个基本上就我们属于二级高血压了，二级高血压啊，这个必须要就是在医院用药物治疗，而且药物治疗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联合用药了，而不是一种药物了。
1: 嗯，
0: 啊，这一定要注意。
1: 好的，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啊，也是很多的家庭都关心的问题。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在网上说呢，说突发胸痛的时候呢，要迅速含一颗硝酸甘油。但有人也说了说，这个药呢乱吃可能会要命。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裴主任哈，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服用这个药品呢？那如果普通人吃的话，我们该怎么判断呢？
0: 硝酸甘油是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它是我们缓解冠脉痉挛、治疗这个不稳定心绞痛啊，缓解我们心绞痛的一个最快速有效的一个药物。
1: 嗯，
0: 但是硝酸甘油我们知道是双刃剑，用对了救命，用错了会要命的啊。
1: 哦，
0: 如果说是已经明确了是冠心病，而且就是心绞痛发生的时候啊，这个就可以用。比如说你的胸部压榨疼痛，持续3到5分钟，就缓解了啊。但是你要服好硝酸甘油了，那缓解的更快一点啊。但是如果是你胸痛超过了15分钟还不能缓解，有大汗，有濒死感，还有这恶心呕吐，那可能就是一个急性心肌梗死了啊。这个时候的话，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差了，而且血压偏低的时候还会加入休克。
1: 嗯，
0: 更为重的时候，你这个胸痛可能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就是疼痛夹层。这个夹层的话，疼痛跟撕裂一样的。从前胸后背放射，你服硝酸甘油的话，不会这个缓解症状，而且就是增加了一些风险啊。所以说原则就是，如果说你的胸痛认为是心绞痛发作，而且就是几分钟能够缓解的啊，这个时候你服用含

0: 哮喘感染的话缓解的更快，
1: 嗯，
0: 而且减少发作的频次，
1: 嗯，
0: 但是你一旦超过15分钟以上，包括出现大汗淋漓啊，这个濒死感染，还有就是恶心呕吐啊，剧烈的症状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不要乱吃药，就立即拨打120电话啊，等120来进行处置啊。那我知道一个案例啊，我这个应该是几年前的一个患者，在家里发生了这个剧烈的胸痛，
1: 嗯，
0: 当时我们

0: 症状太剧烈了，太突出了。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要吃药，万一是主动脉夹层的话，那就是增加了，特别是服用阿司匹林的时候，来增加一些
1: 出血，
0: 出血的风险、嗯，
1: 包括会掩盖病情哈。
0: 对对，
1: 嗯，所以很好的判断啊。如果说胸痛超过了15分钟不缓解，就要迅速拨打120，不能乱吃药哈。那我们把这个原则可以记得清楚。好，那提到这儿呢，我还想起了一个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张雪峰老师的案例啊，真的太突然了。他是41岁哈，那上午呢还在直播间给大家做一些科普，下午呢就不幸离世。其实我身边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事儿，说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猝死呢？嗯，包括很多的朋友是中年人哈，尤其是中年的管理层，可能需要天天的熬夜，经常的应酬，那是不是也很危险呢？所以想问一下裴主任，那么您的一些案例您看到之后，这个年轻人猝死到底是什么原因？包括我们的心脏在出事之前真的会发出信号吗？
0: 实际上的发出的信号很多，只不过我们会忽略掉，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心源猝死，最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冠心病心肌梗死。
1: 嗯，
0: 那冠心病心肌梗死的话，它首先它会有症状的啊，有刚才说的胸闷、胸痛啊、牙痛啊、上腹痛，但这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就是几分钟，可能一两分钟、三五分钟，很快缓解。那很快缓解以后，被我们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的话就
1: 忽略了、
0: 忽视掉了啊。
1: 嗯，
0: 实际上张雪峰的案例就非常典型了啊。刚才提到的长期的高强度的一个直播，
1: 熬夜、
0: 嗯、
1: 完全睡不够啊。
0: 对、精神的话一个紧张的状态。
1: 嗯，
0: 另外的话，生活不规律啊、吃饭的话也有些类似于暴饮暴食的现象，
1: 不太健康的外卖
0: 啊。采用了一些所有猝死的一些诱发因素。
1: 嗯，
0: 刚才提到了我们国家心源猝死的话，再强调一下，54.4万啊，平均1分钟，可能就是发生一个心源猝死。
1: 嗯，
0: 而且是30到60岁的是高发。
1: 嗯，
0: 而且就是这个心源猝死的话，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大部分在医院外啊，抢救成功的不到1%，就是在医院发生的猝死，如果说是。也是很难救过来的，因为我们的时间黄金救治时间只有4分钟啊，4分钟左右啊。当然这个猝死嘛，主要是它是有原因的啊，一个就是首先这个有基础疾病，
1: 嗯，
0: 比如说冠心病，严重的这个心律失常啊，遗传心律失常，严重的心肌炎，还有就是心肌病啊，这就是它有基础的一些心脏病的基础。
1: 嗯，
0: 当然了，诱因的话。那就是一个再明确不过了，刚才觉得是过度劳累，
1: 嗯，
0: 过度熬夜，情绪的剧烈的波动啊、剧烈的运动啊、还有酗酒，剧烈运动、特别是一些那个打羽毛球、打那个
1: 马拉松
0: 啊、跑马拉松、
1: 嗯、
0: 还有打网球、打篮球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我每年都会强调这因为剧烈运动导致的心肌梗死的案例的啊、熬夜也是很多，比如说现在世界杯熬夜、
1: 没错，
0: 我最近几个门诊的患者他就来了啊，
1: 就是因为看世界杯嘛，
0: 哎，他这个要倒时差嘛，他第二天不回来叫、后面我还提到世界杯发生期间的话，特别是点球大战的那个期间的话，他性格的发生的是高于，
1: 因为这个内心可能看到自己喜欢的球星太激动了、
0: 太激动，
1: 自己喜欢的球队啊，在那一刻千钧一发之际啊，这个心跳都变快了，对不对？
0: 那是因为长期的交感兴奋啊，实际上的80%的这个青壮年猝死都有这个过度劳累式的啊，他就要心脏的求救信号最点就是，当然就是。最常见的是典型的胸痛、胸闷，对吧？当然也有不典型的，比如说牙痛，下颌痛、肩背痛、上腹痛、脐周痛，也就是从肚脐以上的上部到我们的这个下咽喉部啊、都是这些。如果说在这个活动以后持续几分钟缓解了，而且反复出现啊、这个就是一个信号。一定要注意的，而且这个发生的时候是有一般有这个胸闷，像石头一样的压透不过气了，气喘，另外有大汗淋漓的现象啊，上的我接诊的这些患者就太多太多了啊，那一个41岁的女性，她是脐周痛， 啊，他
1: 哦，脐周痛，肚脐周围痛，
0: 爬楼梯的肚脐周围痛。
1: 哦，
0: 但是有一点，他是爬楼梯的时候才犯病，就是运动的时候诱发了。
1: 哦，
0: 而不是说躺下的痛，就运动的时候，他心脏的耗量增加了，他就表现出来了。
1: 嗯，
0: 爬上个5-6楼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症状。
1: 嗯。

0: 然后他到我的门诊来看，我说是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我给他做了冠门造影，那前降肢是90%以上的狭窄了，那肯定就是出现了这个他那个就是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了，类似于心绞痛症状了。但这个患者的话今年又来我的门诊，手又痛了，哎，我给他做了个造影，是指甲远端有问题了啊。说上到心脏病的话，你我救过来以后，要长期的用药，你不用药，他还会再复发的啊。当然另外一个就是74岁的一个二叔啊，他活动以后是上腹痛，他的上腹痛以后就没有忽视，一直是看那个，看消化内科，结果的话有一次就是。突然来医院的时候就是很严重，大汗淋漓，伤的当时伤的话是个心肌梗死的症状，我们做造影，右冠状动脉狭窄95%以上啊，次全闭塞了啊，说这些症状啊尤其是跟活动相关的，而且就是发生的这个时间就是几分钟的，休息后很快缓解的，这些一定要做心电图检查，别当胃病耽过了。上这些案例我太多太多了啊，主要是我们有一个一个公务员吧啊，他这个就是也是在一发病的时候就是说上腹痛啊，到社康去了。但社康医生因为我们经常培训嘛，我们胸疼单元去社康培训的时候，我们说你上腹痛，但是你要如果这个症状有出汗呀，这个疼痛剧烈的时候，而且很快能缓解的时候。要做心电图，一做心电图是下臂氨酸钛过的心肌梗死，一到医院来我们就很快就给他处置了啊。
1: 所以听明白了，就是一些特别容易忽视的这个其他部位的疼痛，除了胸痛之外，还包括了这个不明原因突发的牙痛啊，这个很容易被忽略，还有这个胃痛啊，包括上腹痛，包括我们的左边的这个左臂痛啊，
0: 肩背痛，
1: 左边的这个左肩痛，都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啊，可能不光是这个部位疼痛，
0: 还有咽喉痛
1: 咽喉痛也算。所以刚才我们裴主任说过了，这个咽喉以下、肚脐以上，我们上半部分的身体，如果出现这个持续的哈，这个不明原因的突发疼痛，那可能就不能这个头痛医头啊，脚痛医脚，就很可能需要您去关注到您的心脏健康，对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好的，感谢裴主任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月。
8: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深圳市罗湖人面的裴翔医生。
7: 嗯，欢迎裴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刚我们讲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很多人注意到哈，如果说您的这个肚脐以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下颌以下的一个我们上半部的部位，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这个疼痛啊，比方说胃痛啊、咽喉痛、牙痛啊，包括我们的左肩背痛的话呢，都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很可能是您的心脏正在向您求救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饮食的问题。那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有一个误区啊，觉得这个血压高了之后呢，就得吃糠咽菜，一点荤腥都不能沾。那还有人呢，就会这个查了高血压之后呢，连鸡蛋都不敢吃了哈，就很瘦。所以我们想问一下裴主任，这个血压高了之后呢，真的要这么来极端的借口吗？
8: 不是越吃素越好啊，我们的就是要合理的膳食啊。什么叫合理膳食呢？就是我们要多吃这个优质蛋白质啊，吃的素，太吃素，那可能缺乏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反而就是使我们变得不太健康。像合理膳食里面的话，我们要正确的对高血压患者是要控盐，
7: 嗯，
8: 每天是限制到5克以下啊，
7: 嗯，
8: 也就是约1酒瓶盖这么多，然后控油，就是油脂类的东西啊，特别是动物内脏啊，
7: 嗯，
8: 还有一些。但是我们要多吃蔬菜，多吃这一些优质蛋白质，比如说鱼、瘦肉，包括鸡蛋，
7: 嗯，
8: 啊，
7: 嗯，
8: 肥肉是不是不能完全这个戒的啊？实际上的话，吃也是没问题的，只要是我们通过运动把它消耗掉就行了啊。但是内脏的话，尽可能的还是要避免的啊。当然，内脏的话，
7: 嗯，
8: 年轻人那个对于这个特别肝脏对补铁有一点作用啊，
7: 哦，
8: 但是不要过量的啊，
7: 嗯。
8: 关键是均衡。我们就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啊，就是你吃的东西我们要能够消耗掉啊，
7: 嗯，
8: 说不是一个极端的啊。当然了，你说是特别是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多吃绿色蔬菜，
7: 嗯，
8: 为什么说是因为绿色蔬菜里面含钾量比较高，包括水果、香蕉里面含钾量高，我们高血压的饮食就是低辣高钾饮食啊，
7: 嗯，
8: 当然这我说的是高血压早期，如果出现这个高血压合并肾功能不全的时候，那我们也是要避免高钾的食物的啊。所以说的话，
7: 要判断自己处在哪个阶段，对吗？
8: 对对，但大部分的蔬菜水果都是，OK 的啊，
7: 嗯，
8: 都是
7: 明白了啊，就是这个饮食方面呢是跟过量绝交，但不是跟美食绝交哈。那这句话给了很多喜欢吃动物内脏的朋友一点点定心丸，但还是要控制好量。好，那么第六个问题也是很多做过这个心脏支架的朋友特别关注的，裴主任，那放了这个心脏支架之后，我们该如何做好术后的这个预防，还能不能运动呢？那抽烟喝酒还可以吗？
8: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支架术后的话一定要听从我们的医嘱的，因为支架只是解决了我们局部的病变，但是我们心脏的血管有左主干、左前降支、左回旋支，还有我们右冠三条血管，那可能我给这个患者做的支架只做了前降支，但是他右冠回旋支其他地方都有病变，那有病变的时候 那我们需要处理的啊，得了冠心病放了支架只是我们在我们治疗的第一步，我们要预防下次的发生这个心血管的事件啊。那就是说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血管啊，我们的狭窄地方放了支架啊，就跟修路一样的，修好了这一段路，但是我们要保养啊，你不保养路很快就塌方了，血管一样的，一定要做好保养。这个保养的话就是说白了16个字，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当然这个用药也是很重要的啊，用药就是我们他汀的药物啊，还有抗血栓的药物啊。不能停，不能随便停啊，是可以停，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听从这个医嘱啊，就比如说你这服用他汀的药物出现了肌肉痛啊，或者肝功能损害啊，可以在医生的 这个指导下可以短时间停药或者换药。抗血栓药物以后服用以后，如果出现了消化道出血，那也是可以停的，但是不能随便停啊。停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监测你的心脏的一些指标的。那么适量运动就是肯定就是我们主张是有氧运动啊，每周5次，每次3分钟的有氧运动啊。这有氧运动指的是散步呀， 走路啊，慢跑呀，游泳呀，而不是剧烈运动，而不是像楼铁那样的一个就是高强度，更不是跑马拉松，也不是说是我们要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啊。我们的运动主张是一个适量的有氧运动，来控制饮食就说的很多了。我们低盐低脂，这个饮食啊，你要我们定期复查，复查什么了？复查这个我们一些这个 血液的指标，包括那个我们低密度脂肪胆固醇，包括糖化血脂，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对，坏胆固醇后面我会重点讲到这一点。如果低密度脂肪胆控制不住，你全身的血管，除了心脏，因为你脑血管也会出现病变，脑血管出现这个半块的破裂啊，出现这个
7: 栓塞的话就是脑梗嘛，对吧？到心脏就是心梗嘛。我们下肢动脉一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些定期复查也是很重要的。当复查的时候，我们要复查肝功能、肾功能，看你服药的时候有没有这一些副作用。但我们如果有啊，但是不是停药，我们要适当的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的啊。对，调整这个药物或者调整剂量，对不对？
8: 对，那个说起这个支架术后复发的，也刚才我讲的那个女性啊，就是爬楼梯的时候在脐柱痛的，实际上的话应该是7、8年前做的介入手术啊，最近1年又找到我了。找到我的时候，他说又活动以后的脐柱痛，我说那你做个造影，一做造影以后，他是支架以外的地方又出现了 90%以上的狭窄，那就是说是
7: 局部的一个病变，那其他的病变有可能发生，而且你的支架内也有可能出现再狭窄的情况的啊。所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一些用药。支架之后的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生活方式管理很重要。另外就是还有就是这个用药，他熬夜的，你看我一个患者39岁，2019年的话防指甲还不错啊，当然他还是就是自行停药，抽烟熬夜等等，去年那个前脚趾又堵了啊，又得做一次介入手术啊。这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就跟我们修路一样的，路修好一定要维护它啊，养好它。 对，听明白了，就是放了这个心脏支架之后呢，绝对不是一劳永逸的，
8: 对，
7: 它只是改变了你心脏堵塞的那个局部，给你撑起来了哈，让这个血管可以继续流通。但如果说还是不管住自己的嘴，让这个坏胆固醇变高的话呢，那这个血管可能别处又会继续发生拥堵，
8: 是
7: 可能需要二次放这个心脏的支架哈。还需要做好这个相关的复查，比方刚才我们裴主任也提到了，一个是要查一下您的血液指标，包括肝肾功能，还有没有被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所侵害。那如果有的话呢，还需要尽量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这是非常多的这个知识点，很密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七个问题啊，就是呢关于房颤的哈。那有网友提问说，一位老年患者呢房颤了好几年，那他需要吃抗凝药，但自己呢就是比较抗拒吃这个药啊，说我这个心脏啊只是偶尔乱跳一点儿，平时呢不痛不痒，干嘛要吃那么贵的药呢？所以我们想问一下裴主任，那么房颤患者为什么要吃抗凝药呢？这个药到底防的是什么呢？
8: 心房颤动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因为心房颤动是一个跟年龄有关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房颤的发生的越多。那我们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啊，说房颤的患者会越来越多。那房颤的危害的话，也可以引起这个心力衰竭啊，也可以引起你的心慌、胸闷、气喘啊。但是的话，房

0: 上还有一点就是引起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疾病，叫我们叫血栓栓塞事件，包括了脑栓塞，就是脑梗死，
1: 就是中风，
0: 中风
1: 对吗？
0: 也有些可以栓塞到外周动脉，要截肢的啊。我以前的一个病例的话是房颤，他动脉栓子，他们一掉在脑袋是掉到下肢动脉了，他的都是很大的那个栓子，最后需要截肢才能。
1: 是把腿部截肢了吗？
0: 截肢以后，因为下面取栓来不及取栓，下肢坏死了，那必须要截肢了啊。所以说这个房颤的危害不仅仅危害到心脏，还危害到我们
1: 大脑
0: ，危害到我们下外周动脉啊。所以说，为什么呢？因为正常情况下，心房规律把血液挤到了心室。那房颤的时候，心房失去了有效的收缩，它是蠕动状态、抖动状态。我们的血液很容易在左心房，特别是左心啊形成血栓。久而久之，血栓一旦脱落，就跑到大脑，就所谓的就是堵到了我们脑血管啊，就是脑栓塞，也就是中风。这个中风比我们高血压引起的中风更严重，它的致残率、致死率更高。说很多患者发现中风了以后，才是房颤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房颤的话一定要规范的抗凝治疗，当然我们抗凝治疗是有标准的，我们是比如说你有过心力衰竭了，你有高血压了，你有糖尿病了，你中风过一次的，那你这个就是你的评分很高，就是栓塞的评分很高的时候，你一定就是要抗凝治疗的啊。你的栓因这个评分的要我们专业的医生来判断，我们心内科医生会给你做一个最恰当的评估，你要不要抗凝治疗。当然了，实际上大部分的患者需要抗凝治疗，抗凝治疗是预防中风最有效的手段。当然抗凝治疗也会有出血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啊，但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啊，比你这个因为它毕竟是药物嘛，这个药物都是大部分人经过了长期的实践，临床实验，包括很多人在实践中，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啊，引起出大出血的风险还是相对少的，而且现在抗凝药物是越来越好了，新型抗凝药物它的副作用也小，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房颤的抗凝治疗啊。
1: 好的，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啊。抖音答他在问，他说：“请问一下医生，心脏手术两个月后中量心包积液，该找心外科还是找心内科治疗呢？”
0: 实际上的话，你要是做过心脏手术的，那可能的话两个都可以。你首先是在心内科的话，看一下做个心脏彩超啊。我们心包积液有些是 CT 发现的 ，CT 发现的好多心包积液，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心脏超声，心脏超声，这个看一下这个，它积液量多少？
1: 中量心包积液。
0: 如果中等积量，如果是跟外科以前做过外科手术的，还是去心外科就诊啊，心外科就诊。当然，你也可以先到心内科来，心内科给你查查这个，心包积液的原因啊。当然，心内科如果能够通过穿刺的办法引流完，这个也是一个方案。当然了，你如果是真的是在做过外科手术后面出现了心包积液，还是建议去心外科门诊就诊，特别是找你的手术的医生。
1: 对，裴主任能说一下您的医院跟您的坐诊时间吗？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再做一个介绍。
0: 我是罗湖区人民医院心内科，在我们深圳市嘉宾路47号啊。这个我是周一的门诊，周三的门诊。我周五下午是民医中心上门诊。另外我周六日不间断的也就没不定时的也去上门诊，一个月大概周六周日能够上2到3次吧另外我是针对这个港澳居民在我们深圳特别广州地区看病难的问题，我是设立的一个港澳居民的一个这个便捷门诊也就我是在每周五的上午，就是针对这个香港的一些居民来深圳挂号挂不到另外是看病难的问题，就就诊难的问题，我们就专门开辟了每周五的上午9点到12点钟就是解决这一部分的人的问题。
1: 您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听完之后非常的忙碌哈。好，抖音网友千在问，他说：“医生，请问胆固醇高可以喝骨头汤吗？”
0: 这是个误区啊。胆固醇高的话，骨头汤的话，首先肯定嘌呤高，会引起尿酸高。但是的话，骨头汤 能不能喝了也是可以喝的，因为我说了，就是你喝的时候就是适量，而不是大量啊、
1: 嗯。
0: 你喜欢喝完全是可以的，
1: 嗯，
0: 当然了，只不过就是它是含的这个嘌呤高一点，你的胆固醇高，大部分是合成代谢多了，
1: 嗯，
0: 合成的多，排出的少，跟你饮食有关系，饮食只占30%，
1: 嗯，
0: 可能你的遗传代谢因素占了70%，
1: 嗯，
0: 所以说胆固醇高的，特别是特别高的时候，饮食上你可以注意啊，也不要那么太严格了啊，
1: 嗯、
0: 关键是要
1: 控制量，
0: 控制量，关键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特别高的要服药，要用药物来控制，
1: 嗯，
0: 要降胆固醇，
1: 嗯，
0: 而不是一味的去饮食，
1: 嗯，一味的生活方式管理是不够的，还得需要吃合理的药物、
0: 对，合理药，
1: 嗯，
0: 对。
1: 再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邵丽在问，他说：“请问医生，最近咳嗽失声已经5-6天了，去医院拍过片子，说没什么问题，打了几天点滴和这个药呢之后呢都没好，那现在还是说话没声音，是否需要查一查心脏呢？”
0: 这可能是咽喉部的问题啊，咽喉部查一下。当然了，你这个是感冒吗？这个网友提到是吧？
1: 嗯，他说是咳嗽失声5-6天了哈。
0: 啊，那咳嗽失声的话，那可能还是主要是咽喉部的问题啊。
1: 嗯、
0: 再有五官科要看一下这个你的声带啊，这一些要做一个咽喉镜啊。当然了，你要是如果是感冒引起来的咳嗽啊，那你说是有痰的话。那可能的话，就是我们要警惕心肌炎。
1: 他说打了几天点滴，吃的药都没好、
0: 啊，
1: 就怕是心脏出了问题。
0: 啊，那可以排查一下这个有没有心肌炎的倾向、
1: 嗯、
0: 啊，就可以做个心电图呀、
1: 嗯，
0: 做一个心肌酶、肌酶蛋白。
1: 放心起见，还是去医院查查心脏啊。
0: 简单筛查一下啊。
1: 嗯，好的，感谢裴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裴主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呢、
0: 嗯、
1: 很多人都觉得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朋友们就会觉得呢这个心脏不舒服，那么在这样的时候，这个心脏脆弱的人群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些有效的保护的实用的方法呢？
0: 这个实际上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季节性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息息相关的，特别心肌梗死啊，
1: 嗯，
0: 这个它这个跟我们的季节相关，特别是你要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个心脏病就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很高，
1: 高发，嗯，
0: 如果在深圳啊，广州深圳是一般在11月中旬左右，
1: 哦，
0: 啊，当然在北方就更早，
1: 嗯，
0: 啊，北方可能更早，因为深圳的广东这个气候一般在10月中旬以后，
1: 嗯，
0: 心脏病、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就非常高了，
1: 嗯，
0: 啊，在北方可能在那个立冬的前后啊，那可能早上1-2个月，这是因为冬天的话，它血管收缩、啊，
1: 比较脆弱，
0: 血压高，
1: 啊，
0: 容易这个出现这个血管的一个收缩状态，
1: 嗯，
0: 啊，容易诱发心肌梗死的，
1: 嗯。
0: 那这个夏天了，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会，特别在深圳6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这个天气酷暑炎热，
1: 嗯，
0: 出汗多，
1: 嗯，
0: 出汗多的时候，大家就是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嗯，
0: 容易出现这个脱水，脱水的时候，它这个容易形成血栓，本来它有基础的心脏病，再加上一个，炎热的天气，这个脱水，没有及时补充水分。血栓形成了就心肌梗死，
1: 嗯，
0: 那我一个案例是一个佛山人，
1: 嗯，
0: 他是在应该是在很2016年的时候，他去泰国旅游，
1: 嗯，
0: 路过这个我们深圳啊，突然就是胸痛大汗淋漓，送到医院是快心肌休克了，
1: 哦，
0: 他是一个下臂3条血管都有问题啊，当时是右冠的比赛，很快给他把血管开通就得到了救治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夏天的时候，血液容易粘稠，
1: 嗯、
0: 一定要补水、
1: 嗯、
0: 啊，少量多次啊，就是我们要当然了，你要是有心衰的患者，不能多喝，多喝了会增加心脏负担嘛啊，
1: 嗯、
0: 啊，当然你冰的凉水就不主张，因为冰凉的话忽冷忽热，会诱发我们冠状动脉痉挛的，也是不好的现象。那冬天肯定要保暖， 啊，你冬天的时候你不能说去寒冷的时候还去游泳，对吧？
1: 嗯，
0: 啊，特别在室外游泳，
1: 嗯，
0: 寒冷的时候你还去跑步，
1: 嗯，
0: 啊，那个这个上的话只是爱好而已，
1: 嗯，
0: 但是从医学健康的角度上讲，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1: 嗯，
0: 对吧？你在室内可以游泳，而且就寒冷的时候你出去这个跑步啊，我觉得还是不合适的，啊，特别夏天，特别是现在这个我们广州深圳啊，这个特别炎热的时候，就我昨天跟几个朋友交流的时候，我说这个时候就不要出去啊，再去什么跑步啊，类似于跑马拉松的运动，就要适可而止了，
1: 嗯嗯。好的，那有什么什么三个半分钟的原则吗？
0: 啊，那就是也就是说是醒来的时候我们躺半分钟啊，
1: 嗯，
0: 坐起来就是再半分钟啊，就是简单的休息一下啊，腿捶床边半分钟，那可能这个主要是预防这个体位性低血压，
1: 对，没错，
0: 特别是我们吃药的人啊，有些病人的话因为药物的因素控制血压水平，有可能会吃降压药以后发生体位性低血压的很多，
1: 嗯，
0: 上体位低血压的话，那小孩更多见，
1: 哦，
0: 对吧？啊，那个有时候的话，因为，特别是早晨起来的话，我们的容量，补充不足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的，啊。
1: 嗯，好的，感谢裴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啊，裴主任能给我们分享几个案例吗？比方说我们家庭必备的这个急救三宝是什么呢？
0: 那首先的话，因为心管疾病的发病率很高嘛，高血压现在2.45亿嘛，那就是血压计了啊，每天测血压啊，我们的血压高的时候你要到专业的医院去专业的这个检查治疗啊。
1: 嗯，
0: 第二就是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血丸，当然我觉得硝酸甘油是更加可靠的，
1: 嗯，
0: 或者就是硝心痛，
1: 嗯，
0: 就是硝酸乙酸利春酯啊，这个当然只有确诊冠心病的人才使用的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个硝酸甘油的话避光的时候保存啊，见光很容易分解失效的，
1: 嗯，
0: 而且要注意保质期的，像硝酸甘油很便宜的啊，如果快到保质期的话，
1: 就直接扔掉吧，
0: 扔掉了啊。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要一定要这个注意，我们在公共场合中啊，地铁啊，我们的商场还有口岸啊，有没有这个AED， 也就是体外自动除颤仪？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好的，大家是可以按语音操作啊，普通人都能用的啊。
1: 嗯，
0: 当然这个是发生，特别是急救的时候才使用到的啊。
1: 好的，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啊。网友杨在问，他说呢，请问裴医生，在心脏康复过程当中，是心态平衡重要还是药疗重要呢？
0: 我认为是同等重要啊。
1: 哦，
0: 药物治疗，你首先的话，你的把你的血压、收缩压降到130，
1: 嗯，
0: 稍微关注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一定要是不同的人他要求不一样，血脂要降到水平，
1: 嗯，
0: 啊，一定的水平，你的血糖也要控制到合理水平。
1: 嗯，
0: 这药方面，你心理也很重要。心理平衡以后，
1: 心态要好
0: 啊，心态要好，
1: 嗯，
0: 就是我们健康的，刚才讲的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最后四个字就是心理平衡。
1: 嗯，
0: 心理平衡以后，你睡眠也好，睡眠好，那你这个，你这个自然而然的话，就是你
1: 恢复的也好。
0: 哎，你的疾病的话，就是应激时间少了，你自然就是恢复得更好啊。
1: 嗯，那我们家庭当中的这个2个120指的是什么呢？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脏呢？
0: 这个120非常好，指的就是心肌梗死急救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突发胸痛、疑似心梗的时候，立即拨打120。
1: 嗯，
0: 这就是第一个
1: 120。
0: 第二个120就是我们的黄金救治时间，就是120分钟。
1: 哦，
0: 就是从胸痛发病，就我们心肌梗死发病到开通血管，120分钟内完成。那你这个病死率就大大的降低。
1: 嗯
0: 啊，另外我再补充一下黄金4分钟的常识啊，就是我们心脏骤停4分钟内实施这个心肺复苏，成功率可以达到90%。
1: 哦，
0: 4分钟，但是你要一个路人躺在地下，你好多人不敢救，那早都超过4分钟了，对吧？
1: 嗯，
0: 而且是每延迟1分钟，成功率下降7%到10%，10%。那实际上的话，最有效的就是判定心脏骤停以后，就是有没有大动脉波动消失，有没有意识丧失，就这两条。
1: 嗯，
0: 你如果碰见一个路人倒在地下，你去喊他不答应， 你意识丧失了，第二你摸他的大动脉颈动脉没波动了，那你可能就判定为心脏骤停了，这时候就可以做胸外按压，打110，等110专业团队来急救，那你现场你可以给他做胸外按压，
1: 胸外按压的急救对吗？
0: 胸外按压急救就是这个可能好多保安呀这个学生都培训过了啊，就是我们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电按压的深度5到6公分，频率是100到120次啊，每30次一个循环啊。如果你不做人工呼吸也可以，胸外按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救治心源猝死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你按压的同时等待110专业的团队来救治。
1: 好的，感谢裴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问答环节啊，来看一下第一题，说这个心脏病都是遗传的，父母没病我就肯定不会得，裴主任这个对吗？
0: 这是错的啊。要不要再解释一下呢？
1: 可以大概说一下。
0: 因为这父母遗传是一个因素，你如果说是在生活方式不注意，长期的熬夜呀、酗酒呀、抽烟，特别是抽烟，这也是我们心脏病一个最危险的一个因素了，这个抽烟啊。生活方式实际上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啊，说这个长期吸烟的人即使戒烟了，他的血管的弹性也很难恢复到从未吸过烟的状态。
0: 这个是这个对的啊，这个是一个对的，但是也要一分为二。就是你吸烟的话，主要是特别是为什么对我们
1: 血管
0: 血管青少年不能吸烟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血管很脆弱的啊。你吸烟以后损害很严重，所以说我们吸烟的话，青少年一定要戒烟的啊。另外的话，你要戒烟的话，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晚。就是你戒烟了，尽管你的损害有可能是不可恢复了，但是你要戒烟以后，你可以对其他的血管都有保护的啊。所以说我们还是主张戒烟的啊。那最好的策略就是从青少年开始就不要吸烟。
1: 这个是很多人的医生都说是这个吸烟最好是一口都不要吸哈，对我们这个心血管的健康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好的，我们感谢裴主任今天呢给我们讲了非常多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的知识，最后给我们能够给大家送一句关于心脏健康的寄语可以吗？我们简短来一句可以吗？送出一句寄语。
0: 那我想的话，心血管疾病是重在预防而不是在救治啊，重在预防，预防第一位的。现在中医讲这个治胃病，我们中心血管医生更讲究治胃病，特别是我们要，实际上的话就是16个字，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我们要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保持一个平常心，就一颗健康的心。
1: 好的，感谢裴主任的分享，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正式发布2026年高考分数段统计数据，全省41.86万名考生达到了普通类本科线，较去年增加超5万人。广州招考办同步发布了志愿填报操作指南，提醒考生28号开始分批次填报。线下志愿咨询会场今天起全市开放，为考生家长提供1对1的填报指导服务。今天开始，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珠澳合作大厅全部自助通道全面上线无证件刷脸智能通关系统。珠澳204条跨境通道实现刷脸即通行，无需要出示实体通行证，跨境通勤、商务出行通行的效率提升60%。珠三角往返澳门群众可以全程无感快速过关。省气象局今天早上发布暴雨雷雨大风双预警，今天珠三角、粤北、粤西迎来大范围的短时强降雨，局部小时的雨强超过50毫米，伴随7到8级的阵风。全省应急管理部门启动了巡查机制，对山区、景区、临水路段、低洼居民区落实排涝、群众转移前置防控措施，提醒市民减少户外作业，出行避开积水路段。胡润研究院今天在广州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广东共有77家企业上榜，其中深圳独占了44家，广州24家，东莞4家，珠海2家。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赛道独角兽的企业数量持续领跑全国。深圳同步出台配套扶持政策，加大独角兽企业研发场地、人才补贴支持力度。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全省主会场系列龙舟活动持续在佛山开展。端午假期全省累计举办208场龙舟赛事，近10万爱好者参赛。佛山同步配套非遗市集、岭南美食展销，面向全国的游客发放了1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拉动珠三角端午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量突破40.1亿千瓦，规模稳居全球第一。规划将重点布局风光大基地、新型储能、氢能产业链，稳步推进全国能源绿色转型。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强震。该国卫生部最新通报，地震已造成235人遇难，超过4300人受伤，其中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我国驻委使馆已经紧急启动了应急机制，开通24小时领事求助热线，统筹协调当地华人安置、物资援助相关工作。北京时间今天午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 D 组小组赛收官，土耳其队补时绝杀美国队，澳大利亚队战平巴拉圭队，锁定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 F 组荷兰3-1击败突尼斯拿下头名。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整体发挥亮眼，多支队伍闯入了16强争夺席位。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9: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0: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
9: 嗯，
10: 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9: 高铁
10: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9: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0: 对，
9: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0: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9: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0: 嗯，
9: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10: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9: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9: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0: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9: 两顿
10: 餐食，
9: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0: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9: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0: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哎，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11啊，那今天呢是星期五，星期五这个今天这个日子啊也有点不太一样，是什么呢？一个是周末，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有很多学校都是进行了这个毕业典礼 那包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里边女主角啊，这个李思彤今天也是在广东财经大学毕业了，我们稍后会说到这个话题啊。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的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到6点。这个之前一直有朋友问这个风味的那个意大利面的勺子长啥样
1: 啊？今天拿来了啊。
0: 对，这个终于邮寄到了啊！就是大家问起来之后，我就赶紧跟我们那个运营的同事去反馈说，哎，大家都想看看那个勺子长啥样的。啊，然后今天哎，终于这个勺子到了啊！人家这个勺子还是意面的勺子，这盒子还是上面还写的风味，你知道吗？有个专门的盒子，人家定制的啊。然后拆开了之后呢，巨无霸勺子
1: 哦，专门用来捞面的，这个
0: 捞面的、捞意面的啊，朋友们，如果
1: 西餐里边这种工具
0: 对
1: 比较常见，
0: 就是如果你是买了这个风味派的，就是我们的一号链接这个风味派的这个叫什么？五种口味的那种
1: 意粉、
0: 意面，它叫意面啊。这个就会送一个这样的勺子，而且五个加在一块儿才90多块钱，这个价格哈、就是你在其他地方看你都找不着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捞面勺子，已经给大家拿到了啊，就长这样，很大一个啊。我晚一点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估计有些朋友现在不在啊。就这个
1: 晚一点展示一下这个勺子怎么用啊？我现场给大家煮个意粉啊。
0: 你可以啊，我还没用。用过这个勺子，但是我刚刚听我们同事说这个勺子特别好用，就是那个捞那个意粉，它就是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外国人呢，他不善于用筷子，
1: 哎，
0: 所以就发明了这么一个专门捞意粉、捞意面的勺子，就
1: 等于是一勺啊，就能把所有的意粉都捞起来。
0: 它这个软软的哟，有弹性的。
1: 如果大家不喜欢吃意粉，
0: 很大一个，
1: 或者说买了之后觉得还是使用筷子捞的比较方便的话，这勺送给你，可以当痒痒挠。啊，挠痒痒，
0: 我真服了你了啊！这咱能不往那边联想吗？啊，反正我们在直播间里的这个小黄车已经给大家上架好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今天一号链接风味的这个谢霆锋的这个品牌啊，这个品牌就是质量非常好，就是品质很高，就是贵，但是我们今天把价格也打下来了啊！如果大家想要吃到这个高品质的意面，看一号链接。另外呢，像这个二号链接。的这个牛奶呀，三号链接的这个牙膏啊，这都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产品啊，大家可以趁着今天周五去囤一囤。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啊，预告一下。首先呢，会说到这个79岁老人被骗买了一堆的保健品，这个所谓的神药的主要成分其实是麦芽糊精。
1: 基本上就是吃点那还麦芽糊精都不错了，还有些淀粉之类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
0: 对
1: 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女主角李思彤啊，作为这个今年的大学的毕业生啊，也是代表作为学生代表上台讲话啊。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子花20万元装修，结果非常倒霉，装的是邻居家。
1: 这个感觉从各种小品啊这个网络段子里边听过啊、现实当中还真是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0: 经常发生倒不至于吧、但我觉得这个
1: 我在新闻上看了不止一次两次了。
0: 是吗？
1: 因为这个很容易装错。就是、
0: 怎么就很容易装错呢？
1: 他其实真的不是说他多么的这个粗心大意啊，有些时候比如说门牌号挂反了。
0: 有啊，
1: 门牌号挂反的。然后比如说沟通过程当中，他这个跟那个包工的这个包工队可能沟通上面没沟通好，那这个数字产生了偏差啊。比如说，
0: 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呢，它是什么呢？它后面已经法院的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判啊，并且就是被装了的那家人要不要给钱，对吧？这个都已经有一个理清楚了。
1: 今天告诉大家这个解决方案啊，
0: 对，
1: 以后不用再怕装错了啊。
0: 然后呢，还有这个
1: 钓鱼
0: 的事儿，
1: 钓上了一个特别大的
0: 118斤重，
1: 呵，
0: 体长1.4米的巨型青鱼被钓起来。
1: 青鱼，哎呦！
0: 然后这个视频在网上就是大家都在转。
1: 哎呦，那这个咱们这个钓鱼佬简直扬眉吐气，
0: 而且他是在暴雨夜里钓到的。我看了那个视频啊，那个青鱼它肚子好大呀，就非常之夸张哈。
1: 是，你看1.4米，基本上身高已经是一个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高度了啊。
0: 到我脖子。
1: 118斤重呢，因为青鱼它就是 长得比较这个肥肥圆圆的
0: 啊，
1: 确实，而且它这种鱼类它就是能够长得很大。
0: 嗯，
1: 而且为什么暴雨天？
0: 待会儿再展开。你看，一说到钓鱼，又打不住了啊！
1: 没，一会儿再讲，
0: 一会儿再讲啊。然后还有什么呢？浙江一个小伙子被妻子要求每周大扫除啊！你说家里要是小也就算了哈，人家是四层的自建房
1: 哦。
0: 啊，结果
1: 每周要大扫除，
0: 每周要大扫除啊！这个
1: 要不您就换个房子，要换个老公吧。
0: 每次得扫5到6个小时才能把房子弄完，然后他就发到网上去，现在网友都很同情他。有网友就说：“要不你换个小房子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也可以稍微探讨一下啊，就是到底这个清洁要到一个什么程度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频次？
1: 因人而异了，这个东西。
0: 嗯，这个也有人说这是有洁癖，还是什么原因啊？
1: 因为你要看这个上面有一个关键词叫大扫除
0: 啊。就对呀，它
1: 不是普通打扫卫生
0: 的收减，它是大扫除
1: 啊。
0: 这个显然超过了正常范围吧？我觉得。
1: 是的啊。
0: 这个我们待会儿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的这个新闻话题还是非常之丰富的啊。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讨论的话，欢迎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我们的视频平台直播间，来找到我们。期待唱歌的唱。哎，我看到有件朋友下单了那个意面啊，这个意面品质非常好，这是我选的品，因为我吃我觉得特别好吃，所以
1: 我咋没想到这个。
0: 然后让那个我们运营的同事去找那个风味对接，然后对接了很长时间，确实不容易啊。这个品能给大家上架很不容易，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
1: 主要人家这个意面人家不愁卖，
0: 大品牌对吧？大品牌
1: 卖的很好，
0: 月销都是我看了人家上面这个月销都。已经不是月销哈，就是说已经卖了10万家的这个意面，就是这个走货走的非常大，但是人家还是非常有诚意的，这个给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个很优惠的价格，99块钱5个不同的口味，而且大家还可以领券到里面去具体去看，就是不同的口味到底你喜欢哪一种。我个人是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个番茄和黑椒，但是呢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各种口味的，你也可以各种口味都来一下，这口味全家福也可以。
1: 这个啊，我
0: 还送个勺，还送个巨大的勺。
1: 我需要跟大家这个讲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意面也是属于我们家常有的一个
0: 啊。真的吗？
1: 只要是，其实我都把这个事儿忘了，这个事情了啊。你看还是你这个观察的多啊，这个就好东西给大家推荐，我这成了生活的常态。因为我们经常喜欢在家里，比如说煎牛排啊，就会配个意粉。
0: 哦，
1: 所以意粉是常备的
0: 啊。你还这么讲究。
1: 我给大家讲这个意粉啊，好吃是它的底色，其实是好做。
0: 对，
1: 就无论你有没有烹饪的技巧，这个意粉呢，它有一个详细的这个烹饪的流程，你就按照它这个流程做，
0: 是的，
1: 味道绝对能够保证你做出来每一次都是一样。
0: 对，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就是它不挑你的这个烹饪水平，因为你就按照它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做，你就能做出大厨的这个味道。
1: 再加上现在送你这个勺呢，那你就更方便了，因为这里边最麻烦，就只能说是在各种这个步骤当中啊，最让你们稍微费点力的就是捞这个意面，就是往外捞，因为它有一个过程。
0: 我之前是怎么搞的？我是。因为我买的时候他不送，
1: 嗯，
0: 我是在那个某东上买的，而且还比这个贵很多啊。就是他是不送那个勺的嘛，我就直接拿一根筷子，然后就这样，反正时不时的溜出去一根啊，就算了，反正就是有点狼狈。但是现在送勺就没这个问题。
1: 就这个勺子，它可以一次性把这一锅意粉全都捞出来，所以这个方便很多。
0: 有朋友问说，这个是像方便面一样放开水煮的吃，还是什么要拿锅来煮？当然是
1: 要
0: 拿
1: 锅来煮，拿锅来煮啊！这个不能直接用开水冲泡的。
0: 这个详细的，我觉得我们放到5点半以后，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个或者是五点那个时段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就如果说您买了这个意面了啊，因为之前已经有些朋友已经买了，已经买了或者是想买的朋友啊，5点钟这个时段，我们这个广播广告的这个时段，我们在融媒的平台上面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哈。这个风味的意面要怎么煮才更好吃？
1: 而且我有一个煮了，就是做好这个一个照片，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能够做出来跟西餐厅无论是味道还是摆盘一模一样的味道，
0: 是的，
1: 就差别不大。说在家里就是轻轻松松完成这个意粉的制作。
0: 有朋友说有意面了，啥时候上个牛扒呗？

0: 所以呢就是2026号的时候啊，广州公安局荔湾分局查教派出所在调解一起保健品纠纷的时候，发现涉案人员的手机里存着大量疑似骗术话术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它是像模板一样，模板啊，就是该怎么去说啊，怎么怎么啊，还有客户资料。
1: 由此揭开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实时诈骗的特大团伙。这个团伙主要是这个一共抓了有120名犯罪嫌疑人，给大家讲讲他这个诈骗套路吧。这个从情感关怀到恐吓式营销，一共是四步的这个闭环。
0: 人家都闭环了。
1: 第一步干嘛呢？就是引流嘛，是吧？反正通过打电话上门拜访接头活动等等，送鸡蛋送米面，你看就是常规套路。
0: 对，
1: 我们之前做那个什么反诈宣传的那些这个小广播剧的时候，其实这些套路里边我们经广播其实都播过，都给大家做过提醒。然后由此一些小恩小惠获取老人的信任。第二呢，就开始洗脑了，邀请老人 干嘛呢？参加一些健康的讲座啊，所谓的专家讲师来授课，然后呢再通过一些已经就是提前安排好的实验啊，一些有带托的这种实验啊，甚至播放一些虚假的视频，然后夸大宣传的卖点啊，夸大这些保健品的功效，然后接下来就干嘛呢？你动心了，动心就开始转化了，对不对？就开始通过单独的会诊的方式，所谓的什么一对一给你把个脉啊，给你检查个体检之类的，然后说哟，你这个身体不大行啊，你这个方面这个指标有点高啊， 干嘛？就是开始制造焦虑啊，然后这时候就多数的受害者就要上钩了啊！你像这个新闻当中说的这个七十九岁的这个郭阿姨就是典型的受害者，就是专家给她把完脉之后，就说了她身体好多的问题，说你这再不调理你就出大事儿，我告诉你啊，你就吓，听着都吓人。来，然后呢就被吓得花了40000块钱买了一些什么，这叫什么乌烧蛇，什么牛蒡、
0: 牛黄酸、
1: 牛黄酸什么冻干粉，
0: 反正这名字你一看字面意思，你都看不大懂啊。哪个字都认识，组合在一起就不认识了。就反正告诉你什么特别珍惜的什么东西，
1: 没错啊。这种特别是再有一些老年人本来就有些基础病的，好家伙，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基本上就是一片一个准。就是你本来就有些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的，那就把这些神药给你吹成神。
0: 老年人多多少少有点慢性病的啦，这都很正常。
1: 所以最后呢， 就是善后工作第四步，就是什么叫善后呢？就有些老年人可能当时一时脑热买了之后回去之后，儿女的提醒，然后自己的反应发现哟可能是被骗了，然后过来想要退款，然后呢退款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商家开始采取一些什么拖延呐、安抚啊，甚至部分退款的方式来稳定情绪，然后最后反正就是避免老年人去报警。
0: 就是把这个事儿呢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些精准的人群是什么，就是有退休金独居缺乏陪伴的老人。就是这个团伙人家还筛选呢，专门就筛啊，有退休金的，愿意在健康上花钱的，而且是不和子女同住的独居老人下手。因为呢一方面很简单嘛，他有经济能力，对不对？有经济能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1: 他还这个子女又不在身边，那你被骗了也不能及时的去提醒，相当于自己也省了麻烦了。你如果是子女找上门也麻烦呢？对，因为很多老年人其实这种啊也不愿意跟自己子女说，怕被埋怨。
0: 哎呀，又花钱啦，
1: 或者说你花这个钱你明显被骗了，有些老年人就感觉到自己像是被骗了，但他都不敢跟自己子女说，
0: 对，
1: 就怕被责怪。
0: 所以这团伙人家还上了什么反侦查手段，
1: 为了逃避打击，就是整了这个非常严格的反侦查的措施，
0: 在这个讲座现场不允许录音，不允许录像，而且还有专门的人望风啊，发现老人有报警的倾向，立刻就同意退款，我们私了吧，这样子，因为老人也怕麻烦嘛，对不对？然后呢还反复叮嘱说，你买这个保健品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子女哦，还要及时删除了聊天记录啊。
1: 我就在想了，他都已经说了这些话了，那 咱们这个受骗的这些老年人就在这种环节上都还不警惕吗？就还不觉得有问题吗？是吧？你正规机构，你正规的一些讲座，他能安排这种事吗？
0: 所以我们有听众就说，说这保健品到底啥时候是个头？我爸就是被迷的什么都信呐。
1: 哎呀，真的，我跟你讲，这个咱们啊，你只要一观察身边多多少少都有，还有就是我外公也这样子。 我外公你知道就

0: 我们同事那个，我们马林姐说她奶奶还是谁？
1: 对，
0: 是，
1: 真的是。你看你身边啊，
0: 我们
1: 你只要仔细观察观察都有。我外公就是非要让我妈让我舅给他去买那个在广播里边听的那个药。然后就后来把家里所有的收音机全部收起来了
0: 啊，
1: 然后收起来他就发脾气，
0: 嗯，
1: 就要听那个广播，然后找那个老师，哎呀，愁死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你解释不清的，因为他前期他是真的是通过一些什么，就刚才咱说的什么健康的威胁，
0: 嗯，
1: 然后这些这个叫什么就是关怀，
0: 嗯，
1: 很容易获得他的信任，
0: 就跟你产生情感链接，
1: 嗯，
0: 而且。我家里就是亲戚当中也有啊，而且也不止一个，就是长辈啊，
1: 嗯，
0: 也是就是深陷其中。但是他是怎么的呢？他跟我们说啊，他说哎呀，其实我也知道他们是这个不一定有用，但是呢啊，经常上门来跟我聊天啊，帮我捏脚啊，嗯，
1: 这个是真
0: 清醒，啊，而且呢，嗯，哎，而且呢，这个还带我们出去玩，又不用花钱，
1: 嗯，
0: 哎呀，我看他们也不容易啊，就是消费一下，
1: 哎，花点就花点呗，是吧？
0: 哇，然后我花了什么8000块钱买个床什么的
1: 啊，
0: 哇，我就心想，那是人家是付出了啊，确实也是付出了，是吧？
1: 人家
0: 也付出了，
1: 陪着你这又
0: 但是你说这花那么多，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呢？
1: 啊，那其实也不多嘛，你出去玩。吃吃喝喝那些钱不都也是自己出的吗？
0: 啊，你要这么想，
1: 你变相也是自己出的吧，是吧？
0: 但是他现在这个广州这个团伙还不太一样，嗯，他是
1: 这个性质恶劣一些。
0: 你相当于他，因为后面警方发现他中间的那个所谓的这个东西哈，卖的这些保健品，他是吃进去他是没有效果，而且他里面东西是没有任何，他这涉及到相当于是一个诈骗，因为他卖高价，然后里面东西又不是他所说的那
1: 样，虚假宣传，
0: 嗯，
1: 涉及到商业诈骗，
0: 嗯，
1: 然后呢？应该庆幸的唯一一点哈，
0: 嗯，
1: 就这玩意儿吃了它没害，
0: 哎，
1: 它只是没用，
0: 是，
1: 哎，他还真不
0: 是
1: 用了一些那些，
0: 但是它有可能耽误治疗啊，
1: 哎，
0: 有一些人会，就是他会跟你说，你吃了这个，这也没关系了，那也没关系，那你不耽误治疗吗？那如果去医院，也许这个事就不会被耽误了嘛，
1: 嗯，这个反正啊，这个最后警方是提醒大家哈，
0: 嗯，
1: 就是这种免费的讲座、专家的义诊、健康体检这样子的活动啊。不要轻信所谓的特效保健品，什么祖传秘方之类的啊！他要有这个本事，他早就不来赚你钱了。我跟你讲，真的，这啥祖传秘方啊，是个保健品。还有就是，他绝对不能替代药品来治疗疾病啊！就刚才就是说的，就有时候耽误了治疗嘛，对吧？啊，虽然吃点这些什么这些糖片、淀粉片，这不伤身体啊，但是你真正的那个病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
0: 是
1: 啊，购买药品和保健品，还有一点就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你有可溯的啊，能够追查到的，
0: 嗯，
1: 啊，遇到这些可疑的情况，还要及时和子女沟通，
0: 是
1: 啊，
0: 哎，
1: 或者就
0: 我们马上要那个报时了，
1: 报时了啊，
0: 报时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0: 说呢？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有朋友说啊，这个老年人啊，就是这个为什么针对老年人的这种骗局屡禁不止呢？他说因为打击力度不够，很多老人上当啊。现在呢，就是这种诈骗团伙也不光是盯着老年人，你会发现针对各个群体的都有啊，比如说
1: 连小孩也不能幸免，现在还有针对小孩的这个诈骗呢。什么呢？就是比如说通过这个电话手表给小孩，然后就是说这个让这个小朋友去把家里人，就是父母的什么卡弄出来，这种也有。这个恐吓孩子的，特别是在小孩打游戏的这个环境里面是经常出现的。
0: 有，
1: 因为我去年就做过一个关于这个网络诈骗针对于青少年的，就是通过一些游戏里面经常连麦打游戏，什么那些现在比较火的这些手机游戏，很多小孩在暑假就经常要玩，然后时间久了天天在一起打游戏，其实对方就是个骗子，获得小孩的信任之后呢，就开始让小孩充值买皮肤花钱，然后比如说你把钱给我，我给你买。
0: 就这样子，就是小孩单纯呢。
1: 对，就是这种套路非常单纯。
0: 我就是也是在游戏里啊，他是什么呢？就是恐吓啊，说你这个之前买的这个皮肤是什么，就反正是意思就是你如果不按我说的做呢，你家长要是知道了就怎么怎么地。
1: 对，我就告你，
0: 我就知道你家长联系方式。对啊，说你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家长的这个比如说
1: 卡，你赶紧把你家长的银行卡，手机，对，拿过来，我来远程给你操作一下。对，然后就怎么怎么样，就偷偷在家长手机上装了一个远程程序，就那种木马，
0: 对，
1: 就可以把他的把钱就转走了。没错，我记得之前说过一个这个类似的新闻，就是家长损失了十几万呢。啊，就是一笔一笔的都转走了。所以这个各个方面啊，只能说是不能说打击力度不够，只能说这个骗子的花样啊
0: 实在太多了，
1: 实在太多。你看前段时间其实我们广州还打击了一批什么呢？就是这种打着养生电旗号的这些做养生类项目来骗取老年人钱的。就是那种一冲冲个2万3万的，然后做的就是普通的养生项目，就把它虚高啊，说这个项目对于健康有多大多大的好处。然后就像这个前段时间我看新闻当中也是也打了一片这样子的所谓的养生电，而就在我们广州，而且就在

0: 那个时候我就是我一个朋友的爸爸，
1: 嗯，
0: 哎，就中招了，他在那个店里边充了10万块钱。
1: 啊，他充这么多？
0: 对，就是你充的越多，可能他给你的这个服务就会越高，
1: 哦，
0: 然后要让你经常去。
1: 我之前，就是曾经说过一个新闻，说这个天河的一个健身房，
0: 嗯，
1: 这个就是卷款跑了。
0: 啊，
1: 相当于那种职业闭店一样的啊，里面说到的这个最大额的充值，就是有一个会员一次充了10万
0: 啊，
1: 然后我以为这都是属于个例，结果你这个也有充十万的，
0: 充多少都有，有些人长期在那个一个养生店就被套牢了，
1: 嗯，
0: 被洗脑了，
1: 嗯，
0: 消费10万、20万这样子的情况都有，
1: 哎，
0: 啊，说你把钱就放到我们这儿，你可以每次来随时预约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就直接把这个话都说的天花乱坠的啊，
1: 嗯，
0: 所以。
1: 这个大家都得，
0: 嗯，
1: 都得留意啊，都得留意。
0: 嗯，
1: 有朋友下单了这个意面啊，意面我们在5点钟那个时段，大家记得进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详细跟大家讲讲怎么煮。
0: 对，
1: 哎，我都没有想到这个意面原来这么多人都已经买过了，啊，就是我都不知道你买过对吧？因为是我自己买了之后觉得很好，我去选
0: 的品。不光意面了，就像烤肠，
1: 烤肠我也吃过，很好吃。
0: 啊是啊，
1: 对，
0: 这
1: 个也可以后续给大家上。
0: 啊，
1: 对，我们跟风味已经建联了啊。然后我们那个方子，他听说我们要上风味的时候，他说啊，我们要上风味了吗？他就是有那种，
0: 我们同事都很喜欢这个啊，
1: 就是发现这个品牌认可度还是相当高的。关键是这个风味给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价格啊，相当的有诚意，大家来看看就知道了。
0: 嗯，
1: 刚刚有朋友说，
0: 啥？
1: 说这个诈骗的事儿
0: 啊，
1: 他说有钱人还是多。
0: 哎，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1: 不是有的，
0: 啊，
1: 你知道，
0: 啊，
1: 有的老人家就是被骗的倾家荡产，
0: 可能那个养老金他就10-20万，
1: 对，
0: 他就全
1: 部都被骗走了。
0: 你说这老人家算有钱吗？
1: 嗯，
0: 对吧？好吧，哎，感谢大家一起来互动啊！我看到几个熟人啊，
1: 是吧？
0: 一看这个微信名字，一看这名字我就知道啊，欢迎欢迎啊！这可能刷着刷着刷到我们的直播了啊！
1: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刚刚我收到这个短信啊，26号到28号说广东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嗯，
1: 大家要留意。
0: 从今天开始，就这个周末了。
1: 对对对，这周末，
0: 啊，
1: 要注意预防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昨天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外面本来鲁阳想走的，结果轰一下一个大雷，然后
0: 下雨啊，
1: 下大暴雨，
0: 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就这样啊，到了下午就下雨，早上
1: 就
0: 晴
1: 天。
0: 就
1: 是昨
0: 天
1: 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还有听众问呢，说他们那儿下暴雨，
0: 问
1: 我们这里怎么样，
0: 说
1: 然后我们说，
0: 这个，风大雨大，
1: 哎，外面挺，太阳挺大的呀，昨天还说呢，结果做完节目就不行了。
0: 现在是吗？
1: 现在感觉远方确实是有雨的，
0: 感觉可能一会儿下班的点啊，还是会下雨，啊。
1: 就这种天气让人觉得也很头疼
0: 啊。
1: 现在你想晒点什么东西，你还晒不了。你看着太阳挺大的，一会儿给你来一阵子。
0: 对，就是中午之前晒，下午赶紧收。
1: 那不一定，上午也下。就现在你也不知道它是哪个区域下，它反正有的地方它一天都不下。但有的地方它可能时不时来一下啊，就这个最近这个雨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啊。
0: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女主角李思彤今天毕业了啊，广东财经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今天举行。那这个李思彤在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是饰演这个谢楠芝啊，大家去看过电影的都知道啊。那这个今天楠芝毕业了也上了热搜。李思彤呢在这个台上呢就分享说，回望4年，他觉得广财给学生带来的就是广财给学生的从来不是一座象牙塔，而是一片能让学生自由扎根尽情生长的沃土。那确实他是挺尽情生长的。他是什么专业你知道？是那个金融工程专业。
0: 金融工程啊，对，就跟表演跟艺术完全
1: 一毛钱关系没有啊。结果人家现在成了这个，网友都说嘛，一毕业就手握18亿的项目。
0: 嗯，
1: 因为这个电影票房已经18亿
0: 啊，
1: 18亿多了，接近19亿了，18.8几亿，我今天中午看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他的经历其实也告诉我们，现在哈真的是对于这个，就像你昨天说的，
0: 嗯，
1: 你就要不就服从调剂吧，就不要把这个专业陷得太死了。
0: 这意思啊，
1: 你不要把专业陷太死。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啊，就是现在这个我也看到今天，
0: 等会儿我稍微打断一下啊，我昨天说这个服从调剂啊，
1: 嗯，
0: 可不是一种选择哈， 是大家在报志愿的时候是必须要服从调剂的啊，你不是说可选可不选的，这必选服从调剂啊。就现在你说我进大学选的是某专业，然后想出大学的时候啊跟现在一样就在这个专业扎根了啊，这个专业一成不变的，就跟现在一样，这种概率现在真的是应该是史上最低的时候，因为现在我感觉各行各业都在经历变化。是，但是也最好是这样子。
1: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高等教育其实也是希望孩子出来之后就从事本专业的相关工作。嗯啊，因为这个你从报志愿就能看出来。对啊，它是限定的越来越精细了。我感觉现在大学也就大学校长也挺忙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学就不停的在调整专业。
0: 对，我就是那个专业不点啊，每三个专业不点当中就有一个在调整。嗯，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要紧跟时代的发展。谁能想到
1: 广才能出一个 就是十几亿电影的女主角呢，谁能想到呢？校长也想不到，是吧？谁都想不到。这个就别说这个想不到这一点了啊，就光这个电影在我们中国的电影圈里边都想不到。对啊，我记得这个电影出来之后，它的票房一路在高升的时候，整个电影圈是很安静的，安静，确实，只有零星几个艺人在为这个电影点赞，然后剩下的人都不讲话，包括导演在内的啊，就没有对这个电影有任何的评价，也不发声啊。所以它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很特殊。而且你知道，就是在现在李思彤他已经官宣进入演艺圈了嘛，但是你说他进入演艺圈这个节点啊，其实也是演艺圈剧烈动荡的一个节点，你发现没有？现在 有一些新闻啊，就是包括今天我看到有一些媒体在转的一个新闻是什么呢，说现在这个演员没有戏可以演。
0: 当然那天那个贾乃亮在自己直播的时候就给大家坦白说我真没有戏接啊，没戏演。
1: 然后现在那个连那个刘那个演那个男演员叫刘什么，刘昊然，刘昊然都说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拍戏了。
0: 对，
1: 这都是 在电影这个领域取得过属于一线艺人。对，就是他是那个电影叫啥，唐探，
0: 唐探嘛，
1: 唐探系列的男主角。嗯啊，人家现在也没有戏可以拍。嗯，所以你说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有什么说特别保险的这个专业呢？就是李思彤这个，他说进入演艺圈是什么呢，我也跟朋友在讨论这个话题啊，因为现在网络上关于他的选择 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就是有些人说啊这个忘记初心啦啊，这个就想进演艺圈捞钱了，问题是现在进演艺圈也捞不着钱，我跟你说，这个也是追寻自己的爱好。还有朋友跟我说，说那你说他如果不进演艺圈，你确定他能找到什么更好的工作吗？
0: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讲啊。
1: 啊，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怎么说呢，你像这个男主角就是演那个木生的，木生
0: 人家就是确实是找工作困难，然后就一直缠着导演，最后争取到了这个角色。是的啊，是吧？而且那个他本来就是第一轮在选演员的时候就是个木生啊，是被筛掉的。
1: 对对对，
0: 觉得他太奶油小生了，太白了，
1: 说他不够霸气嘛，不够男，叫什么男子气概还是什么，
0: 就是不适合去演一个登车的啊黄包车夫。嗯啊，但是后来他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个是稍微励志的一点啊，就自己的努力，然后把自己晒黑，然后锻炼出这个肌肉，
1: 肌肉
0: 啊，然后让自己看上去很像是一个
1: 甚至有了一世的影子。
0: 没错没错，
1: 电影里。
0: 所以这个其实大家最多关注的什么呢，就等于是这个现在这个演员李思彤是在干嘛呢，就是在人生的巅峰时期进入到了演艺圈， 这个是很值得被关注的。
1: 就是你很难判断他接下来的发展是怎样的，这谁也说不准，不敢说啊，也不敢评价。对，但是现在确实给我们的看法就是其实是观众的口味在发生变化。嗯，前两天那个谁冯小刚那个电影不是还给自己搞了一个热搜出来吗？
0: 啊，
1: 这有听众也说了，说韩红都在帮他跳，
0: 韩红帮说了句什么话呢，说老少爷们们咱都走个面
1: 啊，说咱们北京
0: 两千多万人啊，什么什么走个面，其实可能咱们南方人听不懂这个话，其实就是给冯导个面子，咱们都花钱看看这个电影。嗯，其实是这个意思，韩红帮他呼就是呼吁了一下。嗯，但为什么韩红这样呼吁呢，
1: 我觉得可能我猜啊，纯粹猜测啊，他可能也是看到阿嬷的情书潮汕人特别的团结，就觉得所以他特别点 为什么他说北京2000多万人？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现在这个电影他确实需要一些初始的火种，就比如说啊，咱们团结一致把这个电影把它推上来，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是现在很多网友不买账，他这个走个面现在成了一个负面的，
0: 对，
1: 负面热搜了，
0: 有一点点那个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他人家塌房吧，反正其实是影响不太好的，
1: 就是有点不合适，也有人觉得就是其实你看那个现场，就是他在那个路演的现场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冯小刚在旁边
0: 也有点
1: 不怎么想表态，就是对于他的这种所谓走个面这个事儿吧，也不一定特别认同。而且这个就是网友们认为什么呢，就是你电影好看大家自然就会去支持你，
0: 对，
1: 而不是说我为了谁的面子我还要花钱进电影院去为你捧场，对吧，这个逻辑上他说不通啊，是不是这说不通。
0: 我给你把这个逻辑最后一环给你讲一下，就等于是我看完了这个电影，我确实给了你面子，我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花了几十块钱电影票，那对我来说我得到了什么，就这个事儿是一个不确定的，但是对你来说我花了这个钱是确定的，
1: 你确定是
0: 我进了影院看了是确定的，但对我们观众来讲你获得的东西是这个整个环节当中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我看完了之后我到底觉不觉得这2个小时是花的
1: 值不值，
0: 没错，
1: 对吧，
0: 所以
1: 我又花了时间又花了钱，
0: 所以说大家现在看电影干嘛呢，就真的要听口碑，
1: 对，
0: 你在很多年前像网络这个电影的这些影评不是那么的火热的时候，大家这个花了个钱进电影院看，他就是看就看了，他只能通过那张海报，通过那个零星的几集很短的预告片，大概了解这个电影是讲什么的，而不能说去判断这个电影到底好不好看，精不精彩。你看现在在我们评论区还有人在问阿妈的情书好看吗，就是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没看要问大家好不好看，也有可能是他看了再问一下大家他好看吗，你两种理解，
1: 我还真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0: 是吧，所以说
1: 还真的是有歧义啊，
0: 对，所以但咱们现在的观众的品味是在进步的，电影行业的发展是在进步的，但是不得不说有些导演的这个拍摄的手法还是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里边，他没有进步，
1: 是啊，说起这个专业啊，有朋友说踏出校门10年了，身边的校友基本上已经没有从事本专业的了，基本上都转行了，反而是别的行业的朋友跨行进来。
0: 这个
1: 你说跨行，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传媒圈子里或者是这个做媒体啊，跨行还是一个挺
0: 跨行的不多，有，
1: 就你像做记者特别是财经记者，其实就是真正学新闻的反而没有学这个比如说金融专业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财经类的专业，
0: 这个是
1: 跨进来的人做得好，
0: 这个职业特殊性的限制，
1: 这个确实是有的
0: 但是你放眼望去我们的这些同事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传媒的这些专业出身的，绝大多数，所以或者说是跟传媒搭边的，或者是他的研究生读的是传媒的相关专业啊，新闻啊传播学啊等等的啊，或者再靠近一点有读中文的，
1: 但是现在就是学新闻没有做新闻的倒是很多，我身边的同学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说哎呀晨晨好羡慕你啊，就是我们大学4年学新闻的这些同学真正能从事媒体的其实不多，就真的不多啊，就大家都去干别的去了，有的可能去做这个拍片的广告行业营销行业去做这种导演或者是去做这些片子等等啊，有的是去当学校的老师啊，真正说从事大学学的那些专业的在我们这个新闻学这方面啊还真的不是特别的多，有朋友说中文博大精深啊，对，我都没发现哈，这个一句问句居然还两层意思呢，
0: 因为你现在的理解没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就是在想看电影的人整个群体当中可能占少数了已经是
1: 你说想看里面
0: 就是想看但还没看的，
1: 但还没去看的
0: 就占少数了，所以说
1: 我都没想到这个电影我妈还能去看两回，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她去二刷一部电影的，也是太神奇了
0: 那是看到心里去了
1: 是。

我们在这个说新闻的时候，有朋友下单了傲雪的这个柚子叶沐浴露啊，在20号链接啊，大家把我们这儿当成超市来逛就好了，好吧？就是我们底下有很多这个价格又很优惠，然后品质又很好的一些商品啊，大家去下面逛，一边逛一边买就可以了啊。我们周五这个时间呢，就是会很适合大家来买啊，因为

0: 周六日是没有直播的啊。
1: 嗯，
0: 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电影，就是什么啊？我们有人说，我们班40个人只有3-4个人做新闻
1: 啊。
0: 啊，您也是学新闻专业的是吧？
1: 嗯，
0: 做新闻其实因为，确实是比较，就真正做新闻的人确实是比较少的啊。
1: 嗯嗯，不，这因为受这个，咱们才多少电视台啊？
0: 对。
1: 才有多少报
0: 特别的
1: 报社啥的，对吧？
0: 岗位不是特别的多，
1: 它本来就是一个已经数量确定的这么一个行业。
0: 嗯
1: 啊，
0: 而且新闻媒体工作呢，怎么说呢？就是它相对来说比其他的这些企业哈，它是稳定，但是收入肯定是不如大厂。就是你如果去大厂做营销啊，做一些这个，那肯定是起始的收入要更高一些。所以大家的这个选择其实也也各有选择吧。
1: 嗯，
0: 还有这个朋友说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内容值得学习，做人要有情有义。啊,
1: 啊，
0: 我们就不剧透
1: 了
0: 不剧透了、
1: 啊。
0: 没去看的朋友，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的啊。
1: 还在排片啊，所以大家还可以能看到啊。
0: 嗯、
1: 我看到排片量还不少，
0: 是的，
1: 我前两天在看的时候还是有的啊。
0: 啊，嗯，对，好，那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来找到我们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啊，这个。哎，这个事儿哈，我觉得真的是有点离谱。男子花20万元装修，装完了发现装错了，装到邻居家去了。
1: 嗨
0: 啊，你说这，我想想都替他憋屈啊。为什么呢？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啊，谁装谁知道，特别的累，特别累啊。这个你
1: 还花钱，
0: 你基本上跑过装修的人，你就会发现自己能瘦好几斤。就跑过啊，就是这样的。但跑建材城要盯施工队，
1: 可不
0: 像这个，
1: 很考验两口子的感情。
0: 那啊，
1: 有多少两口子装完了之后，那一身伤痕呢？
0: 嗯，这个老莫啊，老莫就是遇到这个糟心事了。老莫花了20多万，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啊，各种跑啊，盯施工队呀、啊，结果终于把家里装成了理想中的样子。
1: 哎。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如此离奇的情节，
0: 装到了人家人家家去了，你说说，
1: 对，
0: 怎么就发生了这种事儿呢？
1: 哎，这个吧，这个等于他这个怎么装的，咱就先不说了啊。
0: 嗯，
1: 就是当他们打开房门，迎上来的是一对陌生的夫妇啊，对方一脸震惊，你谁呀？这是我家啊。经过一核实发现啊，这个荒唐的事情真的是发生了啊。
0: 嗯，
1: 他是开发商把这个104室的这个标牌贴在了103室的门上。
0: 嗯，
1: 你看这个就是真的就是门牌号贴错的情况啊。而且当时呢也没有仔细看这个户型图，因为有可能它是对称的户型图，你看不出来里边有多大的区别
0: 啊。
1: 然后就开始装了，那还103真的就是这个前一期啊没来收房的这个业主，
0: 就相当于他一直在装，但是103没来过，
1: 嗯，
0: 所以也不知道搞错了嘛。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巧就巧在什么呢？各个环节他都得配合才行，是一种毫无
0: 但凡中间有一个环节，
1: 嗯，就等于
0: 是这样，那他也装不了这么久。
1: 没错，
0: 你半年了，装了半年了，然后就因为隔壁房一直没有人来嘛，他也就一直没发现。
1: 啊，就是真的，就是原103室的这个业主，但凡他来看一次，
0: 嗯，
1: 这个20万的损失可能还能被叫住啊。这叫什么事儿呢？啊，于是他们就找开发商、找物业讨个说法了啊。同时，也是能够希望就是装错的这一家啊，这个吴某夫妇能够适当的补偿一点装修的费用
0: 啊。毕竟也没少花钱呢，是不是？
1: 对。但是面对他这个老莫的说法呢，开发商就说了，说门牌是我们贴错的啊，我们认，但是你收房的时候你自己没好好核对，你也有责任吧，是不是？物业才好玩，两手一摊啊，这不关我们的事哦。物业说我们只负责登记装修信息啊，收取押金，日常巡逻，没有义务核对你们的门牌号是不是错了
0: 啊。那这有点强词夺理了吧。
1: 我觉得物业这个纯是推责任，就把这个推责任写脸上了。
0: 可能物业心想，20万千万别搞到我头上了。
1: 你想想，
0: 先把责任推出去再说。
1: 你日常巡逻的时候，人家收你是你交人家交押金是为了啥？
0: 嗯，
1: 不就是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也有义务去帮忙看一下嘛，对不对？
0: 嗯
1: 啊，装修的时候啊，然后你不能说啊，你收了押金，只是在装修的时候你们碰坏这碰坏那，我就从押金里扣。
0: 关键这个吴某夫妇啊，就是家里已经被装完的这夫妇俩。 说这风格我们也不喜欢呢，谁让你装的，对不对？这我们还生气呢，凭什么让我们买单呢？
1: 啊，所以只能干嘛呢？去法院，
0: 掰扯吧。
1: 啊，来，这就是。
0: 然后这个老莫就把这个开发商啊先告到了法院，然后后来呢又追加了物业公司为共同被告，还有这个吴某夫妇呢是第三人，就是反正都。打包都告法院去了
1: 啊，
0: 然后这个法官呢接手之后也没着急判啊，就反正就
1: 先调解呗，
0: 调解，然后后面也进行勘查评估嘛，结果就发现呢，这个老莫虽然是装错了房啊，但是呢确实是用料扎实，工艺规范，说这个实实在在的是让房子增值了然后说这个这起纠纷呢涉及到三方嘛，对不对？如果简单的判说恢复原状呢，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1: 对
0: 啊，所以也不能这么判啊，就是而且这个矛盾还愈演愈烈嘛，这个门牌贴错，这个是一切的根源，所以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造成这个损害的呢，应该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那开发商在交付房屋的时候没有尽到基本的核对义务，源头责任是跑不掉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开发商委托物业交房，那物业当时也没有仔细看，对不对？然后又没有核对
1: 业主
0: 的身份，而且。装修之后又巡逻半年都没发现门牌号对不上，
1: 对，
0: 这个肯定是有疏忽嘛。
1: 当然了，对啊，你这个你巡逻怎么就每次光跳这一家吗？就这
0: 一
1: 家不看吗？你每一层看一看，你就发现这家门牌号是反的吗？
0: 没发现吗？然后最后啊，这个老莫肯定是自己也有点问题啊，也没有核对好嘛，自己也有一定责任
1: 啊。
0: 那吴某夫妇呢，作为毫不知情的第三方，那确实是没有过错啊，但是呢，也有权要求恢复。对吧？那 你装了人家房，对不对？
1: 你装质量再好，你用黄金给我装的，我不喜欢我得拆，对吧？
0: 就是啊，那这样一通分析之后，法官一通分析啊，这几方都觉得也是有道理啊。但是把这个装修要拆了呢，老莫还是觉得很难接受。那为了缓和矛盾啊，这个就法官也又进一步的调解嘛，说这个老莫的装修已经和房子长在一起了，这个法律上叫做天赋，
1: 天赋
0: 啊，增添的添。
1: 附加的附、
0: 叫天赋，强行拆除呢浪费资源，对你们也没好处嘛留下来房子就还是增值了嘛，你们换一换软装不就可以了吗？照样可以是自己喜欢的风格嘛，对不对？就跟那个吴某夫妇
1: 给点补偿
0: 给吴某夫妇这个做思想工作后面呢这个后来最后的结果是啥呢？就是开发商以车位抵偿了赔偿就相当于送了他一
1: 个
0: 车
1: 位，给的是谁？给的是
0: 老莫
1: 、
0: 给老莫车位吧。然后物业呢，减免了两年的物业费，这个吴某夫妇呢，拿了50,000块钱给老莫作为装修补偿款，并且同意老莫可以把这个能移动的电器家具都搬走，老莫的硬装就留下，最后呢，这个老莫当然也是拿回了自己的104室啊，但是又得装一次，
1: 这最糟心的就是，不过也行了，找回之前的施工方就给我原封不动再来一回再装一回就行了，
0: 打个折吧，是吧？买那么多，打个折吧，这也是够糟心的啊，
1: 是的，
0: 好，我们这个新闻说到这儿了，马上要进入这个广告和报时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啊，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说一说，就这个时段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风味的意大利面该怎么煮，好吧？然后大家赶紧进来啊，然后我们稍后广播节目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新闻，稍后见。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东印发住宅工程堵漏裂臭防治技术指南，针对墙体开裂、厨卫反臭、屋面渗漏5大民生痛点，建立从设计施工到运维全流程管控标准，要求各地将相关规范纳入到房屋质量验收核心环节，切实提升居民居住品质。广东持续推进1000000工程医疗帮扶，全省104家三甲医院对口帮扶172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全覆盖，省财政投入5亿元，实施高水平医院跨区域结对帮扶，县域就医能力显著提升，57个县域实现了人口净流入。2026年广东高考评卷工作有序收官，全省6000多名骨干教师参与阅卷，高考成绩与各批次录取分数线昨天对外公布，录取各项配套准备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国家多部门出台培育汽车后市场消费专项举措，围绕房车露营、汽车维保改装等6大领域推出了17条扶持政策，激活万亿级汽车消费市场，同步配套设备更新补贴，释放内需潜力。全国稳就业政策持续落地，全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规模达1000万人次，城镇新增就业保持平稳增长，3周岁以下婴幼儿普惠育儿贴全面覆盖，惠及到3000多万的适龄儿童。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顺利闭幕，与会各国嘉宾聚焦中国绿色制造、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展开交流，普遍认可我国的产业转型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新机遇。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累计发生100多次的余震，遇难人数持续上升，2名中国公民在灾害中不幸遇难，中方表示可以根据当地的需求提供救灾援助。 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构发布通行新规，要求过往的船舶严格按照指定航线航行，擅自偏离航道的船只将无法享受安全通行保障，相关损失由船方自行承担。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0: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1: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0: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11: 哦，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0: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刚刚我们这个时段跟大家详细的说了一下怎么煮意面，这个风味的意面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啊，这个说完就有人下单了电筒。
1: 没错啊，这个煮的时候记得
0: 说啥不买啥，
1: 记得开灯啊。真的是
0: 这个把电筒吸在灶上是吧，省了这个厨房的灯了，也可以啊，也可以。
1: 对，那个还买了蟑螂药，你看这
0: 啊，很好啊，很好。
1: 哎，真是啊，
0: 大家进入到小黄车好吧，自由下单啊，这个风味的这个意面确实是我们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而且之前一直有朋友问说那个意大利的面的那个勺到底长啥样，我们也给大家弄来了啊，这个找风味要了这个勺子，就是如果是买那个99块钱五盒的这个风味意面的话，就送这个勺子，这个意大利面的勺子，专门舀意大利面用的
1: 啊，
0: 这个对，因为意大利面嘛，这个国外的发明对吧，他们专门就发明了一个舀意大利面的意大利面勺子，
1: 这话绕的
0: 不像我们拿那个筷子，那个意大利面确实它不像我们挑那个面那么好挑。
1: 跟我们这个所谓的就咱经常吃的那种挂面啊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它的表面其实是滑滑的，
0: 对，滑滑的，
1: 所以不太好用筷子夹。
0: 是的，而且这个风味的意大利面呢，它的面是土耳其进口的面啊，这个面特别的好，它是土耳其的叫杜兰小麦，这种小麦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是牛奶的4倍啊，所以它这个小麦是用的很好，这是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就是这个意面能成为风味的爆款的原因啊，就是谢霆锋研发了很多产品对吧，这个风味的就是这个意大利面是属于当中的一个爆款，还有一个爆款是那个烤肠啊，烤肠我们后续也可以给大家争取给大家上一下啊，但是总体这个意大利面呢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啊，喜欢的朋友可以买一买给小朋友们对吧，这个大夏天的没有胃口，那就可以啊，给大家给孩子换着口味吃，
1: 特别是那个番茄肉酱的小孩特别爱，酸酸甜甜的，
0: 没错啊，特别好吃啊。好，那大家下单的同时我们就继续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其他的新闻话题。哎，好像刚刚有一些朋友在留言上面那个话题啊，就是说什么呢，装错房子那个事儿，说这个这个读了没有，说邻居也有错，这个
1: 读了，这个
0: 啊读了，
1: 下面那个说要不我告诉他什么给邻居点补
0: 偿，要不我不告了，还好
1: 不告了啊，
0: 还哎什么
1: 被告了门都没有，不叫恢复原状就不错了，啥没太听懂，
0: 没太明白，
1: 是不是这个是
0: 要不再理顺一下，
1: 用语音识别发的吗？这是啊，
0: 有可能，还有说两家房子换一下，那换不了，
1: 对，这个
0: 换不了，
1: 可能不同户型价格都不一样，
0: 对
1: 啊，不同方位，他俩这户型应该是一样的，
0: 而且你说你花了这么多钱，然后买的这个房子，你不觉得你跟他是就是有一种他已经是你的了？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说我又不要你了，我换个别的，
1: 哎，
0: 你就觉得这种
1: 刚才你说的是过户的时候还要走流程走手续，麻烦的要命，
0: 对，
1: 你还得过户呢，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买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个房子是自己的，自己的这个房子你又要换，这个很难受，就我觉得就是可能个人不一样啊，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房子已经是自己的，你就会在内心给一个暗示，就觉得这个房子哪哪都好，方位也好是吧，编号也好，你还别说，有些买房他是要看编号的，这个房号对不对，那还不一样啊，有些数字就是我喜欢的，
1: 是
0: 对不对，那你说要我换我凭啥换呢，
1: 关键它是房子，不是20-30块钱买了一个商品，说换咱就换了嘛，这是20-30万的东西啊，
0: 就是
1: 更贵，所以还是不能轻易的说是要换的啊，
0: 对，哇，我们现在直播间外面一片漆黑啊，
1: 哎呀，
0: 大雨来了呀，朋友们，如果您在路上这个遇到了这种暴雨的话要小心开车啊，要这个估计走路应该是不会听我们的节目了，
1: 就是我给大家提个醒，就是现在这个亮度啊，咱们在广州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这个外面这个亮度是最最开车看不清路的时候，
0: 对，
1: 就是天马上要黑又没有完全黑下来，你开大灯呢又感觉像没开一样，就这个时候开车其实我是最最最头疼，就这个时候开车看不太清楚，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吧，
1: 好吧，说说钓鱼的事吧，
0: 你说钓鱼是吧，我想说大扫除呢，
1: 大扫除
0: 也不轻松啊，
1: 大扫除哪轻松呢，你这个钓鱼也不轻松，118斤咋拉上来啊，我
0: 刚想说轻松不是，就是对网友来讲看了之后觉得这个有点吃瓜的感觉是吧，
1: 对，其实就是一个小小小的一个趣闻呢，这一般钓鱼佬你知道最大的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心理满足感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是肯定要来自于钓上鱼来了。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来自于什么吗？
0: 嗯，
1: 来自于必须得发视频必须得啊就发到各种群里面去。
0: 不晒鱼相当于锦衣夜行，知道吧？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钓鱼必须得让所有人知道，
1: 你记得
0: 绕几圈再回家。
1: 发生在这个咱们广东东莞的一个新闻吗？
0: 嗯，
1: 就是那个哥们儿钓了好几条大鱼、好像也是青鱼啊，放后备箱里了。
0: 嗯，
1: 然后呢，在等红灯的时候，把后备箱打开，电动的嘛，然后让后车看看我钓的鱼大不大，还写那个横幅
0: 啊，有。
1: 然后
0: 交警
1: 过来给他
0: 赶紧就进去了，
1: 把后备箱关上了给他。是交警手动给他把后备箱关上了、
0: 然后哎，有朋友说下雨下的特别大，现在在淘金这边。
1: 哦，那看来真的、
0: 我们说的这个钓鱼这个事儿哈、就大家听这个新闻，如果你是在暴雨的这个附近的话，你就很有代入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钓这个鱼就是在暴雨当中钓起来的。
1: 哎，你知道为什么他在暴雨的晚上能够钓起这么大的鱼吧？不能叫能钓起这么大的鱼，就是很容易上鱼。
0: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在下雨的时候水中的含氧量是很高的，所以鱼的活性就很高，于是它就想吃东西。
0: 哦，
1: 这个是一定的。
0: 还有这么一个说法。
1: 对，一般是下大雨的时候，但是下完了暴雨水变浑了就不太好上鱼了，一般就是下点中雨小雨的时候，这时候是最好上鱼的。
0: 人家这是暴雨、
1: 暴雨就是在下的过程当中、然后为什么又是在雨的这个夜晚呢？
0: 就是晚上
1: 有很多的大雨呢是在晚上开口。为啥呢？白天太热，像人一样、就人和鱼啊，其实它都是这个都是生物，
0: 都是脊椎动物，
1: 都是生物。哎啊，哈家伙，你都是脊椎动物啊！你这都上升的这个，生物学分类了哈。就
0: 是
1: 人、
0: 我插一句，就是人在胚胎的时期跟鱼在胚胎时期长得很像的
1: 啊。哦，这样子吗？
0: 对
1: 啊，都尾巴。
0: 你们研究过吧？对，我是学生物的，我知道啊。
1: 然后你
0: 继续，
1: 你不是学新闻的吗？
0: 啊，那是不是我高中学生物的
1: 啊？就是这个，所以。在晚上呢，为什么呢？就是如果白天特别热的话，很多的鱼白天基本上都是藏在水底下去避暑去乘凉、它也没什么活性，也不爱吃东西。
0: 怪不得这么多人熬夜去钓鱼，我之前一直没理解这个事儿。我说钓鱼什么时候不能钓，为什么一定要没日没夜的钓呢？
1: 哎，特别是大鱼，大鱼呢、这个特别热的白天，特别是下午它都藏起来，到了晚上水温开始下降了，它们就开始出来觅食了。出来吃东西了，再加上水里的含氧量一下雨上升了，这个大鱼对于水的含氧量它又敏感，因为它体型大嘛，它的耗氧量高，所以就很容易在晚上下雨的时候容易钓到。
0: 这个钓鱼是在哪儿？在广西河池啊，6月24号的时候啊，这个蒙先生这个是资深钓友了啊，有30年的钓龄。
1: 哎呀
0: 那也是
1: 这一下子
0: 估计你刚刚说那些他也知道、是吧？
1: 人家一定是、
0: 对吧？人家在暴雨的夜里也不走啊。继续钓啊，
1: 对，
0: 结果钓上来一条重达118斤、体长1.4米的巨型的青鱼。哇，那个鱼啊，我感觉真的，你要是就把它放在你怎么说，就是你已经钓上来放在地面上，你让我抱我都抱不动。
1: 100多斤呢、是吧？
0: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视频啊、那你更别说那个鱼还上钩的时候还各种挣扎呢。那确实是这个臂力了得。
1: 光这么大的个鱼，光遛鱼就得遛一个多小时啊，不低于一个小时，就得遛到他没劲儿为止。
0: 蒙先生说啊、这个他朋友说啊，说这个蒙先生在拉扯当中差点被拖下水，喊了一个面包车的人过来帮忙，才把青鱼打捞上岸。不，他是不是也是想通知一下你？
1: 不是，他真钓不上来，我告诉你，
0: 不行是吧？
1: 就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他得轮流，就大家接力。我遛一会儿，你遛一会儿，因为一会儿就会没劲儿的。它这个鱼在水里面的，你像这么大的一个鱼在水里面的力量非常强。
0: 我脑补了一下，就是半夜接到、不是关键，半夜大家都接了他的电话是吧？然后叫了一面包车的人，这面包车里的人在想啥？
1: 都是钓鱼佬。
0: 这个对这。啊，有大鱼，我来了！
1: 来，我再见证一下，见证一下。
0: 这个暴雨算什么呀？我来了。那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万一这个鱼脱钩了，那怎么交代？
1: 就拍大腿得拍青了，我跟你说。
0: 我就见过这种，我有一次在那个中山的那个马鞍岛，那里好多钓鱼佬啊，就是那个岛上有是那种咸，我估计是淡水咸水交界的地方。然后在一个桥下面，就有一次。上了一条大鱼，就是你已经看到那个杆儿啊，已经弯得很厉害了，然后 就是附近所有人，就我们在那玩的，还有包括附近其他钓鱼的，都盯着那个人，
1: 都来围观，
0: 都来围观。
1: 我跟你讲，那个人现在是人生的高光时刻。
0: 对，就感觉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然后我能感觉到他也在用余光，也在就觉得说，嗯，大家都在关注我。结果、
1: 啊、
0: 拉扯了大概十几分钟吧，那鱼跑了，
1: 断了啊。
0: 他不是断了，他就是我觉得是什么呢？

0: 一哄而散啊，可惜了，就是，但是就我就在觉得这个很多时候上了鱼是一回事儿，上了鱼之后能把它弄上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就是能钓到和能把它拉上岸是完全两回事儿，啊，就是能钓到，可能绝大多数人啊钓鱼的有经验都能钓到，但是这种100多斤的鱼怎么拉上来？你看咱们听众就说了，这个重量鱼竿那么细，能撑得住吗？告诉你，如果你放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讲，可能鱼竿就拉断了，有可能啊，因为毕竟100多斤啊，鱼竿的设计的就它不同的鱼竿它设计的那个承重不一样啊，但是靠技巧，就是你不能跟这个鱼硬碰硬
0: 啊，
1: 你就要遛它，遛来遛去把它遛累了。
0: 哎，我那天还看到有一个视频，就是它是在船上钓的鱼
1: 啊，
0: 那个船是跟着鱼在走，就是相当于那个鱼在遛着
1: 那是肯定
0: 遛着船呢，那人站在船上啊，有人说如果他不是在船上他肯定上不了，那鱼那么大
1: 啊，那是他
0: 就把鱼给遛累了。
1: 对，而且最后还得用那种大的抄网把它抄上来
0: 啊，抄上来
1: 肯定不是用那个鱼竿拉上来的
0: 啊。然后这个蒙先生说钓那么大的鱼此生无憾了，准备精心养着
1: 啊，
0: 他并不打算吃掉它，他就是要养着。那
1: 果然是资深钓鱼佬啊，
0: 但是在家里那得多大的缸啊，
1: 人家家里有池塘，我告诉你
0: 啊，
1: 这100多斤的鱼你这应该不是鱼缸养的啊，家里应该是有个池子，
0: 有个池子，大池子。
1: 对，
0: 哎呀，这个刘学老师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刘学老师说，白素贞的妹妹让他钓上来了。
1: 白素贞的妹妹
0: 啊，
1: 青蛇和青鱼啊，
0: 这好像是吗？
1: 啊，
0: 我感觉这
1: 人家钓的是个青鱼，不是青蛇，啊，刘老。
0: 嗯啊，刘老也爱钓鱼吗？
1: 嗯，
0: 听到钓鱼的事儿也忍不住评论两句。
1: 嗯，哎，这个跟你讲，这个男人啊，他到了一定年龄啊，他是在

0: 看到的钓起来的最大的鱼还没我手掌大，然后其他的时候都是空的，就是起来哦没有，然后继续上饵再泡一次。我就没有见过有人钓起过大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地方坐满了钓鱼的人。人家不是为了来钓大鱼的呀，那是为了神淡水交界的地方，那个有一个非常好吃的鱼叫黄角蛎，也叫黄角蜡。
1: 那不是为了钓鱼是干嘛的？很多广州人都知道，不是为了钓大鱼的。
0: 哦，为了钓小鱼。
1: 不是为了钓那个目标鱼种吧？
0: 啊，目标鱼。
1: 对。
0: 啊，我就说那个没有手掌大那个鱼呢，人家钓了之后马上就扔了。
1: 啊，有些是他不喜欢那个嘛，没有钓到自己的目标鱼。
0: 但是问题是什么鱼我也没看到上钩啊。
1: 啊，这是常态。没有这些人，咱们的这个水域里边怎么能有这么多鱼呢？
0: 打窝啊，做慈善的。还有说这个鱼有海明威老人与海的鱼大吗？
1: 那不是一个品种啊。
0: 老人与海那叫海钓吧？
1: 对啊，老人与海那个钓起来是大金枪鱼。
0: 海钓还挺贵的哈。
1: 啊，
0: 是不是？
1: 那当然了，那是另外一个等级的钓鱼了啊。
0: 啊，这钓鱼还分等级啊。
1: 那当然了，
0: 你钓不同的鱼，你去不同的地方啊。所以那个花费是不一样的。
1: 还有听众说我也喜欢钓鱼，
0: 喜欢钓鱼的朋友是很多的，我也喜欢，只是我没有这个条件。
1: 你喜欢看钓鱼？
0: 我喜欢看，我自己，对，自己，
1: 你真让你去钓鱼两个小时，
0: 而且我受不了鱼的那个腥味儿
1: 啊。是，
0: 你还买了钓鱼竿，很神奇哈，就是买了不掉，放在车里。掉啊掉啊，但是嗯，好吧，我觉得我钓鱼的水平还可以，我小时候都拿一根线儿也能钓起来。
1: 是的，这个小孩在网上有新手保护期。
0: 哎，对对对对对，是吧，很多小孩之后挂个小奶酪，挂个小糖豆，小小这棒棒糖，棒棒糖钓那个鲤鱼的，
1: 棒棒糖
0: 啊，用棒棒糖钓鲤鱼，好搞笑的啊，就是反正各种奇葩的钓法都有啊，给大家也是属于这个说个乐子啊。
1: 既然说到钓鱼，那就不得不推荐一下19号链接啊，这个钓鱼的衣服。
0: 哎呀，是吧，你就忘了吧，防晒的哈，
1: 防晒服，
0: 防晒服和防蚊的喷雾这两个是绝对得搭在一起的啊，这个你我现在就是等于是车的后备箱除了有鱼竿之外，我的那个防晒服就一直放在车里啊，就是随时哪天
1: 钓鱼要不要带那个墨镜，
0: 要带啊，就是看每个人的那个
1: 那就17号链接的墨镜也可以拿一个
0: 墨镜，防晒衣，这是标配，
1: 冰袖
0: 啊，
1: 冰袖在18号链接，
0: 如果您觉得穿防晒衣有点热的话，但又 不想让这个胳膊晒黑，嗯啊，那就买冰袖。
1: 买冰袖，
0: 我建议大家就是这个防晒衣呢就全包了，嗯啊，因为它有帽子，你省去了帽子，它有帽檐啊，就是等于是帽子、防晒衣、冰袖、速干衣都合在一起，
1: 在一块
0: 啊，在一块，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拉链拉到头之后是能够直接遮到
1: 口罩也能给你盖上，
0: 遮到眼睛这个位置，你再戴一墨镜，等于是完全咱们百分百防晒了。
1: 是啊，这个。
0: 如果说日常出来的比较少，对吧，你稍微在太阳底下晒一下，那也就算了，但如果你是大户外，就是一整天或者是大长期的在户外待着的话，那这个还是建议还是买防晒衣啊，防晒衣还是很关键的，还是要备上，要不然很容易晒伤啊。而它这个啊叫持续凉感，你不用担心穿上之后会很热啊，它出了汗之后这个防晒衣它吸水的速度很快，
1: 对，
0: 它吸到防晒衣里面
1: 它就可以增加它的蒸发的效率啊，所以比较速干啊，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对，而且才100出头的价格，
0: 有7天无理由嘛，你可以买回去穿穿试试，对吧，感受一下啊。
1: 是，还有那个17号的那个墨镜质量也非常好，大家也可以买回去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墨镜呢它可以折成非常非常小啊，放在口袋里都没有问题。嗯，然后这个户外呢还有就刚刚我们有朋友下单了那个手电筒，
0: 也可以一并带，是吧，你这个户外你把手电筒带上啊，这个都是很适合在户外。那既然这样，那个23号链接那个小风扇大家考虑考虑，
1: 刚刚真的有人下单了小风扇，
0: 电量充足，就是小的那个啊，便携的那个，
1: 而且要买那个69那个，
0: 就是买那个6800毫安的，6000毫安的那个，6000毫安的，你一档风速吹个10个小时完全没问题。
1: 它这个说明书上说是8个小时，但是我们同事亲测，
0: 8个小时之后它还继续
1: 呢，
0: 它是100档风速，吹8个小时，吹5 5个半小时，100档风速啊，你在户外我告诉你，100档风速咱们绝大多数时候是用不太到的，它那个风速非常大啊，我觉得能够有个一二十档的那个风量就差不多，
1: 嗯
0: 啊，能够足够你从外面从白天掉到晚上，
1: 嗯
0: 啊，是完全可以的啊，
1: 是的。

0: 这个电量是充足的啊。嗯，有朋友说有租渔具的吗？也想去试一试。
1: 总没有啊，你在各种的，如果你想去试啊，如而且这个成就感还能拉满的，嗯，你就去找钓场， 专门钓鱼的钓场啊，这种地方我见的非常多。然后你去那儿，你就空手去就行了，它有鱼竿有鱼饵，然后呢那个塘里还有鱼，你不用自己带，它都开钓场的基本上它都提供这个渔具的租赁。
0: 哦，这样子，
1: 绝大多数都是提供的。
0: 然后连鱼都鱼都在鱼塘里，都在鱼塘里有大鱼是吧？
1: 然后你只要用它的竿，然后绑好了之后，你就往里抛，你就在里边钓就是了，肯定能钓得上来。
0: 哦，
1: 就是你就能够体验到钓鱼的乐趣。
0: 我最近去了那个广州的那个有一个山，那个应该叫凤凰山吧。
1: 凤凰山，
0: 就是在茂峰山附近。
1: 嗯，
0: 然后进去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这个里面藏着那么多钓场，就是一会儿一个钓场，一会儿一个钓场，而且很多车就开进去。那个山，就是我的感觉有点野的那种山啊，开着开着出现了一个大的钓鱼场啊，然后就有很多自驾车过去在那儿钓的啊，就是就很多喜欢钓鱼的人。
1: 对，其实野钓的人呢，说实话他的这个空军率是很高的。
2: 而且就还是得找这个乐趣呢，就是直接找钓场，钓钓场这个就直接就可以体验到了啊。对，有朋友说这个，我觉得钓鱼很残忍啊，说相反，如果人被鱼钓了，这个钩子钩嘴巴上，在水里面会不会很痛苦？不是一回事儿，但这个人和鱼长得都不一样。不要代入感太强啊，不要代入感太强啊。哎，好，咱们马上要到这个半点报时了，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去逛一逛小黄车，我们迅速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另外的新闻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如果你要欠我的手，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去找装修的算账，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倒楼下了，人间我赔钱呀。
3: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10年超长维保呢。
4: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6633-9999，02-6633-9999咨询吧。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
5: 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嗯，那、
1: 哎、我再说一遍，我是鲁阳啊。还忘了开话筒，
0: 我前面那个摆的这个意面摆太多
1: 了，
0: 我都推的有点困难。我们有些朋友说这个跟我们报道天气的问题啊，就这个有朋友说花都不下雨。
1: 嗯，说深圳龙岗天气很好啊。
0: 嗯，但是我们现在外面已经下的就是完全看不见，
1: 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云呢，像是从西边飘过来的。
0: 嗯，东莞长平也没有雨。
1: 东莞长平啊，所以。从西往东飘，
0: 嗯，
1: 那应该是从我们这儿罗岗啊过来
0: 啊。你别分析了
1: 啊，不是，
0: 你连我们办公室在哪个方位都
1: 没搞清楚。不是罗岗，说错了，是从佛山那边飘过来的。佛山肇庆清远这个方向过来。
0: 反正没下雨就好啊。这个下雨的话呢，大家就注意行车安全啊。有朋友说这个说我们这儿像超市一样，什么货都有。
1: 那可是，
0: 我们这个货都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啊。这个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几样商品，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弹回来的，就包括这个风味也是我们跟风味这个官方去对接了之后给大家弹回来的，知道吧？这个风味弹了好几个星期，我很早的时候我就跟大家预告过，就是想给大家上那个风味的，就是谢霆锋的这个品牌，对吧？风味派的这些商品啊，其实风味已经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商品能上的都发给我们了，包括有什么小笼包啊，什么虾叫什么虾肠
1: 啊，
0: 还有那个黑椒肠
1: 啊，
0: 还有反正各种都有啊。但是我们觉得意面是大家就是最推荐给大家的，我们就先给大家上了意面。后续如果大家有比较喜欢的这个风味的商品呢，我们也可以这个再给大家上架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小黄车里也有很多好物啊。刚刚我看到有朋友买牛奶的啊，家里没有牛奶的可以来囤货，好吧？就是不要等到断供了再来啊。这个牛奶现在是在2号链接啊，方便大家找，因为它包装变了啊，包装变了，所以有些朋友没找着啊。这个2号链接风行的牛奶，纯牛奶还是69.9块啊，这个也是我们跟风行就是达成的一个长期的合作啊，这个价格反正买过都知道是吧？绝绝子的一个价格。
1: 是的啊，这个大家也在纷纷的抱来自己
0: 4箱
1: 啊，
0: 4箱10盒就是40盒，总共40盒，1箱200毫升只需要69.9块，1盒只要1.7块啊，这个奶很清甜的，我已经回购过好多次了啊，推荐给大家。
1: 已经有很多咱们的这个老听众都在这儿进货了啊，这个固定进货渠道。
0: 是的，是的，
1: 广东新闻广播。
0: 吃的用的都在我们这儿进货。
1: 是的啊，你看，有人说这个天河此时倾盆大雨，开车都看不清风挡玻璃了啊。然后佛山在下大雨啊，是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方向就是佛山那个方向啊，往西边啊。
0: 有朋友说这个云是从潮汕过去的，这边一场暴雨刚刚停。
1: 啊。不对，咱应该享受的不是同一片云层啊！
0: 享受
1: 这离太远了，这离太远了啊！直线距离都300多公里了，都已经是啊！
0: 300多公里，它要是快飘得快呢？
1: 肯定不
0: 没那么快，
1: 肯定不是同一片那个云那个叫什么区域啊！我们这边应该跟潮汕那边下的不是同一片云啊！
0: 反正整个广东现在都是，我都已经收到短信了，大家有没有收到？就是那个、
1: 白云区下大雨，潮州下雨，哇！你看我一说下雨，把大家都这个啊，
0: 还有朋友说这个牛奶外包装很像经典的牌子
1: 啊，
0: 啊
1: 是吗？那这个
0: 那经典是比这个贵好几倍呢。但是其实我像这种高端奶我都喝过啊，我觉得风行的奶的味道是非常能打的，大家试一下就知道了。我现在都是日常就喝这个奶啊，我们全家都喝这个奶，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可以放心。
1: 像经典的包装，
0: 是我们的经典是那个、
1: 我知道蒙牛的嘛，这
0: 高端线的，
1: 等于是模仿经典，成为经典，超越经典啊。
0: 有朋友说我下了3单了，
1: 哎呀，你看这不是
0: 你看看。
1: 这是新闻广播官方进货渠道啊。
0: 对，其实每个星期我们牛奶是卖的最多的，就我们都没说，但是牛奶是卖的最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里
1: 咱很多朋友
0: 是最划算的，
1: 进来直播间二话不说买箱牛奶
0: 然后就走了，
1: 就退出去了。
0: 对，
1: 我说这
0: 很常见啊，所以这个到了周五了，我又再提醒大家一下，基本上一周就说一次啊，每次到周五了提醒大家一下，对吧？这个牛奶可以买一买啊，还有这个立白的洗洁精，对吧？这个也是福利的商品，7号链接。
1: 说着说着就有朋友下了这个牛奶这一单啊，还有朋友买了哈密瓜啊，又可以
0: 哈密瓜，我前几天咔咔说，这大家热情也不高，然后现在一句没说，就有人来买了，你看看，
1: 哎，
0: 我们听我们节目的都是很有独立思想的，哦，我发现了。
1: 怎么又？你看你这牛奶马上就卖了。哦，经典是伊利的啊，说错了啊。
0: 啊，反正
1: 好吧，我不管了，今天卖。
0: 特仑苏是蒙牛
1: 啊，对，今天卖的是风行的啊。
0: 啊，对，不管其他，我们卖的是风行啊，我们卖的是风行。好，这个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个，就是让网友们围观的事儿啊。这个浙江的一个小伙子上网去发了一个视频啊，就向网友诉苦啊，说他的周末成了受难日，为什么呢？
1: 受难日，
0: 受难日啊，为什么？就是一到周末就非常的苦恼啊，为什么？因为他家住四层楼的农村自建房，
1: 哎呦，
0: 但是妻子要求他每个星期天必须大扫除，从三楼到一楼，门窗柜子要擦2到3遍，拖地至少3遍，每次耗时5到6小时。
1: 哎呦，
0: 他自己觉得自己很爱干净，也愿意干活，但这个强度实在吃不消，
1: 这个强度太大了，
0: 堪比过年大扫除，吵过无数次，但是没有结果，所以他就把这个视频发网上去了，就是让网友评评理呀。然后网友就建议他说，你要不请个阿姨，我觉得这也不现实啊，然后呢说要不你就买那个智能家电，要不你就换个小一点的房子，那小房子我估计这也不现实，智能家电能爬楼吗？好像也不，
1: 智能家电
0: 还得自己搞。
1: 他家如果有电梯可以，但是如果没电梯的话，那就一层买一个。
0: 应该没有，我看他在扫楼梯，然后这小伙子反正现在也暂无对策，只想躺平。
1: 因为智能家电能够解决的无非还是地面的问题，就只剩了地面。但是你像玻璃可以啊，又擦窗机器人，但是你说擦柜子、擦桌子这些地方
0: 还没有人形机器人，
1: 你还是得人来干啊。
0: 就是现在人形机器人做家务，之前还新闻说过，说现在人形机器人做家务已经有这个可以下单，但是就是有人体验了一下，说下单之后呢，机器人后面还跟了个阿姨，就是机器人是进来了，但是机器人呢几个小时一直在干同一个角落的事儿，然后其他的都是阿姨帮干的，就是实际上那个家务机器人是个噱头，就是来是来了，但是后面还得跟个阿姨一起来，这个然后
1: 这个你说图啥呢？
0: 有不是有网友说啊，说人家这个机器人现在在学习
1: 啊，在学习阿姨干活，
0: 在学习阿姨，可能过一段时间又不是这样了，但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
1: 那你还在学习，你怎么就投入市场了呢？就跟现在很多新能
0: 源，那就下单图个新鲜吧。
1: 哎，跟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一样，测试都没有做全，也没有做满，然后就上市发布了，然后靠第一批车主帮他边开边测试。哎呀，
0: 哎，这个有点类似啊，有点类似，
1: 是吧？
0: 是
1: 收集数据，你特别是有些智驾的数据啊，都是靠第一批车主，甚至第二批车主啊，这个就不展开讲了啊。
0: 还有说清远大雨路看不见，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厨房清洁剂有没有？
1: 哎
0: 呀，
1: 之前有来着，
0: 终于有人问到了。
1: 有吗？我怎么没找着呢？
0: 并且还是个大漏。
1: 抽烟机的，
0: 我跟你讲，这个厨房清洁剂是一个大漏。
1: 我这两天没找着呢。
0: 哎，终于找着了啊！
1: 在哪？
0: 在56号链接。
1: 哎呀，这么往后啊！
0: 56号链接啊，这个威王的重油污清洁剂去油的，家庭油烟机去污的，这个分量啊，我跟你讲，就是你用到过年都没问题。
1: 哎呦天哪，一瓶
0: 才29.9块，你知道有多少吗？500克一瓶，再加上420克的有4袋补充装，
1: 哎，
0: 你就用吧，
1: 真不少啊！
0: 你就这小伙子，这个我们新闻里说这小伙子，
1: 你就买吧。
0: 四层自建房，他买这个最合适了。我跟你说，
1: 人家四层自建房，人家只有一个厨房啊，
0: 那怎么可能？
1: 不能一层一个厨房，
0: 不是
1: 吧？你这真是，这怎么可能呢？
0: 啊，好吧，
1: 那人家就只有一个厨房，
0: 但人家爱干净，
1: 不是厕所可以有好几个，
0: 不是，
1: 但是一家厨房
0: 肯定只有一个，但是厨房的清洁频次肯定比我们高。人家打扫卫生按这种要求，
1: 因为他老婆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干净程度啊，

0: 啊，这已经是超标了。这个、
1: 哎，我跟你讲，这个先把威王说完
0: 啊，
1: 29.9块啊，一大瓶加上420克的四袋的补充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点购买里面还有一个可以选的是500克两瓶的，
0: 嗯，
1: 加上420克三袋的这个35.9块，
0: 嗯，这个真的、
1: 价格。就是绝绝子的一个价格，
0: 能用好久，能用好久。
1: 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家里的什么亲朋好友都给他们带上。
0: 因为为啥呢？这个抽油烟机啊，我估计一般家庭一个月清洗一次的话，或者、而且还得是每天做饭的家庭，一个月清洗一次都已经是挺勤快的了。
1: 对
0: 啊，
1: 刚刚有朋友说这个估计是强迫症有点，
0: 对，
1: 清洁到这种程度。
0: 哎，网友这说的说对了，我跟你讲。就是光这个地拖三遍，从这一个细节上来讲，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拖三遍啊？每一遍绝对不一样的。就是以我的猜测，第一遍把表面脏污拖掉，第二遍用消毒剂拖一遍，第三遍用去水痕的消毒剂再拖一遍，这样就干净锃亮。
1: 我的妈呀！
0: 就是，
1: 也就你能理解
0: 啊，
1: 我就完全理解不了，怎么会拖三遍？
0: 因为有些这个就是拖地的清洁剂，它是既能这个除菌消毒，
1: 我之前我跟大家说过，就是我们俩的桌面完全不一样，就是鲁阳特别干净，然后我就乱七八糟。
0: 现在也保持不了了，现在全是样品啊，给我摆满了，每天回来之后桌子上都会多一件东西。我说这又是卖什么呀？这是。
1: 然后哎，说到这个地面清洁剂啊，我发现我们小那个车里也有
0: 啊，
1: 也有啊，撸柚叶的地板清洁剂
0: 在哪里啊？在哪里？
1: 广货行天下。家务牌，这个家务牌还是香港的品牌啊。
0: 几号链接啊？
1: 在我看一下啊，在55号链接。
0: 哎呀，都是这么往后的啊。
1: 55号链接，
0: 给大家弹上来了、
1: 终于给大家有机会讲了。这个东西在小黄车里已经躺了一两个月了。
0: 怪不得呢，这个是
1: 跟一直没讲过。
0: 刚才的这个去重油污的这个清洁剂摆在了一起啊。
1: 摆在一起，其实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同一个集团的，你知道吧？
0: 同一个集团的啊、哦。
1: 对，同一个集团的，就是香港的这个品牌相当于是被我们收购了。但是香港的这个家务牌在香港是1994年就创办了，
0: 哎，
1: 32年的一个老品牌。
0: 其实应该把我们这个啊，就是我们这个叫什么地板，这个撸柚叶的地板清洁剂推荐给咱们新闻当中这个小伙子，他就可以拖一遍地就完事了啊，因为人家这宣传就是一拖即净，无需二次过水，啊，就是一遍，
1: 对，
0: 连消毒、除菌，然后除垢以及除水痕，全都干。啊，就是全都已经能包含在内了，
1: 水渍也去了、
0: 啊。对对对，
1: 他得买两瓶，他得买两瓶，39.9块两瓶，500克的啊。这个跟他老婆好好安利一下，这样这他老婆就不会让他拖那么多次了。这个确实可以啊。
0: 这个我
1: 五十五号链接，
0: 我看什么时候咱给大家上个洗地机啥的。
1: 啊，而且这个还去霉啊。还去霉，对，
0: 除霉菌，
1: 对，除霉菌、
0: 非常好，而且各种地板类型都不挑，
1: 55号链接，
0: 瓷砖、木地板都可以用啊，也不伤木地板，非常好啊，
1: 对，
0: 这可以啊，就是真的很多人应该都考虑不到在拖地的时候加点地板清洁剂，你会之前有做这件事情吗？
1: 我在用拖地机的时候才会加
0: 啊，
1: 自己拖是。不，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0: 啊，就拖地就
1: 我是因为有那个洗地机，他送了一个、我才知道是可以加的
0: 啊，
1: 原来我不知道。
0: 洗地机那个呢，通常情况下上面有一行小话，就意思是只能使用我们品牌的这个专门的
1: 啊，
0: 使用其他品牌的一旦造成了损坏概不负责，一般都这么写
1: 啊。对对对，反正我也没用完过，因为拖地自己拖的不多，然后刚刚还有听众问我脑袋上这个戴的眼镜有卖的吗？
0: 有有有，
1: 你看一看就是来晚了。17号链接啊，
0: 17号链接啊，
1: 对，
0: 三种颜色，
1: 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0: 棕都有。
1: 黑白棕。
0: 这个眼镜主要收纳，
1: 折叠的，
0: 能收纳到这么一点点的一个小盒里啊。它是连那个眼镜中间那个鼻托那个位置也可以折叠起来、
1: 它很轻啊，非常轻，而且还有收纳包，抗水、抗污，荷叶仿生镀膜，啊，久戴不累。
0: 啊，
1: 你买回去你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它很轻的啊，
0: 就是那个，
1: 而且设计有很小，
0: 我是不是上次说了鼻托那个位置？
1: 对，
0: 很小，这个细节是硅胶
1: 的，
0: 是软的，是软的，不是硬的啊。我觉得这个小巧思我是很喜欢的。
1: 这个眼镜才不到100块钱，你想想这个你这种 带上之后多
0: 还要啥自行车？偏光的，而且是啊，
1: 多好看！
0: 不是通过降低颜色来遮挡阳光，它是偏光镜来的啊。回家看看电脑屏幕就知道了啊。有些片的电脑屏幕是一看就变成全黑的了啊。
1: 对，就是如果说您要开车的话，带上这个眼镜去试一下。
0: 对，这个雨天开车呢，偏光镜是能让看的稍微清晰一点的。啊，
1: 真的吗？
0: 是的，
1: 还有这种说法吗？
0: 因为偏光镜，你去看那个水面啊，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减少折射的作用。所以钓鱼的时候，为什么我也推荐看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角度正好水面反光，你戴偏光镜那个反光就看不见了。
1: 哎，戴上眼镜显得我脸变小了，我觉得。
0: 因为这个眼镜足够啊，这个叫什么？叫屏占比比较高，这个眼镜。
1: 这个有的屏幕。戴了这个眼镜看不见，大家如果是自己的那个车机啊，我建议大家回去试一下。
0: 估计戴了这个，
1: 如果说戴了影响看，
0: 不一定能够看见那个 HUD 抬头显示。
1: 如果是影响，如果是影响开车的一些功能的话，大家就退货就好了啊，不用太纠结，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广播节目接近尾声啊，但是呢，我们还会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陪伴大家，因为广播要进这个其他的内容，其他内容。如果说大家想要和我们俩继续来去聊聊天啊，后面应该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好物了啊。就是如果是还想跟我们继续聊聊天呢，我们可能还能跟大家再聊个十几分钟啊，
0: 可以啊，
1: 因为我们俩也电量不足了，
0: 记得赶紧
1: 搜，聊了两小时了，
0: 对，从哪里找到我们啊？这个视频端是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都可以找到。
1: 对，好，我们。

0: 党史回响，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史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诞生的故事。1921年6月初，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上海，一位是荷兰人马林，一位是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两个人到达上海之后，很快联系上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和李汉俊。几个人聊过之后，达成了一致的想法，现在时机成熟了，得赶紧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把中国共产党成立起来。随后呢，李达、李汉俊写信，分别和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商量，最终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敲定之后，他们立刻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还有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发通知，要求每个地方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会。最后呢，参会的代表一共有十几位，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继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另外，包惠僧受陈独秀专门派遣，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也全程参会，而李大钊、陈独秀因为手头工作太忙，没能够到场。当时为了隐蔽安全，参会代表对外谎称是北大暑期旅行团，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开会的地点就在不远处李汉俊哥哥李书成的家里，也就是当时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在的兴业路76号。1921年7月23号晚上，中共一大在上海正式开幕，这次会议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会上顺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负责记录。会议一开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先讲话，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同时简单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基本情况，还建议大家把会议进展及时上报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之后呢，代表们一起敲定了本次大会的任务和具体流程。到了7月24号，各地代表轮流发言，汇报了自己所在地区的党组织、团组织的建设和工作情况。25、26号两天会议暂停休息，专门让张国焘、李达、董必武三个人起草党的纲领和后续的工作计划。27、28、29号代表们连续开了3天会，逐条细致讨论、修改党纲和各项会议决议。然而到了30号晚上，大家正在开会讨论时，突然有一个陌生中年男人推门闯了进来，快速扫视了一圈屋子，又匆匆离开。经验丰富的马林立马判断，这个人大概率是巡捕房的密探，当即让所有人立刻散会撤离。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就赶来搜查会场。好在所有人和重要资料已经转移，巡捕什么都没查到。但此时会场已经暴露，全程被监视，上海没法继续开会了。于是代表们分批悄悄转移，去到了浙江嘉兴。最后一天的会议就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开完了。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定下了党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还规定了党的纲领

0: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第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第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第四，联合第三国际。纲领还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且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除此之外呢，在这份纲领当中还有不少相当于早期党章的规则，明确了入党条件，只要认可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真心追随党的人，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就能够入党。但入党之前必须彻底断绝和一切反动党派对立势力的联系。同时，纲领也定下了党组织的规矩，全党要有统一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各地的地方党组织必须服从党中央的管理和指导。因为当时党处于秘密发展阶段，党的核心主张、党员的身份信息都必须严格保密，绝对不能泄露。其实严格来说，这份纲领并不是正式成型的党章，但它包含了党章的核心内容，把党的名称、性质、奋斗任务、核心纲领、组织架构、纪律要求全部明确下来，有了党章的基本框架和雏形。它实实在在发挥了早期党章的作用，也为之后我党党章的不断完善修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呢，还有一段小历史，建党没多久，党的中央机关遭到外国巡捕房的破坏，原本保存在中央的一大档案全部遗失，这份珍贵的纲领也找不到了。直到1956年，苏共中央把之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存的18箱档案归还我党，工作人员从中找到了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60年，美国学者又在陈公博的硕士论文附录里发现了这份纲领的英文版。陈公博早年参加一大，后来违反党纪被开除，抗战时期还沦为汉奸。工作人员把俄文版和英文版纲领对照核实，发现两份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少量文字表述略有差别。至此，这份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意义重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才完整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我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 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正式发布2026年普通高考分数线和各分数段统计数据，全省共有41.86万名考生达到普通类本科上限的标准，较去年增加超5万。全省志愿填报配套指引同步对外发布。截至6月24号，今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了1000万人次，同比增幅超过21%，提前一个月刷新历年同期客流记录。端午假期口岸单日出入境航班客流都保持了高位平稳运行。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新增直达内地站点，香港西九龙可以直达内地站点总数升到113个，进一步加密大湾区和内地主要城市快速通勤通道，便利两地人员往来。全省百千万工程医疗帮扶持续深化，104家三甲医院对口帮扶172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全覆盖，省级财政投入5亿元，推进跨区域医院结对，有57个县域实现了常住人口净流入。亚洲智能传感器与应用技术博览会于深圳启幕，300多家行业企业集中展示机器人、脑机交互等前沿传感产品。同期正式成立了广东省智能传感器产业分会。潮汕街旅游联盟在汕头揭牌成立，3个市联合发布山海侨运寻味潮汕精品文旅线路，依托侨乡文化、滨海风光、特色美食，一体化整合粤东文旅资源。全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稳步推进，截至5月底，已经批复实施方案216个，累计撬动各类投资7420.09亿元，完成农田用地整治150.02万亩，生态修复近280万亩。南海区发布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推出购房电子消费券、全域普惠托育、老年健康服务等27条配套举措，构建生产生活服务业双向协同发展的格局。广东启动2026年3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本年度全省计划招募大约3000名高校毕业生赴基层乡镇开展支农、支教、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服务。 横琴实验中学完成全球设计方案征集定标，学校规划60个公办教学班，作为横琴新区首所公办高中，建成之后将补齐片区基础教育优质公办学位供给的短板。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2: 嗨，我是亮亮，
1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1: 你好，我是刘红。
14: 亮亮加刘红，
13: 一个超级乐天派，
14: 一个斯文有点帅，
1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15: 自由自在。
1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2: 哎呀，有没有一种要放假的感觉？
11: 太有了，特别是我们最近都在准备这个暑假的行程哈，就觉得假期越来越近了。暑假一开始，也就是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到诗画江南，会去哪里呢？像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2: 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比如说有几大亮点了。去杭州呢，我们会去到阿里巴巴转转，还会去一个特别创新的科研性的大学，它叫做西湖大学，也是一个特别网红的院士施一公。施一公院士他曾经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那么他这个大学呢，这两年也是非常有话题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的校区呢，主要的人是博士生，
11: 哇，
12: 2000多博士生，还有博士后，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摇篮。你知道吗？如果要在里面做本科生，那是相当幸福的。他是先招博士，这两年开放了招本科，大概有200个那个本科生。那么这200个本科生呢，直接可以进入到博导的这个实验室，然后都是博导来在教本科的孩子，那资源，那学习氛围。而且他大一大二呢是交叉学科的。总之我去西湖大学参观，还遇见了施一公院士，还跟他亲切的合了张影。我跟他说我们会晚点会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孩子走进西湖大学，他说非常欢迎。
11: 对，我们这次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到西湖大学，我们会去他们的饭堂吃顿饭哈，提前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学的生活。
12: 博士密度最密的大学，
11: 没错，还会去到他们的实验室去看一看啊。
12: 而且我们还会去到了五峰山，这是安吉了哈。从这个杭州过来之后，这个五峰山呢可以说是杭州的后花园，因为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这回去的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我们在里面玩好多好多东西哦。
11: 对，特别的丰富，像有射箭呐、攀岩呐、然后丛林穿越啊，还有他们因为是竹文化之乡嘛，
12: 对，卧虎藏龙就在安吉。
11: 对对对，他们的竹子特别的出名，所以我们会体验一下这个竹编呢，还有竹筒饭啊等等啊。另外，这个安吉的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12: 那可不，在那儿呢，我们如果还赶上茶还有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怎么去做安吉白茶。
11: 对，
12: 除此之外，安吉也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
11: 绿水青山
12: 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在那里说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个大大的亮点，要去上海的迪士尼。
11: 哇，大家都可以成为在逃公主、在逃王子。
12: 你知道吗？迪士尼刚开的时候是我儿子大概是5、6岁的时候嘛，好像2006、2007年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张那年的双11去的。
11: 哇，
12: 人贼多呀。但是我们在里面吃了他的这个迪士尼的套餐，这次我们也会在里面。
11: 对，我们会包2顿中餐跟晚餐，就在里边吃。
12: 迪士尼的饭还是真挺贵的，而且他有那个成人 size 跟小孩 size， 小孩 size 大概70块钱一套， 都很精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
11: 还可以，他会做成那个像米老鼠啊、唐老鸭的造型啊。
12: 我还在里面给我儿子买了一根30块钱的米老鸭，不米老鸭，米老鼠的雪糕，真好看。就孩子吃的时候都很有仪式感，你知道吗？

0: 所以迪士尼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去到那里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玩一整天啊，就是
0: 对。
1: 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另外就是晚上的这个烟花，好像也特别的漂亮
0: 我跟
1: 哈，
0: 你说，当年我就是
1: 很梦
0: 扛着
1: 幻。
0: 我儿子在我的肩膀上看完了
1: 啊，那时候你还扛得动，现在不行了。
0: 20分钟，扛完了老腰也快受不了了哈。总之这次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是去我们杭州、安吉跟我们的上海迪士尼，大
1: 还
0: 家
1: 有，对。
0: 先记得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不好？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啊，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
0: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
1: 价格还没说。这个价格呢是6888元每个人，这是6到14岁。对对，因为呢14岁以上高铁就是全价票了哈，价格就会去到7888元每个人。
0: 对了，那么在这儿呢要公布一下，如果大家要进群，赶紧来咨询锁定位置，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团呢仅此一团，所以呢位置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团一结束的亮亮呢又要带队去挪威加北极，是7月17号。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个非常损的嘎寝的哈，是10万8，但是打了一个全单8.5折，这里面包了什么呢？挪威的签证其实也不便宜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和挪威飞到北极朗伊尔城登船的那地方的欧洲的内陆的飞机，其实从咱们大湾区到上海到这个挪威，在挪威到北极，反正好几飞全包价，这也是相当相当有性价比。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挪威报一个当地团，4-5天
1: 都
0: 要大两三万，真的是。所以这次是挪威有4天玩，去看峡湾跟贝尔根，坐那个特别美的高山火车，还会在这个朗伊尔城登上去北极的游轮，而且是一艘新船呐、这艘新船也是非常舒服的，你去了就去，还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有按摩室，有这个船顶呢，在冰天雪地里可以泡着热水吃，特别出片哈。
1: 而且这次呢，全程都会有中文的这个探险队员陪伴着大家，所以沟通上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也有中餐，对，当然你想去练习英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0: 对对对，
1: 包括呢，像会去到这个海象的海滩呐、还有阿尔克山那里有数万只的海鸟。
0: 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鸟类栖息地，是那种满天满地的那个鸟。
1: 是的，
0: 太多了哈。
1: 海豹啊、鲸鱼啊都可以去追一追。
0: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比如说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

0: 编剧加导演翁子光，翁导。
1: 是的。
0: 那翁导其实是一个惠州人，然后呢，他是出生在惠州的，所以这绝对的大湾区人。然后现在是在香港。那么这两年，其实他有很多很棒的片子，他又是编剧又是导演，而且这次这个片子《爸爸》，他是用1/4画幅拍的。事实上，他在大湾区见了很多粉丝，大家都关注到这个画幅的问题。他说，因为香港的楼呢，特别适合做1/4画幅，因为它没有那么的宽，不像那种宽银幕，他用这种1/4画幅会很温馨，就像回家一样。虽然这部戏是一个真事听起来有点恐怖的这么一个片子，但是他用爸爸的这种接纳跟这种爱，把这样的一个儿子杀害了老婆跟女儿的这么一个事儿演绎的，就是你会揪着会觉得，哦，这个青云导演真的，不，青云老师演得太克制了。
1: 对，
0: 就是那么一个天大的悲伤，他可以用爱去最后去化解。甚至很多人问他说，青云老师，你在演这部戏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开始原谅自己凶手儿子？因为这是香港真人真事改编的嘛。青云就是说，其实是这个爸爸从来没有恨过孩子。
1: 这不是一部关于谁杀了谁的电影啊，而是一部关于留下来的人怎么样活这样的一部电影。
0: 其实是一个很克制隐忍，但是对演员挑战极大的电影。所以我觉得翁导演他很厉害，他在新加坡就拿到最佳导演奖。然后你看刘青云又喜提了这个影帝啦，然后刘青云那个儿子去演凶手那个，他又喜提了新人奖，演他老婆的喜提了最佳女配，就在一届的金像奖上，这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爸爸》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翁子光的专访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现在在路上，我现在也是在东莞的电影院里。那么坐在我旁边这个就是香港导演翁子光老师，有请翁导。
4: 大家好，我要说粤语还是说广东话呀？
0: 你其实广东话普通话都好好哦。
4: 那我你想我说什么？
0: 因为我们这个台是广东广播里面唯一的普通话台，因为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
4: 那我说普通话啊。
0: 可以，来您赶紧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电影《爸爸》，6月27号要上画的这部。
4: 我拍了一电影叫《爸爸》，就是去年前年其实已经在香港上映了，经过我们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大陆地区跟大家广大观众能在电影院见面，非常的高兴。这电影是关于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他有一个儿子，他儿子犯了一个过错，其实他是有精神病，有那个叫视觉失调的病，有一天晚上把自己的妈妈跟妹妹杀死了，这么一个惨剧。这个爸爸到底怎么自处，怎么跟这个活下来的这个儿子相处，怎么去好好的收藏自己对太太跟女儿的那个思念，到底怎么能振作做人。其实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悲剧，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励志的电影。
0: 对，大家不要有心理包袱去看这个电影，因为我自己看完之后就觉得就是叹了口气，人生有的时候真的是像戏剧一样夸张，但是你总是要生活的，就是你必须 move on 往前走的。其实你拍这部戏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因为它又是真人真事，大家会有点对号入座的感觉。
4: 对，我是跟这个真人真事的这位爸爸简先生有借书，所以知道了他的那个情况。我觉得拍这个电影很难的是，因为我过往也有一直有拍一些相对比较写实的，甚至乎是取材真人真事的电影，但是这个呢，因为我是有接触到真实的爸爸，而且这个故事这个家庭的惨案其实对我来说它更多像一个家庭的一个以家庭伦理为主题的电影。我到底能怎么把他家庭核心这个爸爸对这个家庭付出的爱还有他的思念用一个电影影像化出来，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我要平衡到一个想法，就是我等于那个爸爸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感觉有一天我要把这个电影拍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是转达了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家庭的爱，就是我希望更多人像我一样在跟这个爸爸相处的期间里面学习到体会到他这个爱，可能有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
0: 所以我在采访青云大哥的时候，他一直有很多观众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原谅这个儿子在这部戏里面，然后青云大哥就说，其实爸爸从来没有怪过这个孩子。所以他当他说这句话说，我们现场都会很感动，这可能就是亲人的这种感觉，就是他很复杂，爱呀恨呐，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甚至说不清楚，是吗？
4: 对，你刚刚说的真人真事的东西有时候比戏剧更戏剧化。我觉得有时是真的，有时候好像哇，

0: 真实的发生的事情编都编不出来的感觉。但是我跟刘先生，就是跟刘青云先生，就是一起合作这电影的时候，大家很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不是用一种很典型的那种悲剧的方法来处理，有时候可能是挺安静的整个电影，有时候又甚至乎在回忆里面有挺美好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拍这种人的那种曾经留过这个痕迹，在我们人间留过的痕迹里面是苦中带乐的，而且两个有相互的关系，甚至乎你有多么的，好像刘先生说的，你有多么的痛苦就代表你曾经有过多么的快乐，就是曾经美好的东西你破碎的时候就必然会带来痛苦，这是人生的滋味。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滋味那么具体的拍出来，然后大家看完之后有所体会，然后对照到这生活里面的，这为你带来力量，这才是这电影最大的价值。
1: 好，那今天亮主播呢是在东莞路演的时候，我们爸爸马上就要上映了这个电影哈。我觉得每次喊爸爸的时候，我自己都得，哎，我想起来父亲节啊什么的，就好像说到爸爸这个词，你就会很亲切，很自然的就会咩咩嘴笑哈。所以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大湾区的朋友来赶紧做个推荐？
0: 首先我就是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啊！我不知道在这个出街的时候已经父亲节没有，但我觉得就是要表达一个母爱啊，或者是母子情啊，母女的感情，就是母亲跟自己的感情，好像比较容易表达的。
1: 对，
0: 父子情其实挺难表达，有时候好像同爸爸讲也，爸爸跟你说话好像欲言又止。
1: 这是中国爸爸的。
0: 对，这是中国爸爸的这种华人的那个世界里面的那种爸爸的那种难以表达的东西。但我觉得我们到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有那么多的新的那种想法，我们就可以打开一点点，怎么跟自己爸爸说话，如果你是爸爸你怎么跟孩子说话，我觉得可以打开一点，多点沟通，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
1: 那我们这个电影爸爸让你也拿到的是新加坡的导演奖，对不对？然后那个刘青云拿到了影帝，这也是你有想到吗？这么多人会喜欢这部电影？
0: 当然主要是我拍电影很多时候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商业跟那个，我希望啊商业跟艺术能结合。我在刘先生能得到影帝的时候我非常开心，金像奖他得奖的时候，我在台下看着我眼泪下来，我是感觉我们终于做到了，就是那个角色跟演员合一，就是我们一起合作去做的。而且我跟刘青云合作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愿，作为一个导演，就每个导演都会有自己的心愿清单嘛，他在我清单上面很顶牌的位置，所以这次算是完成了我一个心愿。而且我觉得真正做到了，就是我们这次合作完之后，就是感觉好像有一次我听到刘先生说他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感觉就是好像哪怕是表演啊，可能对这个世界，或者说透过一个电影怎么去表达一种爱，或者一种我们自己的态度，也感觉有一些新的东西。我希望这个新的东西是可以延续下去的，然后新之中又会有变奏一些更新的东西。我希望我们一直拍下去，也希望，因为我的电影很多时候没有很多部来到大陆供应，我希望未来有很多，但是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去电影院能看到我的电影的话，这个爸爸这部电影6月27号希望大家去看。
1: 好吧，6月27号约定大家一起去看我们大湾区的电影啊，我们香港电影爸爸。
0: 谢谢各位，我希望各位生活愉快，
1: 谢谢。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1: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 八，十四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

0: 分享移动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一起畅享移动新生活。系列广播剧《一路同行》。
1: 广铁 U 彩提示您，本次列车全列禁止吸烟。
2: 糟了，还有半小时，关键赛事直播要开始了。哎呀，今天车上这么多人，比赛怕是没法好好看了。以前坐高铁，人一多网速就慢，有的时候刷短视频都能卡成马赛克了。
3: 这种感受啊，我太懂了。长途旅行本来就无聊，想靠滑手机消磨消磨时间，没有想到啊，网络直接拉垮，想看比赛发视频都费劲，浑身都不得劲儿啊。
2: 你看你看，我已经断断续续在转圈圈了，画面一直在加载中。哎呦，愁死我了，怎么办呢？
0: 别慌别慌，我早做好准备了，全套移动出行网络三件套都带上了，有了它们，保准让你们的网速妥妥的。
2: 真的吗？你不会骗我吧？哎，我先看看你的手机。
4: 这次进攻老塔罗球停得不错，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的机会。
2: 哎，真的哎，一点也不卡顿，画面这么流畅。哎，快说说，你都准备了哪三件套？
4: 在禁区里。
0: 来吧，展示。嘿嘿，这第一个呀，就是高铁加速包，只需5块钱就能用整整4小时，还有100G 大流量，专门接入高铁专网，不仅玩游戏不会卡顿，刚刚啊我还和女朋友打了视频电话，流畅的很呐。整个高铁啊就是移动影音室
3: 啊。啊，什么这么划算啊，我之前从来没有了解过呀。哎呀，这下路上啊看直播就有指望了。
0: 嘿嘿，不止高铁加速包，像爱看足球比赛的球迷还有专属的咪咕套餐，首月仅需9.9元，还额外赠送50G 定向流量，上百场赛事随便看。平台不仅有专业的解说员提供赛事解读、战术解析，还支持多视角切换呢。
2: 哎呀，这不就是为我们这些球迷量身定制的服务吗？真的太棒了！
4: 卡尔判罚了点球。
3: 哎，小伙子，那要是去景区活动现场，想开直播分享，遇上人群密集、网络拥堵，该怎么办呀？哎，我呀，以后还打算做自媒体博主，想着遇到一些好看的风景啊、美食啊，都跟大家分享分享。这要是在户外直播，网络不好、卡顿，哎呦，好影响粉丝量和那个什么什么浏览量的。
0: 姐，这时候啊，就要请出最后一件，超级直播神器华为随行 WiFi X。搭配移动专载网络服务，足足16根天线，360度捕捉信号，就算现场人山人海，直播画面啊也清晰不模糊，再也不会糊成马赛克。不管您是沿途拍风景，还是现场实时分享。

0: 信号都是稳稳的。
1: 哇哦，三件套各司其职，出行上网、观赛、户外直播全都兼顾到了。哎，那开通使用会不会很复杂啊？
0: 一点儿不麻烦，通过线上 APP 就能开通加速包，订购观赛流量，华为随行 WiFi X 开机就能连，不用复杂设置，省内高铁全线都适配，日常出行完全够用。
1: 哎，那啥，办理渠道都有哪些啊？
0: 线上移动 APP， 线下营业厅都能办理，有任何网络问题随时找移动客服，响应很快。
1: 哎，那咱们到站就直接去营业厅咨询，把这套出行三件套给安排上。嗯，以后出门再也不用愁网络了。
0: 广东移动出行网络三件套，旅途追剧、实时观赛、户外分享，一站式搞定。出行全程网络流畅不间断，旅途娱乐两不误。更多详情可前往线下移动营业厅或登录中国移动 APP 咨询办理。好网络，好宽带，好服务，选移动。惠民提速，开启 AI 生活。
2: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3: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2: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3: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0: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

0: 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 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

0: 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 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

0: 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浜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0: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

0: 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1: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河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4: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3: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4: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话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话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4: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3: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新型机电产业发展工作，提出一波大湾区科创资源联动港澳科研平台，从技术攻关、企业培育、市场拓展多方面发力，加快建设世界级新型机电产业集群。深圳前五个月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32万亿元，同比增长31.1%，进出口规模持续位居内地城市首位，跨境电商机电产品出口拉动作用突出。记者谢欣报道，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广州中院举办禁毒新闻发布会，同步联合7家基层法院集中宣判12宗毒品案件，15名被告人获刑。本次宣判全部适用财产刑，落实打财断血双重惩戒。近一年，广州全市法院审结毒品案件296件，469人，一审重刑率30%，同比提升5.7个百分点，财产刑适用率99.49%，罚没总额超1000万元。西江今年第一号洪水形成，省内水文部门持续监测干流沿线水位变化，沿江各地落实堤防巡查，群众转移预案，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广州地铁多条新线建设提速，8号线北延段盾构顺利始发，12号线、13号线二期施工进度超过90%，轨道网络完善，持续便利市民出行。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圆满收官，这场被誉为是水上 F1 的赛事吸引了线下游客25万人次，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1000万，有效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发展。当地时间6月25号，法国遭遇近80年最强的高温热浪，全国多地气温突破摄氏40度，几千所中小学临时停课，医疗急诊接诊高温相关患病的人数大幅上涨，当地紧急开放多处纳凉场所，保障民众的安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必演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9: 嗯，
8: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必演入。
9: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8: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9: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8: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9: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8: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 可以，
9: 完全可以，
8: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9: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8: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9: 对，但今年来了呀。
8: 对呀、今年我们
9: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8: 对，
9: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8: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9: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哪呢搁哪呢？
11: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林出发咯。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晚上好，各位，19:08，欢迎大家来到这周最后一天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哎呀，晚上好，小老鼠。哎，晚上好，我们的彭，哎，彭迪好久没来了哦，好几天没见你来了哈。这个昨天隔了一天，感觉好多人都忘记了咱们今天还有直播这事儿，是不是少了预约，没有提醒啊，都没有想到还有这茬儿啊。没关系没关系哈，反正随时想到了随时进来。如果你有听爽姐录播的话，你应该就知道她跑哪儿去了啊。她今天去到了东莞的沙田哈，继续有一个龙舟的一个活动啊，她需要去现场去进行这个直播以及主持。那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了啊，那这实打实顶了她三个星期，朋友们啊，这下周一包把她拉到你们面前，好吧，让她给你们好好说道说道。也感谢大家哈，谢谢小老鼠，连录播都这么支持，不容易。

好，那么这两天呢，在我们大广东呢，因为又来台风的关系哈，这个天气非常的恶劣，不太好，甚至好多地方都又是淹水了啊，又一下超出了这个大家的一个排水的能力了。所以各位啊，真的要出行要注意，尤其是那些骑车的啊，单车也好，电车也罢，这个水要太多的地方就等一等吧，啊，宁可晚回家，都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于危险的地方。

应该不会看不到了哈，周一包邮的哈，周一真的包邮的，就冲他正常上班他都得回来上班了啊，没有其他任务就不会出去的了啊。没有冒泡，家人们都担心着，没事儿，你那这个就考验大家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对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各种活动是否关心关注了啊。但凡你们平常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注我们各种的视频号啊，抖音号啊，都会有的啊，包括爽姐这几天去进行的这个户外的这个活动，它都有一些切片，都有一些片段，都有短视频的，你们看一看就知道了啊，活着呢。活蹦乱跳的，放心。

再见不到他是不是都怀疑爽姐被封杀了啊，或者出什么事儿了，然后我们呢一度的极力掩盖 把消息封锁，不让大家知道，是不是啊？不至于，不至于啊，反正就是每个主持人都在他们自己的任务当中正在努力的在做好啊，做好每一个我们领导派发的任务，相信我们哈，我们都在自己的岗位发光发热中。

那反正呢，就是不管在哪儿，都一定要大家鼎力支持啊！我们做的东西、做的事情呢，虽然小，但是也是社会当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包括我们的这个龙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那其实是不是要么是文化，要么是我们身边的这个安全警示教育，这些我们都是不能忽视的。 啊，那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呈现的这种直播，总是给大家介绍啊，广州也好，广东也好，各种好玩的地方，值得一去的景点，也是为了把我们大湾区啊最好的一面，通过电波，通过直播间展示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和认识啊，我们原来有这么多值得骄傲的、值得一去的一些好地方。 是吧？那也是一来也促进了我们的旅游，也打响了我们广东的这样一个旅游名片，对不对？那所以还是很好的事情。我也相信，此时此刻，如果在收音机有部分外地的朋友们，在外省的朋友们，他们通过收音机能够听到我这个声音，听到我们的介绍，他依然可能会对广东、对广州会心驰神往啊，他会把它列入到未来某一天的这个计划当中。我觉得这 未尝不可啊。那如果是有一个人真的说因为听了浩浩的介绍而去的，不管是吃的还是玩的，那我觉得我就功德无量了。

留下了心。甚是想念越想生活派的两位主持人呢、啊，我是其中一位啊。你想念两位还是想念谁呀、啊？还有哪个？嗯 ，OK OK 啊，爽姐的确是很久没有听到她声音了。昨天她的录播哈，昨天没有听吧？甜甜圈，这个爽姐昨天还专门录了一期节目啊，专门录播了一期，虽然人不到，但她的声音先到啊。而且她这个录播不是说以往的这个内容啊，是新鲜的啊，就还。透露了一下他今天的一个行程，说为什么这两天不能跟大家见面啊？有认真听的就知道了哈，小老鼠就知道了。所以呢，没事儿啊，多点开我们的这个收音机，点开我们的时间，就是不管人在不在，我们的声音呢依然是可以陪伴大家的，好吗？

0: 没关系啊，什么时候听都行啊，好好想念两位搭子啊，我们也想念大家呀，那你们要经常出现呢，多点来，让我们记住大家的 ID 啊，像我们现在家里几个熟人啊，几位特别熟的人，但是我们嫌不够多啊，希望能够多几个，就不用考验我和爽姐的记忆力啊，你们多来几个铁粉，多来几个忠实拥趸，我哋一定会记得住啊，我哋唔会漏任何一个人嘅，放心吧。
1: 丽江留下红树林荫香，佛山乡有南。

现在播这首歌叫做《听见广东》哈，应该我们广东台的老粉都知道了。有没有在里面听出玲玲姐、玲玲老师的声音？有没有听出高娜老师的声音呢？

晚上好啊俊尚，昨天今天都有金亮在李爽身边才放下心来，不至于吧瘦瘦啊，这爽姐这么大人了啊，也丢不了丢不了，她又不是大晚上去什么特别危险的地方啊，虽然爽姐是有姿色，但是人家是去工作啊，一定要金亮在旁边你才放心，是什么情况？<笑>

对啊，而且她不是什么柔弱的小妹子，人家东北妹子，而且又天天喜欢运动，喜欢徒步的，说不定那一拳抡出来还有点杀伤力的喽，你别说。OK 啊，反正不着急啊，说了周一把他带到你们面前就带到你们面前，好不好啊？确定的，一定的。昨天没听，不着急啊，天天听就好了。那么大家没事依然可以看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几个小黄车里的东西。趁着这个周末哈，就拍拍的该拍的拍，因为周我平常我们一到五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忙啊，对于这些货品啊什么时候到啊，不一定能够及时的留意。那么所以呢，这个周末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购物的时间嘛啊。依然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一号链接放上来了啊，一号链接的这个啊谢霆锋的意大利面啊，意大利意粉啊，所以这个味道。反正已经有朋友已经拿过了啊，已经有朋友已经买了，那也期待一下他的回馈。还没有尝试的话，建议大家也一起拍一拍啊，一起试一试啊。我们谢霆锋的啊，风味派的这几个真的是啊，特别实在。那些料啊，那些东西，就是霆锋他在这方面真的不会马虎的啊，一点都不会生疏啊，非常淡正来做啊，执正来做的。对于美食啊，对于这些。好多的一些细节来讲哈，所以大家也是可以相信一下整个品质啊，相信一下这个品牌。那包括二号链接啊，二号链接也是我们的69.9元四箱的风行纯牛奶啊，风行纯牛奶四箱40支啊，69.940支的纯牛奶，所以这样的一个性价比也是不用我多说，是吧？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那正好现在拍的牛奶呢都是六月份的啊，现在牛奶都是六月份，非常新鲜啊，非常新鲜。所以呢，有兴趣的话，一定一定啊，不要错过了。

是不是啊，俊生啊？找天让他给你耍几耍啊，给他点啊，说爽姐给我来个跆拳道啊，给我来个散打啊，来个什么咏春什么的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再不行，真的这个瘦瘦还能递个擀面棍儿。

昨天节目是不是只有一小时？昨天是一个小时，是严学，那个自由自在的严学专场。然后下后面半个小时，后面一个小时是爽姐的录播啊，爽姐的录播。有听吗？野马哥，想念他还不听他，听叫他的声音。昨天的录播是爽姐专门录的哈，专门自己制作的，人到不了啊，但是他的节目不能断，所以呢，昨天节目也是介绍了很多东西的啊，甚至还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两天你们还是见不着他。 所以那些问爽姐又去哪啦，为什么今天还是我呀，为什么今天还是单播的人呢，哎，就证明你们不够关注他了哟。

0: 吴先生的这个意思说，东北人来到我们广东会不会入乡随俗，天天洗澡？其实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说平常很少洗澡，或者说一两天洗一次呢？这个跟气候有关，这个跟气候有关。就这个不是他们的文化，也不是地域的习惯，能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天特别的冷，然后人基本上每天的这个运动啊，这个出汗啊，或者是基本上身体很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毛孔啊等等这些，所以他不需要，或者感觉是就算几天一洗，他也没有什么体味啊，就他不出汗，他就没有什么汗味啊。平常可能就是天在这么冷的情况下，他只能在家里在炕上在保暖啊，或者在家里面进行这样的一个保暖。他就是洗澡呢，就是要脱掉，全部脱掉，特别的冷，然后还得用浴霸。而且呢，在那边的水，大家知道吗？有时候东北的冬天呢，严峻一点的时候呢，都零下二三十度是绝对有的啊，十几二十度，二十多三十度是绝对有的。所以那里的水都快结冰了，那所以洗澡也不方便，这也是一个点，就不方便洗澡，不像我们这里自来水啊，各种江啊河啊正常流，它那边是没有的，都冻了，全都冰封了，朋友们。那所以的话，这很多的客观原因导致他们好像并不会说每天都洗澡。那你要拿我们广东大夏天，有些人一天洗两次澡，一天洗三次澡啊，起来洗一次，晚上洗一次，这个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人受不了，因为人太热了，你一热身上的汗就会黏黏的，或者你久而久之，像我们男性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汗容易出来啊，我们的汗啊，或者是整个体味就会容易很难闻，就会很难闻。所以的话呢，就这种情况。印度就算天天洗也非常大体味，那你要看看印度那边的水质怎么样。你为什么不想想他们的恒河呢？啊，人家那边的水跟我们的水能，我都怀疑。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吴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

0: 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个时段的19:33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啊。啊，反正刚才也聊到一点，就是不是地方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不舒服了，觉得你汗多了，觉得你难受了，你就会去洗澡。所以的话，基本上如果他们到我们这边呢，顶多是说跟他们通常的生活习惯有点区别。就如果他在那边可能通常比较冷的一天。

天两天洗一次澡，或者三天洗一次澡，到这里可能一天都不洗都不行，可能半天都要洗一次澡，很正常啊，很正常，因个人而异，因个人而异。所以呢，你别说洗澡这个点了，咱就说很多云贵川的朋友啊，或者是湖南的也好啊，江西的也好，就是那些吃辣大省啊，朋友们，吃辣大省来到广东住久了都会被广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吃辣的功底可能会减弱啊，吃辣功底都会减弱，可能住了十几年二十年以上的云贵川人类似的哈，可能都没有说当地天天吃麻辣火锅能保持住那种吃辣度那种感觉，就是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啊，因地制宜，到了不同的地方一定会被那里的文化天气啊等等生活习惯所影响啊，所熏陶，就没有办法和跟自己在老家跟在本家一样完全一样的，这肯定会多多少少有点区别和影响的啊。

0: 晚上好，小蛋糕，晚上好。刚刚手机充电去了，没关系的哈。今日落雨，今日落场落班雨，还好我搭嘅班车迟到六分钟，周末去 happy 可以啊，冇问题啊，六分钟啫。人生虽然唔少个六分钟加加埋埋就有好长嘅时间，但系谂住周末可以去 happy 咧，迟就迟少少啦，可以俾你更多嘅心情去准备啊。
1: 舒服，狼狈演出，突然还回想起了全部。
0: 竟然见到师兄，是高中的师兄，定是大学的师兄先？

再提醒一下，20号刚才已经有人支持了哈，非常感谢20号的这个陆有业的沐浴露啊，已经有人拍过实打实的说很清爽很好用，再一次证明我们推的东西不会差的啊，没流嘢嘅，没差嘢嘅，没 cheap 嘢嘅，一定是纯嘢嚟嘅，所以各位啊，请信任，请支持。

Hugo 我都有啲熟喎、哦、，Hugo Fang 系。是哪个学校的师弟还是师妹呢？啊，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反正其实世界挺小的，总是会不经意间遇到一些故人啊，遇见一些熟人。全部我对你有何继续执迷不悟。你们有没有试过在街上突然遇到哪个小学同学，或者是哎以前的幼儿园的高中同学，或者是好多年不见的什么老友那些，有没有经常？突然某个吃个饭喝个东西啊，哪怕逛个街突然能遇到啊，那种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机缘中的巧合。好，那么呢还是照例啊，我们周五的节目呢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些周末好玩的地方啊，好玩的地方当然还是主要是针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哎非常值得去的，尤其是我们广州哈，广州。那么我们既然住在广州，既然我是广州人啊，既然我们单位也在广州，我们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那还是很有义务啊，去把我们广州的一些美好的地方，好的值得推荐的地方跟大家多多宣传啊，多多去留意一下的。那么都有哪些呢？比方说哈，这周末我们可以去这个官坦农业公园。官坦农业公园在哪儿呢？就是当官的官啊，官坦克的坦，官坦农业公园。那里呢有金色的向日葵花海啊，一大亩百亩金色的向日葵花海，特别特别大，还能拍到地铁和花海同框，就是地铁会在上面开过啊，下面是一片全部啊金黄色的花海，所以这种的话，喜欢拍照的人一定要多去啊，特别的特别的出片，免费开放。那地方呢在南沙，在南沙的东冲镇。那直接四号线到东冲站的 A 出口就到了。其实现在不要说觉得南沙很远，就是以前觉得南沙挺远的，如果只能开车去，而且那会儿还是开发区的时候，还是开发中的时候啊，过去也没什么好玩的啊，也很不方便。这个地铁坐出来之后还得再坐公交再转来转去，但现在呢我们地铁越来越发达了哈，地铁线路越来越多了，站点越来越多了，所以呢直接坐过去，那哪怕在地铁当中花一点点时间，那整体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啊，比较舒适的，明白吗？那所以还有第二个呢，如果喜欢美术的朋友们呢，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广美的美术展第三期，这个是什么呢？广美的毕业展哟。啊，广美的毕业展第三期。那通常来说呢，每一期的这个每一学年的这个毕业生啊，他们都会拿自己的这个毕业作品来说话啊，毕业展，把他们毕业的所有的话拿来展览。那可能这个呢也会成为他们啊毕业啊，或者是等等学校啊综合的一些评价，又或者是对他们以后毕业之后就业方向的一些参考，可能都是啊，来自所有美术爱好者，来自行业内专家人士啊，来自行各种同行啊，甚至是其他的这个学校的一些同专业的朋友们，来自他们的这些评价也好，看法也好，建议也好，可能都会对他们以后的发展呢，哎，有非常大的一个深远的一个帮助，对吧？那所以广美毕业展最后一期啊，汇聚了国画、油画、雕塑、文物修复等等的作品，所以呢，风格也是特别多样的。不管大家纯粹为了看展，还是想了解一下，因为我就经常，因为我跟大家说过，我是个喜欢看剧的，喜欢看戏的，那我就会经常回我的母校看我的这个啊，我们有这个表演系嘛，表演系它每年都有毕业大戏。毕业大戏我基本上我都会回去看啊，最后就基本上不会错过的，就通过这种方式，一来呢也当回学校走一走，二来呢也算是维护一下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很不错，我觉得这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广美毕业展呢是18号到27号都有啊，18号到27号，今天没有了，明天最后一天，门票还是要有一点的，10块钱不多啊，10块钱支持一下嘛，人家四年磨一剑不容易啊，不容易，就在广州美术学院的美术馆，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就直接去看一看，地铁8号线小港站 A 出口啊，地铁的8号线小港站 A 出口。那么提示一下，2026年广州美术学院本科毕业展呢，它是不开放现场售票的，就你现场不能买票
啊，因为他在而且这个地方是在大学城校区啊，大学城校区，所以的话呢，这个只提供网上预约和售票服务，所以你可以去大麦玩啊，也可以在这个广州本地宝点私信发送广美就获得购票入口啦。啊，他现场不能买票的，各位留意一下，不要说去到门口，哎，怎么不让我进啊？啊，不是说卖票吗？提醒一下，要网上预约和售票服务。所以有兴趣的话，一会儿可以再问我。那如果觉得没兴趣的话，那咱们就过了啊，不着急。

第一次在抖音见到我本人，声音比本尊年轻10岁，这是夸我声音好，还是夸我人长得着急呢？我自认我应该长得跟我的年龄还不符吧？难道我声音

反正大家如果想见浩浩本人的话呢，就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哈，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和这个抖音都可以看到，同时我们的乐听也是在一起直播的。那么也大家可以劳烦在乐听哈送上你的小心心哈。今天先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燕玲同学啊，这位来自惠州的燕玲同学，今天先种在这里。 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是这意思吗？啊，扎根也可以啊，也可以。如果你的意思是留在这里听的话，那我们啊举双手赞成啊，举这个热烈鼓掌，热烈鼓掌。

好，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青州微笑大展啊，这个展叫微笑大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微笑啊，它跟微笑关系不大，它是干嘛的呢？就是啊，我们平常要去山东才能去看什么青州的佛的造像什么的，那这次呢不用去了啊，直接在我们广州就有了啊，广州就可以看到闻名世界的古青州佛造像，而有62件国宝石刻齐聚啊，可以说很震撼。喜欢看这些国宝啊，喜欢看这些造像啊等等的呢，哎，20号到12月19号这个展就比较久了哈，6月20号整个下半年全包了啊，整个下半年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啊，广州艺术博物院的1号楼啊，1号馆，地铁呢12号线的赤岗塔站 B 出口就到了。啊，12号线赤岗塔站 B 出口，那么这个还是需要一点点的这个，门票的啊，79的门票，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在北京听广东卫星广播吗？哇，您还是第一位在这么远的地方来跟我们打卡的人哈，你们。基本上我们现在家人都是在广东啊，这个广东的其他的城市各个地方，但是其他的有人说自己在啊，最远是小蛋糕了已经啊，最远在小蛋糕河北啊，这个北京行，这个地域又刷新了哈，更远的 OK。 这是提供种植科技，种在路边居民会讲，明天把太阳花带到普星党群服务中心哦。

大学以前的同学基本都不记得了，谁说不是呢？很多小学啊、初中啊，那些自从这个报了名、这个毕了业之后，可能真的是说句好听的叫做见面机会不多，说的难听的可能真的老死不相往来，就是你可能平常在学校里面就没什么交集啊，平常就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别说关系一般，就算关系很好，可能因为毕业各奔东西的缘故。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小时候又没有什么微信，又没有什么这么多的联系方式啊，顶多 QQ， 顶多 QQ， 手机也没得用，所以后面就不知道了。而且很多时候你要打是打座机，就你要找某个同学问他作业啊，问他什么呢？你是打他家里电话的，现在还有多少人用家里的电话座机呢？基本是没有的了，基本是没有的了。所以的话，就直接各种主观客观的原因吧，都会导致跟很多的一些固有啊一些朋友呢失联啊失联。 李爽爽呢？爽爽下周一出现啊！爽爽下周一出现，主播辛苦啦！我们风鸣这边下大雨，我们广州也下大雨啊！啊，我们这个台风直接卷整个南部地区都开始席卷了，到处开始抖水跟抖啊！啊，觉得我辛苦的话，跨步点个关注呗啊，点个关注呗。那天点了关注，你又取消了是不是？我好像记得你啊。对，下周回来，下周回来，这几天都是户外活动，大家。

那当然美术的我不知道，反正以前我们学表演呢，播音主持啊这些的话，还是对形象有一定的要求啊，身高啊，五官啊等等，就还是。反正有一定的水平吧，只能是这么说，不会说一定都是帅哥美女啊，这个太绝对了。但是不会差到去边，我只想话不会差到去边。OK， 以前毕业生都有10张毕业展的免费门票到处送人啊。你是广美的哦，原来小老鼠是广美的吗？你是大师姐呀？那你现在不是闭眼进去啦？把你的这个校友卡、什么校友证，随随便便一挥是吧？哎呦，师姐请啊，来看毕业展啦什么的，是吧？你在火星哦？火星啊，这个火星，那我不是在冥王星了啊？

反正还是感谢大家啊，不管大家是我的这个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还是喜欢声音的，那我觉得能够有一样东西能得到你的赞赏，能留得住你，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成功啦。

个好觉。有听广播的习惯挺好的，我觉得偶尔听听广播，广播里面会传来很多的资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每一条都听，但是呢有时候一种声音的萦绕啊，或者有一种氛围在，那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种不同的放松的感觉，就有些人他的确是需要一些声音的哈。

什么不好。好，那么除了我们的美术的毕业展呢，还有一个叫女子美学市集啊，女子美学市集啊，女子的美学市集是广州首届的哈，首届的女子美学市集。那光听这个名字大家觉得有什么呢啊，它将在时尚天河空降啊，时间是27到28，就是这周末。这周末啊，在我们广州的时尚天河会有首届的女子美学市集。那么呢，它包括了100家的女子手作以及生活美学品牌，都是可以一次性的逛遍的，所以特别适合女生们。我估计哈，可能都是全是女生主打的，就是创业的女性们啊做的一些手作，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生活美学类的一些品牌，包括精品首饰啊，可能化妆品啊或者是类似的轻奢品啊等等，可能这些东西会比较多，尤其是手作哈、啊、类似，所以女生可能更欢迎。已经说了是首届的女子美学市集，就事关女子美学。那我可能会更偏向于女生的审美，对不对啊？更符合女生的审美，所以呢，姐妹闺蜜们这个周末就有好去处了哈，广州的，而且哎，男生们也可以带着女朋友去逛一逛啊，带上自己的妻子啊去走一走，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活动。那么在时尚天河的中区啊，时尚天河的中区，地铁3号线体育中心站的D3出口哈，3号线D3出口，就这两天哦，大家抓紧时间哦。晚上好，土鸡哥。晚上好，冰冰啊！广播你全天都听啊，野马哥不用说了，野马哥都是我们的忠实拥趸那个啊，非常忠实，对我们真的是啊非常的了解。你现在随时随地问他几点到几点是什么节目啊，主持是谁，我相信他肯定是对答如流的。

不是，聪聪，这个人家这位 Miles 进来夸一夸我，那是因为他第一天转移到这个直播间，那第一次看到真人，然后他有对比，他心中会有这个感觉。你一个老粉了，你大家都这么熟了，你突然酷酷的夸我这几句，我反而有点受不了了。不用这么客气好不好？不用这么官方好不好？当然了哈，谁都喜欢夸奖的，谢谢谢谢啊，谢谢大家对我的夸奖。所以呢，我们也是努力的做好节目嘛哈、啊，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我们啊，更多的人可以喜欢我们。你夸的可以，不夸的包可以的啊，绝对可以啊，喜欢啊、这个好会说好说多说一点。

反正呢，就是大家不管是男生女生，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些好地方，大家可以记一记哈，就不要错过。而且呢，像这种周末限定款的，大家尽量啊能够去就不要错过，因为后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了啊，也不知道后面想要再看的时候呢，要等什么时候。所以的话，建议大家哈，在收效果好某天打扮嘛，能够去的话呢，尽量就多的去感受更多的啲生活中嘅美好啦。好吧，那我们整点报时过后回来呢，开始今天的读文吧。

0: 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2026年广东高考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全省41.86万名考生达到普通类本科上限标准。6月28号开启志愿填报，全省线上线下志愿咨询服务全面开放。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2026年广东大中小学生研习南粤暑期教育实践活动今天在华南农业大学启动。活动将组织全省大中小学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的足迹，围绕追寻总书记足迹、万名学子百千万工程一线行、红色基因代代传三大主题，深入南粤大地开展社会实践，设置改革先锋、科技创新、南粤文脉、绿美广东、魅力湾区、共同富裕6条研习线路，为青少年学生提供感悟思想伟力、增长知识才干的实践育人平台。今天到明天，我省迎来大范围的雷雨天气，粤北、珠三角多地出现局部暴雨，并伴随短时大风。各地应急水务部门加密沿江山区点位的巡查，做好防汛避险提醒。昨天广东正式印发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明确将符合条件的脑机接口诊疗项目纳入到医保支付的范围，同步布局多个专业诊疗病房，推动前沿医疗技术普惠群众。记者罗俊林报道，广州市2026诚信兴商宣传月暨放心消费节今天在海珠区启动，省市区30多个重点商协会、100多家重点商贸企业参加。活动以弘扬诚信理念、推动放心消费为主题，现场发布广州市2026年诚信兴商宣传手册。今年6到12月底，广州将组织系列活动，从市到区全面推进商务信用体系建设，警示预付式消费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从2021年开始，广州有8家企业入选国家级诚信兴商典型

0: 强震感，相关部门紧急排查道路建筑安全隐患。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4: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3: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4: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4: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3: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4: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3: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4: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3: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20:09，欢迎大家来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哎，后半段了啊，咱们老朋友们又开始多了起来了啊，真开心啊！这个演唱会就不开了，只是这首歌正好是我以前追开的那个《轩辕剑》嘛，那个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嘛，特别好听啊，特别好听。胡歌他很少唱歌，但是他偶尔给自己电视剧唱的这几首啊，包括什么《忘记时间》啊，包括这首啊。都很好听啊，好好听，我们先听完啊，再跟大家聊。

这个好吃的雪糕当然在24、25号链接啦，聪聪哈，了解一下，支持一下。我觉得24号比较好一点。24号链接就是两个甜筒，然后呢3个雪条，然后还有6个杯，这个就比较全面一点，看你的小朋友每天可以换着吃，换着吃。然后25号就只有甜筒，当然25号是一些新的口味。如果你只喜欢吃甜筒，然后又想尝一下五羊的新口味，你就看一下25啊。我跟你说，我上次就跟你们讲过，五指毛桃其实不是什么黑暗料理。为什么？为什么会用五指毛桃来煲鸡，来煲这个汤？因为五指毛桃会散发出它药材，但是又很接近椰香味的感觉。五指毛桃就会有椰香味，跟你们说啊，它是药材版的椰子。所以的话，它做成这个雪糕呢，我当时第一口吃这个五指毛桃，我就跟你们明确的分享过这个感觉。第一，它的甜度比普通的那些香草啊 ，vanilla 啊，就是淡了很多，就整个甜度淡了很多。它还有很微很微的五指毛桃的那种椰香感，所以感觉是很 OK 的。就它比起我们平常的经典款的那几个的糖度，真的是调了，所以呢又很香，又很香。你能接受五指毛桃味的话，你就一定能接受它，一点都不那个，一点都不黑暗啊，不黑暗。这个Mimi跟我大家说一下那个。这个蛋筒还脆不脆？送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吃的时候，那个蛋筒应该是还脆的吧？如无意外的话，因为这个也很重要哈，这个也很重要。对对对，奶香味哈，奶香味，所以聪聪你可以给家里人买点试一试。虎门很快就到的啊，虎门应该马上就发货了，他深圳都很快就到了，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哈。冰棍桃子就没办法了，桃子就应该后面看情况吧，如果还有合适的话就跟大家这个上一上了，反正现在暂时是下了，暂时是下了，都说了都是好东西过了就没有了啊，没那么就是经常放在那里等着大家去看，你们去不去看，那我们都已经专门拿出来说，你想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链接有60多个，我们只讲那几个，每次反复强调那几个，是真的好吗？真的好吗？我们又不可能一直啊，我们讲得很细，把它捧得天花乱坠，我们都是点到为止啊，这个适度的带货啊，但是更多的是给大家传达我们的诚意啊，相信我背后这几个大字好吗？相信背后这几个大字不会给大家挑差的啊。什么叫广货行天下？能行天下的东西能差吗？啊，差不了一点啊。

是吧？这个非常脆吧？主要是我们这些包装啊，只要是冷链，它都会做得很好的啊。这个干冰袋该有的给你管够啊，绝对是管够的。包括那些冰棍儿，不可能你送到你面前就变成水啊，发过水给，就剩一根棒的那种，不可能的哈啊，所以还是很不错，很不错。均价其实就2块多钱，你自己也知道啊，这个性价比就真的很多东西啊，你可能一天还没有迈出那一步，还没有开始去买，你都存在怀疑，你都会各种的疑问、各种的顾虑啊、各种的担忧。但是，一旦你成功的拍下了一单，所以迈出第一步是很重要。建立这个信任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复购？啊，很多人都是反复的过来买，用完了吃完了重新过来买，但是不买的人他就一直在那里不买，就会在那里就不动，那可能还是存在很多的考虑和顾虑。说到底就是信任问题。如果大家真的相信我的话，你随随便便找一单，建立这个信任，你可以找一个便宜的啊，你可以说不买太贵的，或者是条件有限，先买一个10来20块的啊，十几块钱两支洗洁精，啊。7块多钱一斤，1000克的这样一支食品级的洗洁精，您觉得我们在骗你吗？骗不了一点啊，就是也不至于就骗您那十几块。所以的话，但是你买回去之后，你一用，哎，好用，而且发现性价比高，那你就会觉得我们推的所有东西都是值的啊，都是 OK 的，那你就更愿意去买第二单、第三单、第四单了。所以这个还是希望大家哈，真的啊，相信我们，支持我们，自然就没问题了。有种又脆又送到家门口的雪糕，点解唔买呢？本身就是呀，本身就是呀。五羊雪糕这个整一个运输啊，还是很这个技术啊，各方面已经很优秀、很发达的了，有经验的了啊。而且这种儿子一眼就认出来哦。邻家小孩子贼喜欢进门，恭恭敬敬的叫我。那你有没有给邻家小朋友分点雪糕啊？你给邻家的小朋友分雪糕，你儿子有没有意见先？啊！但是我记得你好像说自己要控制，还是没忍住吃了一口吧？还是可以吃的吧？偶尔吃一口还是没问题的吧？对不对啊？这么多吗？60块钱30多只，你看吧，就是孩子喜欢，夏天吃也合适，那等等的一切的感觉都是刚刚好啊，也能造成这个邻里之间的和睦。哇，我觉得这个钱花出去好多好处啊！

OK， 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最后的一个好去处哈，叫做"清河墟"啊，"墟"呢就是土字旁的这个"墟"啊。那我们广东人经常有一个动词叫"餐墟"，"餐墟"叫什么意思嘛？"餐墟""墟"呢在一个地方，它可以是市集啊，可以很多的摊小摊小贩。 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一些地摊啊、小店啊，形成的这样一个很微的集市啊，叫做墟啊。咁啊，所以我哋话趁墟就去这个地方去逛逛一下这个墟啊，叫趁墟趁墟啊，唔系不是趁墟而入的趁墟哈，土字旁一个虚弱的虚啊，叫墟啊。广东人中意趁墟嘅。那所以呢，清河四九墟啊，清河嘅四九墟。 咁就喺本周日就开始啦啊，这周日。那百年的老牌集市，品类齐全，就在地铁番禺广场站直达就到了啊，番禺的广场站 A 出口啊，然后呢，在番禺区的清河东路啊，清河市场的地方啊，有个墟。那这个墟呢，相对来说，因为这一次的开市，肯定哈啊菜啦啊小吃啦美食啦，肯定是少不了的了啊。 尤其是那里能够办一次墟的，我不知道大家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地区有没有这种墟哈，但反正我对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特别热闹啊，特别热闹，就是一个普通菜市场的一个超级进化、超级放大版，然后呢又很热闹，进了很多的新东西啊，然后又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新玩意儿，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就偶尔的话呢，有这样的时间周末就不要去错过了啊，不要去错过了。 OK， 那我们听首歌回来之后呢，开始今天的读文时间。

就是我们的这个有这样的优秀的教育，有这样的一个优良的家教的传统当中，那我相信肯定也是会茁壮的成长成一个非常不错的男子汉的啊，就有自律，有担当，那么同时呢，也懂分享，这点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哈。

那你这样的话，一份回去可以慢慢吃，摇牌食啊，就偶尔吃一个，偶尔吃一个，前提是不经常跟邻居小孩分的话。那我觉得你这六十多个还是给他们食的啊，三十多个还是给他们食的。当然，你吃完之后也可以随时随地过来复购啊，回头也可以试一下另外那个甜筒版啊，另外那几个新口味，我觉得也不错啊，也觉得也是不错的。

好，那也是开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读文时间哈，读文时间。那反正大家也可以一边听哈，一边再去看一看我们有什么好的东西啊，可以值得跟大家一起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啊和更多的感受的，好吗？好，那今天还是用粤语吧啊，今天就用个粤语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文章吧。反正每天的文章呢，它感觉都不同啊，每天的一些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悟。那也希望你们能够从简短的文字当中可以流露出来的一些东西。

成长往往是从学识和遗憾共处开始的。年少时候的遗憾是尖锐的，就好像碎在掌心的玻璃，每道纹路都清晰可见。那时总是以为人生非黑即白，每一个选择都关乎永恒。错过了一场约定，不见了个机会，又或者转身的时候未能好好地咁讲再见，这些都会在夜里面反复地灼烧，拉出一个个如果的印记。时间慢慢往前行，遗憾都在悄悄变化，它不再那么锋利，而是沉入生命的底层，变成一种温润的质地。你开始懂得有些路注定要独自行走，有些人只能陪一段旅程。那些未完成的故事，未讲得出口的说话，逐渐沉淀成心底安静的背景音，不再喧哗，却从未消失。成长是最奇妙的馈赠，是等你看见遗憾的另一面，正是那些缺口令圆满显得珍贵，正是那些失去教识你珍惜手中仍然握着的。就好似夜空需要星星，亦都需要黑暗，生命需要圆满，亦都需要留白。遗憾不是失败的标记，而是生命曾经丰盈、曾经勇敢过的证明。你开始学识不再追问如果当初，而是轻轻地拥抱那个曾经做出选择的自己。每个选择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当时的你可以给出的最好答案。那些看似兜远了的路，沿途有不一样的风景。那些所谓的错过，或者只是令你遇见更合适的抵达。你会带着这些温柔继续前行，就好像树木带着年轮，似河流带着河床的形态，它们塑造了你生命的轮廓，等你成为此刻独一无二的自己。当风吹过的时候，你会听到岁月深处的声音，是遗憾在低语，也都是成长在慢慢回应。它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共同谱写成生命的完整乐章。

0: 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止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干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33，欢迎来到本周五最后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且听且珍惜啊，过了两天后面就是爽姐，然后你们要过个4-5天才能见到我了，没那么容易了哈。不过大家也见了我三周了，也差不多了啊。再见下去，爽姐再不出现，大家真以为她咋地了，不好交代了哈，不好交代，就是怎么着都要得把她给请，都要把她这尊啊请过来。OK。今天读文又错过了其实你可以这样子彭啊，你下一个乐听 APP， 然后里面的一个电台模式你就可以一直放在那里了，电台你就算切出去声音还是在的，如果你的手机要进行其他操作的话，如果是直播的话，你可能这个画面切出去，小程序切出去它就没有了，你如果用乐听的话呢，就可以保证不错过了。反正基本上每天的读文时间就是8点到8点半，那如果你说每次你都是8点到8点半这个区间一定会有事情的话呢，那就没办法了啊。多少次我心里浮生时空的画面，多少冷言冷语汹涌的来到耳边，因为好像也不止你一个，你也不止一次错过了这个读文，你有很多人去这个错过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感受到，再不行的话呢，下次我增加一些读文的这个内容好不好，多读两篇啊。不行的话，大家如果大家真的喜欢的话，可以多读一点也无所谓，也没有说每天必须只读一篇的。

翻唔翻深圳啊？要等我咩？要等我揾日咧去深圳有戏睇，就是我有时候会回深圳看戏嘛，就深圳的保利啊，或者是反正南山那边，要么海岸城的保利啊，或者是罗湖啊。啊，又或者是光明啊等等这些地方啊，反正要正好过去。如果专门过去吃个糖水的话，总系有啲远嘅吓，揸、啊、车过去两个几钟，咁啊，斋食个糖水啊，好似问咗少少。啊，通常可能就专门过去，因为约啲大学同学啦，或者是回母校有些事情做啦什么的。通常我顺便还会去贵庙再吃点东西啊，通常是这样子。你可以那个嘛，你可以都说关注一下我们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哈，很多的朋友已经在上面跟我有私下的交流，包括他们平常拍到的好看的照片 啊做的一些画的一些好看的画呀，啊，平常有做的一些好吃的呀，都有私信交流的啊，可以更多的多多的聊天啊，我们平常的交集就不止这两个小时嘛。

OK， 说天空没有极限啊，人生也是没有极限的啊。去下载一个下边乐听哈，乐听，乐听 APP 啊，乐听 APP 哦。OK， 那么这个喜欢读文的瞬间安静一会儿，很好的感觉，那本来就是嘛。当然，我们的栏目本身也不闹腾啊，我们的栏目本身也不是那种特别闹腾的感觉。下班，哎呀。这个杰英同学九点钟下班有点早，你可以跟我倒计时，你可以说哎呀总有21分钟老班哦啊，只有21分钟老班哦，可以给啊，杰英同学淡定淡定。 OK， 那反正还是有一点点跟大家再过一过，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下次我多读一篇好不好啊，多读一篇多读一篇。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讲到几个呢，还有一些特惠啊，近期也是一些特惠，那也跟大家再提个醒啊，提个醒，只是简单的过一过好吗？一个是郑家极地的海洋世界，郑家极地海洋世界呢就是从6月11号到8月30号它都有一个优惠啊，原价是148，现在是129，这个就可以随时随地去订了。大家有去过郑家极地的话应该都知道啊，这个亲子票还是很有用的，大家没事可以看一看。

还有一个呢，之前跟大家提过的广州融创水世界啊，融创水世界也是6月17号到6月30号使用是有效的，原价198，现在是118哈，118。那么具体自己去搜一下，不管你是双人、两个大人，还是一大一小，或者自己一个人去都没问题，都没问题，都有不同的一个价位。那么值得留意的是珠江夜游的一个大沙头的码头哈，珠江夜游大沙头的码头呢，它主要是这个提前一天要预约。那么7月1号到8月31号的暑假可能就不可用了要留意一下有这些一些特别的点。那么所以，但是它是有优惠的，它是有优惠的，只不过平常去就有优惠，那么周末可以用，周末可以用，但是法定节假日和这个暑假是不可以用。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在7月1号之前，朋友们，7月1号之前都可以用。这个108现在呢98现在98，或者是反正整一个的夜游啊真的很舒服。我没事有时候会带一些外地的来广州玩的朋友们，我都会带他们去夜游。其实你说夜游有多精彩也不是，但是在这样的天气，如果晚上在不是很热的情况下，在江中间吹吹这个江风看看两边的这个灯光夜景，本地人和外地人看的感受又不一样。但一样的是什么？一样的是那种沉浸的心情，那种沉浸的氛围就类似于我们小鹏听读文的那种很安静，就很舒适很舒心的这种感觉，明白吧？那所以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OK， 那么一会儿回来跟大家讲一讲有哪些呢，如果说不想在广州待，那么从广州出发又不想去太远，有哪些景点是可以当天来回的呢我们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告诉大家。

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哈，还是非常摇滚的、很嗨的一首歌曲哈。重合度好高，喜欢裘德和二手玫瑰。哎呀，你要听实话吗？说实话，他们俩的歌我还真听得不多，真听得不多。但我又不会专门追星，我是说了我是签友哈，我顶多我承认我更偏向喜欢的一个是张学友和薛之谦这两个人啊。你说其他的组合吧，我好听我就会听一听。但是专门听没有啊？你说裘德和二手玫瑰，我还真听得比较少。但我搜的这些歌都是我自己喜欢的，都在我自己平常开车的那个歌单里面的啊，歌单里面的还是会有。但有重合的，证明我们的口味接近，好不好？口味接近且相似。像刚才我们播到的那个什么《银河快递》，我也挺喜欢啊，《银河快递》我也挺喜欢的。我喜欢一个组合叫做打扰一下乐团，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打扰一下乐团，我特别喜欢，但是他们的作品出的不多，但每一次出，我觉得，他们是唱摇滚哈，主要是唱摇滚，不管是正常的摇滚还是慢摇，我觉得都好好听。就他们两个真的是神雕侠侣啊！有兴趣的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他们的一些作品，好吧？OK，那么反正呢，广州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有几个冷门的景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广州出发当天就可以来回。有些人不想住，有些人懒得去找。那么，人少景美，而且呢，大多是免费的，还可以完美的避开人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桃花湖，桃花湖呢，在也称广东小桂林哈，既有桂林山水的风姿，又有洱海的神韵。在哪里呢？在清远市啊，在清远市的清新区桃源镇龙须带水库旁。那边就是一个超级大、很漂亮的湖，2个半小时开车过去，下午可以过去看一看啊，带上朋友过去踏踏青、露营、放风筝，我觉得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啊。那里真的很漂亮，还当然那里还有一些山间民宿，想住的话也可以住。第二个呢，就是长滩村啊，长滩村呢就是始建于这个明末，明末呢它是在典型的一个客家古村落，古村呢也是保留了这个明清期啊，这个古建筑和一些历史的遗存，就在龙门的长滩村，一站式就可以打卡到江南、岭南和民国等等的风情了，也是免费的啊，免费的。如果对明清期末期啊，这个古建筑和历史的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哎，就可以去看一看了。

昨晚我学会了游泳，这首没有哈，搜了一下没有。打扰一下乐团，反正我更喜欢他的慢摇。打扰一下乐团有一首叫晚安的，你可以听一下。然后还有一首叫 Hey Guys， Hey Guys 是唱给他们走掉的狗狗啊，离开他们而去的一只狗狗。如果大家有宠物离开自己，去听那首 Hey Guys， 哇，神曲啊！我真的觉得就他们很有才，很有才。然后想听这个反正摇滚的话他们也特别多，这个就自行再搜一搜吧，找天我专门介绍一下啊，找他们几首歌上来给他拍播一播，我觉得这里肯定是没有的。好，这里估计是一定歌单里面没有他们的歌。反正我大部分就只要是一个组合也好，一个歌手也好，你会发现他的60-70%的歌你都爱听，那已经算是你喜欢这个人了啊，已经算是你喜欢他们了。但是又不会说专门去接收啊啊，去接收啊那种感觉啊，或者是那些的话呢，还是很不错的啊，还是很不错的。OK。

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也到了尾声了。大家如果有什么这个问题想要去了解、想去留意的话呢，哎，记得去帮我们这个哎，随时随地的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有任何的东西呢，都可以告诉你们的。

稍等一下，我也发现了，应该是触发了一些关键词，妹妹，不好意思，我到时候叫小助理帮你拉出来。我们之前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投诉啊、爆料啊或者什么的，可能会设置一些关键词，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啊，可能刚才聊到了，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这个会帮您处理一下。我们有自动的设置的东西，稍微比较严谨一点，没办法，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OK 哈，也跟其他的一些新进来的朋友们一些说一下，不好意思，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设一些敏感词或者关键词什么的，可能我自己都没有留意。反正还好在还是有两个号吧，不过这些没事，因为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小助理在，有小助理在的话，他随时随地就帮大家点起来了啊。这个吓到你们了哈，吓到你们，不好意思。OK， 那么原谅，请原谅哈，妹妹多多原谅。好，那么接下来下一个地方呢，就是阿婆六村啊。阿婆六村呢，就是一个广州海拔最高的一个山村，大家有没有听过？我都不知道。阿婆六村呢，啊，晚上是可以露营、可以观星的。就听说这个地方呢，它的整个天空可以看到星星，啊，看到星星，就整一个气候啊，整个天气特别的晴朗。通常为什么可以看到星星？就一定是那个地方的质量，空气质量是很好的，没那么差。明白吗？像这种情况下还是、哎、可以这个时候呢晚上赏个月啊，看个星星啊等等的，这些还是不错啊，还是非常不错。就在从化啊，从化开车两个小时左右，直接导航阿婆六村就好了啊，直接导航阿婆六村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石角沙滩啊，石角沙滩呢也是所谓的这个北江边的小洱海。小洱海有漫画堤坝啊，治愈树荫、沙滩、天空之镜等等的这些打卡点，哇，听起来就很不错啊！都在清远，清远的话想去水库也行啊，想去这个小洱海也是不错的啊。石角沙滩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其实很快。广州开车过去，哪怕是深圳开车过去啊，这个清远都很快，就各把两个小时，这种感觉。还有这长崎古村啊，长崎古村也是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啊，600多年历史的长寿之乡，12道风味和央视春晚的取景地，在佛山的山水区啊，芦包镇。导航长崎古村啊，歧路多逢那个崎啊，一个半小时左右。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甘龙沟大瀑布，甘龙沟大瀑布啊，甘龙沟大瀑布，这是一个避暑胜地，也是整一个瀑布啊，落差是80多米的啊，什么竹林小道啊，溪水清凉啊，还是很适合徒步。也是小有门票啊，68块钱，在从化区一个半小时左右也是能到了啊。OK， 好，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好了，嗯。好，那么一眨眼呢，今天的这个直播又到了差不多的时间了哦啊，那还没有点关注的各位记得点点关注哈啊。清远农庄，我跟你说，我问很多的清远的地道的朋友，我问他们去哪里吃清远鸡比较推荐，他们都说你避开所有的茶楼，避开所有的饭店，全部直接上山，直接上那些农庄里面，这个什么农家乐里面，那些什么山间里面啊，就那些的清远鸡就特别的正宗啊，特别的正宗。好，小助理说应该把你小号拉出来了啊，虚惊一场。我们后面也会调整一下，可能刚才是很久很久以前很古老的设的一些敏感词触发了啊，触发了一些敏感词。正常来说不会不会的啊，我们每一个人哪怕是黑粉，哪怕是黑子，之前也有啊，也有一些人进来是到处开喷的，我们都不会那啥的。啊，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我们会做好自己啊，尽量成为一个大家都喜欢的栏目啊。感谢感谢感谢，希望不要吓到大家咯。OK， 预约一下，来，最后给点时间，大家预约一下下周一啊。爽姐，好像 Mimi 还没有特别的认识爽姐，是不是？啊，你这几个星期全都是我，你都压根好像没有见过咱们爽姐啊。这个人人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她，可能这个有必要让大家见一见啊，有必要让大家见一见。OK， 那么大家要预约的话，预约一下哈，下周一的7点钟，那准时呢跟大家不见不散。那么祝大家这个周末都像这首歌一样啊，美满、快乐、幸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0: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1: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0: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1: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0: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1: 赶紧锁定啊。
1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1: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0: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1: 超大，
1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1: 没错，
10: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0: 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1: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啊，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10: 高铁
11: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1: 对，
1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1: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

0: 飞花令测水质啊。
1: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0: 嗯，
1: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0: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0: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 两顿
0: 餐食，
1: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0: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0: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迈入了马年的下半年。熟悉民俗的街坊啊应该都发现了，今年下半年呢是公认的婚嫁好时节，身边准备办喜事儿、筹备婚礼的朋友特别多。结婚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很多准亲人还有准备给孩子筹备婚房的家庭都想借着这场喜事把家里好好的翻新装修一番，用心设计的新家不仅增添浪漫氛围，也让婚礼更有仪式感。最近呢，我们栏目后台和热线电话里咨询婚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听众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无忧美家的阿生来和大家聊聊婚房装修、老房翻新里的门道，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活动热线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忧美家的生哥。那最近呢，也感受到最近这股婚嫁热潮也是非常的热烈了，办婚礼、做婚房，那大家都想打造一个新家、颜值高的婚房，那这份心情呢，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得到。
3: 是的，一辈子一次的大事，谁不想把新家布置得尽善尽美呢？不过呢，聊到装修啊，很多人心里边都犯嘀咕，坑不少，麻烦也多。今天这样吧，我们呢分成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
4: 是的，没有问题。那装修呢，看似是刷墙铺地做柜子，但是实则里面呢涉及到工期、施工、设计、售后方方面面，尤其是已经订好婚期的业主呢，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那接下来我们综合三个痛点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啦。
3: 对，说到呢婚房装修，我先提一个大家最揪心的问题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也有耳闻，一对新人早早敲定了婚期，订好了酒店酒席，邀请了亲朋好友，万事俱备，就等着新房装修完工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呢，装修环节出了大问题，他们找的是零散的包工头团队，施工毫无规划，工期一拖再拖，最后婚期到了，新房呢还没完工，不仅没能在新家举办仪式，整个人也焦头烂额，好好的喜事儿添了不少糟心事儿。阿生，这种工期拖延的情况常见吗？
4: 其实太常见了，这个就是结婚的婚房里面的头号雷区了。那些零散的施工队、个人的包工头，普遍来说的话，没有标准化的工期管控体系，大多都是临时的组队，工人的流动性也非常大， 今天接这一家的活，明天接那一家的活，手头上的工地一多了，就会发现工人的工位紧缺，工期施工断档的情况特别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的工期，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一旦延期了之后呢，业主没有任何的维权依据，只能被动的等待装修了。而正规的装修公司呢，从前期的设计改造报价开始呢，就会把完整的工期纳入到咱们的正式合同当中，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装修的类型，精准的去拆分每一个施工的节点，像拆旧的环节、水电环节、泥工、瓦工、油漆、安装、保洁，每一个环节起点的时间、衔接的安排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环环相扣，就不会出现施工断档的情况了。
3: 哎，那吴永美家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保障，让赶婚期的业主可以更加的放心呢？
4: 有的。那为了彻底打消业主朋友们对工期的顾虑呢，我们吴永美家专门推出了工期延保协议，大家呢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整装的类型，明确写清楚完整的交付日期，白纸黑字，那具备我们的法律效力。我们吴永美家向所有的业主承诺，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施工安排、材料供应等等的方面造成工期延误的话，每延误一天，我们会赔付100块钱的现金给到大家，用实打实的赔付机制倒逼我们的工人管家做好工期管控，也给业主朋友们一份安心。尤其是下半年婚假的旺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是掐着点、掐着婚期去做装修的，那这份延保协议就是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啦。
3: 这个延期每天赔100块啊，这个承诺不轻哦，等于说把自己的钱袋子都压上去了。如果是工人的原因、公司的原因延期了，就得掏钱，这个底气没有实力可是不敢说呀。有婚房装修需要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这样靠谱的服务，就拨他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免费咨询工期规划和延保协议，先了解一下。
5: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3: 聊完了工期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老小区业主最头疼的第二个问题，老房翻新太麻烦了。很多街坊呢，家里房子年代久了，墙面老化，水电老旧，本来呢是想趁着婚假旺季翻新做婚房，可一想到装修就头大呀。旧房改造呢，要对接物业办手续、建筑垃圾清运等等，自己呢又基本不懂装修、拆旧、修复、施工各个环节，都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装修这件事儿干脆就搁置了。
4: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重点讲。那老房翻新的复杂程度呢，是远高于新房的毛坯装修的。那首先来说的话，老房子的第一步就是全屋拆旧了，老旧的门窗、地砖、墙砖、吊顶、旧的家具都要全部拆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按照物业的规定的话，建筑垃圾是不能随意的堆放和丢弃的，需要专门的清运人员，个人找不到合规的清运公司的话，很容易会被物业去进行处罚。那其次第二点就是呢，老房子普遍呢都会出现一些厨卫的墙体破损、管线的老化、防水层的失效等等的问题，如果非专业人员去进行拆旧的话，很容易会破坏原有的水管、电路、防水层，后期漏水漏电维修起来也特别费时间又费钱了。那装修的全程呢，又要反复由我们业主去对接物业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商家，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装修这件事了。所以说大家很怕装修，老房子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想装，而是确实太麻烦了。
3: 哎，你看啊，这个外行上手真的 处处可能都是坑，那无忧美家怎么去解决太麻烦这个问题呢？
4: 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整装呢，一站式的整装就是专门解决装修麻烦的一个事情了。从设计、选材、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服务。那咱们的业主呢，就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逛我们的材料市场，不需要挨个去对接咱们的工人，也不需要天天守在工地里面。那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户型的特点去定制专属的方案。那所有的材料呢，咱们会统一的采购、配送，品牌环保的标准呢，会提前去公示告诉咱们的业主朋友，而且在施工团队的标准化的作业下呢，项目经理会全程跟进。那我们的业主只需

0: 需要阶段性的验收，正常工作生活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1: 哎呀，这原来整装这么省心，相当于把所有繁琐的环节都交给专业团队了。那这次老房换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没有针对老房的专属福利呢？
0: 那确实是当然会有的，而且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直击痛点的。那本次呢，参加这个活动的业主朋友们呢，您家的装修全屋的拆旧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不限平方数，而且拆旧所产生的所有的建筑垃圾我们全权负责合规清运包清运处理，而且全程去对接咱们的小区物业代办所有的装修报备进场的手续，那业主完全不需要出面去沟通。那拆旧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为您的单位做除味的基础修复工程，去处理咱们的墙体破损、边角开裂等等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业主只需要把房子交给咱们，拆旧、清运、物业对接还有除味的修复呢，这些非常繁琐很累人的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帮你去搞定了。
1: 哎，等一下，那个刚才说拆旧免费不限面积，然后还包清运、包物业对接、包除味修复，是吧？
0: 嗯。
1: 那如果自己找人来拆旧清运，这个市价少说我觉得也得要一两万，是不是？
0: 是的，主持人讲的特别对，很多的老旧房子在装修摘拆旧的这个过程还有清运的过程呢，也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那今天节目给大家免费升级了，想了解自己家拆旧要花多少钱的朋友呢，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了解一下，不花钱。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阿胜，咱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婚房的翻新案例给大家讲来听听？
0: 是的，最近呢，我给我们两个的业主朋友们做的一个案例，一个是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一对90后的小夫妻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购买的，大概是90多个平方。那今年呢，准备国庆去办婚礼，找到咱们的时候呢，女业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的厨房太小了，一个人去做饭的话转不开身子，想做开放式的厨房呢又怕这个油烟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之后呢，几乎没有地方去做衣柜了，而且衣物的堆放全放在客厅的外面。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好干湿的分离，每天吹头发都站在那个湿漉漉的地面上，非常麻烦。
1: 听起来这个面积不小，但是空间其实利用率不是很好，比较低啊。
0: 对的，那很多的老房子的通病就是我们的空间布局跟不上现在咱们的生活需求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做全面的优化升级，那咱们的厨房呢改造成了半开放式的，加了一个玻璃的推拉门，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关上门，平时去打开它，那既通透又挡到一些油烟的规划了。那在卧室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规划这个收纳的情况，再做了一整面到顶的衣柜，再加上梳妆台，那原本的收纳量呢直接是翻了3倍的。那卫生间呢，我们是帮他做了干湿分离，然后洗漱区还有淋浴区呢是完全分开来的。那装修完之后呢，这位女业主就跟我们说，哎，感觉以前我们90平方很小，哎，现在呢感觉像住了120平方一样。
1: 好像住了120平方，这个其实就是空间魔法。
0: 那是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老城区的越秀区的淘金路了。那这位妈妈呢给儿子去筹备他的婚房，那房子是在1998年，20多年呢没有做翻新了。那这位妈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工期，因为婚期呢是定了10月份，她怕装不完没有办法交付。第二个就是老房子的墙体出现了歪斜的情况，墙面出现了 凹凸不平的情况，做出来的效果担心不好看。那在这边呢，我们给他签订了工期延保协议，合同里面写死了交付的日期，那墙面我们做了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呢，横平竖直整个柜子装上去，严丝合缝，非常好看。那装修完之后呢，在验收那天，阿姨自己也带了一把尺子过来，哎，误差也不到2毫米，当场呢就给咱们竖了一个大拇指了。那婚礼呢是在新家这边办的，亲戚朋友们一家人来到新的房子当中，哎，阿姨就逢人说，我儿子的新房装修的比酒店都还要漂亮呢。
1: 你看啊，这个比酒店还漂亮，这话从妈妈嘴里说出来，很自豪的，含金量很高啊。想看看自己家能不能也能这样改改的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您家的改造方案。电话记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方案是免费出，先了解一下，不吃亏，不上当。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嘞，我们来详细说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的核心福利。阿生，参加这次活动到底可以拿什么样的实惠呢？
0: 是的，那我一条一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出的四大核心福利，每一条都是针对婚房的装修和老房的翻新做的设计的，所以说您家是老房翻新才有这个优惠。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了，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监理团的团员呢，会帮你盯紧你的装修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那咱们的管家呢，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的话会砸掉重装。那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没有人帮你去盯着，有媒体的监理团全程去跟进的话，你才会有底气了。
1: 没人盯，再好的承诺都是空话。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免费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三套的方案规划了。那市价呢是需要到12800元。那今天是免费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了。那针对您家的空间不合理、收纳不足，还有风格不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帮你重新规划出三套不同风格的方案，而不是模板，而专门针对您家的设计想做婚房的，我们会帮你匹配做婚房有设计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会融入一些暖色调、浪漫软装、喜庆点缀等等的专属元素啦。
1: 是的，你看啊，设计费省了10000多，而且还是婚房专属设计师，哎，确实是很不错。
0: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全屋的拆就免费送给大家了，包拆除、包新运、包厨卫、基础修复升级，不限我们的面积平方数。而且老房翻新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拆还有清，很多老房子光是拆旧清运都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免费给大家升级。那第四点就是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去抵扣这个工程款。什么概念呢？今天您家装修如果说需要预算20万的，通过我们电台报名只要19万就可以搞定了，这10000块钱是直接减掉的，不是抵用券，不是什么的抽奖，是真金白银，合同里面写清楚给到大家的。
1: 哎，我帮各位捋一捋这四大福利啊，媒体全程护航，设计费省12000，拆旧全包省2000000，还有10000块钱我们直接减掉了，这四条其实都是老房翻新专属的优惠。
0: 是的，不是堆数量，是真正的帮你解决老房翻新的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各位业主朋友们签订了无忧美家的工期延保协议，如果说因为我方原因进行延期的话，每天给大家赔付100块钱的现金，而且掐着婚期装修的朋友呢，这份协议就是你的定心丸了，你不需要担心装不完，因为我们比你还怕延期这件事。婚期是大事，一天都耽误不起来。
1: 每天赔100块，这个承诺真的很硬气。有婚期压力的准新人，这个保障啊太重要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会担心效果图会好看但是落地翻车。
1: 哎，对。
0: 那这个问题呢，无忧美家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案。今天节目期间打进来的朋友们会额外赠送 3D 的效果图，提前看您家的装修效果， 布局的分布、装修的风格、色彩的搭配，全部都是清晰展示，确保百分百的交付还原。
1: 注意啊，我们这个 3D 效果图呢是一个限时优惠，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才有，说不定过了这个周呢那就没有了。另外大家去展厅报名，也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四大核心福利老

0: 房协定呢，还有番禺区三个名额，越秀区两个名额，天河还有四个，海珠还有三个，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0206633-9999，先把名额给占上，不花钱先了解啦。
1: 好嘞，电话再报一遍，0206633-9999，0206633-9999。婚房装修啊，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而是一个新家浪漫的开始。早一天装修，早一天住进理想中的家。各位街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在我们喜欢的时刻去聆听一个喜欢的节目，在喜欢的空间里面和自己喜欢的人此时此刻待在一起。我们喜欢的星空夜话，它来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谢谢开场金律师，看到在我们的直播公屏上面呢，喊了我十次啊！哇哦，我们的星空 loft 来啦！沉醉在你暖暖，就是喜欢在星空下面和你住在一起哦。谢谢唐耀辉开场送出的星空 loft， 然后看到静律师下单了一首歌啊。
1: 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
0: 看来唐先生今天真的哇，活力十足，已经缓过来了，对不对？连轴转之后，今天来到星空夜话还蛮兴奋的，唐先生。爱心直升机也飞起来了啊。

0: 喜欢。
1: 好的，谭耀辉也要下单一首歌哦。
0: 你和他，我喜欢。
1: 其实在生活当中的我们有没有发现呢，有的时候我们真正喜欢的人可能往往不是那种所谓应该去喜欢的人。比如说年少的时候啊，我们都有一张清单，可能我们需要去喜欢要长得高的、要好看的，要有才华的，要对我好的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照着这张喜欢的清单去找，就好像拿着购物单去逛超市啊，然后最后你发现呢，找了半天，哎，最后你可能喜欢上的，真正心动的，往往是你的清单上根本没有写的那一款。当他到来的时候，你发现他可能长得并不高，话也不是那么多，甚至笑起来还有那么点傻。但是他会在你冷的时候把外套脱下来给你，他会记得你说过你不喜欢吃香菜，然后点菜都会专门的交代一下啊，那种细碎的具体的藏在不经意间的东西，好像比任何当初设置的条件都更加的有力量，对不对？所以你喜欢的人他一定有着某种质地。今天晚上来聊聊你会喜欢什么样子的人吧。

0: 相信每一个喜欢星空的人来到星空之后都可以找到喜欢的自己啊。星空 flower 说，所以说呢，喜欢所喜欢的样子吧，希望你找到喜欢的人，也希望你在星空找到更好的那个你喜欢的你自己啊。喜欢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你喜欢的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质的人呢？比如说很多的朋友呢，晚上的11点都会准时的来到我们的星空夜话啦，开场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月点特权来互动啦。今天开场呢还看到了我们今天刚刚缓过来的 flower 啊，黄三岁啊，仙小空啊，全都刷上来啦。希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健健康康的，不要晕晕沉沉的，清清爽爽的，好不好？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接下来一个小时，希望依旧可以带给你非常享受的喜欢的感觉跟心情。谢谢金律师的烟花今天又开始燃放了，100簇的小花火在我们的直播间开始跳跃啊。金律师说呢，喜欢就是一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快乐啊，真的是很神奇的一种感觉。阿月说，主播你喜欢的人在此时此刻这个直播间里面，哈哈哈，斗胆问一下。阿月你要这么问啊，那你就太见外了。众所周知，我喜欢的人肯定在直播间里啊。这是靳律师点播的一首歌，我们的时光。此时此刻就是我们的时光，当你戴上耳机或者用某一种可以让我的声音穿透你居住空间的介质，让我们的声音飘荡在你的身边，此时此刻在星空下就是我们的时光。
1: 放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
0: Flower 说，我突然曾经想起了你说过的一句话，你说要么就是没有，要么就是全部。对，我觉得人在每一个时刻对于喜欢对于爱的感受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当初我跟你讲这番话的时候，哇，那一定是我人生当中对于喜欢这份感觉还很热烈很澎湃的时候吧。要么没有，要么全部，对吧？你干嘛在那反复斟酌衡量，像货柜上的东西挑来挑去的样子，是吧？

的天，我的云，今天好早啊！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厦门的时光是我们的时光。听李师说，听着这首歌特别喜欢这种感觉，那是一种骑着自行车走过山水的感觉。谢谢极速帅哥，小烟花燃放起来吧。那一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欢迎我们的情歌小女神，欢迎此时此刻来到我们星空夜话节目的每一位亲爱的伙伴们，以及今天晚上才刚刚触达我们的陌生的小耳朵。希望这里呢，我们用一半火焰一半海水呢，调教好的刚刚的这个温度呢，能够在今天晚上带给你喜欢的那种感觉跟心情哦。Sorry 说这个点已经吃了啊，吃了什么？如果你说这个点吃了晚饭，不是正常的吗？那你要说这个时候吃了宵夜啊，那你就是故意在炫啊，你是在馋我是吗？谢谢静静的打 call 牌哦。Sorry 说我想表达的是，我刚吃了十颗荔枝啊，现在有那么点罪恶感了啊。现在已经有荔枝了是吧？我还没有留意到哎。不古人云呢、啊，日啖荔枝300颗，对吧？当时呢，我也想着说荔枝这个东西，只要喜欢呢，你就可以随便吃啊。但后来呢，就是发现自己真的缺了这个生活常识，对不对？后来我就怀疑说，这位朋友你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不是稍微的有点夸大了？你还能日啖荔枝300颗哇？那你第二天你得牙肿成什么样子了？后来听朋友们说呢，这个荔枝最好每天吃呢，就是大概不要超过5-6颗这个水准，好吧？毕竟这个东西还真的是蛮上火的。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喜欢的东西也是这样子，就是喜欢嘛，你也得注意一个度啊，就是刚刚好的那个分寸的喜欢呢，它就很美好。然后你的喜欢分量太重的时候，就好像香水喷多了，它就会变成一种奇怪的东西了，对不对？喜欢的分量太沉重的话呢，它也会让你上火的。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是在这个小周末夜晚呢上班陪伴你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藏在时间无常的小偷。嗨，大家好啊，粤语打声招呼啊，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

0: 嗯是嗯味的嗯味是嗯味的味我爱吃胡 啊， 吃乖吃汤 and 吃 everything。 情歌小女神说，她说伟少，今天晚上提及喜欢的人，我想说在直播间里面我喜欢你了，喜欢叶哥，喜欢静姐，喜欢唐先生，还有 flower。 哦，希望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以后交到越来越多的好朋友啊。 flower 你在喊我，看来 flower 今天真的是好多了，有力气喊我了。
1: 越长纨绔比纨绔坚硬纨绔翻脸就像在翻书翻书却只翻脸书回个表情，
0: 说起来呢我还是很喜欢小周末的夜晚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星期呢上完这个夜班我就可以跟大家伙一样呢小小的休息两天呢，刚从方言版活过来，咁又多讲啲啦系嘛，我的粤语其实都还可以嘅。<笑>
1: 听到没啊，等鸡同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这里为你直播。此此刻呢，也可以通过乐听APP啊，乐视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下载到手机上面呢，现在戳开它的首页，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啊，你可以在里面呢跟我们一起公屏上互动，参与我们的乐点特权的互动啊，以及呢就是在这边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实况哦。
0: flower说呢，今天真的好多了啊，感觉自己的状态已经恢复了百分之八十啊。把这个电重新充回来了啊，还蛮不错的。最近呢，让我的手机，我为了让它可以存活的久一些，最近刚刚发现有一个功能，我可以把它调成每一次充电量最多就充到95%。谢谢静静还在闪耀今天烟花，你今天打算破自己记录吗？要打算挑战一下吗？
1: 还有唐先生啊，66朵烟花呢，就在后面排队了。我们到底会在生活当中喜欢一个什么样子的特质的人呢？有些朋友他可能会觉得幽默感很重要啊，有没有朋友喜欢那种幽默感很强烈的朋友啊，或者说这个恋人啊，就是那种你知道幽默感，我觉得我怎么理解这个东西嘛？就是我觉得但凡生活当中呢，他有幽默感的话呢，至少说明。 其实他双商都不会低的啊，就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啊，就他在描述这件事情本身，他已经耗费了自己所有的心力，就是他能够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起因、经过、结果，把所有的东西啊讲清楚，他已经耗费了自己很大的力气了。那幽默的感的人会怎么样呢？他就是在描述这件事情描述清楚之后，他还有余力，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哎。 在简单的说清楚之余，他还可以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式表达出来，把里面有意思的精髓抽离出来，然后用一种有趣的方式表达给你看。所以呢，我觉得，哎，有幽默感的人确实在我们的身边，不管他当朋友也好，或者说跟你谈恋爱也好，或许他确实可以让你的生活增色不少，对吗？
0: 啊，因为有些朋友的生活毕竟就是那种还蛮按部就班的，可能每天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没有出什么岔子，但是好像也没怎么。
1: 找到乐趣啊，所以如果你的本身的生活你或者觉得自己哦，我好像不是很有趣的话，要不然我找一个有趣的人啊，跟我一起待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趣一些啊。我怎么看幽默感？怎么看喜欢的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有45分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哦。

哎呦，阿月抛了个小瓜给我们吃哈，他说我一直喜欢的人呢，就是读书的时候哈，跟我玩在一起的男闺蜜，男闺蜜哦。哎，所以你是用男闺蜜的名义一直在偷偷喜欢他吗？还是说你喜欢就仅止于说？

0: 就是对于闺蜜的喜欢、哦、
1: 害怕了吗？
0: 是的，一首向日葵，盛开的夏天哦。
1: 向日葵不说心事。
0: 是的呢，今天呢我也为了让自己可以更清爽的去拥抱这个夏天呢，今天我是去修剪了一下我的头发。所以刚刚直播间有些朋友说，哎，伟少，我发现你今天造型好像稍微的有一些变化哦。那、这个很正常的啊、哦、其实我觉得我的那个托尼老师已经进步很大了。就以前的话，我感觉每一次刚剪完头发的那头两天都特别憨特傻，就最起码呢现在会，我觉得他进步了，就最起码不会很憨，但是对吧，就你会看到一些变化，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哇、哦、你变傻了，不会这样子，对吧，我让他成长了。对，所以很多的人他在生活当中他还是需要有人不断的给他一些机会啊，给他一些空间啊，然后还要给他一些滋养跟鼓励啊，对不对。阿月说，那你的托尼老师现在在直播间呢？他一定不在哦。他最好不要在了，如果他知道我是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我怕他下次剪头发的时候他会手抖。因为他突然觉得自己责任感变大了，他觉得哇，我可能为这位先生剪的头发，他接下来他直播的时候，在他的乐厅直播间每天晚上可能有四五万朋友五六万朋友会看到我的作品啊，我的头就是他的作品。哇哦，唐先生，哇哦，唐先生今天又给力了啊，一看就是缓过来的状态哈、哦。小火箭啊，星空号蹭蹭蹭飞起来了。所以今天有两位朋友很给力啊，一位就是刚刚给我剪完头发的我的托尼老师啊，另外就是唐先生，今天确实很给力。小女神说，伟少，我要是你。觉得你不想改变发型，你会不高兴吗？不会啊，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好跟坚持，嗯。就那个声效啊，突然冒出来的时候，还真的是啊，非常的给力，对不对？这就说明什么呢？朋友们还是刷的太少了，对不对？如果在直播间里面，这种大。的酷的特效，大家见惯了，就不会有突然惊吓的感觉了啊！啊，是吗？啊，但是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呢。嗯，我们要在这个里面找到一种平衡。其实我头发长得很快，所以呢，每一次修剪它的时候呢，都不可以说你现在修到刚刚好。如果修到刚刚好的话，哇，那完了，过一个星期又开始扎眼睛了。金律师说，我掐指一算，本月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第一必须是糖糖啊！啊。用户6H 他说，感觉主持人声音好好听啊，系咪？我都觉得噶，是不是新来的朋友啊？用户6H，立马要下载了乐听哦。哇，你太有行动力了，我跟你讲啊、你还得应该去这个，比如说抖音上面关注一下我啊，黄伟电台啊，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电台的抖音啊，然后其他平台呢，去搜我的名字也可以找到的，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比如说什么小魔术啦。视频号了，公众号了，微博这些啊，关注的平台越多呢，我们将来走丢的可能性就越低。那所以当我们在人世间发现哇，原来有个喜欢的人存在的时候，其实还蛮惊喜的。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轻易的再走丢啊。然后六 H 呢，希望你也可以啊，就在我们的这个乐听直播间呢，你可以改一个自己喜欢的昵称啊，然后先告诉我你改成了什么昵称啊，因为这个系统可能会今天晚上一直在缓冲，到下一次下一个夜晚你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你的新昵称了，好不好？勺子啊。

准备下个星期呢去我姐夫店里剪个头发。哇吼，谢谢金律师啊，金律师的爱情跑车也带我们飞驰起来了。哇哦，所以呢星期五啊是星期要畅快一些哦。

其实大家记忆当中自己有没有那种很快乐很喜欢的兜风的感觉？如果你可以跟自己喜欢的朋友在一起兜风的话呢，感觉更爽一些。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我有一次到现在都感觉很美好的兜风呢，刚好是在这个大理的洱海，就绕着这个洱海，当时我租了一辆红色的吉普车，然后呢就坐着吉普车啊，在这个吉普车上一直放着民谣，然后就绕着这个洱海呢在那边转啊，转到一个舒适的地方好看的地方，我们就会下车，然后那位司机兼摄影师呢就会帮我拍照打卡留念，真的是很快乐。我感觉哇，那个午后坐在那个吉普车里面，就真的哇，绕着那个美丽的洱海啊，听着好听的歌，哇，真的是太美好了。静儿，对，你不是想去云南吗？你就去，我跟你讲，绝对不会后悔的。不是自己开，因为那个司机呢，就是他也会兼职当摄影，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的，真的蛮好的，小女神说，伟少，我发现个事儿啊，为什么男人的头发就会比女人的头发长得快呢？我的就长得特别慢啊。我感觉这个可能跟是男人或者是女人没有绝对的这个原因吧，就不是因为这个吧啊，这只是因为个体不一样啊，就跟你是什么性别我觉得可能关系不大啊。毛囊营养好就会长得快sorry 给我们了一个答案真的假的？唐先生说想要点一首发现爱，然后把这首歌呢送给伟少、静姐和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祝大家都在生活当中能够发现爱哈。是的，你就稍微的每一天给自己多做这个头部的按摩，是吧？就像 Flower 说的，那就是相当于松松土嘛，然后按摩完你就去多洗洗头啊，浇浇水。乱说的乱说的，不要信这个事情啊。sorry 说，其实这个不就是跟土里种菜一样的道理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类似，是吧？但我真的不相信水浇多了头发洗多了它就会长得更快，我不相信这件事情。但是你说这个适当的给它松松土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给它做做按摩这个事情，我还是会相信的

这是一首来自光良的《给自己》。我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找到你喜欢的那种自己啊。这个朋友说啊，我希望自己呢更自信啊，希望自己能够更聪明。有些朋友说，希望自己可以更坚决。有些朋友说，希望自己可以更保护自己，懂得说不啊。不知道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你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个更适合和自己相伴的自己呢？有的时候找自己呢尚且这么难，你说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呢？比如说一个喜欢的朋友，一个喜欢的恋人啊，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显得更难一点了啊。小女神说，韦少，今天的话题你怎么看呢？我觉得你喜欢的人可能他有某种质地，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东西。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不用端着，不用担心说错话，不用扮演一个很完美的自己。你可以很自在的把脚放在茶几上，你可以说一些没头没尾的话，甚至你可以突然很沉默。反正你也不用担心对方说，哇，你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会对我没有礼貌？可能只是大家待在一起互相喜欢的人，就是可以一起沉默，可以一起舒展，可以一起瞎聊天。反正你不担心对方会看低你，也不用担心对方会误解你。我觉得这样的关系会很舒服吧。其实不管是恋人还是朋友都是如此啊。其实生活当中需要我们去精打细算，需要去瞻前顾后，需要去承受的东西已经太多了。如果你在恋爱或者交朋友的时候也要如此，那不会太累了吗？对吧？金律师说复议啊，因为就是不说话的时候待在一起不尴尬，这就真的待在一起很舒服了。

唐先生说，提及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我想说我喜欢幽默，有共同爱好以及可以互相理解的这么一个人哦。老板说，所以呢，说起来呢，就是去阿斯加的时候和明姐姐见面，真的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就是那种有时候安安静静的感觉也很好啊。

0: 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呢？也许那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好真，也许他在某种程度上给你一种可以安静下来的力量，也可能因为喜欢这个人，让你想着我如何才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一些，再好一些。他就像一个远远的小太阳一样，小太阳是这样的一个存在，你好像没有办法靠近他，去贴近他，去拥抱他，你会受伤，对不对？但是不能没有太阳，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星空夜话也像午夜逆光而来的你的一颗小太阳啊，向喜欢的存在靠近吧，也希望我的声音可以成为你的喜欢哦。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近几条片花很快就回到节目里，希望你下载一个乐听跟我们一起互动哦。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

0: 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希望你在这里发现你的喜欢，发现你的爱。一首发现爱，来自于我们的唐先生点播的歌曲，希望把它呢送给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以及广播端收听我们星空夜话的所有的亲爱的伙伴们，希望你在生活当中呢也能够发现你喜欢的那一份爱，能够发现你喜欢的朋友，能够喜欢你自己哦。谢谢 Flower 的猴猴听哦。

你看见了吗？爱就在你仰望的星空里啊。谢谢点赞，静静。谢谢唐先生把这首好听的歌带到我们的直播间，一首发现爱开始我们今天下半场的互动了。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打开乐听的应用首页呢，现在就可以在上面很简单的发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哦。欢迎你到这里呢，跟我们一起用乐点特权互动，发表你的看法，或者说呢，在这里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

星空当中曾有一份留给你的爱，这是我留给你的声音点亮的一盏灯，不管你需要和不需要的时候它都在这里。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

唐先生说最近在减肥啊，所以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呢，通常就不再吃宵夜了。哇，你可真有毅力啊！不过我觉得呢，就是管束自己这件事情，就是一旦开始，一旦你开始逐渐的发现看到了一些效果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的成就感还是蛮大的，就好像逐渐的在接近那个更喜欢的自己的那种感觉啊。老板说拥抱星空的爱，我的小耳朵里啊滋生出了小太阳啊，我的小耳朵的小太阳。静律师说听说今天杰伦正在北京鸟巢开演唱会啊，是吗？嗯，是的，每一年有那么多的演唱会，那么好听的演唱会，为什么我就没有抢到票呢？就是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告诉你不要放弃啊。Flower 说刚刚有三好学生进来了，三好学生谁啊？谁是三好学生啊？

原来是你啊，哈喽，欢迎你。所以从斗子过来的对不对？你在斗子叫什么？哇，你们如果在两边都是不一样的昵称，有的时候很难把你们认出来。谢谢勺子啊，谢谢你的呼唤和猴猴听呢。今晚不唱几句吗？ 今天还没有到我的影歌，没有办法唱。

0: 再有可能。
1: 谢谢金丝帅哥的烟花。哎，好喜欢你们呢！啊，最近在乐点特权的互动里面越来越顺手啊。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的人呢，他有可能是那种可以让你做回自己的人，你不需要刻意讨好他，不需要伪装，你不需要自我审查。总之你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哇，我好像真的在生活，我好像真的在做我自己，好像那个被日常隐藏的那个更加真实鲜活的你呢，在这个人的面前你真的可以放心的让他走出来，你不需要戴上那个你成长之后的盔甲，不需要用世人认识你的那副面具，你只需要做回你自己。是的，稍微的牺牲一点点的画质，但是我们会更留。

0: 不要放弃，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所有困难都会变美丽。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让我们待在一起，让我们喜欢的心情变得更加的美丽。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2: 最小的距离，车窗里的。
1: 今天你也可以在公屏上面一起来扣一下，就是你喜欢的人要有什么样子的一种特质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当我们觉得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喜欢什么，对吧？

0: 原来是你说感觉在乐厅看直播视角高了一点点，这里的视角视野显得更广了一点点哦。啊，好像是哦。
1: 电话里的声音。
0: 金榜题名说还剩19分钟就周末了。点点说就是喜欢喜欢的喜欢。这么绕吗？唐先生说伪少，有没有林俊杰的交换？交换什么？交换余生？我帮你看看啊。宠爱宠爱的宠爱是吧？可以弄成一副上下联哦。

不好意思，唐先生没有交换人生这首歌哦。小双子说，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呢，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不自信的，因为你可能就会产生什么身材容貌的焦虑啊。反而在喜欢我更多的人面前呢，我好像觉得自己会更自在一些。爱喝冰糖雪梨他说，我喜欢那个能够安慰然后不放弃我的人啊。哎呀，好可惜，可惜还是和他走散了啊。所以既然走散的话，最终他还是放弃了你，对不对？那我想真正能够让你喜欢有这份爱意资格的人，也许还在赶过来找你的路上。爱喝冰糖雪梨，我想那个人将来他会成为你的冰糖雪梨的哦。请你不要丢失自己的定位，他会按照你的定位来找你哦。

晚山同学回来了，好，欢迎你。陈启晨说，感觉生活当中呢，顺其自然，有的时候就蛮好的，好像没有必要去改变自己太多。这个可能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是不一样的。十点半的飞机快要到了，到了吗？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你要飞去哪里呢？我和

谢谢木晚山的新小空啊，是呢 Sunrise 同学，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版哦？哇，今天金律师怎么在我们的直播间真的好放纵哦，你已经放纵60下了，看有没有别的同学跟你一起放纵一下。原来是李双，今天的话题，哇，好好哦，其实以前呢也想过这个话题的，但是 总是自己琢磨来琢磨去想不出来个标准，反正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聊天舒适不拘束吧。哎，Flower跟静静看来，你看他在回应你，还有木晚山同学也放纵起来喽。 都已经小周末了，朋友们，放纵一下怎么呢啊？给我放起来！

总之今天还是有下雨的，可惜就是没有降温，感觉是下开水的感觉，有没有今天啊，小茹来了。 Hello， 莫万山说终于出分数了，不用掉以轻吊胆了。

0: 喂，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现在呢，在我们的乐点区域里面，准备好你的烟花 plus 跟你的一小簇一小簇的烟花，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好不好？让我们的手指动起来，放一放今天的手指烟花操，把这个星期所有的不顺利不愉快全部扔在这个星期五的夜晚呢、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每次放完烟花都好酣畅淋漓感觉哦，谢谢静静的烟花，谢谢唐先生的烟花，谢谢 Flower 的烟花，
2: you know, I like it.
0: 谢谢勺子的烟花，谢谢木晚山的烟花 Plus， 谢谢小七。谢谢极速帅哥，谢谢洒脱一点。我们一起绽放烟花的时候，心都开花了。
3: 就是这么喜欢你在茫茫人海中国。
0: 原来是你说，这里直播一个小时吗？是的呢。我们的星空烟花呢，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啊。当然，这个零点过后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呢，稍微的再加播一会儿会儿的。看见了，唐先生，一会儿会把你的歌送出来哈。谢谢云彩的烟花。

0: 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黄伟，草头黄经纬嘅伟啊。
1: 湿透黄昏的街道。
0: 你也可以下载一个手机应用乐听，跟我们一起来直播间参与视频画面的互动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此时此刻呢，在乐听的应用首页很容易可以找到我们的星空夜话直播间入口啊。

0: 一首《明天过后》，来自我们的唐先生冠名想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明天过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会变成我们更喜欢的世界吗？
1: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
0: 谢谢夏梦溪同学的吼吼天啊。
1: 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
0: 静宇说今天要兑现1000朵啊。哦，看到我们夏梦溪同学的烟花也放起来了。
1: 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荟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
0: 明天过后依然爱你，对吗？

0: 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
1: 哇吼，看到金律师今天的烟花1009，满天都是金律师的小烟花。今天你不给自己截个屏吗？就他闪出那个数字的时候，你不给自己截个屏吗？这首歌听起来也挺浪漫的哦。抖一下说我们明天还得再上个半天班才能放假啊、那也快了。总之是有奔头的，对吗？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明天过后》啊。刚刚呢，给大家抛了一个小问题啊，就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喜欢什么？可能第一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喜欢那种让自己感觉良好的人，就因为喜欢这个人啊，而让自己感觉说哦，我自己感觉挺不错的，是吧？那人际吸引的一个很基本的原理，就是我们喜欢那些会让自己更喜欢自己的人，你懂吗？如果你发现你在一段喜欢的关系里面，你很喜欢很喜欢这个人，但是你越来越会觉得说我很讨厌我自己，就是为什么喜欢这个人，喜欢的越久，喜欢的越深，就反而觉得自己越糟糕，越讨厌自己，那这个感觉肯定是不对的啊。那第二个感觉呢，就是我们喜欢那种呢，跟我们内核比较同频的人，是吧？所以呢，今天很多人他会讲到说，哇，你可能会发现跟这个人相处起来很舒服啊，或者说跟他聊天很聊得来啊，这都是啊，就所谓的能够同频的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我们喜欢那种能够补充我们自己的人，是吧？就不管你是多有能耐，对不对？那你也不可能是你方方面面都很在行，或者说方方面面你都有所涉猎啊，或者是有所了解。那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存在，关你的爱好，你的知识盲区，或者说你的性格弱点，总之他有一些地方他可以补充到你，那他可能，对吧？他也会让你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0: 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1: Flower 说放烟花放完了90%。金律师说工作上我喜欢那种控场能力很强的那种人，哦，是吧？

0: 喜欢你，喜欢我，喜欢你不等于放弃自己，因为喜欢你，我才会更加喜欢我。可能也是因为我喜欢我，我才会喜欢这样子的你。反正绕来绕去，只想把这首歌推荐给你。喜欢你，喜欢我。
1: 都不必多说，属于我的思念。
0: 这里是说喜欢喜欢的喜欢。是最近大家都看那个剧了，对不对？怀疑怀疑的怀疑啊。烈烈来了哈，喜欢声音好听的哦哦，那我就可以排队了是吧？
2: 注定的转折，我只是巧合。你看都倔强的，
0: 等一下说韦少你的控场能力好棒的。哇，那应该是这样的啊，在星空夜话啊。我就是掌控宇宙的王。

好喜欢今晚的节目，好喜欢小周末的夜晚跟你松弛的待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聊天的感觉啊！但是我们一个小时的广播节目呢，很快就要告一段落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星空夜话呢都会在广东新闻广播频率播出。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啊。欢迎你呢在生活当中继续跟我相伴留下来。你可以在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呀、公众号啊、视频号啊都关注我啊，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今晚呢我们0点过后呢依旧会在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边呢再稍微的加播一会儿会儿，现在戳进来你也是可以在乐听的首页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的，10分钟之内我们应该还都会在这边聊天哈。那就祝广播端的伙伴们呢过个愉快的周末，下周一晚上的11点我们会继续的在广播相遇哦。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洪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1: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2: 迪士尼。
1: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2: 嗯，
1: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2: 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1: 是过生日是吗？
2: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1: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2: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
1: 嗯、
2: 你知道浙江的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1: 对，
2: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啊，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11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1: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2: 绝对。
1: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2: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
1: 嗯、
2: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看到两个字严学你，就能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了。
1: 对，这个跟着金话筒去严学呢，是咱们的一个精品团哈，人数一般我们会控制在30到40人，
2: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地接啊，还有这个亮亮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的，
2: 7.5到8个一个人。对，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赶紧赶紧。那么第二个团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极致的团啊，就是去到世界尽头。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这一次呢是包了往返大交通，包了签证，真的就憨不浪都包了哈。然后呢是10万8千元起，还有85折，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折头，这个也是一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这次我们会去贝尔根，贝尔根你知道是一个就像上帝打翻了调色盘那样的一个色彩，五彩斑斓的，而且我们还会去坐这个高山火车，那每一帧都是明信片的这个节奏，太美了。
1: 绝对的啊、
2: 嗯！
1: 然后会去到这个北极、
2: 嗯，
1: 然后我们这次也是一艘新的船。
2: 对，
1: 啊、
2: 这个新船才落水下水了这2年的时间、
1: 嗯，
2: 所以呢，整个的体验感又比去年迭代了。而且这个我们还管了挪威的4天游，加上北极。
1: 这个、
2: 你知道挪威4天游性价比有多高？
1: 是的，如果这个时间段的话，大家有是一年多次往返的这个签证的话。
2: 就是申根签证，
1: 申根签证，
2: 那你就是最后一颗报都行。但是我估计好多人是没有一年多次往返的申根吧，
1: 比较难，
2: 是吧？
1: 这个批的非常的严格。
2: 是，以前我记得我办个法国，他可能就会给你来个一年，或者甚至2年、3年都有。
1: 嗯、
2: 但是现在就特别是北欧，为什么大家一刷朋友圈，北欧显得特别金贵呢？首先，它签证就有点难，然后呢，它这个北欧又是一个价格扛把子，它是很贵的地方。
1: 嗯、
2: 像我们去过就知道，1天10000多是很正常的，就是在那边旅行。但是我们这次呢？是，你看大概9万 全包，而且
1: 包吃包住，
2: 包机票、
1: 包签证、包机票，
2: 还包这个挪威到北极的包机，
1: 一程这个飞机
2: 来回的包机、哦，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很有性价比了。所有看到我们这个行程说，哇，这性价比太杠杠了，因为大家去过挪威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几天、含金量
1: 我们都懂，被伤害过。
2: 对，所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赶紧进去、
1: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2: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这个。
1: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2: 然后突然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洪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发、
1: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2: 啊，是
1: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然后你
2: 进去因为有光嘛，
1: 对、然后那个9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
2: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嘛，
1: 对，
2: 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光的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就
1: 太土了，
2: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1: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2: 对，你说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1: 其实我们 有给大家安排，
2: 对，还有吃西瓜，
1: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2: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1: 是，
2: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会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1: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因为没有空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2: 生
1: 日会、放烟花，然后
2: 玩滑沙，
1: 玩滑沙，对，亮姐在那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
2: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就是那种雪地摩托，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
1: 要运我们上去，
2: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吧，
1: 哇，这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2: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漫长有1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1: 响彻这个亮姐的声音，
2: 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1: 为了安全、
2: 为了孩子的安全啊，而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的都可以玩的，
1: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
2: 实在哭不起沙漠是吧，
1: 对，
2: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

0: 计的。
1: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把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啊。
0: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观星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的。
1: 对，所以
0: 九点多都没日落、啊。
1: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因为它九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进行。
0: 我们吃完饭，在也会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
1: 对，
0: 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然后吃野餐，然后观星篝火晚会，各种各样的哈。
1: 是的，哎，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0: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个字，那什么字我也不知道。
1: 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0: 啊，就是永远排队的那个。
1: 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0: 哎，这回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吃，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1: 御宴宫，
0: 对，它其实就是
1: 规格很高，
0: 大唐
1: 大唐芙蓉园的
0: 里面
1: 园口，
0: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1: 对，
0: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去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1: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0: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我都
1: 是。但是西安人都知道。
0: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什么碳水。
1: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0: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嘛。
1: 对。
0: 然后呢，就一般都是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秦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1: 哎呦，对。
0: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1: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0: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1: 对啊，出口成章。
0: 所以你看，我们7月11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要穿，希望大家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7月29号出发，30号就到西安了。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
1: 啊，
0: 谁谁谁的诗词。
1: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啊，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然后还有哪儿啊？
0: 还有，
1: 这个，西安
0: 还有哪儿啊？
1: 工业大学
0: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
1: 西北工业大学。
0: 还有就是咱们
1: 西安博物院，
0: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
1: 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0: 大小雁塔，
1: 对对对，还有胡人骑着这个马来大唐这个采购的这个文物哈，
0: 哎，太多文物，
1: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实物。
0: 来西安呢，人家说中国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它的古建，地下那必须是西安，所以到西安您就随时跟我们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1: 真的是，
0: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1: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0: 牛肉面。
1: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0: 拉面不对，
1: 对，兰州牛肉面，
0: 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是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几天，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1: 对，
0: 又不辣，
1: 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0: 是吗？啊，这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1: 对，
0: 地貌叫做
1: 水
0: 墨
1: 丹
0: 霞，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1: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啊，
0: 一山又一山，啊，
1: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0: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会去到
1: 成都。
0: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啊，三星堆啊，武侯祠，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王炸。
1: 是的，大家知不知道武侯祠里面不光住着诸葛亮呢，
0: 还有刘备，
1: 好多故事，三国的故事啊，
0: 包括一进去我导游就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里面有个
1: 岳
0: 飞来写
1: 的满江红。
0: 满江红，
1: 不是满江红，是出师表，他写的
0: 出师
1: 表
0: 不带勾里去了，出师表哈。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的时候，其实他每次北伐里面都很分反，就不支持他，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啊。
1: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0: 他的
1: 出师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0: 越来越
1: 草了，
0: 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所以整个 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儿啊，当年人家、哎、人家郡王果郡王，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是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亮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1: 听故事，
0: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1: 对，
0: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1: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0: 到
1: 8月10号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哈。
0: 哎，那我们暑假最后一个团呢，是亮亮就会在8月9号就要从成都先提早回来，我要去到新加坡、带着我们团友去登上了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
1: 20.3万吨
0: 啊，20.8好像是，
1: 20.8，
0: 三个叫什么？那个叫航空母舰那么大，比它还大应该说。而且这个游轮呢，就是去过的小朋友跟我说太梦幻了，每天呢你身边不一定会出现谁，因为很多妈妈就问我说，亮亮老师，那个除了米老鼠、唐老鸭，感觉这是女孩的，有没有男孩喜欢？我说太
1: 有
0: 了，
1: 那漫威很多的这个英雄都在里边，
0: 什么美队呀、绿巨人呐、什么蜘蛛侠呀。我这两天还跟我们家儿子牛司令商量，说咱们这次的迪士尼游轮的这个门，咱们布置什么？因为他很喜欢毒液，很喜欢。我说这玩意儿看着怪黑漆麻糊的，多不好看。咱要不布置个美队啥的吧？他说要不就
1: 美队太普通了。
0: 他蜘蛛侠吧，蜘蛛有那个蜘蛛人看着也挺好的。总之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大家来给我出出主意。
1: 我投毒液一票。
0: 那么吓人，黑漆麻糊的。
1: 他多可爱啊，反差萌。
0: 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北极挪威啦，想跟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想跟我们去新加坡 City Walk 加迪士尼游轮，或者去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报名。
1: 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啊，洪亮组合呢来到哪儿呢？我们现在是在西安，其实站的就是兵马俑这个景区里面，然后是兵马俑勤学堂创始人刘老师哈。刘老师好。
4: 你好你好。
0: 这次我们跟着您学了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咱们这个位置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在兵马俑商业街上、我们下头是瑞幸咖啡，特别好找，直接瑞幸咖啡2楼上来就可以了。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来体验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一些，这也是你们打磨了一个适合就老人孩子都很容易上手的课，对吗？
4: 对，是的是的、我们经过了像教学视频经过了500，然后越来越容易，但是看上去很简单，做起来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技巧。
0: 我们都好在有老师帮我们精修一下哈。
4: 是的。
0: 但是整个过程真的是还挺快，大概30分钟，如果不听讲课的话，手做的这个时间大概30分钟可以搞定。
4: 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兵马俑。
0: 因为我们这次是为我们大湾区研学专列来西安踩点啊、这个地儿也是当地的西安朋友来给我们研学学会的会长来给我们推荐的，就说孩子一定会很喜欢。
4: 是的。
0: 以往来您这儿大概都多大年龄的呢？
4: 我们这儿从幼儿园到大学生，甚至70-80岁的老年人都会到我们这儿来做兵马俑，因为大家特别珍惜这个能够从现在穿越回秦国，做一个工匠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兵马俑这个过程，大家非常享受，非常开心。
0: 刘老师刚刚一见到我们就问，你知道什么是俑吗？我说啊，俑战士吧啊什么的，然后您就给我们开始讲了。您能用比较简单的话让我们大家迅速的了解兵马俑吗？
4: 兵马俑是秦始皇历时了38年打造的一个地下军队，然后里面的各种兵种、各种的战备都非常齐全。因为秦代是一个断代史，我们通过兵马俑了解秦代历史，通过兵马俑，也是一个历史，就是孩子来参观兵马俑，是一个历史 启蒙的一个过程，非常值得来。
0: 这俑就是陪葬品的意思。
4: 对，俑是陪葬品。因为我们平时看的这个玩偶啊啥，它是玩具，但是因为叫俑，它一定是陪葬品才叫俑。
0: 哎，这个你要不来还真不知道哈。
4: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这个兵马俑我们做的这个泥呢，只有西安这片才有那样的特殊的一种泥，是吗？
4: 对，我们叫它红胶泥。这个泥呢非常。

0: 非常的细腻，
1: 嗯，
0: 而且非常干净，然后用它做兵马俑的话，它不会开裂，
1: 哦，
0: 粘性非常强。
1: 这个亮亮可是个手残党，刘红也差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特别开心，都手搓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兵马俑，而且下面那个基座还能写名字，
0: 对，
1: 写时间，这一下让我觉得，哎，这个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就是做件兵马俑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哈。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过程慢慢在简化，再容易一些，
1: 嗯，
0: 但是古代的时候制作就非常难。
1: 我听说您的儿子，就是刘老师这个儿子，也是在兵马俑做考古工作的。
0: 对，是的。
1: 那他有跟您分享兵马俑的一些我们老外面的人不知道的事儿吗？
0: 嗯，会，但是他就是非常严谨，就是说官方没有公布的他不会说。
1: 我明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冷知识，就能公布对外的冷知识，
0: 嗯，
1: 有没有一些就只有内行人才知道，比如说我们也会去三星堆啊，去很多地方，
0: 嗯嗯，
1: 那你听那儿的人讲跟其他地儿的这种坊间野史是绝对不一样的嘛。
0: 啊，是的是的，比如说他在二号坑在50周年的时候不是有开挖吗？
1: 因为今年是秦始皇这个50周年是吧？就是这个兵马俑正好是就是开发出来，嗯，开挖出来的50年，是有个正好这边有个特展。
0: 对，是的，有一个特展，嗯，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任务，开了一个探方，然后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发现了一个铁制的一个东西，有可能是战车上的，但具体做什么呢？不知道，
1: 正在考古。
0: 对，正在。
1: 那个时候就有铁了吗？
0: 对，有铁。
1: 哦，
0: 铁件非常非常少。
1: 哦，
0: 兵马俑本身出土的铁件也非常的少，
1: 所以这个又有一个各种让大家去猜想了哈。
0: 啊，是的。
1: 因为要随着大家的科研，慢慢的对外才能知道这些真相。
0: 对，因为考古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
1: 嗯，
0: 它不会像我们猜想是怎么怎么样，它不能这样说，嗯。
1: 那好，现在这个亮亮跟刘红，我们俩站在就是秦始皇景区商业街里的秦学堂，这里是一个可以让外面的朋友进来体验如何制作兵马俑的地方。
0: 对。
1: 那我们首先要让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记得赶紧报名，因为我们暑假有非常多的研学团。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来从西安到兰州到敦煌到成都还有到西宁，就这一条线其实可以说是西北专列，我们是包着火车来研学。大家怎么来找到我们呢？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研学按钮，一进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那么现在我们也请秦学堂的这个创始人刘老师来给我们呼吁一下大湾区的朋友来咱们陕西。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陕西西安各种博物馆来参观。我们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是大家一生必来打卡的地方。
1: 嗯，好的，谢谢刘老师。
0: 谢谢老师。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高。

0: 六，农历五月十三，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1: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1: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1: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

0: 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

0: 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 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4: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5: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6: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5: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6: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5: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6: 把它清理完了，最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5: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6: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7: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5: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6: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2: 世界瞬息万变，
1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4: 联合调查组
1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2: 新闻时刻刷新。
1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越贵越前协作和安全生产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今年1到5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广东出台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今明两天，广东南部市县将有暴雨，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审议了2025年度全省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结果，并就做好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对口广西、贵州协作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东西部协作工作，今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取得的成绩，要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推动东西部地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按照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坚定扛起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常态化，高质量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携手对口协作地区共同迈向现代化，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到实际行动上。要准确把握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新要求，着眼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落实好资金投入、干部人才选派等工作，持续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协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突出做好产业提升、消费协作、劳务协作，助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不断提升越贵越前协作工作质效，更好造福协作地区父老乡亲。要以东西部协作带动深化省际交流合作，突出产业互利共赢，聚焦智能经济等新兴产业风口，推动协作双方企业强化上下游协调联动，扩大双向投资，更好推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挖潜增效，合力做强文旅经济，共同培育强大内需市场，抓住六张网建设机遇，促进互联互通，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协同发展。要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完善常态化协作工作格局，稳妥有序完成好结对关系调整优化，及时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广泛动员各界参与，进一步汇聚起做好协作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狠抓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重点领域全链条安全治理工作，推动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向好势头，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紧抓实各项预防和管控措施，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以严的基调、铁的手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严管与规范并重，统筹推进当下隐患排查整治与长效治理机制建设，突出交通运输、消防、水上作业、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矿山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安全风险辨识和评估，全流程追根溯源，消除安全隐患，实现标本兼治。要强化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结果运用，抓好问题整改，督促各地健全责任体系，严格监管执法，注重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多措并举，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广东前五个月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 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加快，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新动能投资增势良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本台报道，
3: 今年一到五月份广东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11.0%，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 56.7%、35.1%。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4.6%、53.5%、36.2%、60.6%。部分绿色产品产量增势较好，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机组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2.4%、16.3%。一到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1.7%， 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带动明显，设备工器具投资增长 27.2%， 新动能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 17.3% 的较快增长。广东中市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志华：
4: 我们开发了 RFID 智能盘点机器人，可以实现在大型仓储24小时不间断盘点。这套方案已经在国内多家头部快递企业落地应用，我们立足华南，布局全球，搭建 RFID 产业的共享平台，把国内 RFID 产业做大做强。
3: 一到五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8%， 部分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23.0%、7.1%。一到五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7%， 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2%。一到五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持平，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上涨 1.4%。五月份 PPI 同比上涨 2.1%， IPI 上涨 4.6%。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朱明：
5: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非常快，它是对未来三到五年的一种预期，表明大家对未来广东产业结构还是充满信心，结构上需要做一些调整，更精准的制定政策，而不是说不撒网。不管在做产业投资引导也好，还是在消费引导也好，要有针对性的重点突破哪些可能带来真正的效益，在保证基本民生的前提下，有意识的支撑高新技术，特别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对广东未来的产业结构应该说是有利的。
3: 总的来看，一到五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广东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精准有效实施各项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增强发展动力，激发市场活力，改善社会预期，有力有效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力促进广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0: 昨天印发《广东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旨在规范水旱、气象、地震、地质灾害和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发生后，为查明灾害起因、经过、性质、影响、损失、责任等开展的相关工作。办法要求，对性质严重、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公众质疑灾害原因或者伤亡人数、相关工程或者基础设施可能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相关人员在灾害防治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中涉嫌失职、渎职等的较大自然灾害，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省应急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牵头提及调查评估。调查评估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60日内形成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报告应当由调查评估组向社会公布，做好宣传解读工作，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1: 营商观察。
0: 招投标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广州交易集团深耕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改革，自主研发行业垂域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贯穿招投标的各关键环节，以智能技术护航市场公平竞争，助力全省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转型。本台报道，
2: 走进开标直播间，招标代理只需登录线上开标大厅，就能收取各方投标文件。天南海北的投标企业连通网络，便能远程参与开标。北京中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李慧，
3: 从前出标的时候，如果是纸质标，投标单位会拿很多的那个纸质文件过来嘛，然后我们还得拆封。如果大项目的话，我们拆封估计都得半小时以上。那现在的话，整个流程下来进行系统上的点击就可以了。如果投标单位及时的办理的话，那整个流程下来估计也就是10来20分钟。
2: 不久后，评标专家进驻专用评标室，逐一核查投标资料，告别传统的纯人工评审模式，他们现在有了 AI 辅助评标定标系统。广州交易集团数字信息中心数字研发组负责人许旭波，
4: AI 自动识别提取投标文件中的资质证书、业绩证明等客观信息，专家负责对 AI 的评审结果进行对标复核，纠错校准。目前在工程建设施工类项目应用以来， AI 智能辅助评审的准确率超93%，效率提升近60%。
2: 交易提速只是招投标改革的其中一环，长期以来该领域资金流量大，各类资源高度集中，违法违规行为层出不穷，是廉政风险一发高发的重点领域。广州交易集团数字信息中心副总经理谭海欢，
5: 如部分招标文件刻意量体裁衣，设置倾向性、排他性条款，投标人围标串标、围猎评标专家等行为屡禁不止，评审环节易受主观因素干扰、标准尺度不一等，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招投标市场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
2: 为此，广州交易集团紧跟人工智能的迭代步伐，研发出公共资源要素交易领域首个行业垂域大模型“一招制胜”智慧交易大模型平台，以此为技术基座，多款智能应用深度嵌入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等全链条核心环节，实现关键节点的智慧覆盖。广州交易集团数字信息中心数字研发组负责人许旭波，
4: 比如 AI 招标文件合规检测平台，精准识别招标文件中违规条款和不合理要求，从源头有效解决隐性壁垒与量身定做的问题。
2: 对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印发的关于加快招标投标领域人工智能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20个重点应用场景，广州交易集团先行先试，目前已落地建成8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今年内将累计完成14个场景建设。广州交易集团数字信息中心副总经理谭海欢，
5: 集团将持续迭代优化一招制胜大模型，不断提升各场景应用的精准度和智能化水平，从能用走向好用、管用，将已成熟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平台建设模式向全省各地市交易平台推广和赋能，带动全省招投标行业整体数字化水平跃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近五年来，持续书写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成为澳门多元发展新引擎。秦澳双向融合提速发展蓝图已成实景，为澳门产业适度多元与青年发展拓展广阔空间。本台报道，
2: 澳门陆地面积仅 33.3 平方公里，为破解空间局限，2021年中央正式把 106.46 平方公里的横琴岛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粤澳双方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劲峰：
7: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我们说的这个四共体制啊，它是一个一国两制下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澳门从一个简单的一个参与者变成了一个共同的治理者。
2: 截至目前，合作区已累计推出350余项规则衔接相关措施。在科创方面，提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湾区市场。在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有澳门监造加横琴生产加全球销售。在服务领域，还有澳门平台加横琴载体加内地资源。这些都是基于两地差异而产生的分工协作优势叠加。澳门青年分子泰澳门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资才：
8: 我们目前有11款产品拿到澳门建造这个标志，其实澳门建造标志对企业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也让客户对于我们企业有更大信心。
2: 这片面积为澳门三倍以上的桃花源，是澳门青年干事创业的广阔空间，也成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大舞台。截至6月2日，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 72.6%。 今年合作区面向澳门居民的一次公开招聘吸引4550名澳门青年踊跃报名。澳门青年珠海纳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雷震：
9: 随着硬联通软联通的建设，一地两检便捷通关，单排车进横琴，驾照互认等等，都让秦澳之间的通勤越来越方便。所以我这几年都是每天开车过关，我从澳门的家里开车到横琴的单位大概25分钟。
2: 大湾区的便捷联通让一日跨4城成为可能。截至6月13日，横琴口岸验放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2.4%。其中澳门单排车近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何启明：
10: 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比方说携带相关动植物产品便捷入区的这么一个政策，允许澳门居民每天每人可以一次携带一定重量的7大类的动植物产品，这样就极大的便利了他日常的一个生活所需。
0: 本台消息，昨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机构改革正式落地，新组建及更名的工作机构全面挂牌运作。改革后，执委会共设置9个工作机构，依次为行政法务局、发展改革和统计局、财政局、产业发展局、金融发展局、民生事务局、商事服务局、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及新组建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昨天是国际禁毒日，广东各地通过沉浸式互动向社会各界普及新型毒品防范知识，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本台综合报道。
2: 中国禁毒基金会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揭阳站活动昨天在揭阳古城举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新型毒品伪装形式、药物滥用危害及防毒拒毒技巧。揭阳市民杨先生：
11: 我认识到了很多关于毒品的知识，有一些真的就是看起来是平平无奇的东西，但它就是毒品，真的得提高这个警惕。
2: 揭阳市禁毒办专职副主任陈伟明：
12: 以健步为载体，以行动为发声，特别是让青少年朋友提高防范药物滥用，远离毒品危害，把健康人生立誓无毒的理念融入运动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2: 25号，清远市妇联举办无毒出行、反诈同行、平安回家主题游园宣传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体验为清远市技师学院的师生送上一堂生动的普法课。学生：
13: 毒品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因为毒品就在我们身边，所以

0: 我们要更加提防毒品对我们的侵害，不吸毒从我做起，人人有责。
1: 近年来，珠海公安禁毒部门发扬大数据加铁脚板精神，辗转多地侦破一起横跨十省十九市的特大笑气贩卖案件。2025年6月11日晚，珠海市公安局接到报警，一男子金某殴打女友。在金某住处，民警查获多个印有哪吒卡通图案的专用储气钢瓶，均带有吸食接口，每个容积3.3升。经专业检测，瓶内气体成分正是笑气。侦查显示，金某吸食的笑气来源于于某。民警奔赴西安，将嫌疑人于某抓获。于某交代，他只是个分销商，真正的上家叫 M。办案民警，
2: 我们发现了 M 是通过物流配送的方式来运输笑气的，于是我们马上调整侦查方向，聚焦涉案物流。经交叉比对，我们发现发货人是网名叫货站的嫌疑人常某。
1: 珠海市公安局禁毒部门立即成立专案组，前往河南郑州，精准抓捕网名货站的嫌疑人常某。经查，常某受 M 指挥，负责安排货车运输笑气。民警深入调查发现，向笑气厂家下单的是多家空壳公司，无实地经营场地，无在岗从业人员，无连续社保缴纳记录。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一个叫司某的男子。办案民警，
3: 我们调取网吧内外监控，逐帧排查，但这名嫌疑人出行全程戴帽子口罩，刻意规避摄像设备，没找到一张清晰的人脸影像。上网登记信息显示，他用的是一个澳门手机号码。
1: 珠海市公安局启动粤澳跨境警务协作机制，与澳门警方联合研判，确定了该澳门号码的使用人正是司某。随后，专案组在郑州抓获司某。截至今年6月，该案已发起3次全国集群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嫌疑人139名，对非法买卖笑气产业形成强力司法震慑。经查，该犯罪团伙网络覆盖十省十九市，仅2025年4月至11月非法对外售卖笑气612.25吨，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000余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4: 广州中院昨天举办禁毒新闻发布会，同步联合7家基层法院集中宣判12宗毒品案件，15名被告人获刑。本次宣判全部适用财产刑，落实打财断血双重惩戒。近一年，广州全市法院审结毒品案件296件，469人，一审重刑率30%，同比提升5.7个百分点，财产刑适用率99.49%，罚没总额超1000万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2026年广东大中小学生研习南粤暑期教育实践活动昨天启动，活动将组织全省大中小学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的足迹，围绕追寻总书记足迹、万名学子百千万工程一线行、红色基因代代传三大主题，深入南粤大地开展社会实践。今年活动还深化大中小学一体化育人机制改革，推行大手牵小手联动模式，覆盖全省大中小学全学段，实现思政教育各学段纵向贯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星、罗俊林的报道。昨天 4K 见时代精品起新城，广东卫视2026年下半年精品内容发布会在广州图书馆举行，发布下半年4大主题38部片单，在内容、技术、生态和服务上全面上新。本台报道，
1: 2026年下半年，广东卫视围绕时代华章、湾区气象、岭南画卷、人间山河4大篇章系统展开内容布局。发布会上，重大题材纪录片《南粤军魂》正式开机并作重磅发布，老广的味道第12季、先为中国融媒纪录片、全世界中国味以及中华简史正式起播，老广的味道同名新书也在现场正式发布。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卫视频道副总监王世军，
5: 我们在今年的整体的节目创作过程中，开始更加注重离开传统的电视大屏，向融媒体转型，开始用科技赋能传统的内容生产。我们在2027年的春晚当中将会推出第2届的人机协同春晚，利用老广的味道，过去11年积累的精彩故事和画面，推出全新版的 AI 老广的味道，用影视的方式能够把传统的节目升级，让它变得更为年轻人所接受，开始从演播室转向更多的可能性的场景，发生于用户在线下的链接。
1: 活动现场， 广东卫视还公布了全民 AI 创作大赛、生态纪录片创作者大会及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成立两项实践，以技术创新打开精品内容的新边界。作为广东台重点融媒品牌项目，飞跃广东历时七年，迭代八季，收获22亿全网数据。下半年，飞跃广东将重磅推出第九季产业脊梁，以广东万亿级产业集群为主线，全景式呈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描绘一幅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制造的跃迁图。
4: 新闻简报，本台消息，近期广东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多地发生不同程度灾情。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近日统筹下达中央和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汕尾、梅州、河源、揭阳、韶关、清远、江门、阳江、肇庆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本台消息，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昨天发布提醒，今明两天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记者罗俊林报道，广州市2026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暨放心消费节昨天启动，活动以弘扬诚信理念、推动放心消费为主题，至12月底，广州将组织系列活动，从市到区全面推进商务信用体系建设，警示预付式消费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记者唐梦媛报道，2026年暑运将至，广州地铁预计7月将迎来2026年全年客流高峰，日均客流将突破1000万人次，高峰日客流将超1100万人次，八月日均客流约为990万人次。本台消息，昨天广州市第七届南粤家政羊城行动技能竞赛正式开赛，竞赛以助羊城匠心、展家政风采为主题，通过以赛促训、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昨天阳西电厂7-8号机组启动主体混凝土浇筑建设，进入全速推进阶段，该机组为全球单机最大超临界煤电机组，计划7号、8号机组分别于2028年底、2029年6月投产发电。项目完工后，阳西电厂总装机达748万千瓦，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燃煤电厂，年新增发电量124亿千瓦时。新闻浏览，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惠及 1.36 亿人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近日发布，通过系列标准统一架构与交互规则后，企业可复用标准组件，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上市周期，并同步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全程追溯机制。近日，部分网络平台上出现有关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景点全部免费游玩的消息，引发关注。甘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表示，此类消息纯属谣言，当地41家 A 级景区仅对儿童、在校大学生、老人等执行首道门票不同程度的减免政策。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七，开奖号码16、12、45、74、35、54、17、01、03、47、33、28、24、34、22、68、15、66、40、13。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3: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3: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3: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大地在晨风中

0: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休闲的假日早晨，迎着轻舞飞扬的晨风，踏着忘情迷人的旋律，和你一起追逐时光的脚步，回味音符串起的片片回忆。早上好，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发布了这个双休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消息。正是华南前汛期降水高峰期，是广东龙舟水集中降雨的时期，天气多变，出门不方便，这个双休日就一起走进我的节目，一起来听歌吧。说到李宗盛这位中国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往往大家会一口气举出几首他写的歌，或者是一口气说出几首他唱的歌。年过半百的他依然时时出现在舞台上，他的音乐才情叫人欣赏，他做事的认真执着叫人敬佩，而他的歌叫人动情。在今天流淌的歌声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唱的和他写的歌，听一听关于他每首歌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
2: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绅士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带来的是李宗盛和卢冠廷演唱的《如风往事》。李宗盛17岁的时候，还在父亲的瓦斯店帮他送瓦斯。入到音乐这一行，最初的想法是为自己找一张办公桌。当时其实一直觉得做歌星很不靠谱，因为很多人做着做着就不红了。而后来有一次，他送瓦斯到别人家，别人竟然认出了自己就是那个写歌的人，也让他一度觉得非常的了不起。所以他现在觉得能够写写歌，让那么多人喜欢，唱唱歌就能赚钱，也确实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李宗盛擅长写情歌，尽管也写过不少励志的歌，但写的最多的还是描写感情的，而且每一首歌的背后也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和经历与他也是一笔宝贵的创作财富。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

的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娃娃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李宗盛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滚石唱片当音乐制作人，他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漂洋过海到北京去看男朋友，但是她对北京的认识一直仅仅局限于男朋友的住所。李宗盛被这个故事感动，于是想为这个故事写一首歌。那一天他到滚石唱片附近的一家牛肉面吃饭，吃着热腾腾的牛肉面的时候忽然有了灵感，于是翻过饭碗的那个托盘就立刻写完了以上的歌词。其实李宗盛写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去过北京，也只是知道北京会有沙尘暴，所以就写下了那句，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然悲伤的不能自己。李宗盛用音乐填充着自己的想象空间，用音乐表现自己的生活，也反映自己的心声。流淌的歌声记录下岁月走过的痕迹，我是童冰，一会儿见。